0: 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不曾想今天翻

娘嘞。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4: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哇，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6: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4: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4: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焕，
1: 云焕，你登记了吧？
0: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1: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云焕，给我把香片也取来了。云焕，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焕，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焕。

写几篇，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

奔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登上无上古道，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好着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来，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做主吃一辈子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

0: 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铁火那骚子骚子叫了，真讨厌。应官同志，不讲究算了，
1: 你进哪去？
0: 瞧侄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
1: 印
0: 印坏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

0: 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大伙身边，我现在在吉林通化舒心汤药厂为咱大家伙做现场直播。那在这儿呢，大林携老伴儿，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大吉。那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的挺好，说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少生一种病。那大伙儿你看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就脑出血了。当时好在是啥呀，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27天医院，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那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你要不行啊，你看看中医吧，你去找那个杨大林主任，让他给你看看。完事儿呢，是他的一个姐姐带他来的，因为他当时啊自己走路不方便，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交流嘛，说他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说这个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没有房子住，就那个时候啊不给拆迁款，就是在原地呀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那咱说的这个男同志啊，他就是属于大姑爷了。拆迁之后呢，老太太呀就住在他们家了，就按他的话讲，这是情理之中啊，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3年半，这3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爱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在他这住着吧也挺高兴的啊，一直就说，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啊，不行的话呢咱添点钱啊，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呢咱还在一起住，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米那样。所以老太太说完之后，你要说没合计那是假的，因为毕竟住得太挤了，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3口在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3年半。 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那去住。讲话了，辛苦咱不讲，因为你伺候老人呢，这也是应该应分的。可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你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告诉我们之后咱们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而且呢，你还不止一次说。那想不明白的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家，你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家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体现得出来。哎呦，那个情绪啊，明显能感觉出来，很生气，很激动。哎，我还得一边安抚他，因为你这好不容易出院的，是吧？你再激动啊，再出现点啥事儿，我就得安抚他。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家呀，从来没说过啊，说让爸妈上我那住一段吧，没说过，就从来也没说过这话。完了，老两口呢，从来也没提过这话。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说我就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我就天天合计，因为我想不明白呀。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总是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啊，感觉走路啊晃晃悠悠的。但是呢那也没往心里去，就认为是不是这两天光合计这事儿了，完了之后没睡好觉，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这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你听过那句话没，叫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那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呢，寺庙前草地枯了一片，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这草都枯萎了，没草了，咱们撒点草籽吧。这师傅就说了，别着急，等天凉凉再说，现在太热了。等到了中秋的时候，这个师傅呢就给小和尚拿出来一包草籽啊，说你现在呀去把这草籽撒在地上吧。那个草籽轻啊，而且中秋的时候大伙都知道，是不是那风也大啊，结果那个草籽他在撒的时候啊就被风吹的到处都是。这小和尚就说，说师傅啊，那草籽都被风吹走了。师傅就说无妨，随性，撒完种子鸟又来吃了。这小和尚就说，师傅啊，种子被鸟吃了。师傅说，不有一个词儿叫随遇而安吗？到了半夜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有很多草籽呢都被冲走了，不知道冲到哪去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来的那个草籽啊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但是哪儿都有，有的呢在角落当中，有的呢在石头缝里，哎，但特别好看。师傅就说了，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就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呢，老丈母娘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他想一想没说啥。我说你收获到了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你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明姑爷在老丈人家的地位啊，这姑爷来了怎么办呢？这是上宾呢，对不得弄好吃的呀，小鸡炖蘑菇。那为什么这么拿你当回事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好，你得对我姑娘好啊。老话讲了，俩好嘎一好嘛。 所以有那会做事的老丈人。

丈母娘啊，就对姑爷就特别好。你包括也有那个明事理的婆婆，啊，遇到啥事儿呢，净说自己的儿子，哎，夸自己的儿媳妇，就有事埋怨儿子，他不埋怨儿媳妇，他夸自己的儿媳妇，啊，跟外人也说，哎呦，我家的儿媳妇能干呐，好啊。所以我说啥呀？你把爱人父母接家里来，其实最感动的是谁呀？就是你爱人，你媳妇儿，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啊，他对你那都得是另眼相看。你再一个，无论老丈人老丈母娘，啊，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讲话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要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脑出血。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说一下就死了也省心了，那要死不了呢，就老百姓说那半死不拉活的，你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这个时候他姐姐就说话了，说那想不开生气怎么就造成脑溢血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还有常见的什么胃病、肾病，对不？你说哪一个不是从气上来的？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哎呀，总叹气，总长舒一口气，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跟这气儿似的，他不够用了，他堵那地方了，所以他得叹口气呀，总得，哎呀，是不是总得哎呀一声，就是淤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这儿憋得慌啊，闷得慌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甚至疼啊，不舒服啊，讲话了勒得慌，就好像有个人拿绳把我捆住了似的。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就是心梗或者一下猝死，就是那个地方淤堵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啊，大夫都指给你看，说你看看看着没，就这一段啊，这段堵了，这前肢啊或者后肢啊有血栓有斑块了，所以这条道啊血液就不通了，这不就咱说那个心脏淤堵不通了吗？有的做完手术啊，他能拿出来给你看啊，你看着没，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不就是淤吗？就是淤堵啊，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呀，其实这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你要生点气，说家庭不和谐，有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乳房胀疼啊，用手一摸好像里边啊有那小疙瘩，那就叫结节，硬结。所以过去那人怎么办呢？就家里种那个仙人掌，有的家里不是养仙人掌吗，搁花盆里，给他那个刺儿拔下来，然后呢把那个仙人掌啊搁那蒜臼子里边给他捣碎了，捣碎完之后呢用那个纱布啊，哎，给他包好，有的呢是直接呀给他敷在这个女同志啊出现硬结的这乳房上，干啥？化瘀消肿，哎，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呀、啊、就血瘀，中医讲气滞则血瘀啊，所以女同志例假的时候啊，就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气啊是黑色的深色的，

0: 气色红润，没有老年斑。所以你看那老寿星啊，那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巴马啊，广西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因为现在很多呀都是那个外地人，各个地方呢都上那个地方，所以我说的是啥呢，就是纯当地人没有几个有老年斑的。老年斑是啥呀？你用手一摸，它是高出皮肤的，颜色是越黑越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啊，长块，说明你体内瘀的太厉害了。脸上是你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啊。身体里边说什么时候能看着啊，等你能看着那时候就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的人那嘴唇啊，他和正常人的嘴唇颜色他就不一样。冠心病人的那个嘴唇颜色，它发深发瘀，甚至淤青淤青，严重都发紫，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瘀呗，身体有瘀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就舌头底下那两根筋啊，它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一是正常人呢，他那个细啊，像牙签那么粗细，颜色上呢它是发青。但心脏不好的人呢，他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他不直溜啊，他淤住了，所以他急得拐弯了。再一个颜色上是什么颜色呀？是发黑。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我们说你看舌下的那个静脉能看出来，讲话那都胀粗胀粗的，就是什么呢？淤住了。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所以你看为什么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啊，把那个硝酸甘油啊，哎，扔在舌头下边含服啊，它就要通过这两根静脉快速的运输到我们心脏呢。你说都淤住了，都堵住了，它也运输不过去呀，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些人说我含上来之后效果不明显？为啥呀？淤住了，运输不过去，它药物浓度啊还达不到快速的扩张我们淤堵的心血管的效果，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就是因为不通造成的，不通则痛啊，通则不痛啊。所以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啊？你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都发展成什么呢？静脉炎了。你看那下肢血管啊，那都鼓出来了啊，用手一摸呀，都荡荡慌。那曲张的血管颜色愈黑愈黑的。那有的啊，有的地方说给你放血治疗，就用咱输液的那个针头给你找好位置，完了之后呢就大号一点的针头扎在那血管上，哎呦，那个静脉血流出来了，那血流出来都是黑色的。为啥？那就是淤住的血啊。有的带的整个下肢那皮肤颜色都跟着发黑，那就是因为淤了堵了不通了。所以甚至严重一点，有的开始下肢坏死。你记住，那就是瘀。你包括很多老人呢，这个眼睛啊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啊，包括这个手指甲呀、脚指甲呀，尤其是大脚趾头全都是灰色的了，就讲上灰指甲了，那就是淤堵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记住，十病九瘀，那怎么办呢？就得化瘀堵。所以当时呢给这脑淤血的患者开的舒心汤里边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完了又给他添加了一味柴胡，帮助他更好的疏肝理气，又给配合扎针灸针，过了能有一个月吧，哎啊，人家自己能来了啊。就这样坚持治疗了一年多点。所以人呐，遇事你得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得想开了，所以都开开心心的。咱们8月12号，我给大伙送药，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给大伙送到手里。有需要的，8月12号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

0: 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你看我和老伴是前天晚上到的通话，这厂长小辉呀、派这个秘书特意到长春接的我们，从长春到通化得3.5个小时，所以到通化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小辉啊，还特意在家等着我们。我们到的时候都快9点了，但这小辉呢，一直没吃饭，等着我们呢，在家包的饺子，看我们来了，说赶紧下饺子。完了之后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这秘书小许就说不行不行啊，这爱人还在家等着呢啊，就问说明天我是不是得接那个大林老师去药厂啊。

这小辉就说了，不用你了，我送就行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说你也辛苦了啊，还得折腾你一趟。这小许说，哪里呀，啊，这多难得呀，大林老师在车上还给我开方呢，我这回回去啊，我们两口子就把舒心颗粒吃上。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怎么的，给他们治病了啊？说治啥病啊？我说那不能告诉你，治病也得有保护隐私啊。这说话的功夫啊，这饺子就出锅了。我看着这饺子，我就说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他说以前哪会呀、啊、这有一年呢，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特别着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呢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啊就包饺子，人也多，这人手不够，包不过来呀，最后没招了，我就跟着上去帮忙去了。但不会包啊，不会包啊，人家那厨房的讲话了，你要不会包吧，你就擀皮儿，就这么的啊，一点一点的也学会了。这时候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着没，这么大的老板也给员工亲自包饺子。这小辉就说了，啊，说我哥一天呐净说笑啊，到啥时候我感谢我哥，来，我给我哥夹个饺子，就这么又给我夹了个饺子。完事就问，怎么样，我包这饺子味道还行吧？我吃了一口，我说行，挺好吃的。这小辉就说了，你说你倒是平时来呀，你说这么多年让你来你也不来，怎么的，你还怕我给你拽泥里去呀？我说我也忙，这你也知道，再说了，你现在药厂这么多事儿，我也没啥事儿，我来干啥呀，我这至少有十多年，十三四年都没过来了。小辉说，药厂扩建了，过去那个生产线呢是国内的，现在呀我们生产线呢都改成德国的了，而且过去很多员工没有车，现在很多员工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所以呢又盖了很多停车场。我说那好啊，你这规模上来了。他说我一直没跟你说啊，也是我心里比较焦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药厂啊只生产一种药，就只生产这个舒心颗粒，最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他说我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前几年不就已经下令了吗，说这龙骨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所以几年前就已经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龙骨这药你知道吗，它不像那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对不，那是种植出来的，年年有啊，有的你像那鹿茸它是养殖的，你割了一批它还有一批，年年它都可以再生，但龙骨这药用了就没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这药都是啊数一年之前形成的，所以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没了。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但你这一批用完了也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坚持个三年左右。我说市面不是有一些龙骨吗，他哎呦别提了，明天呢我带你上药厂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你明天上药厂啊，看看咱们这龙骨，我们全是大块的，但这东西呀什么都好，就是啥呀，少啊，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这是我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我说你也用不着焦虑，这日子不是一天天过吗，你过了今天的日子，你别愁三年后的日子，对吧，过好眼下，眼下咱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现在药厂效益怎么样啊，这小辉就说，到今年舒心颗粒20年没涨过价，但你现在员工工资也不一样了，说我不可能给员工二十年前的那个标准去开工资吧，你还得给员工缴纳保险，一个员工我这边啊至少要得缴纳1100块钱的保险，

但是中午我们还得管饭。你像现在，你不想八月十二号送药吗？我估计呀，参与的人少不了，不得几万人参与呀。所以我们都没休息，这几天呢都是加班加点的去生产，中午管一顿饭，晚上也得管一顿饭，啊，要不然呢生产不出来，所以得加班加点的去干。医院有一批存药在我们这儿，但我们不能给动啊，都是有批号的，所以你要的呢，我们就得加班加点的去干。我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那你们太辛苦了。我说那效益怎么样呢？就基本上收支平衡。因为龙骨这药啊，我们多少年前就已经给它准备出来了。讲话了，提前存着的。那要是现在存，第一你找不到这样的龙骨。第二你就找到了，咱们也给不起人家那个钱。所以眼下的这个龙骨也就够咱们再用三年的。所以孩子也劝我，啊，说那个三年后就休息吧，也60多岁了。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6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没过大寿啊？哎呦，他说不过了，原定跟孩子一起上国外，孩子给过，这不走不了了，那就不过了。我说哎呀，这事怨我了，我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这不耽误你了吗？这小辉就说，耽误啥呀，你总也不来啊，10多年来一次，你再者说这20来年呢你都没找过我，你都没求过我办过什么事儿，这还是头一次，我怎么的不得全力以赴啊。所以呢，你和老嫂子来了，明天呢我带你们到药厂去转一转啊，咱们在药厂再待2天，然后呢我再带你们上长白山看一看，他来一趟不容易，走一走看一看，明天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啊。咱药厂的很多员工听说过你，但是都没见过你，有好几个咱们厂子的，因为咱们每年有体检，有的呢是心脏不太好，还有那高血压的啊，就咱们厂的舒心颗粒啊都给他们吃上了。所以现在呀，咱们员工每人每个月我都给他发上一盒舒心颗粒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呢就特意留着给老爹老妈喝，有的呢拿回去给老伴儿喝，还有的说给孩子喝。我们生产车间有一个工人，他那个儿子啊就愿意喝那个饮料，就喝那个可乐啊，天天喝，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他到长春、沈阳、北京全去了，啊，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说是什么呢？神经性的，给他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就那脚趾头，大拇脚趾头那都变色儿了。最后啊，咱们厂子有个老药工，说你不行，给孩子喝点舒心颗粒呗，化化瘀，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呢就申请了一盒舒心颗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这一盒之后啊，明显就感觉那个脚趾头不那么麻了，那挺好啊。紧接着又喝了2盒，后来那个颜色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啊。你还记得不，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咱这有一个20来岁的一个糖尿病的孩子，现在那脚丫子麻，当时你问我说这孩子多少斤，我说得有190斤，你说赶紧的得减肥啊。现在呢这个胖已经减下来了，而且可乐也不喝了，他也知道爱喝也不行，你就再爱喝也得爱命啊。舒心颗粒一天就6着喝，一天一袋，现在那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咱厂子这些员工啊，谁都想申请舒心颗粒啊。后来我一想，我就做了个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补贴，你不用申请了啊，每个月每个人都给你一盒，但是你想多要，说一盒以外的，那你正常得花钱，749块钱一盒，
所以舒心颗粒这个药啊，不光是我用，就现在咱们这个厂子的员工家属都在用。所以一说你来这个药厂了，有几个老药工都特别高兴啊，说啥都要见见你，到时候明天啊，你们几个呀见个面好好聊一聊。另外你说糖尿病那孩子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啊？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要不信的话，你用你这个左手啊，你掐住你右手的这个手指头啊，你掐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就木了。什么叫木啊？木就是没知觉了，知觉感觉不明显，知觉差，这叫木。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于麻来说这还算是轻的，你等麻那就说明这病挺严重了，所以你要发展到木，讲话木个囊的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有的人脚麻，有的人脚疼，这相对来讲啊还是好治的，最起码他有知觉呀。你要是等到他发木的话啊，你用手一碰什么感觉呀？哎呦没啥感觉，木个囊的。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那脚丫子热水啊冷水啊他都没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呀挺热了，他觉得不热，不是水不热，是他下肢那个神经不好使了，下肢发木感觉不出来。那说明啥？说明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糖尿病人到最后要糖尿病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头坏死了吗？黑了烂了，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啊！你要不截肢的话，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烂，就跟咱说那个烂苹果似的，烂手指盖这么大点的一个地上，你是不是得给它抠下去？你要不抠，你看吧，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没有供氧了，没有供血了，长时间淤堵不通了，那不就坏死了吗？所以糖尿病人啊，防治并发症，化瘀通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首先得保证你下肢的气血畅通，得保证下肢的经络畅通啊。你要不然的话，你什么营养药也没有用，你到不了这个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不清东西了，一整眼睛特别干涩，有的上医院一查白内障了啊，要不就是玻璃体浑浊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道不通了。那这条血管这条经络包括连着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住了，所以营养过不去，输送不上来。你看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又是眼贴又是滴眼液的，又吃什么补品啊补血，一点用没有。为啥呀？就是这条道堵了。就跟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买一个新手机老贵了啊，3万5万10万8万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个信号，对不对？那个信号堵了通不过去，那你这个手机是不是就跟那砖头的一样？人有人说我这手机啊1200块钱买的老年人用的，但是它就能接收信号，它是不是就能打电话？所以呀、啊、你得化瘀通堵，你得打通这条道，你得让眼睛这个血管啊能够畅通，你得让眼睛这条经络畅通，你得让连接眼睛的这个肝脏的这条管道也畅通，你这么的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为啥大家喝了舒心汤之后，这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反映，就说眼睛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清亮点了，你眼睛啊不那么磨叮慌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呢，通了，瘀给它化开了，堵给它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就能避免这个眼病肾病啊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血液啊它就

0: 一般人黏糊，啊，就比一般人稠啊，就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要慢，所以你更爱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你的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你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你得喝点舒心汤，因为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本身龙骨就是亿万年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这机缘巧合，正好呢我就在这个药厂，所以这几天呢大伙有时间，咱们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咱们来聚一聚，是吧？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咱们是免费送啊，免费送。所以这几天有时间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可说好了啊，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不要大伙一分钱，免费给你的。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1: 杨老师好，你
0: 你好，你好，
1: 你对我们这病人呢太大爱无疆了，太好了，
0: 也应该的。
1: 我家是内蒙的，我跟姑娘搁这沈阳住呢。我今年80岁了，我叫梁树清，我是59年结婚的，刚18，这屋子也小，也招不开我们姐三个。
0: 是吧？你
1: 找这个人儿，横打竖骂的，家里打，外头打，把我气的这一身病，到现在也不好。我。这一冬我都没起来，成天披着个小被乎，我这后背一凉，说凉就凉，说热就热，杨大夫给我出出招，就出汗呐，一直出汗呐，见风就感冒，成天浑身难受，总也不起来，总搁床上躺着。哎呀，我你听你说这素心汤好啊，我就买了4副，也没有钱，买了4副，我喝到第3副上摸着躺着，我就觉着身上。是充电呢，是充气儿呢，丝丝的，也不知道是充血呢，是这么好受呢，也没睡着。
0: 得劲儿哈。
1: 好受了，可好受了。
0: 那就是血液循环开了。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大姐？
1: 血糖高。
0: 测过血糖没？多少？
1: 我今儿早上测一下子6.0，反正我天天也不敢吃饱饭，还吃那个代糖瓶。
0: 要是6.0的这个血糖可以，就是空腹的呗，就是啊，是不？
1: 也忽高忽低，说高上也高，头两天高的我也不知道是吃的，孩子们是给我点水果吃
0: 啊，
1: 我这啥时餐后18点多，
0: 那餐后高，你得还是得注意，
1: 不敢吃饭呢，就吃大半饱，吃几口就撂下，吃几口就撂下，不敢吃。
0: 哎，对喽，我跟你说大姐哈，这个糖尿病啊，你怎么吃呢？是少食多餐，就是一次吃的少一点，但是呢可以多吃几次，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那干粮啊，或者咱吃的那个饭呢、啊，给放在旁边儿。啥时候饿了，讲话就跟小孩吃零食似的，吃上2口。
1: 是。
0: 你要指望着说我一次跟那年轻人似的吃饱了，那就容易血糖高了。
1: 那就不行。
0: 对，
1: 不行。
0: 所以叫少食多餐，那就确诊了，那肯定就是有糖尿病。那这糖尿
1: 病
0: 得有多长时间了，知道不？
1: 20年了。
0: 20年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啊、心脏啊，受损没？
1: 心脏特别不好，成天吃驱动片顶着。
0: 那不行啊，你这怎么的？心前区疼啊，胸口疼啊。
1: 这浑身都疼，拿不成个。
0: 做过检查没？说我心电图啊，或者是这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做过检查，有没有堵的地方？
1: 头20年我做过，做回造影呢，还那时候堵的血压是57，还上不去呢。后有我儿子给我拿钱做的造影，和我姑娘俩3.5年睁的不严。我想下支架了没下，说那个啥就一根堵住了，个个通开了，不知道我吃啥药通开了，反正我这小药
0: 啊，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当时做造影，那肯定就是说看出有堵的地方了哈。
1: 有2根堵75%，完就
0: 哎
1: 就没下。
0: 堵到70%就得做支架了。那时候也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儿，跟塞糠似的，是不？
1: 那一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搁床上躺着。
0: 哎呦，那不行。那正常来讲啊，就咱们这个心血管淤堵，那么堵到70%的话呢，就症状很明显了，这就属于什么呢？2级的了。知道吧，就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肯定要支架了，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去做支架啊，一是条件好，二一个身体还得行。你说现在咱说80岁身体要是不太好，特别囊吧，咱老百姓讲话囊吧，就是特别弱的话，你做支架也是够呛啊，
1: 做不了了。我兄弟媳妇72年，他也是糖尿病，人家条件好，去下支架去了，头五个家还打扑克呢。到那下支架下进去一个就没了，
0: 你看看对吧？而且你关键是还有糖尿病呢，对不对？你还有个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打着急上火上来的。你就是以前呢经常生气呀、生闷气呀、上火呀，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没地儿说去呀，你跟谁说呀？那个时候是谁听你的呀？啊，总是受气生闷气，最后就一股急火得糖尿病了啊！所以我为啥我说咱女同志生这病都是打气上来的呢？这一气滞血瘀了，你看把心脏给堵了， 本身糖尿病血糖高，它就容易说出现啥呢？血液粘稠，血液这一粘稠，哎，那这个时候呢，它流动就慢，心脏供血就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你看咱心脏瓣膜也受损了。我刚才听你说是三尖瓣啊，还出现了个关闭不严实，是吧？
1: 关闭不严，嗯，
0: 对呗？那有反流，心血管有淤堵，这就是咱说的叫冠心病。适当的家里边啊，多少得备点那个小药。速效救心丸这有吧？
1: 有，
0: 哎，有就行。当心前屈啊、后背啊，或者是牙疼、手指疼的时候呢，赶紧倒出个五六丸或者是八九丸啊，放在舌头下边。丹参滴丸没有那药的话，丹参滴丸也行。你只要是心脏疼的时候，你别往下咽，你搁在舌头底下含着，它救急比你吃下去来的要快。
1: 这一冬我都没出，我就把解毒吊瓶说堵住了，我就个个赶脚堵着了，那脑袋也没。
0: 哎呀，因为啥呢？就是现在一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二一个心血管堵的也厉害了。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这个病的治疗，我跟你说，大姐，咱要想慢慢治好的，那就得从化瘀着手，就得化瘀。你舒心汤喝下去之后啊，喝了三四副药，你就能感觉身体比原来轻松一点了，是不？
1: 嗯，我喝到第三副上，我没说吗？我搁那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我就觉得身上酥酥的，
0: 对，
1: 也不知道是充电呢。我心话就是充电呢，是充气呢。
0: 他血脉循环开了。
1: 我姑娘没在家，我一到水池子里一瞅，那不都是碗，我这个刷开碗呢。
0: 啊。
1: 等我姑娘回来了，我姑娘觉着这身上才轻松呢。我搁那寻思，哎呀妈呀，我这多少年也没有这个滋味了，这身上。
0: 是吧？那就是舒心汤的确在你身体里起到化瘀的效果。你把瘀散开，也就是肝脾那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能正常的把这个血液代谢喽、转化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病才能好，能明白吗？你就像咱农村种地似的，你地你不去养，你说我也不养地啊，我光指望着平时我给它施点这个肥呀、浇点水呀，这庄稼就能长出来，就能丰收，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得把这地养好喽？你地养好了，它肥料足了，不给它施肥，它也照样能长，对不对？
1: 哎呀，这我听你这说，我的心又亮堂不少。要我就说过几天给那个现场的那个苏金
0: 苏金颗粒
1: 给我一份吧。
0: 那肯定给你呀、啊，对吧？无论说从咱们这个病情上来看，还是说从咱们这个条件上来看，那我肯定帮你呀、啊。所以你放心吧。啊，那么高低我得给你争取上一份，咱先别管别的，咱先用上。你用上这个舒心颗粒，它这个一袋药就相当于一副。你看你现在你吃的这三副药，其实就等于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一天的剂量，知道吧？它是一副药提取一袋，正常来讲就是这么个剂量。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它药量足，药劲还大啊，那帮助你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我们周身的血管瘀都散开，你就更舒服了。所以说你别着急，这块呢，我到时候跟许阳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1: 大夫，我这出汗还有发吗？
0: 出汗你要想治的话，它不是没发啊。你去选啥呢？你选个五味子，中药五味子。你要是有这个舒心汤的话呢，你熬的时候吧，你把这个五味子十颗。啊，放在这个舒心汤里边啊，一起熬着喝。你说我舒心汤要是没了，我要想管一管我这出汗，好，你可以选这个五味子颗粒啊。五味子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身体太虚了，就是糖尿病拐带的身体太虚了。这要是条件好的话，你像咱说的那个玉屏风散都可以喝一喝。玉屏风散它是帮助咱们补气敛汗的啊，所以这就得根据咱情况而定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啥呀，咱们耐心的再等两天，等到8月12号，我就争取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给送到你手上。只要你这个瘀一散开，你什么出汗呐、胸闷呐、什么血糖高啊，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放心吧。
1: 啊，那赶上好嘞。
0: 再等两天啊，老大姐。
1: 哎呀，这求这大夫，我这是心里头还能敞亮点我吧。
0: 没事，你每天呢你就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心放宽啊，慢慢身体好了就行了啊。 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see.

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刘子丹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队里操劳出？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泰。华春
1: 酒来了，
2: 酒
1: 酒
2: 来了，
1: 酒
2: 酒
1: 请
2: 进。
3: 外甥兄弟居然给你添了外公了啊。
0: 哦，原来如此，可喜可贺。但不知何日所生啊。
4: 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出世，今天正过周四。
0: 这乃世间奇闻，好好好，让舅爷看上一看。但不知取何名字啊。
5: 我取名文禄。
0: 文禄，
5: 他叫文凤。
0: 文凤，文禄，文凤，望子成龙，盼儿成凤。妙妙妙啊。今日为舅出行，小于两个外孙同岁之喜，真乃吉祥之兆也。
4: 舅舅此次出行不止一日，
0: 为求欲往苏州请赏
3: 啊。舅父，你一向为官，今日却为何去经商呢？
6: 是啊，堂堂知县大人怎敢去做生意？
0: 二娃

0: 仙翁，
1: 仙翁，
0: 仙翁，
1: 仙翁啊！
2: 啊，舅父，你算命十分灵验，可不趁此机会与你两个小外孙掐掐八字？
0: 哎，是啊，
3: 请舅父与两个外孙孙算一个零八字吧。
0: 对，只怕直言不辩，闻言是真呐、啊。
1: 哎，此言难听无妨。
0: 好，好，好，既然如此，你们就将两个外孙的生辰八字取来。
2: 遵命。
3: 请舅父推算一番。
0: 好，文龙先来。
2: 舅父，
0: 乙酉年辛巳月辛酉日庚寅时，庚寅时，华春，
2: 舅父，
0: 文龙的时辰有差错呀，
2: 寅时出生并无差错呀。
0: 啊，哎呀，可惜呀，可惜，年月生亡日是故，阵亡之前福全无，命的孤中皆无主，坎坷途里一个福
1: 啊！此话怎讲啊？
0: 命中有缘，人生八字以年为根，月为苗，日为花，时为果。文龙的生辰八字，元清六界是平面而论，此次
1: 怎么样啊？
0: 哎，乃是七改命。

0: 夫，难道说文龙他就忘了吗？
1: 是啊，岂止忘他，他还有可否之嫌
0: 啊！怎么还会开帽子？
1: 是啊，除非将他舍与他人，是过节厨房，否则就会早年丧父。
0: 哎呀，哎呀，舅父！难道除此之外就变得良辰可接吗？哎呀，舅父啊！难道说就没有什么破法了吗？
1: 这、除非否则皆可分居，全且避过眼前之祸。不过，终究。

0: 生，文龙的命就那么不好，只怕文凤他
1: 要知福建须看时辰。
2: 他比文龙只差一个时辰。
1: 哦，那就是卯时说上了。好，待我算上一算。乙酉年，辛巳月，辛酉日，辛卯时。乙酉、辛巳、辛酉、辛卯时。哎呀，真乃三奇，真诡异呀！
3: 华师，
2: 舅舅，
1: 温凤的是正吗？
2: 正是卯时。
1: 妙，妙，妙啊！

0: 娇娇，
1: 你说是温风
0: 来身状元米
1: 啊！大人，
0: 千真万确，18年后方有我

0: 你心，
1: 天天天天我的心，
2: 我情上你情。
0: 你快点长大。

九品司文书，将文龙送与路人，也好解学生。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大伙身边。我现在在吉林通化舒心汤药厂为咱大家伙做现场直播。那在这儿呢，大林携老伴儿，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大吉。那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的挺好，说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想开点儿，看淡点儿。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少生一种病。那大伙儿，你看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就脑出血了。当时好在是啥呀，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27天医院，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那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你要不行啊，你看看中医吧，你去找那个杨大林主任，让他给你看看。完事儿呢，是他的一个姐姐带他来的，因为他当时啊自己走路不方便。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交流嘛，说他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说这个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没有房子住，就那个时候啊不给拆迁款，就是在原地呀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那咱说的这个男同志啊，他就是属于大姑爷了。拆迁之后呢，老太太呀就住在他们家了，就按他的话讲，这是情理之中啊，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3年半，这3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爱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在他这住着吧，也挺高兴的啊，一直就说，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啊，不行的话呢，咱添点钱，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呢，咱还在一起住，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米那样，所以老太太说完之后。你要说没合计那是假的，因为毕竟住得太挤了，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3年半。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那去住，讲话了，辛苦咱不讲，因为你伺候老人呢，这也是应该应分的。可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你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告诉我们之后咱们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而且呢你还不止一次说。那想不明白的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家，你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家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体现得出来。哎呦，那个情绪啊，明显能感觉出来，很生气，很激动。哎，我还得一边安抚他，因为你这好不容易出院的，是吧？你再激动啊，再出现点啥事儿，我就得安抚他。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家呀从来没说过啊，说让爸妈上我那住一段吧，没说过，
就从来也没说过。

这话，完了老两口呢从来也没提过这话，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说我就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我就天天合计，因为我想不明白呀。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总是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啊，感觉走路啊晃晃悠悠的，但是呢那也没往心里去，就认为是不是这两天光合计这事儿了，完了之后没睡好觉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这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你听过那句话没，叫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那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呢，寺庙前草地枯了一片，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这草都枯萎了，没草了，咱们撒点草籽吧。这师傅就说了，别着急，等天凉凉再说，现在太热了，等到了中秋的时候，这个师傅呢就给小和尚拿出来一包草籽啊，说你现在呀去把这草籽撒在地上吧，那个草籽轻啊，而且中秋的时候大伙都知道是不是，那风也大啊，结果呢那个草籽它在撒的时候啊就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这小和尚就说，说师傅啊，那草籽都被风吹走了。师傅就说无妨，随性，撒完种子鸟又来吃了。这小和尚就说，师傅啊，种子被鸟吃了。师傅说，不有一个词儿叫随遇而安吗？到了半夜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有很多草籽呢都被冲走了，不知道冲到哪去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来的那个草籽啊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但是哪儿都有，有的呢在角落当中，有的呢在石头缝里，哎，但特别好看。师傅就说了，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就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呢老丈母娘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他想一想没说啥。我说你收获到了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你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明姑爷在老丈人家的地位啊，这姑爷来了怎么办呢？这是上宾呢，对不得弄好吃的呀，小鸡炖蘑菇。那为什么这么拿你当回事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好，你得对我姑娘好啊。老话讲了，俩好嘎一好嘛。所以有那会做事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啊，就对姑爷就特别好。你包括也有那个明事理的婆婆啊，遇到啥事儿呢净说自己的儿子，哎，夸自己的儿媳妇，就有事埋怨儿子，他不埋怨儿媳妇，他夸自己的儿媳妇，啊，跟外人也说，哎呦，我家这儿媳妇能干呐，好啊。所以我说啥呀？你把爱人父母接家里来，其实最感动的是谁呀？就是你爱人，你媳妇儿，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啊，他对你那都得是另眼相看。你再一个，无论老丈人老丈母娘啊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讲话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要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还会脑出血，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说一下就死了也省心了，那要死不了呢，就老百姓说那半死不拉活的，你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这个时候他姐姐就说话了，说那想不开生气怎么就造成脑溢血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还有常见的什么胃病、肾病，对不？你说哪一个不是从气上来的？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哎呀总叹气，总长舒一口气，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跟这气儿似的，他不够用了，他堵那地方了，所以他得叹口气呀，总得哎呀，是不是总得哎呀一声，就是淤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这儿憋得慌啊，闷得慌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甚至疼啊，不舒服啊，讲话了勒得慌，就好像有个人拿绳把我捆住了似的。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就是心梗或者一下猝死，就是那个地方淤堵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啊，大夫都指给你看，说你看看看着没，就这一段啊，这段堵了，这前肢啊或者后肢啊有血栓有斑块了，所以这条道啊血液就不通了，这不就咱说那个心脏淤堵不通了吗？有的做完手术啊，他能拿出来给你看啊，你看着没，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不就是淤吗？就是淤堵啊，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呀，其实这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你要生点气，说家庭不和谐，有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乳房胀疼啊，用手一摸好像里边啊有那小疙瘩，那就叫结节，硬结。所以过去那人怎么办呢？就家里种那个仙人掌，有的家里不是养仙人掌吗，搁花盆里给他那个刺儿拔下来，然后呢把那个仙人掌啊搁那蒜臼子里边给它捣碎了，捣碎完之后呢用那个纱布啊哎给它包好，有的呢是直接呀给它敷在这个女同志啊出现硬结的这乳房上，干啥？化瘀消肿，哎，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呀、啊、就血瘀，中医讲气滞则血瘀啊，所以女同志例假的时候啊，就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气啊是黑色的、深色的，甚至有的严重的都是那个血块，这是最直观的。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那脸色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呀、啊、一看这人脸上啊哎呦没血色，甚至嘴唇发紫，这不都是瘀吗？有些人的脸上啊竟老年斑，正常人啊咱讲话的人要是正常的一个衰老过程，他没有这老年斑的。那这么多老年斑怎么来的呢？对不，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气色红润，没有老年斑。所以你看那老寿星啊，那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巴马啊，广西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因为现在很多呀都是那个外地人，各个地方呢都上那个地方，所以我说的是啥呢，就是纯当地人没有几个有老年斑的。老年斑是啥呀？你用手一摸它是高出皮肤的，颜色是越黑越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

0: 都不一样。一是正常人呢，他那个细啊，像牙签那么粗细，颜色上呢它是发青。但心脏不好的人呢，他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他不直溜啊，他淤住了，所以说急得拐弯了。再一个颜色上是什么颜色呀、啊？是发黑。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我们说你看舌下的那个静脉能看出来，讲话那都胀粗胀粗的，就是什么呢？淤住了。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所以你看为什么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啊，把那个硝酸甘油啊，哎，扔在舌头下边含服啊，它就要通过这两根静脉快速的运输到我们心脏呢。你说都淤住了，都堵住了，它也运输不过去呀、啊，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些人说我含上来之后效果不明显？为啥呀？淤住了，运输不过去，它药物浓度啊还达不到快速的扩张我们淤堵的心血管的效果。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就是因为不通造成的，不通则痛啊，通则不痛啊。所以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啊？你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都发展成什么呢？静脉炎了。你看那下肢血管啊，那都鼓出来了啊，用手一摸呀都荡荡慌。那曲张的血管颜色愈黑愈黑的。那有的啊，有的地方说给你放血治疗，就用咱输液的那个针头给你找好位置，完了之后呢就大号一点的针头扎在那血管上，哎呦，那个静脉血流出来了，那血流出来都是黑色的，为啥？那就是淤住的血啊。有的带的整个下肢那皮肤颜色都跟着发黑，那就是因为淤了堵了不通了。所以甚至严重一点，有的开始下肢坏死，你记住那就是淤。你包括很多老人呢、啊、这个眼睛啊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啊，包括这个手指甲呀、脚指甲呀，尤其是大脚趾头，全都是灰色的了，就讲上灰指甲了，那就是淤堵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记住，十病九瘀，那怎么办呢？就得化淤堵。所以当时呢，给这脑淤血的患者开的舒心汤，里边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完了又给他添加了一味柴胡，帮助他更好的疏肝理气，又给配合扎针灸针，过了能有一个月吧，哎啊，人家自己能来了啊，就这样坚持治疗了一年多点。所以人呐，遇事你得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得想开了。所以都开开心心的，咱们8月12号我给大伙送药，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给大伙送到手里，有需要的8月12号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

0: 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你看我和老伴是前天晚上到的通话，这厂长小辉呀、派这个秘书特意到长春接的我们。从长春到通化得3.5小时，所以到通化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小辉啊，还特意在家等着我们。我们到的时候都快9点了，但这小辉呢，一直没吃饭，等着我们呢，在家包的饺子，看我们来了，说赶紧下饺子。完了之后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这秘书小许就说不行不行啊，这爱人还在家等着呢啊，就问说明天我是不是得接那个大林老师去药厂啊。这小辉就说了，不用你了，我送就行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说你也辛苦了啊，还得折腾你一趟。这小许说哪里呀，啊，这多难得呀，大林老师在车上还给我开方呢，我这回回去啊，我们两口子就把舒心颗粒吃上。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怎么的，给他们治病了啊？说治啥病啊？我说那不能告诉你，治病也得有保护隐私啊。这说话的功夫啊，这饺子就出锅了。我看着这饺子我就说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他说以前哪会呀、这有一年呢，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特别着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呢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啊就包饺子，人也多，这人手不够，包不过来呀，最后没招了，我就跟着上去帮忙去了。但不会包啊，不会包啊，人家那厨房的讲话了，你要不会包吧，你就擀皮儿，就这么的啊，一点一点的也学会了。这时候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着没，这么大的老板也给员工亲自包饺子。

0: 这小辉就说了，啊，说我哥一天呐净说笑啊，到啥时候我感谢我哥？来，我给我哥夹个饺子，就这么又给我夹了个饺子，完事就问，怎么样？我包这饺子味道还行吧？我吃了一口，我说行，挺好吃的。这小辉就说了，你说你倒是平时来呀，你说这么多年，让你来你也不来，怎么的？你还怕我给你拽泥里去呀？我说我也忙，这你也知道。再说了，你现在药厂这么多事儿，我也没啥事儿，我来干啥呀？我这至少有十多年，十三四年都没过来了。小辉说，药厂扩建了，过去那个生产线呢是国内的，现在呀我们生产线呢都改成德国的了，而且过去很多员工没有车，现在很多员工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所以呢又盖了很多停车场。我说那好啊，你这规模上来了。他说我一直没跟你说啊，也是我心里比较焦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药厂啊只生产一种药，就只生产这个舒心颗粒，最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他说我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前几年不就已经下令了吗？说这龙骨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所以几年前就已经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龙骨这药你知道吗？它不像那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对不？那是种植出来的，年年有啊，有的你像那鹿茸它是养殖的，你割了一批它还有一批，年年它都可以再生。但龙骨这药用了就没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这药都是啊数一年之前形成的，所以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没了。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但你这一批用完了也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坚持个三年左右。我说市面不是有一些龙骨吗？他哎呦别提了，明天呢我带你上药厂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你明天上药厂啊，看看咱们这龙骨，我们全是大块的，但这东西呀什么都好，就是啥呀少啊，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这是我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我说你也用不着焦虑，这日子不是一天天过吗？你过了今天的日子，你别愁三年后的日子，对吧？过好眼下，眼下咱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现在药厂效益怎么样啊？这小辉就说，到今年舒心颗粒20年没涨过价，但你现在员工工资也不一样了，说我不可能给员工二十年前的那个标准去开工资吧，你还得给员工缴纳保险，一个员工我这边啊至少要得缴纳1100块钱的保险，凡是中午我们还得管饭。你像现在你不想8月12号送药吗？我估计呀参与的人少不了，不得几万人参与啊，所以我们都没休息，这几天呢都是加班加点的去生产，中午管一顿饭，晚上也得管一顿饭啊，要不然呢生产不出来，所以得加班加点的去干。医院有一批存药在我们这儿，但我们不能给动啊，都是有批号的，所以你要的呢我们就得加班加点的去干。我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那你们太辛苦了。我说那效益怎么样呢？就基本上收支平衡，因为龙骨这药啊我们多少年前就已经给它准备出来了，讲话了提前存着的，那要是现在存，第一你找不到这样的龙骨，第二你就找到了咱们也给不起人家那个钱，所以眼下的这个龙骨也就够咱们再用3年的。所以孩子也劝我啊，说那个3年后就休息吧，也60多岁了， 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6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没过大寿啊？哎呦，他说不过了，原定跟孩子一起上国外，孩子给过，这不走不了了，那就不过了。我说哎呀，这事怨我了，我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这不耽误你了吗？这小辉就说耽误啥呀，你总也不来啊，十多年来一次，你再者说这二来年呢你都没找过我，你都没求过我办过什么事儿，这还是头一次，我怎么的不得全力以赴啊。所以呢，你和老嫂子来了，明天呢我带你们到药厂去转一转啊，咱们在药厂再待两天，然后呢我再带你们上长白山看一看，他来一趟不容易，走一走看一看，明天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啊，咱药厂的很多员工听说过你，但是都没见过你，有好几个咱们厂子的，因为咱们每年有体检，有的呢是心脏不太好，还有那高血压的啊，就咱们厂的舒心颗粒啊都给他们吃上了，所以现在呀咱们员工每人每个月我都给他发上一盒舒心颗粒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呢就特意留着给老爹老妈喝，有的呢拿回去给老伴儿喝，还有的说给孩子喝。我们生产车间有一个工人，他那个儿子啊就愿意喝那个饮料，就喝那个可乐啊，天天喝，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他到长春、沈阳、北京全去了，啊，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说是什么呢？神经性的，给他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就那脚趾头，大拇脚趾头那都变色儿了。最后啊，咱们厂子有个老药工，说你不行，给孩子喝点舒心颗粒呗，化化瘀，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呢就申请了一盒舒心颗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这一盒之后啊，明显就感觉那个脚趾头不那么麻了，那挺好啊。紧接着又喝了两盒，后来那个颜色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啊，你还记得不，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咱这有一个20来岁的一个糖尿病的孩子，现在那脚丫子麻，当时你问我说这孩子多少斤，我说得有190斤，你说赶紧的得减肥啊，现在呢这个胖已经减下来了，而且可乐也不喝了，他也知道爱喝也不行，你就再爱喝也得爱命啊，舒心颗粒一天就溜着喝，一天一袋，现在那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咱厂子这些员工啊谁都想申请舒心颗粒啊，后来我一想，我就做了个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补贴，你不用申请了啊，每个月每个人都给你一盒，但是你想多要说一盒以外的，那你正常得花钱，749块钱一盒。所以舒心颗粒这个药啊不光是我用，就现在咱们这个厂子的员工家属都在用，所以一说你来这个药厂了，又几个老药工都特别高兴啊，说啥都要见见你，到时候明天啊你们几个呀见个面好好聊一聊。另外你说糖尿病那孩子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啊，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要不信的话，你用你这个左手啊，你掐住你右手的这个手指头啊，你掐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就木了。什么叫木啊，木就是没知觉了，知觉感觉不明显，知觉差，这叫木。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于麻来说这还算是轻的，你等麻那就说明这病挺严重了，所以你要发展到木，讲话木个囊的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有的人脚麻有的人脚疼，这 这相对来讲啊还是好治的，最起码他有知觉呀。你要是等到他发木的话啊，你用手一碰什么感觉呀？哎呦，没啥感觉，木个囊的。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那脚丫子热水啊冷水啊他都没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呀挺热了，他觉得不热，不是水不热，是他下肢那个神经不好使了，下肢发木感觉不出来。那说明啥？说明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糖尿病人到最后要糖尿病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头坏死了吗？黑了烂了，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啊！你要不截肢的话，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烂，就跟咱说那个烂苹果似的，烂手指盖这么大点的一个地上，你是不是得给它抠下去？你要不抠，你看吧，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没有供氧了，没有供血了，长时间淤堵不通了，那不就坏死了吗？所以糖尿病人啊，防治并发症，化瘀通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首先得保证你下肢的气血畅通，得保证下肢的经络畅通啊。你要不然的话，你什么营养药也没有用，你到不了这个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不清东西了，一整眼睛特别干涩，有的上医院一查，白内障了啊，要不就是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道不通了。那这条血管这条经络包括连着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住了，所以营养过不去，输送不上来。你看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又是眼贴又是滴眼液的，又吃什么补品啊补血，一点用没有。为啥呀？就是这条道堵了。就跟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买一个新手机老贵了啊，3万5万10万8万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个信号，对不对？那个信号堵了通不过去，那你这个手机是不是就跟那砖头的一样？人有人说我这手机啊1200块钱买的老年人用的，但是他就能接收信号，他是不是就能打电话？所以呀、啊、你得化瘀通堵，你得打通这条道，你得让眼睛这个血管啊能够畅通，你得让眼睛这条经络畅通，你得让连接眼睛的这个肝脏的这条管道也畅通，你这么的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为啥大家喝了舒心汤之后，这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反映，就说眼睛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清亮点了，眼睛啊不那么磨定慌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呢，通了，瘀给它化开了，堵给它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就能避免这个眼病肾病啊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血液啊它就比一般人黏糊啊，就比一般人稠啊，就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要慢，所以你更爱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你的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你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你得喝点舒心汤，因为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本身龙骨就是亿万年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这机缘巧合，正好呢我就在这个药厂，所以这几天呢大伙有时间咱们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咱们来聚一聚，是吧？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咱们是免费送啊，免费送。所以这几天有时间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可说好了啊，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 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不要大伙一分钱，免费给你的。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4: 杨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对我们这病人呢太大爱无疆了，太好了。
0: 也应该的。
4: 我家是内蒙的，我跟姑娘搁这沈阳住呢，我今年80岁了，我叫梁淑清，我是59年结婚的，刚18，这屋子也小，也招不开我们姐三个。
0: 是吧？
4: 就找这个人，横打竖骂的，家里打，外头打，把我气的这一身病，到现在也不好。
0: 哎、
4: 我这一冬我都没起来，成天背着个小被乎。我这后背一凉，说凉就凉，说热就热。杨大夫给我出出招，我就出汗呐，一直出汗呐，见风就感冒，成天浑身难受，总也不起来。总搁床上躺着。哎呀，我你听你说这舒心汤好啊，我就买了4副。也没有钱。买了4副，我喝到第3副上摸着躺着，我就觉着身上是充电呢，是充气儿呢。丝丝的也不知道是充血呢，怎么这么好受呢？也没
0: 得劲儿哈。
4: 好受了，可好受了。
0: 那就是血液循环开了。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大姐？
4: 血糖高。
0: 测过血糖没？多少？
4: 我今儿早上测一下子6.0，反正我天天也不敢吃饱饭，还吃那个代糖瓶。
0: 要是6.0的这个血糖可以，就是空腹的呗，就是啊，是不？
4: 也忽高忽低，说高上也高，头两天高的我也不知道是吃的，孩子们是给我点水果吃。
0: 啊。
4: 我这啥时餐后18点多。
0: 那餐后高，你得还是得注意。
4: 不敢吃饭呢，就吃大半饱，吃几口就撂下，吃几口就撂下，不敢吃。
0: 哎，对喽，我跟你说，大姐哈、啊，这个糖尿病啊，你怎么吃呢？是少食多餐，就是一次吃的少一点，但是呢，可以多吃几次。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那干粮啊，或者咱吃的那个饭呢、啊，给放在旁边儿。啥时候饿了，讲话就跟小孩吃零食似的，吃上两口。
4: 是。
0: 你要指望着说我一次跟那年轻人似的吃饱了，那就容易血糖高了。
4: 那就不行。那就不行。
0: 对，所以叫少食多餐，那就确诊了，那肯定就是有糖尿病。那这糖尿
4: 病
0: 得有多长时间了，知道不？
4: 20年了。
0: 20年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啊、心脏啊，受损没？
4: 心脏特别不好，成天吃驱动片顶着。
0: 那不行啊，你这怎么的？心前区疼啊，胸口疼啊，
4: 这浑身都疼，拿不成个。
0: 做过检查没？说我心电图啊，或者是这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做过检查，有没有堵的地方？
4: 头20年我做过，做回造影呢，还那时候堵的血压是57，还上不去呢。后有我儿子给我拿钱做的造影，和我姑娘俩3.5天封闭不严。我想下支架的没下，说那个啥就一根堵住了，个个通开了，不知道我吃啥药通开了，反正我这小药
0: 啊，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当时做造影那肯定就是说看出有堵的地方了哈。
4: 有2根堵75%，完就
0: 哎呦
4: 就没下，
0: 堵到70%就得做支架了。那时候也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儿，跟塞糠似的，是不？
4: 那一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搁床上躺着。
0: 哎呦，那不行。那正常来讲啊，就咱们这个心血管淤堵，那么堵到70%的话呢，就症状很明显了，这就属于什么呢？2级的了。知道吧，就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肯定要支架了。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去做支架啊，一是条件好，二一个身体还得行。你说现在咱说80岁身体要是不太好，特别囊吧，咱老百姓讲话囊吧，就是特别弱的话，你做支架也是够呛啊。
4: 做不了了，我兄弟媳妇72年他也是糖尿病，人家条件好，去下支架去了，头五个家还打扑克呢。到那下支架下进去一个就没了，
0: 你看看对吧？而且你关键是还有糖尿病呢，对不对？你还有个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打着急上火上来的。你就是以前呢经常生气呀、生闷气呀、上火呀，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没地儿说去呀，你跟谁说呀？那个时候是谁听你的啊？总是受气生闷气，最后就一股急火得糖尿病了啊！所以我为啥我说咱女同志生这病都是打气上来的呢？这一气滞血瘀了，你看把心脏给堵了。本身糖尿病血糖高，它就容易说出现啥呢？血液粘稠，血液这一粘稠，哎，那这个时候呢，它流动就慢，心脏供血就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你看咱心脏瓣膜也受损了。我刚才听你说是3.5天。啊，还出现了个关闭不严，是吧？
4: 关闭不严，
0: 对呗？那有反流，心血管有淤堵，这就是咱说的叫冠心病。适当的家里边啊，多少得备点那个小药，速效救心丸，这有吧？
4: 有，
0: 哎，有就行。当心前区啊、后背啊，或者是牙疼、手指疼的时候呢，赶紧倒出个5-6丸，或者是8-9丸啊，放在舌头下边。丹参滴丸没有那药的话，丹参滴丸也行。你只要是心脏疼的时候，你别往下咽，你搁在舌头底下含着，它救急比你吃下去来的要快。
4: 这一冬我都没出，我就把姐夫吊瓶说堵住了，我就个个赶脚堵着了，那脑袋也不好。
0: 哎呀，因为啥呢？就是现在一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二一个心血管堵的也厉害了。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这个病的治疗，我跟你说，大姐。咱要想慢慢治好的，那就得从化瘀着手， 就得化瘀。你舒心汤喝下去之后啊，喝了三四副药，你就能感觉身体比原来轻松一点了，是不？
4: 嗯，我喝到第三副上，我没说吗？我搁那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我就觉得身上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充电呢。我心话就是充电呢，是
0: 充气。他血脉循环开了。
4: 我姑娘没在家，我一到水池子里一瞅，那不都是碗，我这个刷开碗呢。
0: 啊。
4: 等我姑娘回来呢，我姑娘觉着这身上才轻松呢。我个人寻思，哎呀妈呀，我这多少年也没有这个滋味了，这身上。
0: 是吧？那就是舒心汤的确在你身体里起到化瘀的效果了。你把瘀散开，也就是肝脾，那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能正常的把这个血液代谢喽，转化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病才能好，能明白吗？你就像咱农村种地似的，你地你不去养，你说我也不养地啊，我光指望着平时我给它施点这个肥呀、啊、浇点水呀、啊，这庄稼就能长出来，就能丰收，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得把这地养好喽？你地养好了，它肥料足了，不给它施肥，它也照样能长，对不对？
4: 哎呀，这我听你这说，我的心又亮堂不少。要我就说过几天给那个现场的那个舒心汤给我一份吧。
0: 那肯定给你呀、啊，对吧？无论说从咱们这个病情上来看，还是说从咱们这个条件上来看，那我肯定帮你呀、啊。所以你放心吧，啊，那么高低我得给你争取上一份，咱先别管别的，咱先用上。你用上这个舒心颗粒，它这个一袋药就相当于一副。你看你现在你吃的这三副药其实就等于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一天的剂量，知道吧？它是一副药提取一袋，正常来讲就是这么个剂量。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它药量足，药劲还大啊，那帮助你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我们周身的血管瘀都散开，你就更舒服了。所以说你别着急这块呢，我到时候跟许阳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4: 大夫，我这出汗还有发吗？
0: 出汗你要想治的话，它不是没发啊。你去选啥呢？你选个五味子，中药五味子。你要是有这个舒心汤的话呢，你熬的时候吧，你把这个五味子十颗啊放在这个舒心汤里边啊，一起熬着喝。你说我舒心汤要是没了，我要想管一管我这出汗，好，你可以选这个五味子颗粒啊。五味子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身体太虚了，就是糖尿病拐带的身体太虚了。这要是条件好的话，你像咱说的那个玉屏风散都可以喝一喝。玉屏风散它是帮助咱们补气敛汗的啊，所以这就得根据咱情况而定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啥呀，咱们耐心的再等两天，等到8月12号，我就争取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给送到你手上。只要你这个瘀一散开，你什么出汗呐、胸闷呐、哎什么血糖高啊，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放心吧。
4: 啊，那赶上好嘞。
0: 再等两天啊，老大姐。
4: 哎呀，这求这大夫，我这是心里头还能敞亮点我吧？
0: 没事，你每天呢，你就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心放宽啊，慢慢身体好了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6: 这首歌是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9: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0: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2: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我来教你用。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0: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1: 爸
3: 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请立。

有欺君之罪呀，李龙。

得胡言乱语，倒要小心了，有请。

0: 老夫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1: 岂敢，老大人请坐。
0: 有

0: 不知恩师驾到，有何旨意呀？
1: 破场之中，绰属风采，见你偏貌不凡。今日仔细看来，果真是貌若红妆的呀。
0: 哦，老大人取笑了。
1: 才貌双全，那是国家栋梁也。
0: 老大人过奖了。
1: 莫怪万岁龙心大喜，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哟。
0: 老大人，
1: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0: 什么大喜？
1: 状元公。

0: 举世目、
1: 哦、
0: 学生实在难以聪明了。
1: 学识何故啊？
0: 我这人不是个有妻子的人了。
1: 有妻子了？哎，不对了不对了，万岁在崇陵宴上问你可曾娶过妻室，你说尚未娶妻，如今你怎么又有妻室了呢？
0: 这
1: 状元公，你要是认下这门亲事，老夫我也好逃奔西九河呀。
0: 我这本不是个女的呀。
1: 我靠，
0: 老大人。
1: 状元公，你不念老夫做法之情，你可知这生命难违呀？
0: 这老大人，此事万万使不得呀。
1: 李高平平人万岁命你今晚进宫承前不得有、
0: 啊
1: 哦、状元公，状元公，你可知这生命难违呀？
0: 老大人，
1: 我告辞了。

0: 更糟了，有情是。
1: 北陪李家正把春，千阔状元逢一面。孙安把父回朝转，来访妹婿李兆安。白帖呈上，
2: 虽然大人，白帖在此。
3: 小姐，白帖在此。
0: 封印，
1: 有请。
3: 是，有请。
1: 我看内婿哪里？内婿啊，他不是我的妹婿呀。
0: 此人好生面熟啊。孙安大人，请。
1: 哦，状元公。

0: 少，状元公，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1: 下官本应登门拜访，何劳大人驾临？
0: 岂敢！
1: 大人请坐。
0: 请。但不知状元公府上哪里？
1: 下官乃湖北襄阳人士，请问大人。
0: 本院也是湖北襄阳人士。
1: 怎么，大人也是湖北襄阳人士？如此说来，你我是同乡了。
0: 我们是同乡了。
1: 啊。啊
0: 请问，请讲。
1: 请问大人是几时离开元军的？
0: 本院自幼离乡，算来已有八年了。
1: 请问大人，湖北襄阳有位风顺清老先生，你可认识？
0: 这，哦，认识，认识。
1: 那风老先生之女，
0: 冯素贞。
1: 是啊，还有那风老先生之子，冯少英呢？
0: 啊，
1: 你，
0: 我，
1: 你是兄长？
0: 你
1: 怎么？
0: 女扮男装，顶起了李兆天的名字，进至京中，欺君犯上，却是为祸。

0: 胎了。
1: 你敢真假？
0: 万岁有旨，要找我这辛苦状元做驸马呀。
1: 啊，怎么要找你做驸马？
0: 是。

0: 哎呀，这场祸可就闯大了。
1: 姓张，你快替我想个主意才是啊。
0: 这于兄身为八府孙男，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你这一件事么，倒叫我无法可想。
1: 哎，兄长，小妹倒有一计在此。
0: 讲。
1: 我看兄长与我面貌相见，我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吧。
0: 我哎，两个李兆廷就闹出这场大祸，要来第三个李兆廷，那就不堪收拾了。
1: 这样看来，我这个女驸马是做定了。
0: 这。相爷请你过府一事，
2: 事到了，你且退下。
0: 是。
1: 事已如此，小妹只得进得宫去见及行事，风寻画戟也未可知，倘有不测，还望兄长救救我那苦命的李郎。
0: 小妹呀，你千万不得进宫，待于兄与相爷议事之后再来与你设法。

岁有旨，命驸马今晚进宫成亲，不得有误。

们献出。

想我李兆廷乃是一介汉儒，能有今日之富贵。

0: 了吗？公主请坐。驸马，你为何不去安歇？酒吃多了，昏昏沉沉，伏案而睡。公主见谅。果真如此，果真如此，只恐未必吧。这啊，驸马，我看你双眼之中还有泪痕，却是为何呀？哦，那是夜不成眠之故啊。
1: 什么前妻呀、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大伙身边。我现在在吉林通化舒心汤药厂为咱大家伙做现场直播。那在这儿呢，大林携老伴儿，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大吉。那昨天呢，我看着这么一段话，说的挺好，说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

让一个人少生一种病，那大伙儿你看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就脑出血了。当时好在是啥呀？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27天医院，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那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你要不行啊，你看看中医吧，你去找那个杨大林主任，让他给你看看。”完事儿呢，是他的一个姐姐带他来的，因为他当时啊自己走路不方便。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交流嘛，说他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说这个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没有房子住，就那个时候啊不给拆迁款，就是在原地呀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那咱说的这个男同志啊，他就是属于大姑爷了。拆迁之后呢，老太太呀就住在他们家了，就按他的话讲，这是情理之中啊，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3年半，这3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爱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在他这住着吧也挺高兴的啊，一直就说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啊，不行的话呢咱添点钱啊，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呢咱还在一起住，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米那样。所以老太太说完之后，你要说没合计那是假的，因为毕竟住的太挤了，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3年半。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那去住，讲话了，辛苦咱不讲，因为你伺候老人呢这也是应该应分的。可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你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告诉我们之后咱们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而且呢你还不止一次说。那想不明白的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家，你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家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体现得出来，哎呦那个情绪啊明显能感觉出来，很生气很激动。哎，我还得一边安抚他，因为你这好不容易出院的是吧，你再激动啊再出现点啥事儿，我就得安抚他。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家呀从来没说过啊，说让爸妈上我那住一段吧，没说过，就从来也没说过这话。完了老两口呢从来也没提过这话。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说我就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我就天天合计，因为我想不明白呀。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总是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啊，感觉走路啊晃晃悠悠的。但是呢那也没往心里去，就认为是不是这两天光合计这事儿了，完了之后没睡好觉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这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你听过那句话没，要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那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呢
寺庙前草地哭了一片。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这草都枯萎了，没草了，咱们撒点草籽吧。这师傅就说了，别着急，等天凉凉再说，现在太热了。等到了中秋的时候，这个师傅呢就给小和尚拿出来一包草籽啊，说你现在呀去把这草籽撒在地上吧。那个草籽轻啊，而且中秋的时候大伙都知道是不是，那风也大啊，结果那个草籽他在撒的时候啊就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这小和尚就说，说师傅啊，那草籽都被风吹走了。师傅就说，无妨，随性，撒完种子鸟又来吃了。这小和尚就说，师傅啊，种子被鸟吃了。师傅说，不有一个词儿叫随遇而安吗？到了半夜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有很多草籽呢都被冲走了，不知道冲到哪去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来的那个草籽啊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但是哪儿都有，有的呢在角落当中，有的呢在石头缝里，哎，但特别好看。师傅就说了，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就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呢，老丈母娘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他想一想没说啥。我说你收获到了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你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明姑爷在老丈人家的地位啊，这姑爷来了怎么办呢？这是上宾呢，对不得弄好吃的呀，小鸡炖蘑菇。那为什么这么拿你当回事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好，你得对我姑娘好啊。老话讲了，俩好嘎一好嘛。所以有那会做事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啊，就对姑爷就特别好。你包括也有那个明事理的婆婆啊，遇到啥事儿呢净说自己的儿子，哎，夸自己的儿媳妇，就有事埋怨儿子，他不埋怨儿媳妇，他夸自己的儿媳妇啊。跟卖人也说，哎呦，我家的儿媳妇能干呐，好啊。所以我说啥呀，你把爱人父母接家里来，其实最感动的是谁呀？就是你爱人，你媳妇儿，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啊，他对你那都得是另眼相看。你再一个，无论老丈人老丈母娘啊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讲话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要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脑出血。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说一下就死了也省心了，那要死不了呢，就老百姓说那半死不拉活的，你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这个时候他姐姐就说话了，说那想不开生气怎么就造成脑溢血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还有常见的什么胃病、肾病，对不？你说哪一个不是从气上来的？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哎呀，总叹气，总长舒一口气，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跟这气儿似的，他不够用了。他堵那地上了，所以他得叹口气呀，总得，哎呀，是不是总得哎呀一声。

就是淤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这儿憋得慌啊，闷得慌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甚至疼啊，不舒服啊，讲话了勒得慌，就好像有个人拿绳把我捆住了似的。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就是心梗或者一下猝死，就是那个地方淤堵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啊，大夫都指给你看，说你看看，看着没，就这一段啊，这段堵了，这前肢啊或者后肢啊有血栓有斑块了，所以这条道啊血液就不通了，这不就咱说那个心脏淤堵不通了吗？有的做完手术啊，他能拿出来给你看啊，你看着没，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不就是淤吗？就是淤堵啊，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呀，其实这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你要生点气，说家庭不和谐，有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乳房胀疼啊，用手一摸好像里边啊有那小疙瘩，那就叫结节，硬结。所以过去那人怎么办呢？就家里种那个仙人掌，有的家里不是养仙人掌吗，搁花盆里，给他那个刺儿拔下来，然后呢把那个仙人掌啊搁那蒜臼子里边给它捣碎了，捣碎完之后呢用那个纱布啊，哎，给它包好。有的呢是直接呀给它敷在这个女同志啊出现硬结的这乳房上，干啥？化瘀消肿。哎，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呀、啊、就血瘀，中医讲气滞则血瘀啊。所以女同志例假的时候啊，就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气啊是黑色的、深色的，甚至有的严重的都是那个血块，这是最直观的。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那脸色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呀、啊、一看这人脸上啊，哎呦，没血色，甚至嘴唇发紫，这不都是瘀吗？有些人的脸上啊竟老年斑，正常人啊，咱讲话的人要是正常的一个衰老过程，他没有这老年斑的。那这么多老年斑怎么来的呢？对不，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气色红润，没有老年斑。所以你看那老寿星啊，那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巴马啊，广西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因为现在很多呀都是那个外地人，各个地方呢都上那个地方，所以我说的是啥呢，就是纯当地人，没有几个有老年斑的。老年斑是啥呀？你用手一摸，它是高出皮肤的，颜色是越黑越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啊，长块，说明你体内淤的太厉害了。脸上是你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啊。身体里边说什么时候能看着啊，等你能看着那时候就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的人那嘴唇啊，他和正常人的嘴唇颜色他就不一样。冠心病人那个嘴唇颜色他发深发淤，甚至淤青淤青，严重都发紫，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淤呗，身体有淤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就舌头底下那两根筋啊，他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一是正常人呢，他那个细啊，像牙签那么粗细，颜色上呢它是发青。但心脏不好的人呢，他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它不直溜啊，它淤住了，所以说急得拐弯的。再一个颜色上是什么颜色呀、啊、是发黑。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我们说你看舌下的那个静脉能看出来，讲话那都胀粗胀粗。

0: 的心血管的效果，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就是因为不通造成的，不通则痛啊，通则不痛啊。所以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啊？你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都发展成什么呢？静脉炎了。你看那下肢血管啊，那都鼓出来了啊，用手一摸呀都荡荡慌，那曲张的血管颜色愈黑愈黑的。那有的啊，有的地方说给你放血治疗，就用咱输液的那个针头给你找好位置，完了之后呢就大号一点的针头扎在那血管上，哎呦，那个静脉血流出来了，那血流出来都是黑色的，为啥？那就是淤住的血啊，有的带的整个下肢那皮肤颜色都跟着发黑，那就是因为淤了堵了不通了。所以甚至严重一点，有的开始下肢坏死，你记住那就是淤。你包括很多老人呢，这个眼睛啊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啊，包括这个手指甲呀、脚指甲呀，尤其是大脚趾头，全都是灰色的了，就讲上灰指甲了，那就是淤堵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记住，十病九瘀，那怎么办呢？就得化淤堵。所以当时呢，给这脑淤血的患者开的舒心汤，里边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完了又给他添加了一味柴胡，帮助他更好的疏肝理气，又给配合扎针灸针，过了能有一个月吧，哎啊，人家自己能来了啊，就这样坚持治疗了一年多点。所以人呐，遇事你得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得想开了。所以都开开心心的，咱们8月12号我给大伙送药，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给大伙送到手里，有需要的8月12号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0: 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你看我和老伴是前天晚上到底通话，这厂长小辉呀、派这个秘书特意到长春接的我们，从长春到通化得3.5个小时，所以到通化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小辉啊，还特意在家等着我们。我们到的时候都快9点了，但这小辉呢，一直没吃饭，等着我们呢，在家包的饺子，看我们来了，说赶紧下饺子。完了之后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这秘书小许就说不行不行啊，这爱人还在家等着呢啊，就问说明天我是不是得接那个大林老师去药厂啊。这小辉就说了，不用你了，我送就行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说你也辛苦了啊，还得折腾你一趟。这小许说哪里呀啊，这多难得呀，大林老师在车上还给我开方呢，我这回回去啊，我们两口子就把舒心颗粒吃上。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怎么的，给他们治病了啊，这治啥病啊。我说那不能告诉你，治病也得有保护隐私啊。这说话的功夫啊，这饺子就出锅了。我看着这饺子我就说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他说以前哪会啊，这有一年呢，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特别着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呢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啊就包饺子，人也多，这人手不够，包不过来呀，最后没招了，我就跟着上去帮忙去了。但不会包啊，不会包啊，人家那厨房的讲话了，你要不会包吧，你就擀皮儿，就这么的啊，一点一点的也学会了。这时候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着没，这么大的老板也给员工亲自包饺子。这小辉就说了，啊，说我哥一天呐净说笑啊，到啥时候我感谢我哥？来，我给我哥夹个饺子，就这么又给我夹了个饺子。完事就问，怎么样？我包这饺子味道还行吧？我吃了一口，我说行，挺好吃的。这小辉就说了，你说你倒是平时来呀，你说这么多年，让你来你也不来，怎么的？你还怕我给你拽泥里去啊？我说我也忙，这你也知道。再说了，你现在药厂这么多事儿，我也没啥事儿，我来干啥呀？我这至少有10多年，13-14年都没过来了。小辉说，药厂扩建了，过去那个生产线呐是国内的，现在呀我们生产线呐都改成德国的了，而且过去很多员工没有车，现在很多员工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所以呢又盖了很多停车场。我说那好啊，你这规模上来了。他说我一直没跟

0: 也是我心里比较焦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药厂啊只生产一种药，就只生产这个舒心颗粒，最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他说我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前几年不就已经下令了吗？说这龙骨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所以几年前就已经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龙骨这药你知道吗？它不像那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对不？那是种植出来的，年年有啊。有的你像那鹿茸，它是养殖的，你割了一批它还有一批，年年它都可以再生。但龙骨这药用了就没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这药都是啊数一年之前形成的，所以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没了。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但你这一批用完了也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坚持个三年左右。我说市面不是有一些龙骨吗？他哎呦别提了，明天呢我带你上药厂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你明天上药厂啊，看看咱们这龙骨，我们全是大块的。但这东西呀什么都好，就是啥呀，少啊，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这是我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我说你也用不着焦虑，这日子不是一天天过吗？你过了今天的日子，你别愁三年后的日子，对吧？过好眼下，眼下咱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现在药厂效益怎么样啊？这小辉就说，到今年舒心颗粒20年没涨过价，但你现在员工工资也不一样了，说我不可能给员工二十年前的那个标准去开工资吧，你还得给员工缴纳保险，一个员工我这边啊至少要得缴纳1100块钱的保险，凡是中午我们还得管饭。你像现在你不想8月12号送药吗？我估计呀参与的人少不了，不得几万人参与啊，所以我们都没休息，这几天呢都是加班加点的去生产，中午管一顿饭，晚上也得管一顿饭啊，要不然呢生产不出来，所以得加班加点的去干。医院有一批存药在我们这儿，但我们不能给动啊，都是有批号的，所以你要的呢我们就得加班加点的去干。我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那你们太辛苦了。我说那效益怎么样呢？就基本上收支平衡，因为龙骨这药啊我们多少年前就已经给它准备出来了，讲话了提前存着的，那要是现在存，第一你找不到这样的龙骨，第二你就找到了咱们也给不起人家那个钱，所以眼下的这个龙骨也就够咱们再用3年的。所以孩子也劝我啊，说那个3年后就休息吧，也60多岁了。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6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没过大寿啊？哎呦，他说不过了，原定跟孩子一起上国外，孩子给过，这不走不了了，那就不过了。我说哎呀，这事怨我了，我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这不耽误你了吗？这小辉就说耽误啥呀，你总也不来啊，10多年来一次，你再者说这20来年呢你都没找过我，你都没求过我办过什么事儿，这还是头一次，我怎么的不得全力以赴啊。所以呢你和老嫂子来了，明天呢我带你们到药厂去转一转啊，咱们在药厂再待2天，然后呢我再带你们上长白山看一看，他来一趟不容易，走一走看一看，明天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啊。咱药厂的很多员工听说过你，但是都没见过你，有好几个咱们厂子的，因为咱们每年有体检， 有的呢是心脏不太好，还有那高血压的啊，就咱们厂这舒心颗粒啊都给他们吃上了。所以现在呀，咱们员工每人每个月我都给他发上一盒舒心颗粒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呢就特意留着给老爹老妈喝，有的呢拿回去给老伴儿喝，还有的说给孩子喝。我们生产车间有一个工人，他那个儿子啊就愿意喝那个饮料，就喝那个可乐啊，天天喝。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他到长春、沈阳、北京全去了，啊，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说是什么呢？神经性的，给他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就那脚趾头，大拇脚趾头那都变色儿了。最后啊，咱们厂子有个老药工说，你不行给孩子喝点舒心颗粒呗，化化瘀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呢就申请了一盒舒心颗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这一盒之后啊，明显就感觉那个脚趾头不那么麻了，那挺好啊。紧接着又喝了两盒，后来那个颜色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啊，你还记得不？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咱这有一个20来岁的一个糖尿病的孩子，现在那脚丫子麻，当时你问我说这孩子多少斤，我说得有190斤，你说赶紧的得减肥啊。现在呢这个胖已经减下来了，而且可乐也不喝了，他也知道爱喝也不行，你就再爱喝也得爱命啊。舒心颗粒一天就溜着喝，一天一袋，现在那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咱厂子这些员工啊，谁都想申请舒心颗粒啊。后来我一想，我就做了个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补贴，你不用申请了啊，每个月每个人都给你一盒。但是你想多要，说一盒以外的，那你正常得花钱，749块钱一盒。所以舒心颗粒这个药啊，不光是我用，就现在咱们这厂子的员工家属都在用。所以一说你来这个药厂了，又几个老药工都特别高兴啊，说啥都要见见你，到时候明天啊你们几个呀见个面好好聊一聊。另外你说糖尿病那孩子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啊？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要不信的话，你用你这个左手啊，你掐住你右手的这个手指头啊，你掐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就木了。什么叫木啊？木就是没知觉了，知觉感觉不明显，知觉差，这叫木。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于麻来说这还算是轻的，你等麻那就说明这病挺严重了，所以你要发展到木，讲话木个囊的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有的人脚麻，有的人脚疼，这相对来讲啊还是好治的，最起码他有知觉呀。你要是等到他发木的话啊，你用手一碰什么感觉呀？哎呦没啥感觉，木个囊的。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那脚丫子热水啊冷水啊他都没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呀挺热了，他觉得不热，不是水不热，是他下肢那个神经不好使了，下肢发木感觉不出来，那说明啥？说明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糖尿病人到最后要糖尿病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头坏死了吗？黑了烂了，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啊！你要不截肢的话，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烂，就跟咱说那个烂苹果似的，烂手指盖这么大点的一个地上，你是不是得给它抠下去？你要不抠你看吧，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没有供氧了，没有供血了， 长时间淤堵不通了，那不就坏死了吗？所以糖尿病人啊，防治并发症，化瘀通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首先得保证你下肢的气血畅通，得保证下肢的经络畅通啊。你要不然的话，你什么营养药也没有用，你到不了这个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的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不清东西了，一整眼睛特别干涩，有的上医院一查，白内障了啊，要不就是玻璃体浑浊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道不通了。那这条血管，这条经络，包括连着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住了，所以营养过不去，输送不上来。你看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又是眼贴，又是滴眼液的，又吃什么补品啊，补血，一点用没有。为啥呀？就是这条道堵了。就跟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买一个新手机老贵了啊，3万、5万、10万、8万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个信号，对不对？那个信号堵了，通不过去，那你这个手机是不是就跟那砖头的一样？人有人说，我这手机啊，1、200块钱买的，老年人用的，但是他就能接收信号，他是不是就能打电话？所以呀、啊，你得化瘀通堵，你得打通这条道，你得让眼睛这个血管啊能够畅通，你得让眼睛这条经络畅通，你得让连接眼睛的这个肝脏的这条管道也畅通，你这么的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为啥大家喝了舒心汤之后，这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反映，就说眼睛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清亮点了，你眼睛啊不那么磨叮慌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呢，通了，瘀给它化开了，堵给它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就能避免这个眼病、肾病啊、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血液啊，它就比一般人黏糊啊，就比一般人稠啊，就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要慢，所以你更爱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你的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你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你得喝点舒心汤，因为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本身龙骨就是亿万年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这机缘巧合，正好呢我就在这个药厂，所以这几天呢大伙有时间，咱们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咱们来聚一聚，是吧？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咱们是免费送啊，免费送。所以这几天有时间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可说好了啊，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不要大伙一分钱，免费给你的。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

0: 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杨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对我们这病人呢太大爱无疆了，太好了。
3: 也应该的。
4: 我家是内蒙的，我跟姑娘搁这沈阳住呢。我今年80岁了，我叫梁树清。我是59年结婚的，刚18，这屋子也小，也招不开我们姐三个。
3: 是吧？你
4: 找这个人儿，横打竖骂的，家里打，外头打，把我气的这一身病，到现在也不好。我，这一冬我都没起来，成天背着个小被乎。我这后背一凉，说凉就凉，说热就热。杨大夫给我出出招，我就出汗呐，一直出汗呐，见风就感冒，成天浑身难受，总也不起来。总搁床上躺着。哎呀，我你听你说这素心汤好啊，我就买了4副。也没有钱，买了4副，我喝到第3副上摸着躺着，我就觉着身上是充电呢，是充气儿呢，丝丝的，也不知道是充血呢，怎么这么好受呢？也没睡着。
3: 得劲儿哈。
4: 好受了，可好受了。
3: 那就是血液循环开了。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大姐？
4: 血糖高。
3: 测过血糖没？多少？
4: 我今儿早上测一下子6.0，反正我天天也不敢吃饱饭，还吃那个代糖瓶。
3: 要是6.0的这个血糖可以，就是空腹的呗，就是啊，是不？
4: 也忽高忽低，说高上也高，头两天高的我也不知道是吃的，孩子们是给我点水果吃。
3: 啊。
4: 我这啥时餐后18点多。
3: 那餐后高。你得还是得注意。
4: 我不敢吃饭呢，就吃大半饱，吃几口就撂下，吃几口就撂下，不敢吃饭。
3: 哎，对喽，我跟你说，大姐哈，这个糖尿病啊，你怎么吃呢？是少食多餐，就是一次吃的少一点，但是呢，可以多吃几次。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那干粮啊，或者咱吃的那个饭呢、啊，给放在旁边儿。啥时候饿了，讲话就跟小孩吃零食似的，吃上两口。你要指望着说我一次跟那年轻人似的吃饱了，那就容易血糖高了。
4: 那就不行，
3: 对，
4: 不行。
3: 所以叫少食多餐，那就确诊了，那肯定就是有糖尿病。那这糖尿病得有多长时间了，知道不？
4: 20年了。
3: 20年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啊，心。

0: 胀啊，受损呗。
1: 心脏特别不好，成天吃驱动片顶的。
0: 那不行啊，你这怎么的？心前区疼啊，胸口疼啊，
1: 浑身都疼，拿不成个。
0: 做过检查没？说我心电图啊，或者是这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做过检查，有没有堵的地上？
1: 头20年我做过，做回造影呢，还那时候堵的血压是57还上不去呢。后有我儿子给我拿钱做的造影，和我姑娘俩3.5年睁的不严，我想下支架的没下，说那个啥就一根堵住了，个个通开了，不知道我吃啥药通开了，反正我这小药
0: 啊，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当时做造影那肯定就是说看出有堵的地方了哈。
1: 嗯，有2根堵75%，完就
0: 哎呦
1: 就没下，
0: 堵到70%就得做支架了。那时候也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儿，跟塞糠似的，是不？
1: 那一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搁床上躺着。
0: 哎呦，那不行。那正常来讲啊，就咱们这个心血管淤堵，那么堵到70%的话呢，就症状很明显了，这就属于什么呢？2级的了，知道吧？就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肯定要支架了。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去做支架。啊，一是条件好，二一个身体还得行。你说现在咱说80岁，身体要是不太好，特别囊吧，咱老百姓讲话囊吧，就是特别弱的话，你做支架也是够呛，啊，
1: 做不了了。我兄弟媳妇儿72年，她也是糖尿病，人家条件好，去下支架去了，头五个家还打扑克呢，到那下支架下进去一个就没了。
0: 你看看，对吧？而且你关键是还有糖尿病呢，对不对？你还有个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打着急上火上来的。你就是以前呢，经常生气呀、生闷气呀、上火呀，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没地儿说去呀，你跟谁说呀？那个时候是谁听你的呀？啊，总是受气、生闷气，最后就一股急火得糖尿病了。啊，所以我为啥我说咱女同志生这病都是打气上来的呢？这一气滞血瘀了，你看把心脏给堵了。本身糖尿病血糖高，它就容易说出现啥呢？血液粘稠，血液这一粘稠，哎，那这个时候呢，它流动就慢，心脏供血就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你看咱心脏瓣膜也受损了。我刚才听你说是3.5年。啊，还出现了个关闭不严，是吧？
1: 关闭不严，
0: 对呗？那有反流，心血管有淤堵，这就是咱说的叫冠心病。适当的家里边啊，多少得备点那个小药，速效救心丸，这有吧？
1: 有，
0: 哎，有就行。当心前区啊、后背啊，或者是牙疼、手指疼的时候呢，赶紧倒出个5-6丸，或者是8-9丸啊，放在舌头下边。丹参滴丸没有那药的话，丹参滴丸也行。你只要是心脏疼的时候，你别往下咽，你搁在舌头底下含着，它救急比你吃下去来的要快。
1: 这一冬我都没出，我就把姐夫吊瓶说堵住了，我就个个赶脚堵着了，那脑袋也不好。
0: 哎呀，因为啥呢？就是现在一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二一个心血管堵的也厉害了。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这个病的治疗，我跟你说，大姐，咱要想慢慢治好的，那就得从化瘀着手，就得化瘀。你舒心汤喝下去之后啊，喝了3-4副药，你就能感觉身体比原来轻松一点了，是不？
1: 嗯，我喝到3副上，我没说吗？我搁那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我就觉得身上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充电呢，我心话就是充电呢，是
0: 嗯，
1: 他
0: 血脉循环开了。
1: 我姑娘没在家，我一到水池子里一瞅着吧，都是碗，我这个刷开碗呢。我姑娘回来了，我姑娘觉着这身上才轻松呀。我个人寻思，哎呀妈，我这多少年也没有这个滋味了，这身上
0: 是吧？那就是舒心汤的确在你身体里起到化瘀的效果。你把瘀散开，也就是肝脾，那它的功能恢复正常，它能正常的把这个血液代谢喽，转化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病才能好，能明白吗？你就像咱农村种地似的，你地你不去养，你说我也不养地啊，我光指望着平时我给它施点这个肥呀、浇点水呀，这庄稼就能长出来，就能丰收，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得把这地养好喽？你地养好了，它肥料足了，不给它施肥，它也照样能长，对不对？
1: 哎呀，这。

0: 我听你这说，我的心又亮堂不少。要我就说过几天给那个现场的那个
1: 出勤特例
0: 给我一份吧。
1: 那肯定给你啊，对吧？无论说从咱们这个病情上来看，还是说从咱们这个条件上来看呢，我肯定帮你啊。所以你放心吧，啊，那么高低我得给你争取上一份，咱先别管别的，咱先用上。你用上这个舒心颗粒，它这个一袋药就相当于一副。你看你现在你吃的这三副药，其实就等于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一天的剂量，知道吧？它是一副药提取一袋，正常来讲就是这么个剂量。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它药量足，药劲还大啊，那帮助你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我们周身的血管瘀都散开，你就更舒服了。所以说你别着急，这块呢我到时候跟学生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0: 大夫，我这出汗还有法吗？
1: 出汗你要想治的话，它不是没法啊。你去选啥呢？你选个五味子，中药五味子。你要是有这个猪心汤的话呢，你熬的时候吧，你把这个五味子十颗啊放在这个猪心汤里边啊，一起熬着喝。你说我舒心汤要是没了，我要想管一管我这出汗，好，你可以选这个五味子颗粒啊。五味子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身体太虚了，就是糖尿病拐带的身体太虚了。这要是条件好的话，你像咱说的那个玉屏风散都可以喝一喝。玉屏风散它是帮助咱们补气敛汗的啊，所以这就得根据咱情况而定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啥呀，咱们耐心的再等两天，等到8月12号，我就争取把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给送到你手上。只要你这个瘀一散开，你什么出汗呐、胸闷呐、什么血糖高啊，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放心吧。
0: 啊，那赶上好嘞。
1: 再等两天啊，老大姐。
0: 哎呀，这求这大夫，我这是心里头还能敞亮点完吧。
1: 没事，你每天呢你就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心放宽啊，慢慢身体好了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

0: 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1: 这首歌是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燕真侠义图中部第七回，书接前文。有一小老头把佟林引进公主坟，这人呐，不单如此，还把雍亲王最心爱的鼻烟壶也偷到手中，正劝佟林，让佟林无论如何福保英王福昌福保臣。英王福昌福宝臣是干什么的呀？最起码佟林也有点常识。福昌是大清朝的叛逆，是反对大清朝的，也可以说是反对皇上另立为王，这犯的是不赦之罪，叛国呀。保福昌这些人全是国家的要犯，要抓住一个都不能活。佟林心想，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参与这两方面的事儿，你怎么能让我保这英王呢？你们的事儿与我有什么关系？硬把我拉进去，我可不能干，干犯法的事儿。我不是缺心眼儿，我就是有病，要不然我穷凶极恶。佟林想到这儿，马上把手一摆，老前辈，我佟林就是个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练武术的，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您这美意我非常感谢，恕我不能从命。您呐，收回您的成命，收回您的话语，我不能同意。哦，哎呀，你佟侠客这样的人可不多呀。好吧，

0: 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既然佟侠客拒绝了，这事儿就放在一边，咱们可以不谈。还有一件事我要核实一下，我听说佟侠客什么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这话果然是事实吗？老前辈，这事儿我不隐瞒，确实是事实。啊，既然佟侠客雄心这么大，要另行一家武术，想必有特殊的能耐。老朽好不容易进京一趟，见着这样的高人，我能不开开眼学一学吗？我打算在佟侠客面前领教一二，不知道佟侠客可赏脸否啊？啊！老者说着话，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把脸往下一沉。哼哼，怎么样？比划比划。佟丽明白了，他刚才说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目的就在于此，就是想给野飞龙、燕雷以及杜清风报仇。佟林也准知道，今天不比也不行啊，人家这叫呀，软刀子进，硬刀子出，真有两下子。海川想到这里，谁让我结怨了呢？我结怨就得比划。诸葛老前辈，我这两下子说实在，平常稀松二无眼，如果老前辈非要跟我同谋比试，我也只好跟你接接招，接接手，望老前辈指点指点，多加指点。好，我要的就是佟侠客这句话，痛快痛快。别说了，您脱掉衣服请过来吧。老头说着，蹭一个鲤鱼打挺，跳到宽敞的地方，把袖面一摆，亮出门户。佟林一看，事到如今，我躲也躲不了了，只好跟他比划了。佟林一片腿从师从桌上也跳下来，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佟林比武啊，书中代言，向来不先伸手，容让别人。诸葛健一看人家不伸手，佟侠客我可要撒野了，出手如电，唰就是一下往前一纵，快似猿猴，啪就是一掌，奔佟林面门打来。佟林一不慌二不忙，闪身让步，一接对方的腕子，对方右手撤回，现出左掌，使了个拨云现日，奔佟林耳根就下来。呜，海川喊了声来得好，使了个锁颈藏头，把诸葛健这场就躲过去，双手一并奔着诸葛健的前心，这一招叫双撞掌。诸葛健急忙吐气吸胸，身子往旁边一躲，躲过佟林的双掌，两个人插招换式，不敢怠慢，斗在了一处。这一伸手，佟林这一过招，大吃了一惊。好，就见这个诸葛健身形转动，掌似疾风，可比野飞龙和杜清风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佟林心中暗想，看着没看着，今儿我要吃亏呀。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说佟林传，佟林传又叫胤禛侠义图，但是佟林不是天下第一，比他高的有的是，在这套书，而且对立面占的比例比较多。佟林心中暗想，想不到剑山的人一个赛过一个，我可得多加谨慎。佟林仍然是 打出柳叶碾死掌，但是这掌法有点抵抵不住了，只有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诸葛见着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也倒吸口冷气啊！难怪杜清风和燕雷挨揍，这佟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名不虚传。这什么掌法，真是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啊！我从前就没见过，我从来也没见过，我可多加谨慎呢。我已经在我那二位同门的面前说了大话了，今日若不能取胜，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他们，我得下绝情了。想到这儿，诸葛剑双掌夹紧，频频发动进攻，两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偌大个公主坟一个人都没有，就是他们两个人显得格外安静，功夫也得以施展，转眼之间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这阵儿诸葛剑有点沉不住气了，因为他发现佟林虽然打了这么长时间，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稳如泰山，一招挨着一招有后劲儿，而自己显得力量有点盯不住了。哎呀，诸葛剑一想，再打下去恐怕我还得输，我赢不了佟林，这可怎么办呢？哎，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招数赢佟林呢？诸葛剑想到这儿，唰啦虚晃一招，抽身就走，那意思我呀不是你对手。佟林看在眼里，心里明白，你琢磨这个诸葛剑招数也没乱，你败什么劲儿？明明骗我上当，我倒要追一追，看你有什么招数，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看你如何赢我。海川想到这儿，在后头就追来了，老前辈慢走啊。说话间，佟林到了诸葛剑背后了，探单掌打他的肩头。诸葛剑心中暗喜呀，佟林你上了当了，今天我要用决意赢你。那位说他有什么决意，他可这个招可太厉害，叫反背鸳鸯掌。一看佟林这掌道，冷不丁往下一缩身，再一转身，哎，跟佟林就面对面齐掌，奔佟林前心便打。佟林一掌走空，他往前一根步，这一掌奔佟林就来了。佟林赶紧往后这么一撤身，把这一招躲开了。说实在的，要换个旁人必死无疑，因为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哎，打你个冷不防。无奈佟林早有准备，所以他这一招就空了。海川躲过之后，突然海川伸右手把诸葛剑的脚脖子给抓住，如果佟林往上这么一抖了一带，诸葛剑非摔个仰面朝天，但是海川并没有这样做，轻轻把对方的脚脖子给放下，往旁边稳稳当当这么一退身，冲着诸葛剑一抱拳，老前辈，哈哈，佟林佩服您，果然名不虚传，我呢侥幸迎之，开了眼了。诸葛剑是武林的高手啊，明白自己这招让人躲过，反而脚脖子被佟林抓住，这不栽跟头了吗？心里还清楚，如果佟林想下死手一抖了手， 今儿个性命难保，或者就得残废。佟林没这么做，给自己留了情了。不愧是侠客的身份，有德呀，真行。塞南极诸葛剑觉得惭愧，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赶紧冲着佟林一抱拳：侠客爷，多谢您手下留情，老朽感恩不尽，感恩不尽。今儿个我算开了眼了，从我诸葛剑这来说，我承认你是名副其实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往后咱们有见面的机会，再会再会。诸葛剑说完了转身就走。其实啊，他要正这么一走，这事儿也就完了。但是该着要出事儿，走了没有五步，突然大松树上飘落一人：哥哥你慢走，小弟在此。嗖，蹦下一个人来。佟林也一愣，定睛一看，也飞龙燕雷。诸葛剑回身一看，燕雷也在这儿，吃了一惊：兄弟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跟佟林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跟他完不了。你想走，刚才我看着了，你败在他手里，你把鼻烟壶都交给他了。你说咱们是兄弟吗？啊，你败给他，你走，你走，我跟他拼命。
0: 燕雷是头野驴呀、啊，野驴野马野牲口，也不讲理，抡拳奔佟林就来了。佟林心说：啊，我上当，表面上就一个人诸葛剑，暗地之中还藏着个野飞龙燕雷，只好拉出架势在这应战。燕雷刚跟他打的没有十个回合，在旁边还有棵大柳树，又跳下一位来，这人口诵道号：无量天尊。佟林，休要猖狂，贫道来也。咱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我要报前者之仇。佟林拿命来。佟林闪目这么一瞅，不认识。就见这个老道身高八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挺宽这个肩膀，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挺长一张大驴脸，面色瓦灰。这两道斗鸡眉，一部大黄胡子，高额骨缩腮帮，一对小眼珠闪着鬼火，头上戴着白绫的道冠，身穿白绫的道袍，腰系蓝色丝绦，背背着宝剑，看年龄70往上吧。话说着有点尖酸刻薄，实际上一看不认识，是因为佟林没想到这人突然也下来了。仔细这么一看，并非不认识啊，想起来了，前者他为什么好朋友报仇，因为佟林在清水滩烈焰寨结了仇了，这人口口声声要为朋友报仇，结果败在佟林之手。这不就是与世清风侠云侠道士云侠道长杜清风吗？刚才因为恍惚以为不认识，现在到了眼前，仔细上眼下眼打量了半天，这才知道他是谁。佟林说了：是你。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你把我伤得也够苦的，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你能不认识我吗？你看看我是谁，再好好看看。佟林这才知道，这不就是杜清风吗？前面咱们说了，这几个人都福保英王福昌，都到北京来看看形势，顺便呢要参加三月三亮标会， 如果发现有人才，最好拉他们到建山入伙，抱着这个

0: 人送往建山，这就是英王府场设在北京的一个据点儿。凡是建山来的人都住在永发镖局，当然了，这仨人也不例外。穿山甲吴永发一看这三位来了，那好像接待天使官一样，安置着后院派专人服侍，这三位也俨然的像钦差大臣一样，往这一坐指手画脚的，那这个威风了不得。那么燕雷找佟林比武，让人打的大口吐血，进门一头就栽到床上了。来到这永发镖局，杜清风、诸葛健吓一跳，把事儿这一问才知怎么回事。杜清风这个气呀，无量天尊，前者我也着了佟林的道。佟林呐，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新仇旧恨跟你完不了，有三口气在，必取你的狗命。这时候诸葛健比较稳，清风啊，你先别吵吵，也别上火，看看燕雷怎么回事。就这么的扒开衣服一检查伤，哟，吓一跳，一看一个巴掌印儿印到后背上，往里要再一挪，也飞龙燕雷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大罗金仙也救不了。打的怎么这么重啊？杜清风要二次找佟林玩命。这个杜清风生性就好斗，另外心也狠，意也毒。这个时候还是诸葛健比较稳，你们别这么做啊，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我看不光是斗一个佟林，英王千岁有话，我们呢是选拔人才，不能因小事大。杜清风一瞪眼睛，你什么意思？你算这事儿这燕雷就白揍了，我们就不管？前者我就着了他的道，受了重伤了，这有两次之仇，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要收人才，什么意思？报仇自然要报，但是呢，咱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的大事儿给耽误了。这么办吧，你们在镖局待着别动，我去会会这个佟林，究竟他有什么本领，最好能把佟林劝得心活，到建山入伙，就是不打不相识，这才是上策。如果我劝说佟林他不答应，我们比武较量，给老三给你出气，我去办这事儿。那么你们要再比武较量就不对了，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在永发镖局好好待着，我找佟林。就这么的偷了雍亲王的鼻烟壶，留了字条，那么自然而然约佟林到公主坟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实际原地计划没让他们哥俩参加，由诸葛健一个人来对付佟林，但是他走了以后，这俩人在家里坐不住了，不保险，佟林的武功太高了，如果佟林再带来那些帮手，这事儿就麻烦，故此他们两个人这才也来到了公主坟。三个人看看佟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佟海川一看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1小时内，运动前热

0: 热身十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3: 生天八字排有什么好排的？
2: 好奇，
4: 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2: 诋毁，
6: 是你的孩子吗？
2: 审判，
6: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八回，书接前文。野飞龙燕雷杜清风，诸葛宏图把佟林呢就包围在公主坟。这几个人说实在的，真就没安什么好心眼儿。这回没想到让人给包围了，不把佟林废了，他们几个人肯定不能善罢甘休。杜清风一乐，哈哈哈哈，用手指着佟林，姓佟的，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溜到五更？今天你算活到日子，来来来，贫道我就结果你的性命。说话之间往背后一伸手，苍啷啷拽出七星丧门剑，赵佟林就是一剑。佟海川赶紧把双月拽出来，用单月往外一架，啪一声巨响，带。县长，你非要跟我决一死战吗？那是自然，前者我着了你的道了，现在我要报仇。野飞龙燕雷往后一伸手，把链子锁哗楞楞在手中这么一抖，一根铁链，铁链上那是铁锤，那铁锤呀、啊，比那香瓜还大三圈，这玩意儿 携带方便。

练是最不好练，他把链子这锤抡起来奔铜林下了绝情。诸葛健一看他们都伸手了，自己要不伸手显得吃里扒外也不是什么东西，没法交代。这诸葛健又把长条的包袱打开，在里边取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点穴诀。点穴诀左右一分，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也加入了战群。三个人把铜林围在正中，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下绝情啊！佟海川一看完了，这三个人都是硬手，相比之下就野飞龙燕雷功夫能刺一点，那也刺不了多少，再加上他受了一掌之仇，这也受点伤，所以显得胳膊腿有点迟钝。我接这梁子可太重了，杜清风这两下子也相当厉害，别看前者我赢了他，赢了他也不容易。诸葛健又下了绝情了，神出鬼没，这对特殊的兵刃使绝了，都点铜林的穴道，打铜林的要害。海川一个人斗三个人，说实在那真吃力了。人呢就是这样，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再有能为，你再厉害，人家人多势众，你能行吗？佟林就感觉到眼前金灯烂晃，就感觉到五脏六腑都不得劲儿，鼻子眼儿冒热气，两肋发炸，心口发热，这五脏六腑跟油棚似的。什么原因？用力过猛啊！打铜林出世以来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心里说坏了，我要吐血。铜林明白，这一口血吐出来我就躺下，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这口血得压制住啊，要吐出来可要命了。嘿，一咬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往上这么一咬牙，嘿，压下去了。这还有个打吗？佟海川就觉着眼前这些人太多了，支持不住了。他也是个人，他不是神，一着急就觉着眼前嗡着一声，什么也看不见了。海川仰面栽倒，嘡啷啷，双月也落了地，撒了手了。再往后的事儿，海川什么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过了多长多长时间，佟林迷迷糊糊清醒过来，觉得有人晃动他的肩头。这个身边有人说话，佟林慢慢的睁开双眼一看，当时就愣住了。就见他对面杜清风举着个宝剑，呲着个牙，咧着个嘴，拉着个架势一动不动。再看这野飞龙燕雷手里的链子锤在手里拿着，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跟木雕泥塑的一般。再抬头瞅瞅塞南极诸葛健，手里擒着那特殊的兵刃，纹丝儿也没动，眼珠滴溜溜一个劲儿的转悠。佟林心说话，我死中得活了，这怎么回事？这出奇了，谁用什么方法把他们仨人给点住了？扭回头往身边观看，有一个出家的道人正扶着他。哎呀，这位出家的道人

太老了，头发胡须刷白刷白的，就跟银线似的，头上戴着如意冠，身穿又肥又大鹅黄色的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里系着丝绦，脚下是胖袜云鞋，背背一口大宝剑，单手拿着拂尘，正在这儿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支着，搂着佟林佟海川。就见这个道爷虽然太老了，五官比较慈祥，通红的嘴唇，娃娃脸，油光锃亮。佟林可真不认识这人是谁，回忆回忆方才的事情。再看这人手里头擒着一根大铁条呀，佟林心说话，这铁条不就是金元金老剑客丢的吗？啊，明白了，闹了半天铁条是被他拿走了。不用问，这位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肯定用点穴的功夫把这三位恶徒给点住了，把我给救了，这不是做梦吧？佟林赶紧站起身形，晃两晃栽两栽，往地上一跪，给这老道磕头。老人家，仙长在上，被难人佟林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老道一看佟林明白过来了，脸上露出笑容啊，连客气都没客气。等佟林磕完了头，从地上站起来，老道这才说话：海川，这阵儿好多了吧？身体怎么样啊？佟林抚抚前心，摁摁肚子，道爷，好多了，那就好。足见我刚才给你用的药发生了效力。哈哈哈哈，海川，你的命可真不小啊，命大呀。我要不是从此路过帮你的忙，你早死多时了。县长，您把我救了，救命之恩晚辈理应相报，请问您老人家是哪一位呀？哈哈哈哈哈！老道闻听此言，仰面大笑：傻孩子，你连我都不知道，我且问你，你师父是谁呀？前辈，我先竖个罪儿，弟子不言老师之名，我竖个罪儿说，我老师是何道元，上道明。那么你再想想，他们两个人的师父是谁，你可知道吗？啊，那是我师爷呀。据我所知，叫八卦太极术士，竖个罪说叫张红军。哦，张红军呐，那佟林，你说我是谁呢？哟，佟林明白了。闹了半天，眼前这位出家的道人就是自己的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佟林赶紧跪倒，再次施礼。张道爷很高兴，用手相搀，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哈哈！我有你这么个好孙子，发展咱们无极门，光大咱们门楣。哎，好，真叫贫道高兴。你看这事儿有多巧，要不咱怎么说三月三亮标会这热闹大了，天下的英雄豪杰，各门门派的门长剑客剑魔都到了，英雄大聚会，群雄大聚会。别人不说，就连张红军这么高的身份他都来了。张道爷从江西来干什么呢？看佟林。他早就听说有这么个好徒孙，佟林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一切一切何道元上道明都向老师汇报，全面汇报，一点不落。
张道爷

听了乐的都合不拢嘴。嗯，心说啊，我这俩徒弟也行啊，物色同林算是物色对了，让他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把式，81门将来有个82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张道也有担心，人要有了名，人怕出名，猪怕壮，要真惹来了横祸，这事儿不好办呢。尤其同林另兴一家武术，要作为我们乌鸡门未来的门长，谈何容易。据说他得罪了雷春、贺豹、法禅、韩宝、吴志广、清水滩、烈焰寨、太湖，他全给得罪了，树敌太多，时时刻刻都有生命的危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佟林过去所学的武艺是不错，但是基本上还没有那么厚着，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该如何是好？为此张道爷下定决心，这次来至北京，一则看望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见识见识高人，主要是来看佟林。他刚到北京，就到了这清真牛街大清真寺了。那天晚上他也是溜溜达达，没想到发现佟林在下面练武，他的好朋友金元没瞧得起，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张道爷一怒，就这么的，哎，心里也不痛快，把这铁条就给偷走了。闹了半天，偷铁条的人就是张道爷所为。就这么的，他也溜溜达达，溜溜达达到了公主坟。到公主坟这事儿啊，纯属凑巧。怎么凑巧呢？他喜欢名胜古迹，听说这公主是明朝的，道爷一琢磨，我就搁这儿路过吧，顺便到里头转悠转悠那么一圈。你说着巧，正赶上佟林力战三寇，张道爷躲到树后看得清清楚楚。那佟林的能耐比不住这仨人，已经使到最大的限度。张道爷刚到树林，佟林就摔倒了。因此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着急，使用点穴之法，啪啪啪，把这三个人给点住了，把佟林给救了。然后到石桌上把那鼻炎壶交给佟林，佟林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师爷跟徒孙见面，哪有不高兴，哪有不激动的道理。佟海川一听说这是自己本门的亲师爷，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公主坟与亲师爷巧聚，心说这可是高兴啊，悲中喜，喜中悲的事儿，激动的不得了。师爷要不来，自己性命就没了，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师爷，我这小命也就搭上了。一肚子里有心里话，也说不出来怎么说呀。现在张道爷示意不要说话，摆摆手，先甭说。眼前这几个孽障，他们是罪上加罪。据我所知，他们福保了福昌、福保臣，背叛大清朝，犯下不赦之罪，就是国家的反叛。你们三个人合斗佟林，你们所作所为天理不容，还让佟林要保什么剑山？贫道本不应该开杀戒，但是你们三个人手段残忍，十分的可恶。今天贫道我可不留情了。说着话，张道爷背后一伸手，苍啷啷拽出三皇宝剑，打一道雷闪，先指了指杜清风，你是出家人，本应该清当古怪，就不应该胡作非为。

你是三清的门人弟子，竟敢贪恋红尘，妄开杀戒，助纣为虐。你那朋友就是个作恶多端之人，该死该死就该死。结果你拿着不是，但理说，这回贫道先拿你开刀，先拿你祭我的宝剑，我要开杀戒了。杀恶人即是行善念，我要造福于百姓，像你这种畜生禽兽，留你何用？杜清风干着急，动不了地方。心说话，七十来岁，我这条命算交代了。把眼一闭，就想等死了。佟林赶紧过来，鼻烟壶早被他师爷放到他的怀中。刚要伸手，张红军还没等伸手，佟林说话：“师爷，师爷且慢。”海川，你要干什么？这几个东西你还替他求情吗？师爷，我有下情回禀。虽然他们几个人做事儿是不对，理应把他们杀了，但是人无完人，再一个各为其主，他们保的确实是反叛，只要我不同意，不跟他们在一起也就是了。人哪有不办错事儿的时候，请师爷看在我的份上，把他们的性命就放过吧，您看怎么样呢？海川，对恶人不能太仁慈啊，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这话一点不假呀。不过你有容人之量，长者之心，能够引辱罢了罢了，能够以德报怨更是难能可贵。张道也点了点头啊，你的气度胸怀你的格局都是不错的。海川呐，我看你比出家人的心还慈悲三倍。也罢也罢，我就听你的话，留他们的狗命。张道爷用手指着他们仨的鼻子，你都给我听着，今天本应该结果你们的狗命，看在我徒孙求情的份上，把你们三个就放了，全且记上一笔账。如果你们重新做人，痛改前非，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你们继续为非作歹，可记住，到那时新账旧账咱们一起算。说着道爷把这宝剑给平着，用宝剑的背儿给杜清风来个嘴巴，啪，把杜清风打的一激灵，血道破了。这家伙眨巴眨巴眼睛，用手摸摸腮帮子，二话没说，转身就跑。张道爷又到了野飞龙燕雷的跟前，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狠心毒，今天我也把你饶了。照屁股蛋子上啪给了一脚，野飞龙摔了一溜滚，扑通像倒了一面墙一样，好半天站起身形，一拨了脑袋他也跑了。最后用手一推塞南极诸葛剑，诸葛剑才缓过这口气来，一劲儿玩这劲儿，趴在地上给张红军磕了个头，多谢老前辈不杀之恩，冲着佟林一抱拳，谢谢你。拎着家伙他也跑了。佟林看罢转过身来谢过师爷，非要张红军到家里头。张红军一笑，海川，你跟我没处够，但是你不知道我脾气古怪，向来我是独来独往。海川呐，看来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实话告诉你，清真寺金元的铁条在我手中，现在我还不能给他，我跟他是好。

0: 朋友，但是我看他说话有点狂，故此我显了一手。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暂时现在别说。海川呐，还有一事儿我要跟你说清楚，你的能耐不行，今天我在公主坟再传你一种掌法，传你一种剑法，方可在3月3亮标会上大显身威。佟林一听这机会，花100万人民币也没地方找去，我必然要学。佟林是眼前一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

0: 这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5: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6: 哎，你看这么板块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7: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8: 哇，好漂亮。
4: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6: 书接前文，太湖耀镖，黄灿和徐元还有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伸头孔秀孔春芳来了。这个太湖劫了20万两镖银呢、啊、说这个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事情啊都有个原因因果，不是平白无故的把你镖劫了。太湖中山寨这些年跟黄灿的镖局的关系两下没有什么大的交情，但是也没有大的冲突，表面文章做的还可以。什么原因劫？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里边呢有这么两个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使这次劫镖 产生了。谁呢？就是道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咱们这里要说一下这韩宝吴志广，这两个年轻人在江湖上啊，除了这个道宝这件事儿以外，别的事儿相处啊，这口碑还真不错。毕竟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的两个徒弟，那个品德呀还算不错，就是在道宝这件事上干的有点不地道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也是有原因的。佟林一下山就把他师哥给打了，到了北京城，二师哥也挨揍了。韩宝吴志广为给两位师兄报仇，就出此下策。没办法的办法，我打不过你，我整不过你，怎么办？我就埋汰你，我就往你脸上泼粪，我就往脸上浇尿，我让你没法活，我折腾你。这个就是武林当中的一种手段而已。要说平日两个人也不采花，也不倒流啊，也不干缺德事儿，哎，就在这个上他就没拐过这个弯儿去，就没采取一个正人君子所出的手段。所以这韩宝吴志广在杭州这一折腾，佟林越来这个名越大，两个人越来越发狠，因为对天起誓一定要为两位师哥报仇。最要命的铁木罗汉法禅到了杭州，师傅来了也挨着揍了。你这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这脸可丢大了，我们这个人可丢到家了。俩人越想越憋气，你看你多大的伟人圣人呢，他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所以从道宝这儿开始，俩人就走了个极端，天天恨这佟林。可怎么办呢？打不过人家，这该着没钱花了。两个人出去想点的点儿，什么叫点的点儿？哎，就是偷点吧。那个十个练武术，九个偷，侠盗嘛。那不光有老老门和黑虎门专门干偷购的呢，那平日练武的这些人，他有几种生活方法。有的练武的开个店房，哎，开个小买卖，哎，维持生计。有的练武的开个杂货铺，有的给人保镖护院，有的开把式场子。开把式场子就是招徒弟，收银子，教学员，就跟现在这个武校似的。那有的呢，有的你行侠仗义走遍天下，你也不能背着买卖走，不能背着土地走，你也不能种地，那只能偷。偷什么样的，这个必须得交代清楚。你不能偷那老实人，正经做买卖的那不能偷。这个当官的为人品德极正，两袖清风，那你不能偷啊。老百姓家地地道道过日子，那你不能偷。说书的你更不能偷，那说书的你能偷吗？啊，那辛辛苦苦挣那点钱那容易吗？所以啊，这个偷什么样的呢？偷那些赃官污吏、土豪恶霸、欺行霸市、腰别子扁带在大街上横逛，就这样的人进去偷他。偷可是偷啊，偷完你不能都花喽，你救济那些灾民呐、穷苦的老百姓啊，哎，干点好事。这家看病没钱，你给撂点扔点，这家都周不开锅了，给放点。所以好多练武术的有干这个的。剩下你像二侠、东侠、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蜂、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像南侠啊、北侠，那都有生意，能维持住生计。说南侠出家怎么还有生计呢？那个庙里有钱呐，那上香谁不在那功德箱里扔点？你以为那功德箱不花呀？不光是修庙啊，塑金身，哎，塑佛像，不是塑佛像，是吧？那平日买菜啥、买盐的都得搁那功德箱里的钱。和尚上哪儿整钱去？老道上哪儿整钱去？所以这个都有生意的，他就不动这个手；没生意的，那就下手吧。所以 所以这个韩宝是光俩人这么一商量，今天晚上咱俩出去找一家已经踩好盘子了，有一家大户做买卖的，在市场里边开好几个分店，缺斤短两啊，净拿秤杆子给那损人，明明一斤就给八两，就这样的主很损，所以就投他。结果两个人晚上就去了，碰着一位也来偷来了，嘿，同行一打照面，哎呦，韩宝这广一看认识，谁呢？此人家住少同府啊，云南少同府，因为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就是云南少同的那个地盘，九宫山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武侠，这人姓陆，叫陆滚，陆滚有个儿子叫陆银陆小春，这个陆银陆小春平日跟这韩宝之广啊在云南的时候交往很深厚，这在杭州碰上了，格外的亲，就到了店房了，哥几个喝完了一聊，韩宝之广把自己的处境说了，直接就说了，说我们呢现在有个仇人叫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双一家，说这事儿我知道，陆小春点头，我们恨他，现在弄得我们走投无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呢我们还不想回去，想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办利落了，把佟林给他宰了，把这个仇报了，然后我们再回去。哎，我说兄弟你干嘛来了？哎哎，陆小春一晃脑袋，我就是到外来溜达溜达。哦，一看陆小春后边背杆枪，说兄弟你平时使刀怎么换枪了？哎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改了派了，我改了家伙了，现在使枪。另外有的听众说，说这个马上武将使的大枪丈八蛇矛，那陆林当中这枪那得怎么拿呀？你那么长个家伙，一般的枪最少也得七，不是一般的枪最少啊，你得七尺长，你得够那长你才能枪啊，是吧？大枪为百兵刃之祖，花枪为百兵刃之贼，单刀为百兵刃之母，那是有说道的。凡是使枪的，那武功都不一般。所以你看这个武林当中，你说练武的背个七尺多长大枪，要哪乱晃？你顺着背，立着不是？你要立着背还行。你说这背横过来，在市场上正走呢，还不知道一片呢？这个里边啊，得有个说法。所以这个陆林当中，凡是陆地上练枪的、行走江湖的侠剑客，他那个枪是两截的，中间能分开，带卡簧，两个杆一对，啪，卡簧一上，这就是一杆枪。平日把它啪一拧开，合在一起，往后边一背，弄一套，哎，就这个。所以这个咱们要交代清楚。你说你这儿弄那么长个老棍子，晃晃悠悠的，你飞身上房什么的，它也不方便。所以这哥俩就问呢，陆小春，哎，你怎么改家伙了呢？是吧？改家伙了，这个枪怎么使上去？嗨，我这个枪现在练得了不得。哎，这话也就落到这儿啊，也就打岔就过去了。那随后哥仨就商量咱们上哪儿去，这时陆小春就说，离此不远太湖中山寨孟恩孟少伯，那为人仗义讲究，而且势力也大，咱们到那儿去，我跟孟恩呢有交情，因为孟恩跟我父亲陆滚有交情，我给他叫孟伯父，咱们到那儿先安下根，然后咱们再找佟林别扭，咱们就是跟佟林一玩到底啊，就非把佟林给他玩死拉倒，我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好，说走就走，这就由打杭州够奔太湖来了。在这个路上啊，韩宝吴志广就问这陆小春是家父可好，因为陆小春的爹陆滚那在江湖上很有名，这个陆滚有个磕头的姓李，叫李光辉，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剑客。 可是一提他爹，

可是，一提他爹陆滚，陆小春的眼泪下来了，说我爹已经死了。哦，这哥俩还吃了一惊，这话呢没往下再深问，怕引起伤感。就这样到了太湖中山寨，孟恩孟少伯一看先知来了，大摆宴宴。这边一介绍韩宝吴志广，哎呦，一提老子辈的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法禅的弟子孟少伯更是高兴。那么就在这个酒席宴前呢，这个韩宝吴志广就跟这孟恩说，说江湖上现在炸起一伙势力啊，欺行霸市，形成那么一股的力量，欺压江湖同道人呢，就是以东侠和佟林为首的这伙人。孟恩早就知道，就问这个佟林怎么个别开天地，怎么个另创一家。韩宝吴志广就说了，是倚仗着官府，倚仗了固山贝勒、雍亲王胤禛这个势力，哎，谁也没敢惹他。我们哥俩就想斗斗他，我们哥俩就想跟他一干到底，因为佟林打了我两位师哥，最主要的就是拧成了一股势力。这句话以东侠佟林为首的一压当行人还不说，欺压当行人，一势压人。你看杭州这次是吧，俩镖局子合并一个，夺走了浙江总镖旗，这都是那雍亲王给做的靠山，做的扣，谁敢惹？这个凡是练武术都有门有户的，有家有小的，谁能跟官府势力斗啊？谁能斗过雍亲王？这个佟林就是雍亲王一个鹰犬，就是一条走狗。孟恩这气儿就上来了，好，你们小哥俩有这个志气啊，好，我赞成。这个孟恩这个脾气非常暴，他最反对的就是江湖人依靠什么权势，然后以势压人同道。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金枪高登宝子20万两镖银路过太湖中山寨。以往啊，这个镖局子黄灿他们押镖的时候啊，都是偃旗息鼓，哎，在边上就过去了。如果说你要是鸣锣喊镖，托福太和，举红管亮，那你就是无视山寨所在，你就是根本没拿人家这伙人当回事儿，没拿地面上这坝子当回事儿。那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是镖局的规矩。结果这高登就整出这么一出来，早有插签的，噔噔噔，人家也叫插签，就前哨放哨的，就禀报孟恩孟少伯，说是黄灿的镖车来了，喊镖啊，鸣锣呀，威武全喊出来了。这孟恩可真来火了，哦，不怪韩宝志广说他们是以势压人呢、这是小觑我太湖中山寨啊，根本没拿我中山寨当回事啊！以往在这路过的时候偃旗息鼓，现在明火指仗，怎么的这是啊？有雍亲王做靠山，有佟林，你不就东侠吗？不就佟林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法禅都让你打了，九宫山不惹你，不敢惹你吧？我惹惹你，我太湖中山寨跟你叫叫这个号，我要在武林当中铲去这伙败类，我要在武林当中来一个打黑风暴。解镖，立刻就告诉三岛主板擂大蟒韩涛，把镖请。韩涛到那儿，那就把金枪高登就给登到那儿了，然后就抓进了太湖寨。孟恩告诉他，不光解镖，把人都给我抬来，全都给我拿下，我就逼这东侠和佟林到我这中山寨来谢罪。就即便东侠不来，你黄灿也得来，把情况跟我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小觑我中山寨。

0: 说黄灿来拜倒。孟恩这火啊就消了一半，还真来了。带家伙没有？没有。身无寸铁登山拜倒，还带了好多礼物，又消了一半。哎呦，大伙一听黄灿来了，行啊，亲自来的，那就借。孟恩不能出去借去，韩涛出去借，就在倒的那个洞口那儿接黄灿、黄金铎，非常客气，投到寨子门，浪里飞别河涧来接，二道寨子门分水兽马彪来接，三道寨子门金毛海马袁德亮来接。这时候孔秀心里就琢磨，哦呀，这个太湖中山寨是很有意思的啦，一个叫浪里飞鳖海产品啦，分水兽也是海产品呐，金毛海马也是海产品呐，这都是海鲜呐，这要是弄到一锅煮喽，吧唧吧唧吃喽，是很鲜的啦。到了这个大厅这儿，金头狮子孟恩站在台阶上，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来谢罪的也好啊，来登山亲自来拜倒来了，你就得客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这武林当中必须这个，你不能扭头啊，别棒的，什么叫扭头，不是，你不能这个，你不你不能装疯卖傻的，人家来了啊，摆出一种威势来，那就不好了。互相让一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事儿说明白，比什么都好。谁也不愿打起来，都是叫那股气儿，叫那股劲儿。哎呦，你敢慌灿往前紧走几步啊？孟岛主在上，小侄黄灿给您见礼，大礼参拜，这是东霞嘱咐的。你到那之后，他们如礼一礼；你到那之后，他们如果以礼相待，你要称为侄子，因为我跟孟恩称兄道弟，你要降下一辈儿，不算你弟。谈事儿是谈事儿的事儿，咱们都练武的，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人不亲，刀疤子还亲呢。我们称兄道弟，你是我徒弟、掌门弟子，你到那儿就得以贤侄的身份见孟恩。所以这一大礼参拜啊，孟恩是格外高兴。哎呦呦，哈哈哈哈，赶紧起来啊，黄团长，起来起来，一路风尘仆仆来到我太湖岛，朕乃是蓬荜生辉，我岛之荣幸啊。哎呦，这话给这格可太高了，东霞来说这话不为过，这个有点捧得太过了，这话里头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你来的这镖银都放回去，人也都领回去，完了两下啊，能不打就不打，能把这个事儿解了，那交朋友比什么都好，武林当中就是以交朋友为主。请进大厅，分宾主落座，摆上酒宴，孟恩要多喝两杯。这边黄灿过来，小侄来的匆忙，没给您带什么上等的礼品，随行小意，万望孟师叔收下。哎呦呦呦呦，这哪说的，哎，收下收下收下啊，好好好，我这儿领了。黄灿呐，咱们有什么差门过节啊，有什么互相不满意的地方，今天都和盘托出，这就开喝上了，场面气氛。可这时候有人就问了通灵一句，孔秀往起一站，这祸可就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

0: 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铜鳞传》。
1: 书接前文，黄灿登山拜倒，孟恩大喜过望，这事儿啊基本就解决了。20万两镖银拿回去，人你领过去，既然来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根据你黄灿这个举动还是很谦卑的。东侠的好徒弟，东侠孟恩是很了解的，那非常谦卑，为人非常乃和，哎，跟谁都凑合，跟谁都讲究，有一妻二字当先呢。徒弟也这样，那就不像有人传说的说东侠拉帮结派拧成一股黑势力，哎，形成那么一股子势力在武林当中欺行霸市，看这样还不是，可能是那铜鳞呐不怎么样，把东侠给拉下水了。哎，你说你东侠这么大岁数了啊，还被人拉下水去了。所以孟恩呢替这个东侠还挺惋惜的，晚节不保啊。但是大体过得去，一拳打窟窿，你能进我能出，这就完事儿了。人家来了，来了就把银子拿过去，两家和好。那么在喝酒的当中就问这铜鳞，自然有人问金毛海马袁德亮，就说这铜鳞，我想问一下子，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到底武功怎么样？那黄灿能说铜鳞这武功不好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不能在这个场合啊极度的捧铜鳞，既然人家问，肯定有缘由的。这次接镖话语之间听明白了，不光是对我们，铜鳞我同时说还有一半的原因，人家这虎儿才出来，所以这话一定含着说。一抱拳，哎呀，袁道主啊，要说铜鳞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下，论起我得叫师叔，他跟我师父的关系非常好，武功咱不论，我铜师叔的人品非常好，真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啊，豪迈慷慨，这话不为过呀。哦，袁德亮点点头，像那孔秀你在边上就别吱声，眯着就完了。哎呀，孔秀这时候还站起来了，哦呀，哈哈，感谢各位啊，偶不是旁人，偶叫孔秀孔春芳的了，偶的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哦，孟恩等人还有袁德亮、何进、马彪几个人眨着眼睛仔细看孔秀孔春芳，一看孔秀二十来岁，小白脸子，两道柳叶眉，杏核眼，悬丹鼻子，樱桃口啊，玉米银牙，白生生，杨柳腰，赛鼻杆，怎么长的这位啊？原来进来的时候啊，几个人还以为这是个姑娘呢，一张嘴一看是个爷们儿。哦，你是铜鳞的徒弟？哦，对啦，偶的师父相当了不地啦，偶的师父一下山啦，就双雄镇长的雷横，就是雷春呐、啊。紧接着打了陆金蛟、贺豹啊，揍了法禅呐、啊。偶的师父谁碰上谁倒霉啦！我的天哪，这句话说出来，黄灿呐、啊、差点坐地上。你到这儿能说这个吗？结果孟恩这

火啊，袁德亮的火本来呀、啊、都快没了，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又起来了。哦，你既然是佟林的高徒，这次来到我们太湖岛，这可是真我们荣幸万分呐、啊！这是说明我们祖上都沾了光了，那是当然的啦！不光是祖上沾光了，祖坟都冒青烟了。哎呦我的妈呀，黄灿呐，就离了这孔秀远，因为这个座位呀、啊，互相间距都很远。如果要近点，非得拿这手使劲掐这孔秀一下子不可。就孔秀这几句话呀，把整个大厅弄得是鸦雀无声，谁都不吱声，眼珠都瞪多了大。孔秀、孔春芳一看，心里想：哦呀，镇住了吧？哦，这几句话就把你们镇住了。我们这一来，就把你们给镇住了。我镇上加镇的啦，继续发镇。要把你们太湖要震下去。他继续往下说，我的师父不光是武艺高，而且人品还正。不光人品正的啦，武功是相当的高啦。如果哪位有机会你们碰着师父你们想挨揍，那就让我师父好好让你们享受享受的啦。啪，袁德亮一拍桌子，好，这话说得痛快，我听得都舒服，舒服万分呐、啊。那既然你是佟林的徒弟，我们倒想领教领教佟林的高徒有多大的本领。这里边还有一笔要交代一下，这次劫镖，不光是因为东峡拉帮结派，第二个主要是佟林，佟林得占80%。因为韩宝、吴志广告诉孟恩、孟少伯呀，佟林是仰仗的亲王，雍亲王胤禛那个势力权势，结交武林，拉住东峡，拉帮结伙，所以他们把这个苗头立刻就奔向了佟林。你佟林没来，你徒弟来了。哦，你是佟林徒弟啊？那好了，那这可有事说了，把东峡就可以撇开了。那就直接就奔佟林吧。那么在座的都有谁呀、啊、不光是这几位岛主，还有外来的几位侠客，都是人家孟恩的朋友，还有韩宝、吴志广，还有那陆银、陆小春也在当场。所以这孔秀这么几句话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满嘴跑的车。孔秀是怎么想的呢？我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在杭州折腾的天翻地覆，这次我孔秀到你太湖中山寨，我不能给我师父丢人，我也要震一下啊！因为一来的时候一看人太湖这么客气，孔秀就有点颠了，就有点卖狂了。原来这一来你们就这么客气啊？啊，原来你们这也是有顾虑的。那行了，我就让你雪上加霜吧，我就把你镇住就得了。那不有这么句话吗？学会哼哈喝，走遍天下不挨饿。我先喝住你，压你一头，打你一杠子，让你就成为孙子了。再见着我们，你就会低三下四，永远不敢提接镖这事儿。结果人家呀、啊，怕你这个嘛，所以袁德亮往起一站，拉家伙，还没等孔秀说别的呢，就袁德亮用手一指，出去吧，来吧，黄灿呐，你这次来我们给面子，这镖银本来就想给你拿走，人给你放回去，咱们两家和好。话说明白了，砂锅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话已经说透了，可万没想到半路杀出这么个小子来。什么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镇八方，我们太湖这边就不让你镇。这趟镖要想拿回去，黄灿，你让佟林来。行了，我们的面子给足了，你也给足我们面子了。盐到哪儿先，醋到哪儿酸，我们就是奔佟林来了。这姓孔的，你出去吧。
如果说你能把我们中山寨赢了一阵，我们就把镖给你放了，你看怎么样？哦呀，这孔秀眨着眼睛，心里想：哦，把这个事情整大事了，整炸锅了。哦呀，原来没镇住啊！我师父叫镇八方，哦，镇一方都镇不了。孔秀也来劲儿了，孔秀心中暗想：你不就是太湖岛吗？啊！我既然话说出去了，泼出的水，放出的话，我收不回来了，那就骑瞎马，放冤州，拼命游天。孔秀真不在乎这个，叭一瞪眼睛。这里要交代一下，孔秀不是佟林的嫡传，孔秀算佟林的记名弟子。要说佟林这几个徒弟，现在有的李宽、李勇，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的儿子，还有南侠的侄子司马良、夏九龄，这都算佟林的亲传弟子。孔秀是另一路来的。孔秀的爹，那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老老门的掌门人，孔妙长啊，孔妙长的老爷，不是那位西门友人吗？把这个老老门的掌门人让给了自己这个外孙子。孔妙长啊，把儿子教会了，老老门就是以偷为主，他心里想。我得改换一下我这门庭，改换一下门风。你这玩意儿是不是都在江湖路上走？你说一出去抱老老门，就好像比别人矮那么一点似的，实际一点都不矮。没人敢小觑老老门，因为孔妙长的爹火的真君孔华阳，那乃是明清八剑的二爷呀，谁敢小觑啊？孔妙禅在江湖上那也是丑妻放炮把镖卖号堂堂的人物，没人敢惹。到孔秀这儿，这是武三代，孔秀人家家啊，那是有头有脸的，所以孔妙禅就想给儿子改换一下门风，就别继承老老门了。正好见到上帝明何道元，就把这话说了。上帝明何道元一想，正好啊，有个佟林呢，这佟林佟海川啊，别开天机另创一家，我们非常熟悉。上帝明何道元可没告诉孔妙长，那是我教出的徒弟。我们两个为啥教佟林？是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受李玉和之托，找了传承人，把武功过继给他。实际这话要说明白喽，那就好了。那就孔秀拜不了佟林为师了。为什么？孔妙长跟李玉和两个人磕头，论近，人家那是最近的生死之交。所以这个孔妙长就把儿子给了佟林了。行了，那就给佟林吧，就做个记名弟子吧，让佟林佟海川领我儿子闯荡江湖，闯荡闯荡啊。等闯荡明白了呢，再回来。要愿意当老老门掌门呢，那孔秀将来就老老门掌门；不愿意当呢，那就无极门，怎么都行。孩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这么的。上帝明何道元给写了封信，把孔秀就寄放到佟林这儿，这是个记名弟子，所以孔秀想干啥，所作所为，代表不了佟林。佟林对孔秀呢还得客气点儿，这是孔妙长的儿子，那孔妙长的辈分很高啊。当然了，江湖无岁，武林无辈，肩头都齐为弟兄，但是老孔家那个势力可太大了，所以佟林对孔秀呢不是那么严加深管。那今天孔秀把这事儿趟起来了，哦呀，好了，哦，就跟你们走走了，过两招了，哗，这就出来了。黄灿、黄金铎就劝：“慢着，慢着！”我说：“各位慢，金铎呀，这个事儿与你没关系了啊。这个镖先我们借一借，
你如果要想拿回去，一个是让佟林来，第二个就让这姓孔的把我们打败了，这就可以。哎呀，一看这孔秀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那袁德亮心里暗想：我到外边你拎起来掐后脖梗子，骨吃，我咔吧把你脑袋顺着脖腔子塞进去，把这脚踝子骨拽住，顺你的屁股给你怼进去，我让你变成烧鸡。你看，就这个，哗，这就站了一溜。孔秀啊，一点都没在乎。哎呀，黄仓一看这架是拉不开了，那只能打吧，谁上去？这时候啊，分水兽马彪一个箭步就过来了。这小细的高挑，大个，长了这么一个方脸，果字脸，两道重眉毛，他这个眉毛也奇怪，特别长，说有半尺啊，有点悬，起码得有三寸呢。好家溜圆的眼睛，大嘴叉，上下一身黄色的武术着装，呲楞把刀就拉出来了。来吧，小子，今天我把你剁了，你信不？哦呀，哦，信了。就你这个身体可真是了不地的了，肯定能把我剁了。咱们两个一定要多打一会儿，大战三百回合的了。就你那样还能经住三百回合？三十回合呀，你就累趴去。一看孔秀这小体格子往那一站呢，来一阵风啊，孔秀还直晃荡，像站不住似的。哎呀，黄灿过来，各位看在我的面上，黄灿呐，谁的面子我也不能给了。这小子不会说人话，所以要专治他。嗡，这刀就过来了，慢慢的了。孔秀一挥手，你等等的啦，你着急进阴曹地府也得等一会儿啊，你等会儿。说完这句话，孔秀在兜里头啊，这百宝囊里头摸出个小瓶来，倒了三粒药丸，扔嘴里了，咕噜咽进去了。嗯呀，大伙琢磨怎么事儿，这怎么打打仗还吃上药了？这什么呢？这体格子不好，得什么病了？你小子，嗯，哦，得产后风了？这那你得得饶了吗？啊，你怎么那意思？你怎么还吃药？哦，你这个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哦，这是药吗？哦，这是在老君炉里炼出的丹药啦，吃了它能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度均分，水入膀胱，而且马上浑身有八天之力。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啦！来，我要跟你大战三千回合！哎呀妈呀，三千回合！哎呦，袁德亮眨着眼睛。那好，你准备好了吗？哦，准备好了。你等等，孔秀这么一挥手，慢的啦。袁德亮，你也是武林当中成名的侠客，哦，要把你打败了。哦，怎么打败的？把你打败了，你说你丢人不？外边传出去了，有的人就对欧孔秀不服了，说孔秀把你打败了是因为吃药了，欧吃了大力金丹了，所以欧要公平而打。怎么公平而打？欧吃完药了，清气上升了，浊气下降了，来了力气了，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了。但你没有吃药啊，你没吃，你败了。等你败了的时候该说了，当然了，你赢了我，你吃了药了，偶没吃药我就败了。这样了，为了更好的公平决斗。说完这句话，孔秀拿出了小药瓶，又倒出一粒。你也吃一粒了，你吃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跟偶大战三百回合。这袁德亮一看这孔秀雾渣渣的小手递过来了，就递到他鼻子底下来了，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掌心呐有个小药丸。这孔秀拿着手，嘣儿把这药丸捏碎了，就变成了药粉。看着没，这是药粉的啦，很好吃的啦，你来了。这袁德亮瞪眼珠子看，看半天，寻这什么东西？这怎么还打打仗吃药？这个东西可了不得。这是用八百多种最上等的药材熬制的啦，吃了它之后马上你就来力气了，
你来，砰！坏了，怎么了？

0: 他这掌心呐，对着袁德亮下巴壳子，这手在这举着，底下这手往上这么一拍，砰！这手一拍，紧接着他这么一吹，噗！一口气儿，这袁德亮吓一跳，这人的自然反应，这一反应什么反应？就张嘴往里吸气。你看人要吓了一跳，他就往里头吸口气儿。啊，没有往外吐气儿的，没听说一害怕，噗，往外吐气儿，那没有，都是往里头吸气儿。结果孔修一拍自己这个手背，领不丁这么一口气儿往上这么一吹，袁德亮这么吃了一惊，一吸气儿，这药房可就进去了。他这么一吸进去不得要紧，紧接着袁德亮就感觉到五腑六脏不怎么事儿，这么一翻个，他是仰天大喊一声：“阿嚏！”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

0: 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

0: 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妖妃妲己丧心病狂，害人呢，害到了姜子牙的头上。他给纣王天子出了一个馊主意，说要修建一座露台，极其奢华的大建筑，就让这姜子牙监工。那姜子牙能干吗？不但不干呢，在那儿嘚嘚嘚一个劲儿的说，把纣王给惹火了，传下旨意要把姜子牙处以极刑，扒光衣服扔到菜盆里头。那老头能干吗？站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纣王手下的亲兵卫队在后边就追，姜子牙跑到龙桥上，然后绑一声跳到了水里头。龙桥下这水可够深的，人掉进去那是没好。这些亲兵卫队追到桥上，趴着桥栏杆往下瞧，一看，哎呦，这可是怪事儿！这姜子牙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把水呀钻了一个大窟窿，连水花都没有。哎，这就是邪门啊！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您看这个仙家妙法里头有五行遁法，哎，金木水火土，金有金遁，木有木遁，这水就有水遁的。各种仙家妙术他们哪明白呀，也是怪他们不听评书，不加强学习，所以呢都 out 了。简短截说吧，姜子牙借水遁就逃跑了。可这些人不甘心呢，找来长竹竿子，哎，上边绑上钩，到水里头就豁弄去了，那意思要把姜子牙给捞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可是豁弄了半天，任麻都没捞着，最后拽上来两个大水王八。哎呀，这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啪啪又给扔回去了。赶紧跑回来复旨吧，把经过讲说一遍。纣王啊一皱眉头，莫非说这个糟老头子他逃走了不成？哎呀，怎么连尸首都找不着呢？非常的疑惑。妲己妖妃呀可就明白了，这姜子牙他会仙术，想抓也抓不着啊，心里头这个恨呢，这自不必说。纣王天子呀感觉到十分的扫兴，与其呀那姜尚他不懂事儿啊，不但不当这个监工，反倒逃走了，你看这个露台还修是不修呢？呀，陛下呀，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焉有不修之理呢？他不监工啊，可有的是人，您应该降旨叫宠侯虎那北伯侯担当监工。玉期推荐的人选太理想了，传旨。宠侯虎就来了。宠侯虎咱说过呀，北伯侯啊，

纣王天子的铁杆粉丝，言听计从。纣王给他一交代这工作，他呢马上就领旨下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宠侯虎这小子，不但监造露台，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纣王天子的要求修建这奢华的露台，自己呢还要从中发一笔横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遇上这样的暴君，遇上这样的贪官，那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是送砖送瓦送木料，光累死的民夫啊那就不计其数。有的民夫累死了，监工的没时间把他们尸体拉走，怎么办呢？就给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呀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砌而成的，那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就大有人在呀。就这个事儿呢震动朝野，有很多忠臣呢也听说了。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在商朝七大贤王八大大夫当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叫做杨任。最近呢这杨任经常的在文书房值班，以前也值班，但是呢轮的周期比较长。这回呀不行了，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呐、赵启呀、焦立呀，那几位上大夫啊都惨遭毒手了，所以干活的人呢是越来越少。这杨任他非常的敬业呀，所以经常的就在文书房里头加班。好家伙，24小时连轴转，比我这个说评书的那工作强度啊一点都不低。最近这杨任就听说了，说宠侯虎奉天子之命正在建一个什么露台，这怎么回事啊？又听说老百姓怨声载道，纣氏的江山更不平稳了。不行，一定得查清楚。他呀找程凤官要具体的了解情况。程凤官哪敢隐瞒呢，一五一十可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是苏娘娘献的图样，露台呢高4丈9尺，上造着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玛瑙砌就的栏杆，珠玉装成的梁栋，现在呀命北伯侯宠侯虎正在监工呢。老百姓都倒了血霉了，累死的是无其代数啊，还有举家逃难的，整个京城地区啊全乱了套了。哎呀，杨任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纣王天子怎么变本加厉呢？所行者桀王之道也。我作为八大大夫之一，如果说不冒死苦谏，那我就没有尽到人臣的根本，不行，我呀摘星楼见驾去吧。杨任放下手底下的活，径直的就来在了摘星楼下，无论如何要求见纣王。纣王一听啊，杨任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姑家，那就叫到楼上来，我问问吧。还真不错，把上大夫杨任就宣上了摘星楼。杨爱卿有何本章呢？杨任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望上禀奏啊，说臣听说治天下之道应该是君明臣直，言听计从啊，为施宝适用，忠良事亲，奸宁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这样的话呢就会四海顺从，八方养德，仁政施于天下，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呀。今陛下信后妃之言，

儿，忠言不听，建造露台。陛下只知行乐欢愉，歌舞宴赏，做一己之娱乐，以致万民之愁啊！臣恐陛下不能享此快乐，而先有负心之患也。陛下若不极为整饬，臣恐陛下之患将深入腠理也。纣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知乎者也的，竟给我拽文。别说了，别说了。杨任呐、啊，你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说点人话呀？啊，不知道现在都提倡说白话文吗？竟跟我扯犊子，我听着费劲。哎呦，杨任心说，现在这纣王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全都是受妖妃妲己的毒害呀，可是没辙呀，连忙又往上叩头。陛下呀，臣就是以为现在修这座擂台不当时候啊，因为朝廷不稳固，现在外有三害，内有一害，这四害呀咱们都铲除不了，那么大兴土木就更不应该了。哦，那你说来听听，什么叫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陛下呀，外有三害，这头一害就是东伯侯姜文焕带领着雄兵百万要给他爸爸报仇。现如今那游魂关一场恶战打的是乌烟瘴气呀，已经苦战了三年了，钱粮尽废，粮草日艰呢，此为头一害。第二害呢，就是南伯侯鄂顺，他爸爸鄂崇禹也让您给宰了，这小伙子也不服啊，昼夜攻打三山关，三山关的主将叫邓九公，在那儿也是严防死守，苦战多年了，库藏空虚，军民失望，此为二害也。第三害就是文太师远征北海，那地方打得更厉害了，一连十几年的征杀未分胜负，凶吉难卜，这就是微臣所说的外有三害，这三害惶惶，八方作乱呢。陛下您就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三害给解决了，可是您把心思还转移了，要建什么露台，这玩意儿是非常的不恰当。纣王一摆手，先别往下说，你刚才讲的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那么这一害是什么你还没说呢？臣不敢说。废话，我让你说你就说。杨任咬着后槽牙呀，才把内有一害讲述了一遍。陛下，咱们内中的心腹大害就是这美人儿苏娘娘，作为后宫可不应该干政，好好的侍奉陛下那是她的本分，可万没有想到这位苏皇后天天的给您出主意，又是造袍落，又是造菜盆，又是修什么酒池啊，肉林呢、啊、好容易造成了摘星楼，没用几天这又要修建露台，说老百姓的话呀，这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陛下呀，恕微臣直言，内中一害比外边的三害加的一块都厉害，陛下您应该琢磨琢磨了啊。刀可把纣王给气坏了，好匹夫啊，你说出此话难道就不怕死吗？陛下呀，微臣为我江山社稷，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您不是有菜盆吗？不是有袍落吗？臣我全都不怕，冒死谏言呢、啊、实话跟您说了吧，今天我来之前在家里头已经立下遗嘱了，就请天子您用袍落或者用钗

盖盆，置微臣于死地吧。只要您能听我的话就行了。嘿嘿，杨任呢、啊、我告诉你，第一，我不听你的话。第二，我得把你整死。第三，不用拆盆，也不用刨落。哎，我让你一辈子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这点遗愿也实现不了。陛下呀，您要是不听忠言，那么微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之后，您能够把我的尸体挂在这午门之外，让我的两只眼睛继续看着。看着我商朝的江山是如何败亡啊，嘿嘿，好匹夫啊。你这个遗愿我明确告诉你，哎，也是实现不了。还想留下两只眼睛看着我江山败亡，哎，哪有那种好事啊。苏爱妃呀，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妲己呀又给出主意了，要陛下呀，他这两只眼睛不能给留着，应该活着的时候血丝呼啦的就给他挖出来。嗯嗯，真是高招。好嘛，这什么馊主意呀、啊、还高招呢。哎，就是倒霉催的。吩咐一声，这行刑官可就过去了，把杨任拖到了摘星楼下，按到菜盆的旁边啊，用那小尖刀子，哎，小铁钩子啊，噗噗，把两只眼睛就给抠出来了。用小托盘俩眼珠送到楼上，纣王一瞧啊，嘿，这回我看他还能干什么。再一看底下这杨任，疼得惨叫几声，当时气绝身亡，哎，疼死了。妲己一乐，陛下呀，咱们菜盆好长时间都没开张了，那些毒蛇和蝎子早就饿坏了，要不然就把杨任的尸体扔到菜盆里头喂蛇吧。嗯，好，这是上等的饲料啊，哎，不能浪费，哎，扔下去。有卫队下去了，就想把杨任的尸体呀扔进菜盆，可是刚要一伸手，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呜，吹的是飞沙走石，让人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不光这些亲兵卫队睁不开眼睛，就连摘星楼上的妲己和纣王天子也都睁不开了。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好大风好大风，哎呀，眼睛都快迷了。费了半天劲才把这沙子从眼睛里头抠出去，哎，眼睛睁开了，一看风平浪静，来呀，赶紧接茬干活，把杨任这尸体往下扔。可是众人再一看呢，上大夫杨任的尸体不见了。呀，大伙纳闷了，刚才这阵风就是再大也不至于把尸体给刮飞了啊。嗯，这哪儿去了这个？他们呢非常的疑惑，猜解不明。他们是不知道，但是说书人知道。杨任的尸体怎么就没了呢？嗨，原来呀有一位老神仙从中做了手脚了。这位老神仙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啊。那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这一天呢，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紫阳洞中打坐，忽然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安，这怎么回事呢？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啊啊，明白了，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杨任被剜了双眼了，而且还要扔进菜盆，这样的忠义之士焉能不救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才施展仙家妙法，一甩袖子，唰，在这朝歌城刮起了一阵狂风，哎，
把杨震的尸体呀就运送。

0: 捏住两粒丹丸，就来在了杨任的近前。先用这个小手绢把他眼眶子上的鲜血呀给擦干净，然后呢，两粒丹丸啊，嘣嘣就种植到眼眶子里头了。哎，就拿这玩意儿当了两个眼珠了。然后老真人念动仙言咒语，那么，哎，起了作用了。这杨任呢，悠悠转醒，他活过来了。不光活过来了，这两只眼睛还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哎，从他左右两个眼眶里头啊，吱扭扭吱扭扭长出来两只小手，这小胳膊得有半尺多长，小手呢不算太大，白白净净的，就在两只小手的手心上头啊，各长了一只眼睛。这回多好，以前的眼睛只能往前看，哎，简单的旋转旋转，可现在这两只眼睛厉害了，小手可以往上翻往下翻，能看透十方世界呀。杨任捡了大便宜了，长了一双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眼睛，到了后文书，杨任下山呢，还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莫服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

0: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上大夫杨任被纣王啊剜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哎，塞到这杨任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打杨任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面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任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终识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任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任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任还要下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呢，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他呀借水遁逃出了城池。先上哪儿去呀？先得到宋家庄啊，见盟兄宋义仁和盟嫂孙氏。等这一回来，官袍纱帽全都没有了。他媳妇马氏就大吃一惊啊，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

0: 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在现场一共还有仨人，哎，宋义仁，还有宋义仁的夫人孙氏，以及姜子牙的媳妇儿马氏。听完姜子牙的诉说呀，都是吃惊非小。最后姜子牙表态了，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仁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啊，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啊，唰唰，8:20。我说老姜头啊，你先等等吧。我马大小姐虽然说68岁才结婚，可是我是原装的黄花大闺女呀，哎，玉洁冰清的。嫁给你，我算倒了8/5的血霉了。咱们两个名曰是夫妻，可实际上呢并没有夫妻之实，哎，这点小秘密你心里是最清楚。到了半夜了，我跟你说两口子亲热亲热吧，你说不行，岁数太大了，羞答答的。羞啊，羞你奶奶个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冷血动物啊。现在又发现一问题，你呀还是个大傻蛋。你说纣王天子多重用你呀，啊，让你监造露台，那可是肥差呀，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那个金条啊小宝啊，你划了划了，咱们家不就富裕了吗？10个当官9个贪，一个不贪不当班，他要是当班，哎，也得贪。放着发财的机会你抓不住，哎，还把天子给得罪了，吓得屁滚尿流，哪有你这么笨的人呢？哎，夫人呐，言之差矣，要是干那种贪污受贿的事儿，还是我姜子牙吗？再者说当这种官啊，未展我胸中之学，难遂我平生之志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还是跟我呀到西岐去，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够官居一品，位列公卿啊。你呢就是一品诰命老夫人了，身着霞帔，头戴珠冠，荣耀西岐，不枉我出世一番呢。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在京城你都已经当上官了啊，不好好的发展，前途尽废。你倒在西岐人生地不熟啊，俩肩膀扛个肉球，你连小胡同朝哪边开门你都找不着。你还想官居一品啊，还想位列公卿，你怎么想来的？说实话吧，哎，你会算命啊，马大小姐我还会相面呢，啊，我早就把你给看透了。你瞅瞅你啊，尖脑袋，你戴不上皇家的乌纱帽，你溜肩膀穿不上皇家的大红袍，你那拉了骨腰系不了皇家的横平玉，你那蒜瓣子脚啊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都说天上有幸运的流星雨，嗨，真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流星雨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下上2年半，你放心，你身上啊连半个雨点你都沾不着，哎，你就是穷命鬼脑袋。 姑奶奶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朝歌啊，我跟着你上西岐开发大西部去，那干嘛呀？哎，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去。哎呀，夫人呐，你不去，咱们这夫妻情分可怎么延续呀？啊，呸！哪有什么情谊呀？啊，你要是懂事的，赶紧打离婚，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哎，大小姐我要飞了。哎呦，两个人呢，吵吵吵，差点把这房盖都给挑起来。宋义人两口子又睡不着了，赶紧过来继续劝架吧。最后啊，宋义人下了决心了，子牙贤弟呀，要不然你就听弟妹的话吧，写下一纸休书，你们两个呀，夫妻就到头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还怕娶不上媳妇吗？那马氏在旁边啊，直咧嘴，他媳妇儿倒是娶得上，可是娶我这么优秀的，那连门都没有了。哎，行，弟妹呀，你也别吵吵了，写休书吧。书说简短，姜子牙下笔，休书写成，跟这马氏啊，就算是拜拜了。各位，就这马氏，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黄花大闺女马老太太也死了，哎，被姜子牙封为扫把星。嗨，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呐，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我说这不是姜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哎，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经，那不是小娘们，是妖精。
1: 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呢。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
1: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
0: 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
1: 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得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
0: 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1: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0: 姜子牙呀辞别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
1: 但是临潼关这儿啊

0: 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7000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江上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啪，姜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老百姓还抱以厚望呢。
1: 姜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0: 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1: 姜老爷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
0: 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1: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0: 哎，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儿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哎，那是自然呢。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哎，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凝神。如果说飞起来之后，你们谁比较好奇，非得睁开眼睛要看一看。如果从云头上栽下来，摔坏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呢。
1: 姜先生，姜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保证闭着眼睛，哎，不睁开。
0: 等都交代清楚了，这就倒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哎，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哎，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啊唰落到平川之地，哎，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哎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到在金鸡岭可就是西岐的地界了。哎，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到在西岐山，过山70里就是西岐城。大伙一听，哎呦，这姜先生真有学问呢，啊，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

0: 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哎，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游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一听说什么哦，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没有媳妇儿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儿，没有儿子的公家出钱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全都给包了。哎呦，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夯货呀，昏君暴君王八犊子。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下文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

0: 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哈尔滨的夫子庙，这个日本关东军副司令长官山本佐夫到这儿来游庙来。山本佐夫在奉天到哈尔滨来的，视察工作。你想，哈尔滨来了这么大一个中将副司令，整个哈尔滨的大小政界、政府要员全都被惊动了，大排宴宴款待三天，由驻军城防司令亲自陪子，哈尔滨特别市的副市长、市长、秘书长左右相陪。这山本佐夫啊，在没到东北来之前，在日本他对汉学文化颇有研究，对中国的名胜大川古迹都很有研究，对中国的历史，有时候他就琢磨，我要到中国，我一定好好看看一些古老的文化古迹。哎，日本军侵略东北，占领东北之后，山本佐夫当了关东军的副司令长官，这次由奉天到哈尔滨来。没来之前他就打听这个哈尔滨有多少古迹名胜，他就想啊，我到那古迹那看一看，我溜达溜达。可是自己是中将司令，本身溜达玩或者是考察什么古迹，它是个学术这么一种行为，是一种悠闲休闲的一种行为。你说我这儿一到哪儿，呼啦啦宪兵排成行，卫兵站成队，警察四外包围，好家虎视眈眈，呼啦臭，这哪是考察，哪是研究啊？这不好，这种行为不雅观，最好是微服便装，偷偷摸摸去装扮成游人。哎，这好，这么的还清闲。就跟这哈尔滨市市长鲍冠龙说了，因为山本佐夫这个中国话说的特别棒，他要不说是自己日本人呢，你干脆都看不出来他是日本人。鲍市长啊，这两天手头的工作也处理完了，该看的地方我已经看了，剩下闲暇的时候啊，能否鲍市长陪了我，咱们俩溜达溜达？你是一市之长啊，哈尔滨有什么好地方啊？特别有古迹的地方，你领我看一看。哎呦，山本将军呐、啊，这很危险！不，咱扮成普通老百姓，就那些共党分子、赤化分子、激进分子，他也认不出来咱们呢，对不对？所以咱没有危险，我就带一名保镖，再加上你，哎，咱们也不坐轿车，坐人力车，我连看看哈尔滨的风景，好吧？这鲍市长就陪了山本佐夫由市政厅出来了，上哪儿去呢？哎，够奔夫子庙吧。就说在哈尔滨有个夫子庙，山本司令您知道吗？啊，夫子庙我知道啊，供孔夫子和关夫子啊，一个是文圣人，一个是武圣人。对，那咱们先到这儿看吧。就这么的来到夫子庙，他这一进夫子庙，那可以说是肥猪跑到了屠户。

家呀，纯是找死，孝儿还有四残都在夫子庙呢。而且那个神秘人物已经告诉了秀儿，你不想救杜桂林吗？这机会就来了，我给你安排好了。山本佐夫来了，关东军中将副司令，陪他那是豹爷的哥哥豹成龙。这个你都不用动，你就把山本佐夫给他绑架了，绑票，我后边给你安排的车有口箱子，你把它塞到里头藏起来，然后派人到宪兵队谈判，拿着山本佐夫换杜桂林。这主意多高，秀儿暗挑大拇哥，不用费一刀一枪就可以把杜桂林救出来。这人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绑架山本佐夫。四残几个人怎么一合计，秀儿马上召开了一个紧急小会议。怎么绑呢？一到实施的时候，坏了。现在这庙里头啊，这个游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另外，大街上有不少这个日伪的巡逻队来回的路过。这个地方，夫子庙正处在市区繁华地段，真要一绑一抄抄，麻烦了。另外他带那个保镖带着枪，枪声一响，宪兵一围上来，咱们是插翅难飞呀。另外这两天哈尔滨查得特别严，第一个是大青山50名快枪手夜闯宪兵队，人家现在有警觉了。第二个山本中将来了，哈尔滨呢治理特别严，严查防范，怕出事儿，所以不好名字下手，不下手还不行，因为他一会儿就走，你说不上上哪儿去。秀儿急得直跺脚，这时边上土耳道汤和一抻脖子，哎，大小姐，我有个办法。哦，你有什么办法？我看呐，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汤和眼珠一转，这几句话出去，秀儿乐了，这主意不错，那就这么办好了，各就各位。汤和简单的把这话说了一遍，各就各位。大伙一听汤和这个计，可以试试，分头去工作去了。他们这儿一走，咱们单说这汤和，晃晃悠悠的就普奔后院的禅堂来了。我们说这个夫子庙有几个和尚，在这吃斋念佛的，汤和一挑帘笼就进来了。弥陀佛，南无弥陀佛。和尚一琢磨，这谁呀？一抬头，呵，前文书我已经交代过这个汤和长什么模样，小个儿，溜圆的脑袋，一根头发没有。汤和这个脑袋溜圆溜圆的，圆的看的都可笑，再加上一根头发没有，锃明瓦亮的爆花秃。哎呀，汤和这脑袋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倍儿亮亮的，紫嬲嬲那么亮。由于在齐齐哈尔施工逃跑，被日本人抓住，把俩耳朵给弄起来。你说这个人长俩耳朵他好看，要没这俩耳朵，整个就上边是一皮球，肉皮球，再加上他这小细脖，挺胖个身子，整个就是一乌龟立起来了，再炸着俩手。哎呦，这和尚一见汤和这模样啊，乐了。这位施主找谁呀？南无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和尚老道天主教，他一起都喊出去了，把和尚又整乐了。施主，您有事儿吗？哎呀，大师父，是这么个事儿。汤和啊，一进夫子庙看了，这个庙里头就十来个和尚，这么大个院子都给屋里头呆着，院里头也见不着几个和尚。高僧，事情是这样的。我姓汤啊，我是个孝子啊，大孝子，在我们那村里头啊，我是最大

的孝子。和尚点点头，这人孝顺大劲儿了。你看一般的有几个真正孝顺那个吵吵自己是孝子呢？啊，还有什么，我这孝顺的不是一般孝顺，我爹我妈呀微微有点事儿我就受不了。近二年呢，我母亲的身体就不好，我父亲身体也不好。后来呢，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我就梦见一大陆神仙给我托梦，说我得苦修行三年呢。我修行一天，我娘和我爹这个病就好一天。所以啊，我就想修行，修行可是修行，你说我这还娶了媳妇儿了，是不是？娶媳妇儿，你这咋整啊？你说修行去了，把媳妇儿扔在家里头，那媳妇儿要跟别人修行，你说咋整？对不对？所以我一想没招，后来大陆神仙又给我托个梦，说这样的吧，你呀就在家穿上僧袍，吃斋念佛啊，连看着你媳妇儿就行了。我一听这主意不错，就这么的，我就想弄一件僧袍穿上，在家里吃斋念佛烧香，看着我媳妇儿。我爹还养了病了，所以我正好到庙里头啊，我这有钱，拿出几块现大洋来，啪放这儿，就算香火钱吧。麻烦您把那身上那僧袍啊给我，我穿上它我就能修仙，我就能看到我媳妇儿我爹就病好，我这既行孝了，我媳妇儿也守妇道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和尚一看汤和拿那些现大洋啊，够做几套僧袍的。弥陀佛，好吧，谭月，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哎，这和尚把僧袍脱下来了，汤盒套上了。麻烦那个高僧，你把那佛珠是不是再给我？我再给俩钱儿。哎，又拿出两块现大洋来，佛珠也摘下来了。行了，弥陀佛，就这么地。现在这汤盒伶仃一看，就一和尚。哎，这溜圆的脑袋再没耳朵，哎，这挺滑稽。晃晃荡荡的就由打这禅堂出来了，晃晃荡荡奔前的殿。这山本佐夫跟这个鲍市长保镖三个人正在大殿前边看这墙上的壁画呢，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也说不上互相嘀咕什么。汤和溜溜达达过来了，弥陀佛。就这一声佛号，山本一回头，哦，这是中国的和尚啊，我也见过不少。出家人你好啊。哎呀，好啊，出家人嘛，对不对？那能不好吗？施主，我是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实现功，是巧常入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星，看红尘惊破胆，吃透人情冷透心，弥陀佛出家。这位谭月施主你好啊。好好好。请问这位出家的师父，这夫子庙建于何年，建于何月？哎呦呦呦呦，这汤和一琢磨，我得想办法把你蒙住。可汤和一琢磨，我知道这夫子庙是哪年建的，眼珠一转，要说这个庙啊，山，哎，不是，差点说漏了。汤和知道这位是山本佐夫啊，所以刚才这一句话好像没整漏了。要说这座庙啊，山本，到这儿啪卡住了。哦，你说什么？山本佐夫一锁眉峰，啊，不是，我说要说这座庙啊，那真是山山，来这个词，修的不晚。哦，山山来词修的不晚，这汉语我难以理解。山本佐夫摇摇头，不是，我说这意思就是这个庙啊盖的晚，但是又不晚。这庙盖于大清朝康熙年间呢，啊，康熙过三十岁大寿那天，一高兴，告诉没啥事，在哈尔滨盖一庙吧，就把这庙就盖成。

了。盖成之后香火极旺，后来就把这个庙又翻修了。哪年翻修的呢？在明朝嘉靖年间翻修的。翻修之后那香火极旺，李世民带兵打仗的时候就住在过这个庙。不但他，而且刘备、诸葛亮啊、关羽都来过这庙。他要没来过，你想能叫夫子庙吗？啊，那么刘备来了，一看这庙不错，一打听是康熙皇上修的，所以刘备就下令，咱们再给他粉刷一新，就刷完了。这个刘备在没来之前，项羽也来过，后来秦始皇都到过这庙里头，在后边厕所撒过尿。咱们边上那鲍市长啊，肠子都乐抽了，这哪来的和尚？这是康熙修的，李世民住过，整个他把这朝啊给整串了。反正一琢磨，战火纷飞的这年头，这和尚啊也都不学无术了。可山本佐夫对中国的历史啊、汉学虽说颇有研究，但是也就是支离破碎，不是全经。这里头他和所说的他能听懂，又有的听不懂。凡是一句话听懂了，康熙修的，李世民住过，秦始皇在后边这厕所都撒过尿。好好，那如此说来，高僧，就是这个庙年头很多了。当然了，太多了，而且我一看你呀、啊，就对这个很有研究，对不对？这个庙里头啊，藏了一卷经书。哦，经书，对呀、啊，有这么个事儿，你知道吧？就是有个沙僧、猪八戒、孙悟空，啊，保着唐僧西天去取经，孙悟空棒打七十二洞，是洞洞有妖精。大妖精变化72，小妖精变化36，各个妖精，左妖精、右妖精、前妖精、后妖精，各个妖精围住了唐僧，要吃唐僧肉，这唐僧就不干，这孙悟空手拿金箍棒。哦，这和尚过去是说快板的。你知道这个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吗？啊，他把这个经取回来之后，你知道放哪儿了吗？就放在咱们夫子庙了。就在后边那石屋里放着的。不过要一般人对这个佛经啊，对这个古籍书啊，要如果不是那么太喜爱的，我们都不拿出来给他看。哦，山本佐夫在日本没来中国呀，他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唐僧，有本书叫《西游记》，说上边写的是唐僧、孙悟空西天去取经。这到底是神话还是真事儿啊？始终在他脑袋里头是问号。一听这和尚说了，说唐僧西天去取经，取回来的经就放在夫子庙了，原来这是真的。那么这个经书就在夫子庙，当然了，那家都五六种外文呢、啊，啊，有印度英语、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法国英语，那叫各种英语，那都跟那写的，还有汉语，多少种文字啊，那一般人都看不懂。哦，山本一琢磨呀，那法国就法语，英国英语，印度有印度语，反正这和尚也不明白外文，这也难怪，但是可能指定有这本经书。高僧，山本细看这汤盒，哎呦我的妈呀，现在山本感觉到可乐了，溜弯溜弯的小圆脑袋像肉皮球似的。这和尚怎么没耳朵呢？山本呢、啊、就问了一句，高僧啊，恕冒昧，您的耳朵，那意思您的耳朵怎么了？没了呢？啊，是这么个情况。为啥？我这是练的中国武功啊，我这叫没耳功。没耳功，对啊，这种没耳功，那河南登封少林寺那得出家得道高僧念500年道行才能练出来。我仅用了3月就练出来没耳功，一使劲耳朵嘣就缩回去，一使劲嘣耳朵就出来。哦，山本一琢磨，听说中国的武功啊盖世高深莫测，这还有没耳功。

0: 你说呼啦朝进去这些人，另外看这本书还得净手分相，否则的话那就完了，那看那就亵渎圣卷。哦，好，净手分相，净手分相。鲍市长在边上就琢磨，这个鲍冠龙心里琢磨，我在哈尔滨当市长当这么多年，我咋不知道这夫子庙里有本经书，多少年的经书，可也背不住。反正我这市长啊，也不体察民情，也不知道底下到底咋回事。反正这和尚啊，他把这历史是说到了，这鲍冠龙啊，脑袋也都是问号。赶他那带那保镖不是吗？那是日本保镖，这个保镖是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就是机灵。现在这个保镖一琢磨，你看我们司令长官跟一和尚唠嗑，他就没细听，他眼睛始终在外围来巡视，看有没有刺客，有没有可疑的人。至于这边谈啥唠啥，这个保镖干脆连想都没想。山本是个中国通不假，不过一点也不是太通，让唐河一顿白话给弄住了，要上后院看这经书去。那随我来，这就往后院走。地形早已选好了，这夫子庙的后院有这么两间房，青砖房，里边周正、独背熊就在里藏着呢。这一只胳膊已经准备好了，独臂熊的边上就是缝完一条腿儿，两个人一胳膊一个腿，绳子都准备好了。房后边有个窗户，窗户跳出去就够奔这庙的后门，那挂马车和那箱子就在那后门等着呢。秀儿掐着枪，这手在这枪把上握着，以防不测，已经都埋伏好了这趟线。现在就看汤和的了，汤和就把这山本佐夫就领到大后院，离这个屋啊也就剩两三丈门关子呢，他站住了，弥陀佛，上有老天，下有老地，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刚想说我家有个炒夜郎，一琢磨不对，天来迟，地来到，王母娘娘在上别胡闹。山本就琢磨，你这捣鼓什么呢，这见圣经啊都得念咒，不念咒你都看不了。赶这汤和把这咒念完了，山本佐夫进到屋中，才引出一段哈尔滨惊天绑架案，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

0: 我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 书接上文，汤和扮成了和尚，领着山本佐夫来到了夫子庙的后院。汤和拿手一指，这位先生，唐僧取经的那本经就在那屋里呢。不过话说回来呀，这可一般人看不到，二般人瞧不着，三般人我们不许看。考虑到你呢，对这个佛学很有研究，我们就破裂一次，可也得净手焚香。另外这人多了进去还不行，就你自己进去吧。我们都在外边等着，你进屋之后呢，那有个盆子，你洗洗手，擦擦脸，把香烧上，因为那桌子上就有那经书，你把那盒打开，把那经书拿起来，好好的看上几分钟，完了就赶紧出来。这个还不能让我们当家和尚知道，让我们当家和尚知道，哎呦，那可罪过不小啊。呀哈，这什么动静？这是山本佐夫啊，点了点头，看这样是真事儿。好，转身要往里走，边上那保镖就过来了，用日本话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说，那意思用不用我跟你进去，是否有危险？山本一摇头，用日语告诉自己这保镖，不要太多遗漏，这是一个出家的地方，看人家的经书呢有这规矩，你们就在外边稍候片刻。可能这两间房啊是专门供这经书的，我到里边看啊，一会儿我就出来。这保镖的能多说什么呢？另外左六这汤盒也在这儿，是吧？三个人就站到这当院了。山本佐夫一个人进去了，门推开，闪身进去，把门又关上。汤和一想，行嘞，小子，你小子进了阎王殿了，你是肥猪跑到了屠户家，你去找死去了，这是。行了，我算完成任务，下一步我就该怎么脱身。因为边上还站着这鲍市长呢，还有山本这保镖啊，汤和啊得想办法脱身。我说二位啊，事情是这样的，这老头你看呢，去看那经书去了。我跟你说，我们这夫子庙这个后边这个大殿，你们不知道个秘密吧？供的那孔夫子啊，那是金身，金身一刮都是金子啊，真的。这鲍市长啊，眼珠就立起来了。我跟你说，有10多吨呢、黄金打造的，外边用那漆喷了呢，谁也不知道，明白吗？一般人我们都不告诉，这是我们夫子庙的财富啊！你看，就这一进门，你就摸摸那金身，那夫子就知道了。这个鲍冠龙啊，就是鲍冠城的哥哥，也有点财迷。这市长一琢磨，怎么的，在夫子庙这儿发现了一个金身的纯金打造的供像。哎呀，市政府现在这个财经是极其的紧张，日本人总说给拨款，总也不拨。这玩意儿真要是发现这么个大宝贝，将来把这玩意儿拆走啊，那家伙都打成金条，这哈尔滨这不就富起来了吗？他一想，他看经书，哎，这就几步远，我一悠身我就到这个三大殿里边了，我看一眼这金身的夫子像。嗯，好，这鲍冠龙一转身，拄着文凭拐杖，几步就进到这三大殿了。现在当院还剩下一个汤和和这山本的保镖。行了，这我就有了。一看这鲍冠龙进三大殿了，领不丁汤和妈呀一声，哎呦我的妈呀，他就蹲地下了，把这保镖吓一跳，哎，这怎么事儿？哎呀，我这肚子疼！我这位先生，你等一会儿，我上趟厕所。这边上有个厕所， 他拿手一指，撒腿揉揉揉揉揉。

0: 赶汤河就进去了。闯进厕所，这保镖也明白了，哦，这中国和尚领不丁肚子疼了，跑到厕所里去了。嗯，他就站在这个当院啊，这个保镖就琢磨，我们这司令怎么进去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呢？别再有什么变化。他就往这房门这儿凑了几步，摘耳朵往里听，里边是鸦雀无声。哎，这里边怎么没动静？这是怎么事呢？一想我别贸然进去，司令再不高兴。就在他趴耳朵往屋里听的时候，那汤和在厕所门这儿看，哦，这小子听声呢，趁其不注意由厕所溜出来，撒腿够奔后院，顺小脚门就出去了。这个保镖站到这门口这听了半天，山本司令用日语说的，里边没有反应，喊了几声，他觉得事情不好啊，咣一脚把门踹开，再把腰中的枪也拔出来了，再一见屋中是人去楼空。这山本佐夫啊，被汤和不蒙进来了吗？推门进来一想，里边有一经书啊，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的文化博大精学呀，特别是佛学禅学，我看一看唐僧取这经书究竟什么样。山本晃脑袋进来，到屋里把门关上，一抬头还没等明白过来怎么事呢，后脖梗子周正不在里边的吗？这一大巴掌正拍到这小子后脖梗子上，啪嚓一下子把山本打的脑袋嗡一下子，这眼睛啊前边刷刷直冒金花啊，不光金花啊，美元、英镑，哎呀马克，哎呀英钞、银币、金条、大钱儿，哗哗哗，汽车、洋房、美女，怎么的，这眼睛冒金星，里边啥都冒出来了。第二巴掌又拍到脖梗子上啊，啪啪两下，山本佐夫昏过去了。周正不在里边藏着呢吗？冯万过去，两个人拿绳子捆个结实，塞到一个麻袋里头，扛子由这屋后窗出去了，到后脚门这儿，脚门推开，来到后街。这个后街很静，正好有挂马车，上边拉这么一个箱子，箱子盖周开，秀儿就在马车边上站着，警戒呢。这边把山本佐夫咕咚压到箱子里头，盖嘎嘣扣上。这么个光景啊，汤和也由后脚门出来了。弥陀佛，快走！驾我越越越啪！这马车是疾驰而去，在车上几个人就合计，一会儿哈尔滨就得大戒严，上哪儿去呢？哎呀，周正这脑袋飞快的旋转，这么办吧，直接出城，告奔正南，要多快有多快，赶紧走。这马车飞似的出了哈尔滨，城南跑出十多里地，片野荒郊，孤岗上一座破庙。几个人就把这马车是赶进这破庙中，箱子卸下来，一看这破庙已然是断壁残垣了，没有出家人，年久失修，庙宇坍塌，好在有两个屋啊，房子还没漏，把这箱子直接就抬到屋里来了，几个人就藏到这破庙里了。他们藏这儿，哈尔滨可乱套了。这个保镖一脚把门踢开，发现日本关东军副司令长官山本丢了，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这么光景，那鲍市长又三大殿呢也出来了。那汤和不告诉我们，那金像是金的，我们那鲍市长上去抠，用这手一抠，抠出些块泥来，这哪是什么金的，整个就外边镀一层金粉。哎嘿，我这也猜谜，一出来这个日本保镖哇啦哇啦哇，我前文书不交代过吗？这保镖还不会说中国话，就跟这个鲍市长哇啦哇啦哇啦哇啦用日语说，说山本司令丢了。这鲍市长还不明白咋回事，他还听不懂日语。哦，你说什么？哇啦哇啦，跟他们噔噔噔噔，三斤土朝一大马扫。 什么玩意儿？最后这个保镖的把鲍市长领到屋里头用手指指，鲍冠龙才感觉到大事不好，撒腿往外就跑，见到一伙巡逻队为首一队长正往前走呢，鲍冠龙把他喊住了，站住。哎，你干什么？什么事儿？队长哪见过市长啊？我是哈尔滨特别市市长鲍冠龙，现在有一紧急情况，赶紧通知当地的警局严加警戒，山本司令长官被人绑架了。你是谁？我是鲍市长。
1: 嘿嘿，鲍市长呢？你娄市长得了，你
0: 不是纯装狗屁吗？你啊，哦，你以为你穿个大褂拄个文明棍儿，你拉了鼓戴眼镜，你就装地下工作者啊？啊，哎，我弟兄们，打听打听跟前神经病院有没有神经病跑出来，他还成鲍市长了。我告诉你，躲远点，要不然把你抓起来啊！啪，鲍冠龙上去就给这小一大嘴巴，我是鲍冠龙，把这小打懵了。鲍，哎呀，你小他妈还打人来啊，给我抓起来。一挥手，七手八脚到跟前就把鲍冠龙给摁下了。边上山本的保镖琢磨这是怎么事儿，一帮警察怎么把这市长给抓起来了，啪，枪拔出来了。可他这一拔枪，啪啪啪，所有警察把长枪全都顶到这保镖前胸上。这队长捂得腮帮子啊，前两天他妈哈尔滨宪兵队被人突击了，背不住他妈就他俩干的，带回警局，这就给押到警局来了。你说鲍冠龙说还说不清楚，说还说不明白，这日本保镖吧说日本话，这些警察以为他是说朝鲜语呢，另外也不知道这是个日本人呢，他中国人打扮，押到警局。到警局正巧这个警察局局长往外走，他认识鲍市长，一看哟，吓得脑袋嗡一下，一看五花大绑绑进来一个，这不是鲍冠龙鲍市长吗？你谁？妈的，我是你爷爷！鲍市长骂上了，我，哎呦，我他妈是鲍冠龙！就这一句话，局长这脑袋嗡一下子，脑袋扑棱扑棱。这市长，市长里边请，里边请，请你妈了炮！我他妈膀子呢？哎呀呀，这才看清楚，膀子呢？赶紧给市长松绑！你们怎么把市长绑来呢？这帮警察才明白，面前这真是鲍冠龙，赶紧让到办公室啊！鲍冠龙都来不及说别的，摸起电话给城防司令长官打电话，给宪兵队打电话，命警局警察局局长、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警视厅厅长，哈尔滨出了绑架大案。山本中将司令长官被绑，立刻全城戒严。哎呀，就这一句话呀，城防司令吓得，山本被绑这了得吗？赶宪兵队啊，小本三郎大队长都哆嗦了，这还了得？真要中将有点儿闪失，这就完了，整个哈尔滨哗戒严了，全城大搜。可是秀儿还有四残等人已经到了破庙了。这时秀儿啊才想起店里头还有李大年他们呢，让张谦一只眼前往老字号店，让李大年他们赶紧撤出哈尔滨到破庙集合。这边张谦去通知李大年，这些人还真出来了，来到破庙里头。秀儿一想，现在山本到手了，下一步是如何兑换人质，怎么把这人换了啊？苦思冥想，汤和在边上看了看，哎，干得不错啊，来把盖周开，跟这山本佐夫咱们谈一谈。把枪子啪周开了，把山本贴里边捞出来了，五花大绑啊。山本呢，一抬头一看，

0: 哟，都是陌生的面孔。唯有认识这汤和、秃耳朵和尚。你们是什么人？
1: 汤和一笑：“先生，山本佐夫，我们是什么人呢？我跟你讲吧，我们是土匪呀，我们是胡子，明白吗？胡子，知道吧？哎，我们有两个人，一个叫杜桂林，一个叫侯天顺，是我们二掌柜的三当家的，到哈尔滨办事。你们哈尔滨不怎么抓共产党，又抓什么赤化分子，反正是你们乱抓，把我们那两个人给抓进了宪兵队，结果就不放出来了。你说我们那俩人也没罪，你们凭什么抓呀？最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啊，王八换金鱼，那意思明白吧？就是把你抓住当王八，我们那两条金鱼在你宪兵队把它换回来，明白了吧？
0: 你们无耻！
1: 哎呀，要说无耻，你们他妈日本人最无耻！你说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在你们的日本国不好好待，跑我们东北来？你到我们东北干什么？嗯？另外也真是他妈这东北，哎呀，也可真是说不上他奶奶哪个人下的令，30万东北军瞪眼不抵抗，活拉着跑到关里去了，把这东北都让给你们日本人，是不是你们给谁送礼了，走后门了啊？哎呀，行了，山本，你啥也别吵吵啊！你要明白事儿的，你就别言语，落在我们手里可没好。来啊，塞回箱子，考虑到你的晚餐问题。弄俩大饼子当狗喂你了，吃吧。把山本又塞回箱子，盖盖上了。汤和秀儿看了看，怎么办？姑娘，这就得这么办。看起来呀，得派一个人到宪兵队，拿了山本的亲笔信，拿了反正有效的证件吧，去找宪兵队的头。到那儿把话跟他说明白。人质在咱们手呢，咱们不怕。他要换，他就换；不换就拉倒。我想他肯定得换，哎哎，明白吗？这么大一个山本中将，别说换一个杜桂林呢，换15个杜桂林都能换回来。所以，姑娘，这就得派人到宪兵队去一趟。谁去呢？周正看了看，哎，我老汤啊。我看你小子办事挺能白活，你这嘴呀跟冒沫子似的。这么办得了，能者多劳啊，看起来就得你去宪兵队一趟。啊啊啊，弥陀佛，我说你别装和尚了好不好？还弥陀佛呢？老汤，你去一趟。行，汤和一瞪眼睛，我去，能者多劳嘛。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说大小姐啊，我去空口无凭啊，你这么办吧，山本啊，他写一个信，写这么一行字，证明在咱们手里。另外姑娘，你那识文断字的，你再写封信，你以咱们那柳子头的名义给他写封信，你再报个号，咱镇镇他。因为什么要绑架山本佐夫，跟他把话说清楚，然后呢咱们再把你那号给他报出来，我就拿了这个东西我就去了，到那我有话说。好，把笔墨拿过来了，秀儿识字啊，笔和纸啊都随身携带，打开包拿出来铺好了纸。秀儿一想，我先写一封宪兵队，你中将司令长官山本佐夫在我们的手中，由于我们的人杜桂林、侯天顺被你们误抓进宪兵队，现在咱们是否谈一下兑换人质？地点明日9点在哈尔滨城南松林坡，如你同意，可告诉我送信人，定下交换；如不同意， 杀死山本佐夫。

0: 为我弟兄报仇。这落款秀儿一琢磨，我怎么写呢？因为这干什么呢，他有行规，你像当胡子的，你往外得报一些匪号，也就是外号，像女土匪什么万山红、一枝花、一枝秀。秀儿一琢磨，干脆我写蝴蝶迷吧。大闹宪兵队的时候，他不把那蝴蝶画在墙上了吗？因为秀儿这脑瓜门上有一小蝴蝶印记，他写了仨字蝴蝶迷。跟你说吧，汤孩，大闹宪兵队杀死四美堂的侦缉队队长王占德都是我干的，所以这蝴蝶迷案呢，宪兵队脑袋都疼，我就起个绰号叫蝴蝶迷啊。原来都是大小姐干的，哎呦，几个人呢暗中佩服秀儿有两下子，把这箱子盖又周开了，把山本佐夫拽出来了。赶这汤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你得写几个字儿，说落在我们手里了啊！你这个，我告诉你，人得惜命啊！你想山本，你来一次中国不容易，孩子老婆都在日本的，对不对？望穿秋水，隔山骗海的，你说你死到中国来，中国人恨日本人，日本人死了都不给地，把你们剁了，完了之后搁塞子把它过了，搁磨还磨了，完了搁到河里头让王八给克了，明白吗？山本气的，可这武士道精神还有。最后我山本写这么几个字：本人不幸众匪奸计，山本佐夫。你要如果写求救信呢，有失日本军人的威严，他这威严还得立。如果说不怕死，那还真是假话。山本佐夫那人呢，没有不怕死的，所以他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底下落款山本佐夫。写完了，汤和把这两封信墨迹吹干，往兜里头一揣，凶啾啾气昂昂乐颠颠，够奔哈尔滨，要闯进宪兵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0: 这叫敬业和富强。
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1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道貌岸然这四个字儿特别的适合贾政，不愧人称叫贾正经啊。他心里头特别喜欢这儿子，就想在众人面前呢让宝玉卖弄一下学问，人前显贵好熬里多尊呢。可是表面上呢脸往下一沉，哎，这一拉拉得好像长白山一样。宝玉，我忽然之间想起来了，你今天虎了吧唧的出现在这园子里头，刚才我还忘了问了，你在这地方你干什么呢？父亲呢，我在园子里头，我读书呢。哦，读书。那么你的书呢？我的这，哎呀，对不起，我的书啊，忘带了。哈哈，这就叫狐狸尾巴藏不住，哎，自相矛盾，麒麟肚皮下露出了马脚啊。啊，都，你这逆子，一天以读书为名四处闲逛，我估计你这学问呢也就是三脚猫四门斗，哎，实不怎么样。啊，这么办吧，你先说一说众位先生给提的匾额，哎，淇水遗风也好，虽远雅迹也好，为什么不妥？宝玉一听马上可就来了劲儿了。父亲您琢磨琢磨，这地方啊是贵妃娘娘第一个驾幸之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送圣啊，也就是说得颂扬君主。要是用四个字的匾，现成的旧匾有的是，就不用刚才这几个了。这几个呀过于迂腐矮板，所以说呢要化腐朽为神奇。我说这地方啊不如用那么四个字儿，哎，叫做有奉来仪，既是送圣又是用典。古书上说的却好，萧韶九成凤凰来仪。那萧韶本是舜帝制作的乐章，那种乐章可太神奇了，据说演奏上九遍之后凤凰也会鸣叫，哎，配合着一起呀翩翩起舞。谁不知道啊，凤凰乃是祥瑞之鸟，正是后妃的象征，这不正合送圣的要求吗？众人一听啊齐声说妙，哎，好，哎，说得太好了，哎，这词儿太妙喽。后边有一老头，哎，耳朵不太好，可是也跟着起哄，哎，说得好，哎，太好太好。一扭头问旁边那人，我说宝玉公子刚才说什么了？嗨，您瞧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老马屁精，没听见人家说什么他就跟着叫好。实际上有奉来仪这四个字啊贾政也喜欢上了，哎，暗暗的点头，可表面上呢仍然是绷壳了素拍老腔。哼，宝玉你是见识浅陋，大家伙不可谬赞。我说宝玉呀，你再提一副对联来。宝玉心说，嗨，又让我提对联，这纯粹是兔子撞在枪口上头了。嗯，我略加思索吧，哎，有了。我这上联呢是宝顶茶闲烟上绿，下联是幽窗棋罢纸油凉。您听听，这顶炉煮茶，哎，绿烟袅袅，坐在窗下拿棋子的手指头啊还觉得有一些凉意。怎么手指头还有凉意呢？因为这地方有千百杆翠竹遮映啊，这也叫做暂竹不露竹。贾政听完了会心的笑了笑，心里头挺满意，可表面上啊仍然得装，我看也不怎么样。说着话引领众人可就出来了。走着走着，突然之间贾政止住了脚步，想起一件事儿来，哎，扭向回头就问贾珍。我说贤侄啊，这些院落房子还有几案桌椅算是都有了，可是呢还没有达到拎包入住的程度。我要问的是，那些帐幔帘子古玩陈设是不是也一处一处的合规则样式配好的呢？贾珍连忙就回答呀，是是是是，陈设的东西呀早已添了许多了，当然是按要求给配好的，一开工的时候就画了各处的图样，哎，量准了尺寸打发人去办去了。昨天贾琏兄弟说了已经得了一半了。哦哦。

贾政听到这儿还是不放心，又急忙忙命人把贾琏给叫来了。贾琏过来是连忙施礼呀，啊，叔叔，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呢？是方才我问你大哥贾珍，说这些屋子里头的陈设、桌椅、垫子做了几种了？哎，得了几种了？还欠多少啊？贾琏闻听不敢怠慢，急忙由的靴子桶里头把那靴掖呀拿出来了。哎，靴掖打开了，由的里头又拿出一个纸折子来。书中代言这靴掖，咱们听着比较陌生，实际上啊，就是一种用皮子或者用绸缎制成的小夹子，里边啊装着名片呢，什么钱票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东西是掖在靴子桶里头的，故称叫靴掖。当时这贾琏打开了折子就给念呢，有装缎、蟒缎，有绣花、堆花的各种织品，有平织的、刻花喷色的各色绸缎做的大小幔子120架，哎，得了80架，还欠40架。帘子呢是200挂，昨天呢全都得了。外有星星红的粘帘200挂，金丝藤红漆竹帘200挂，墨漆竹帘200挂，五彩绒线盘花帘200挂，每样都得了一半，哎，到秋天呢也就全齐了。还有椅搭子、桌围子、床裙子、桌套，每样是1200件。贾政点了点头，一摆手叫贾琏退下。随后贾政领着众人呢继续往前转，又见一道青山斜在了眼前。等转过山环来，哎呦，眼前的景色和刚才呀是大不相同，好像是到了乡下了。书中交代，就面前这个院落，这是将来李纨居住的，这地方也是相当的有特色。前面一带是黄泥砌的矮墙，墙头上头啊全用稻草杆护着，有好几百棵杏树，就像喷火蒸霞一般呢。长身躯往墙里头看，是几间茅屋草房，墙外边种着桑、榆、锦柘各色的小树嫩条，顺着树枝曲折的走向，编成了两溜青青的篱笆帐。这篱笆帐外头啊，山坡之下有一个土井，土井旁边还立着打水的辘轳，那边呢种着蔬菜，眼下正是开花的季节呀，一眼都望不到边儿。贾政一看可就乐了，农家小院是人力所为，却也有那么几分道理。看了这个院子呀，哎，勾起老夫我退隐归农之意呀。啊，走吧，咱们就进去歇息歇息。说完了正要进篱笆门呢，忽然间看见路旁啊有一桶石碑，这碑上头空着没有字儿，这也是为提名预备的。旁边有一位门客可就说了，这桶碑立得好啊，如果说这地方挂上匾额，那可就不伦不类了。可是这石碑往这一戳，就有了田家农舍的味道了。另外一个也讲，这桶碑的的确确是声色不少，如果说再有像宋朝的大诗人范成大先生那样的田园佳句题写在石碑上头，那就更妙了。贾政手捻须髯，各位呀，那你们说一说吧，题写什么为好呢？谁有好的佳句呢？其中有一个人想显摆显摆，是方才二师兄宝玉公子，他说编新不如述旧，可是如今古人呢又全都给说尽了，依我看干脆，哎，咱们就抄劲儿，就用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里头那三个字儿，哎，这地方啊就叫做杏花村。贾政一听笑着告诉贾珍，贤侄啊，这倒提醒了我，这里什么都好，就是缺一个幌子。明天呢，你去做一个，不用华丽的，就像外边村庄的那种样式，用竹竿子挑在树梢之上。贾珍是诺诺连声，是是是是是，

叔叔啊，这个地方还不适合养别的鸟雀，就买一些什么鸡呀、鸭呀、鹅呀，还有秃尾巴鹌鹑之类的，往这儿一养，那是最合适不过。先知所言极是。哎呀呀，杏花村这个名儿固然是不错，可又不免犯了重名了。自然失之浅俗，还是应该虚一些才好啊。你们大伙看一看，还有别的家具吗？这阵儿宝玉又憋不住了。哎呀，父亲您说的太对了，杏花村这三个字虽然是好，可是古人已经用过了，我们如果照抄照搬是毫无新意，而且呢一丁点也不含蓄。另外还有古诗呢，说到是红杏梢头挂酒旗，咱们今天就用这个杏帘在望，岂不是更好啊？众人一听啊，都挑大指给点赞，好，太好了，好一个杏帘在望。后边那老头子，也就是耳朵特别特别聋那位，跟着也捧，哎，好好，哎呀，宝玉公子越说越好了。扭头他还问，哎，刚才宝玉公子又说什么了？好嘛，这位还是瞎捧。宝玉接茬又说，啊，还得等上一等，这个村名要用杏花二字，显得呀还是太俗气。古人还有诗句呢，说到是柴门临水稻花香，要依我看这个村名就不如用稻香村更显得合适。大家一听啊，又是连连的点赞。可是贾政呢又开始装了，哎，你住口，你才知道几位古人呢，能背几首古诗啊，竟敢在各位老先生面前你左一句右一句的卖弄起了没完。是方才呀，我只是试试你的才情如何，取个玩笑而已，你还认起真来了，哼，真乃是不知深浅。说完了，袍袖这么一抖，带领着众人呢迈步就进了草堂了。到里边这么一看呢，纸窗木榻跟其他地方是大不相同啊，没有一点豪华富贵之气，特别的质朴。这贾政面露喜色，看着宝玉他就问了，你看这里怎么样啊？众人一看提问了，悄悄地推这宝玉，那意思你呀，你乖一点，哎，顺着你爹的心思，你就回话，你就捧着他不就得了吗？可是宝玉呢，一点也不理睬，走上前来可就说了，这地方啊，比有凤来仪可差远喽。他爸爸贾政一听啊，嘿，这不痛快呀。心说啊，我说东你偏说西，我说打狗你偏说撵鸡，我说这地方是红地毯，你偏说这地方啊是破炕席，你这不诚心找抽吗？因此生贾政把脸往下一沉，蠢物，你只知朱兰粉气画栋雕梁庸俗华丽的好，哪里懂得这一派清幽气象啊，这都是你平日里呀不爱读书的缘故。宝玉也不爱听了，父亲呐，您教训的固然是好，可是您教训的他不一定对呀。贾政一听，我教训的都不对了，还好个六啊？宝玉，你此话怎讲呢？父亲呐，我就是想问一问，古人常说的天然二字，又当如何解释呢？大家伙一看可不得了了，这宝玉公子犯了牛脾气了，哎，跟他爹顶上了，这不是耗子挠猫的脚心，这不找倒霉吗？有人呢比较明白，急忙忙上前打圆场，二师兄啊，别的明白，可是你怎么连天然这两个字都不知道呢？那天然就是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所成也。宝玉点了点头，这就是了。大家请看，这座山庄分明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靠城，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孤零零的出了这么一个山庄，似非大官呐，又怎能比得了刚才的有凤来仪呢？

0: 妈，当爹的就是有权威，哎，让儿子滚出去，他就得滚出去，让他滚回来就得滚回来。儿子到他面前呢，就成了全自动的足球了就。可是宝玉没辙呀，哎，只能又滚回来。父亲，你呀，你再配一联，这是立功赎罪的机会，若是不通，是一并掌嘴。宝玉心说，你到底叫我怎么好啊？啊，不就是一个当爹的吗？有什么了不起呀？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啊，现在让我再配一副对联，哼，这有何难呢？父亲，这对联我倒是想出来了。上联是新绿涨天换葛处，下联是好云相护采秦人。书中交代，宝玉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新涨的春水平添了一处洗葛布洗衣裳的好地方。稻香村那喷火蒸霞一般的盛开的杏花是如同彩云，香气护照着宝玉这样的读书人，里面几乎啊字字都用了诗经中的典故，既称道了我们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美德，又用火红的杏花歌颂了当时盛世的气象。到了后文书，把这一处院落啊给正式命名了，哎，就定为换葛山庄，后来呢又给改名了，叫做稻香村。咱们今天呢，稻香村这三个字儿是一块招牌，哎，代表了北京的一家不小的食品集团，前店后厂呢是老字号，誉满全国呀。可是稻香村这三个字儿当初是谁说的呢？哎，就出自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之口。且说宝玉说完了这副对联，贾政听的是清清楚楚啊，先是低头不语，又沉思了片刻，暗暗点了点头，提得好，说得好啊。你别看他心里头服，可嘴上不服，哎，这就叫煮熟的鸭子是肉烂嘴不烂。为什么这德行呢？就因为他是爹呀，他总觉得当爹的一定得比当儿子的强，即便说儿子再了不起，可是脸上也不能露出来，哎，为什么呢？怕跌份。当下贾政带着众人呢，绕过了山坡，穿花过柳，摸摸石头，看看清泉，过了开满白花的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过牡丹亭，走过芍药园，进了蔷薇院，又出了芭蕉屋，顺着山路曲折拐弯，走着走着忽然听见了水声潺潺，是泻出石洞，只见上面藤萝倒挂，下面是落花飘红。众人都说呀，啊，好景好景啊。贾政又问，这里头提什么名字好呢？众人都说了，啊，也不必费脑筋，就叫桃花源吧。贾政笑了一笑，心说这桃花源实不怎么样，哎，太实了，太白了，也太陈旧了。可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还想不出好词儿来了。好半天呢，有一位发言了，不然的话就叫秦人旧舍四个字也就算了。宝玉连连摆手，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秦人旧舍四个字儿太露骨了，一点也不含蓄，而且秦人旧舍四个字儿也不吉利呀。想当初秦朝人呐，有一些避战乱的逃荒的，哎，逃到一个所在，那地方被称为秦人旧舍。可咱们这花园子是吉祥之地呀，迎接贵妃娘娘省亲的，怎么能叫那种不吉利的名字呢？大伙儿一听，哎，也对也对呀，这地方这是富贵乡，可是秦人旧舍呢，那是贫民窟，哎，住着一群呢老百姓，甚至说是要饭的。我们给起这破名字啊，秦人旧舍，不琢磨还好，一琢磨仿佛是贵妃娘娘回家到这儿来要饭来了，哎呀，不妥，哎，实在是不妥呀。这时候有人就问，宝玉公子，那么您有何高见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

0: 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面前这个地方，水声潺潺泻出石洞，藤萝倒挂是落花飘红，到底该给起个什么名字呢？大家伙全都嘬牙花子，哎，只有贾宝玉是胸有成竹。依我说呀，这地方不如用这么四个字，叫做了听花絮。贾宝玉这四个字融化了一句唐诗，哎，红了花开小园愁。借用一下，这个听呢，就是水边的平沙，絮就是水边，无非是说红了花开在了水边上，这叫了听花絮。这四个字儿啊，也算是过关了。大家伙继续往前走，又转到一座桥前头，想穿过桥洞过小山，可是遇上难题了。这地方得坐船呢，可是船在哪里呀？贾珍就给解释，哎，咱们要打造的采莲船呢，一共是四只，还有大坐船一只，只可惜现在还都没造成呢。哦，贾政明白了，回头看看这些老先生，心说这些位呀，哎，十有八九都是旱鸭子，没有船想过这河钻桥洞，那劈塌扑腾就都得淹死。幸亏一旁边有贾珍给出主意，哎，咱们呢不用过河，咱们有打山上头盘道过去也可以进山。于是乎，贾珍在前边又当这个导游，大家伙攀藤扶树往上走，上边啊落花更多了，溪水也更清了，而且水面宽广，水波荡漾，是曲折迂回。水边呢还有两行垂柳，杂种着桃杏，哎，遮天蔽日，没有一丝的尘土。定睛仔细这么一瞧，柳荫之中又露出一座朱红色栏杆曲折弯曲的板桥来。过了板桥之后呢，那边啊就看见好几条小路，这边骑着主山的几只分脉，是清一色的水磨砖砌成的，是一道青瓦花墙。这墙里边是朴素无华，没有什么雕饰的青砖瓦房，显得非常的清冷。各位，就这个院子也非常的不得了啊。到了后文书，这是薛宝钗居住的地方。可是贾政初次看见他是连连的摇头，哎，这所房子好像无味得很呐。说着话，引众人就来在了院门前。只见迎面突出的是一块插天玲珑大山石，四周群绕着各式各样的石头块，把所有的房屋啊全都给遮住了，而且没有一株花木，只有许多奇异的草，有的牵藤，有的引蔓，有的垂山而下，有的穿着石缝那么生长，甚至说顺房檐垂下来，绕着柱子盘伏在台阶上头。就这些东西呀，有的就像翠带飘飘，有的又像金绳盘曲，果实像丹砂，花朵如金桂，是气味芬芳，可是呢又非花香可比。贾政看完了可就乐了，哎呀，真是有趣的很呐。小时候我看闲书，关于这些草的名目我也学过一些，只是如今呢年深岁改，很多名字我都已经忘了，这么多的草我也认不全喽。有一位老先生就说了，依我看来这是碧丽藤萝吧。贾政摇了摇头，恐怕碧丽藤萝没有如此的异香啊。一旁边宝玉又插了话了，确实这香味啊不是碧丽藤萝的香味，当然了，这里边也有碧丽藤萝，这种异香是从杜若横吴，也就是杜衡发出来的，那一种啊大约叫做彩兰，这一种大约叫做青葛，那个呀是金豆草，这个是玉露藤，红的自然就是紫云，绿的叫做青芷，那白的，哎，对了，白的就是白芷啊，这些个都是了不起的香草啊。

您看了吗？贾宝玉看到这些奇异的草，他能一一的叫上名字来。如果说把他带到农家院去，哎，看那个茄子、土豆、大辣椒，哎，什么黄瓜、倭瓜、大蒜苗，他呀一个都认不出来。这就叫文道有先后，是术业有专攻。就宝玉这一席话，众门客众先生啊全都听傻了。因为宝玉呀引用了屈原的离骚，哎，又引用了昭明文选，把那些奇异之草一一的都叫上名来了。足见宝玉平时看的书很多，而且是杂学旁收，知识是相当的渊博。为了给大伙留点面子，没等宝玉说完了，这贾政啊把眼珠子又瞪起来了。谁问你来着？在此喋喋不休，成何体统？宝玉吓得连连倒退，也不敢讲解了。实际上贾政啊还是装的，嘴里头那么说，心里头都乐开花了啊，知道儿子有学问，平时没少看书啊。再说这院门两侧是环抱的抄手游廊，贾政等人呢顺着游廊就进了院子里头了。到里边这么一看，上垂手是两卷勾连搭屋面的五间瓦房，四面出廊子，上面是绿窗纱，油过的墙壁倒显得比前几处啊还清雅一些呢。这贾政一高兴啊，哎，又拽上文了。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焚烧冥香啊。此灶已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言其额了。意思就是说呀，让大家伙继续提匾额，让这个地方更生颜色。于是众门客呀，你一联呢，我一语呀，就逢迎上了。这位先生说啊，匾上用蓝风贿赂还贴切。那位先生又讲了，我倒想出一副对联来，请大家给批评指正。哎，上联是舍兰芳霭斜阳院，下联是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扒的扒的这滋味，哎呀，你说的这对联呐，确实是不错。不过其中有两个字，斜阳似乎是不妥呀。斜阳就是夕阳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哦。不吉利，不吉利。大家伙也应和，是有点丧气劲儿。又有一个人说了啊，那我呢有另外一副对联，请各位指正。是三径香风飘玉慧，一庭明月照金兰。这贾政手捻虚然是沉吟半晌，他也想提出一副对联来，可是想啊想啊，想的后脑勺都烫手了，还是没想出来。心说我这老脑瓜子怎么这么不好使啊，是不是长了锈了？抬头一看自己的宝贝儿子宝玉在旁边不吱声。这贾政又把自己的绝招拿出来了，什么绝招啊，就是绷咳了素瞪眼珠子，专业的当爹那一套啊。都宝玉呀，你该说话为什么不说呢？还等人请教你不成啊？实际上他这句话呀就是请教他儿子呢。宝玉急忙上前啊，众人所说皆不妥，因为这里头并没有众位所说的什么蓝舍、明月、周主之类的，所以说大家伙说的那些都有点文不对题。要依我之见，这地方不如给题写四个大字，叫做横指清分。而且呢我还想出一副对联来，是银城豆蔻才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贾政一听，呵，心说不错呀，可是为了显示他是当爹的，哎，故意的冷笑一声啊，哼，你这副对联可是不怎么样。因为你的上联呢套用了一句古诗，叫做书成蕉叶闻油绿，所以说你的对联不足为奇。这时候有一个门客就过来了，啊，老明公，您此言差矣，有道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
那么宝玉公子他套用前人的诗句也没有妨碍，因为李太白的凤凰台呀就套用了崔颢的黄鹤楼。可是李白套用他不白套用啊，套用的高明啊，套用出了新意，寄托深远，有创新，所以说套用的也是不错。那么二师兄宝玉公子这一句呢，水平就推高了。您说是套用前人的书城蕉叶闻油绿，哎，我看不然，我看好像是古人呢套用了宝玉公子的诗句。您瞧了吗，这位溜须拍马都到什么境界了啊，古人套用诗句还能套用今人的，往后边套，哎，他是穿越了是怎么着。不过呢这位这么一解释，哎，是皆大欢喜，宝玉也乐了，贾政呢也就不嘚嘚了，哎，又继续往前走。走不多远，只见一处层楼高起，重阁巍峨，有如仙境。楼阁之间横空飞架着迂回通道向远处延伸，轻松擦着房檐，玉石栏杆围绕着，屋顶上面雕饰着各式各样的兽头，显得是金碧辉煌。贾政停住了脚步，是若有所思，哎呀呀，这个地方虽然说是正殿，可是修的也有点过了，过于富丽了啊。众人就给他解释，哎呀，这地方修的富丽堂皇是理应如此吗？所以说贵妃娘娘崇尚节俭，生性重朴素反奢华，可是啊，今非昔比，以今日之尊位礼仪所在，哎，并不为过。众人一边说着一边继续往前走，又见正面呢现出一座玉石的牌坊来，上面是龙盘螭户，雕刻的玲珑剔透。这一片楼阁呀，真有如神话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一般呢。所以说贾政这么一问，这地方又该题写何名了。众人顺口就说啊，干脆就用蓬莱仙境四个字岂不是好呢？贾政低头不语，宝玉呢把头也低下了，就琢磨，哎呀，蓬莱仙境，尤其这仙境两个字儿啊，太过分了，太恭维了，有心搂着点收着点，可是一时半会儿的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字来，所以说这贾宝玉他也闷了口了。可是贾政呢就以为现在的宝玉是江郎才尽了，于是乎冷笑一声，嘿嘿，我看你也有不中用的时候了吧。这地方是正殿，哎，给这地方提名啊，这是重点。干脆给你留个作业，限你一天的时间，明天再要是想不出好名字来，我是定不饶你。大伙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啊！这贾政一个劲儿的考这贾宝玉啊，考啊考啊，这回给考糊了吧。这帮人都会来事儿啊，赶紧就打圆场，算了吧，算了吧。明天再提也是不为迟晚哦。这时候贾政也有些乏累了，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运动量稍微大一点，他腿肚子就转筋。所以呢贾政一摆手，咱们呢也游了一大半了，不往前走了，回去吧。就顺那一边出去，还能够顺路继续的浏览。说着话引领众人可就出来了。过了一座大桥，桥下是水流奔腾，又往前走，或青堂茅舍，或堆石围墙，要不然呢就是编花枝当篱笆，还有山下林中藏着幽静的玉皇庙和达摩庵，建筑的式样不是长廊曲洞就是方厦圆亭。可是贾政啊都顾不得进去了，哎，因为两条腿实在是不给劲了，这俩腿肚子转筋啊，蹦蹦腿肚子都朝前了，那还怎么走啊？贾政就琢磨着应该找一个院落呀，暂时的休息休息。刚想到这儿，猛一抬头，呀哈，想什么来什么，就在面前又显出一个院落。各位，这个院落更重要了，这就是后文书贾宝玉所要居住的地方。单说贾政带着大家伙往里头走，绕过碧桃花，穿过一层用花草攀附的竹篱笆编成的月亮门，
门两旁只见粉墙维护，是绿柳似春。

0: 回。等进了门，两边呢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着几块山石，这边种着几棵芭蕉，那边是一棵海棠。当然这棵海棠啊是名贵的品种，叫做西府海棠。这海棠形状如伞，茎垂翠丝，花吐丹砂，而且色重瓣多，众人是齐声的称赞，好花好花啊。海棠也见过不少，可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贾政也点了点头，各位有所不知，这株海棠叫做女儿棠，听说是外国品种啊。有人说这女儿堂它来自女儿国，听说在女儿国里头这也是最为盛行的一个品种。不过呀，这种说法是荒唐不经，不足为训呐。大家伙一听全都乐了，哎呀老师翁啊，不经之说怎么传名这么久呢？说不定啊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贾宝玉在旁边又发表言论，我想啊大约是文人骚客，因为此花颜色红润，就像涂抹了胭脂粉，又婀娜多姿，如同弱不禁风的女子，很近乎闺阁风韵，所以才用女儿给她命名。恐怕后来呀被世俗间的人是以讹传讹，以俗传俗，越传越神乎，最后传成了女儿国出产女儿堂。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呢？大家伙一听，行啊，宝玉公子还会逻辑推理了，一起是鼓掌称妙。说着话，大家伙都在廊子外边的榻上落座了。这些个榻呢是早已陈设好的。这时候贾政就问了，诸位呀，想用几个什么样的新鲜字题写在此处呢？当时有一位先生随口就答，啊，我看呐，用重光泛彩四字如何？贾政于同众人都说，好一个重光泛彩。宝玉却说了，这四个字啊，妙倒是妙，只是可惜了。哦，宝玉公子，何处可惜呢？宝玉用手一指，大家请看。这里既种着芭蕉，又种着海棠，暗含着红绿二色在内，二者是缺一不可呀。这重光泛彩只说海棠之红艳，那芭蕉却无着落。依我说，就提红香绿玉这四个字儿，正好是两全其美。大家伙一听啊，是齐声叫好。那贾政呢，也就没言语。不多一时，大家伙又进了屋了。就见这几间屋子收拾的与别处不同啊，竟然分不出间隔来。哎，原来四面呢全都是雕的玲珑剔透的木板，成为各种图案，有流云摆幅，也就是用云朵蝙蝠的图案象征着多福，有松竹梅岁寒三友，还有山水人物灵毛花卉石锦图案，用万福万寿的图形装饰成的工艺品。这些花样啊都是名家雕镂，五彩饰金嵌上珠宝，又是分成一格一格的凹到里头去，还有藏书的地方，有摆古鼎玉器的地方，有放笔墨纸砚的地方，还有摆放花瓶安放盆景的地方。这格子也是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壁，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啊。一会儿是五色沙糊成的，是个小窗口，一会儿这边又是轻轻的一层彩绫罩住的，却又是个小门口，而且满墙满壁都是放古董玩器的地方，但却又是随器物的形状，在这木板壁上头抠成了槽子，像琴剑悬瓶桌瓶之类，虽然是悬在这壁上头，却又都与这墙壁啊是一平的。众人看罢，异口同声的称赞，好精致好精致啊，难为当时人家是怎么构想出来的。贾政等人是越看越爱看呢，边看边说，这特殊隔断隔开的屋子，他们还没进两层呢，就都迷了路了。哎，左瞧也是门，右瞧也是窗，等到了近前一看，呀哈，被一个书架子给挡住了。 仔细一瞧，书架子上头啊有一面镜子，回头再走，那边又是窗又是门，等到了跟前一看，哟，可了不得了，有打对面呼央呼央的来了好大一群人呢。贾政也懵了，这些先生也都懵了，心说对面来的这一大帮，这到底是谁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大伙身边。我现在在吉林通化舒心汤药厂为咱大家伙做现场直播。那在这儿呢，大林携老伴儿，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大吉。那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的挺好，说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想开点儿，看淡点儿。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少生一种病。那大伙儿，你看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溢血后遗症的患者，就脑出血了。当时好在是啥呀，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27天医院，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那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你要不行啊，你看看中医吧，你去找那个杨大林主任，让他给你看看。完事儿呢，是他的一个姐姐带他来的，因为他当时啊自己走路不方便， 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交流嘛，说他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说这个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没有房子住，就那个时候啊不给拆迁款，就是在原地呀、啊、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姑娘，大姑娘二姑娘，那咱说的这个男同志啊，他就是属于大姑爷了。拆迁之后呢，老太太呀、啊、就住在他们家了，就按他的话讲，这是情理之中啊，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三年半，这三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爱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在他这住着吧也挺高兴的啊，一直就说说等咱那个回天房下来之后啊，不行的话呢咱添点钱啊，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呢咱还在一起住。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米那样，所以老太太说完之后，你要说没合计那是假的，因为毕竟住得太挤了。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三年半。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那去住，讲话了，辛苦咱不讲，因为你伺候老人呢这也是应该应分的。可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你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告诉我们之后咱们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而且呢你还不止一次说。那想不明白的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家，你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家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体现得出来，哎呦那个情绪啊明显能感觉出来，很生气很激动。哎，我还得一边安抚他，因为你这好不容易出院的是吧，你再激动啊、哎、再出现点啥事儿，我就得安抚他。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家呀从来没说过啊，说让爸妈上我那住一段吧，没说过，就从来也没说过这话。完了老两口呢从来也没提过这话，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说我就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我就天天合计，因为我想不明白呀。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呢就总是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啊，感觉走路啊晃晃悠悠的。但是呢那也没往心里去，就认为是不是这两天光合计这事儿了，完了之后没睡好觉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这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你听过那句话没，叫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那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呢，寺庙前草地枯了一片，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这草都枯萎了，没草了，咱们撒点草籽吧。这师傅就说了，别着急，等天凉凉再说，现在太热了。等到了中秋的时候，这个师傅呢就给小和尚拿出来一包草籽啊，说你现在呀去把这草籽撒在地上吧。那个草籽青啊，而且中秋的时候大伙都知道是不是、啊、那风也大啊，结果呢那个草籽它在撒的时候啊就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这小和尚就说，说师傅啊那草籽都被风吹走了。师傅就说无妨，随性，撒完种子鸟又来吃了。这小和尚就说，师傅啊 种子被鸟吃了。师傅说，不有一个词儿叫随遇而安吗？到了半夜，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有很多草籽呢都被冲走了，不知道冲到哪去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来的那个草籽啊，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但是哪儿都有，有的呢在角落当中，有的呢在石头缝里，哎，但特别好看。师傅就说了，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就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呢，老丈母娘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他想一想没说啥。我说你收获到了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你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明姑爷在老丈人家的地位啊，这姑爷来了怎么办呢？这是上宾呢，对不得弄好吃的呀，小鸡炖蘑菇。那为什么这么拿你当回事啊？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好，你得对我姑娘好啊。老话讲了，俩好嘎一好嘛。所以有那会做事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啊，就对姑爷就特别好。你包括也有那个明事理的婆婆啊，遇到啥事儿呢，净说自己的儿子，哎，夸自己的儿媳妇，就有事埋怨儿子，他不埋怨儿媳妇，他夸自己的儿媳妇啊。跟外人也说，哎呦，我家这儿媳妇能干呐，好啊。所以我说啥呀，你把爱人父母接家里来，其实最感动的是谁呀？就是你爱人，你媳妇儿，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啊，他对你那都得是另眼相看。你再一个，无论老丈人老丈母娘啊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讲话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要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脑出血。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说一下就死了也省心了，那要死不了呢，就老百姓说那半死不拉活的，你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这个时候他姐姐就说话了，说那想不开生气怎么就造成脑溢血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还有常见的什么胃病。

肾病，对不？你说哪一个不是从气上来的？那人一生气，他瘀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哎呀，总叹气，总长舒一口气。为啥呀？他那个地方瘀住了，不通了，就跟这气儿似的，他不够用了，他堵那地方了，所以他得叹口气呀，总得，哎呀，是不是？总得哎呀一声，就是瘀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这儿憋得慌啊，闷得慌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甚至疼啊，不舒服啊，讲话了勒得慌，就好像有个人拿绳把我捆住了似的。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就是心梗或者一下猝死，就是那个地方淤堵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啊，大夫都指给你看，说你看看，看着没，就这一段啊，这段堵了，这前肢啊或者后肢啊有血栓有斑块了，所以这条道啊血液就不通了，这不就咱说那个心脏淤堵不通了吗？有的做完手术啊，他能拿出来给你看啊，你看着没，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不就是瘀吗？就是淤堵啊，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呀，其实这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你要生点气，说家庭不和谐，有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乳房胀疼啊，用手一摸好像里边啊有那小疙瘩，那就叫结节，硬结。所以过去那人怎么办呢？就家里种那个仙人掌，有的家里不是养仙人掌吗，搁花盆里，给他那个刺儿拔下来，然后呢把那个仙人掌啊搁那蒜臼子里边给它捣碎了，捣碎完之后呢用那个纱布啊，哎，给它包好。有的呢是直接呀给它敷在这个女同志啊出现硬结的这乳房上，干啥？化瘀消肿，哎，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呀、啊、就血瘀，中医讲气滞则血瘀啊。所以女同志例假的时候啊，就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气啊是黑色的、深色的，甚至有的严重的都是那个血块，这是最直观的。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那脸色啊你一瞅就能瞅出来呀、啊、一看这人脸上啊，哎呦，没血色，甚至嘴唇发紫，这不都是瘀吗？有些人的脸上啊竟老年斑，正常人啊，咱讲话的人要是正常的一个衰老过程，他没有这老年斑的。那这么多老年斑怎么来的呢？对不？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气色红润，没有老年斑。所以你看那老寿星啊，那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巴马啊，广西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因为现在很多呀都是那个外地人，各个地方呢都上那个地方，所以我说的是啥呢，就是纯当地人，没有几个有老年斑的。老年斑是啥呀？你用手一摸，它是高出皮肤的，颜色是越黑越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啊，长块，说明你体内瘀的太厉害了。脸上是你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啊。身体里边说什么时候能看着啊，等你能看着那时候就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的人那嘴唇啊，他和正常人的嘴唇颜色他就不一样。冠心病人那个嘴唇颜色，它发深发瘀，甚至淤青淤青，严重都发紫，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瘀呗，身体有瘀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就舌头底下那两根筋啊，它跟正常人

0: 不一样。一是正常人呢，他那个细啊，像牙签那么粗细，颜色上呢它是发青，但心脏不好的人呢，他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他不直溜啊，他淤住了，所以说他急得拐弯了。再一个颜色上是什么颜色呀？是发黑，所以心脏不好的人，我们说你看舌下的那个静脉能看出来，讲话那都胀粗胀粗的，就是什么呢？淤住了。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所以你看为什么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啊，把那个硝酸甘油啊，哎，扔在舌头下边含服啊，它就要通过这两根静脉快速的运输到我们心脏呢。你说都淤住了，都堵住了，它也运输不过去呀，对不对？所以为啥有些人说我含上来之后效果不明显？为啥呀？淤住了，运输不过去，它药物浓度啊还达不到快速的扩张我们淤堵的心血管的效果，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就是因为不通造成的，不通则痛啊，通则不痛啊。所以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啊？你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都发展成什么呢？静脉炎了。你看那下肢血管啊，那都鼓出来了啊，用手一摸呀都荡荡了。那曲张的血管颜色愈黑愈黑的，那有的啊，有的地方说给你放血治疗，就用咱输液的那个针头给你找好位置，完了之后呢就大号一点的针头扎在那血管上，哎呦，那个静脉血流出来了，那血流出来都是黑色的，为啥？那就是淤住的血啊。有的带的整个下肢那皮肤颜色都跟着发黑，那就是因为淤了堵了不通了。所以甚至严重一点，有的开始下肢坏死，你记住那就是淤。你包括很多老人呢，这个眼睛啊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啊，包括这个手指甲呀、脚指甲呀，尤其是大脚趾头全都是灰色的了，就讲上灰指甲了，那就是淤堵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记住，十病九瘀，那怎么办呢？就得化瘀堵。所以当时呢给这脑淤血的患者开的舒心汤，里边的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完了又给他添加了一味柴胡，帮助他更好的疏肝理气，又给配合扎针灸针，过了能有一个月吧，哎啊，人家自己能来了啊。就这样坚持治疗了一年多点。所以人呐，遇事你得往开了想，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得想开了。所以都开开心心的，咱们8月12号我给大伙送药，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给大伙送到手里，有需要的8月12号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很多听众都对经典化瘀汤剂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非常渴望。那么大林老师也说了，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是从他恩师那一代就一直在临床推广的方子，有着几十年的临床应用，做出中成药也有20余年，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我们先讲到这儿。

0: 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你看我和老伴是前天晚上到底通话，这厂长小辉呀、啊，派这个秘书特意到长春接的我们，从长春到通化得3.5小时，所以到通化的时候啊，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小辉啊，还特意在家等着我们。我们到的时候都快9点了，但这小辉呢，一直没吃饭，等着我们呢，在家包的饺子，看我们来了，说赶紧下饺子。完了之后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这秘书小许就说不行不行啊，这爱人还在家等着呢啊，就问说明天我是不是得接那个大林老师去药厂啊。这小辉就说了，不用你了，我送就行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说你也辛苦了啊，还得折腾你一趟。这小许说哪里呀啊，这多难得呀，大林老师在车上还给我开方呢，我这回回去啊，我们两口子就把舒心颗粒吃上。这时候小辉就说了，说怎么的，给他们治病了啊？说治啥病啊？我说那不能告诉你，治病也得有保护隐私啊。这说话的功夫啊，这饺子就出锅了。我看着这饺子我就说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个老总还会包饺子，说以前哪会呀、啊、这有一年呢，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特别着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呢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啊就包饺子，人也多，这人手不够，包不过来呀，最后没招了，我就跟着上去帮忙去了。但不会包啊，不会包啊，人家那厨房的讲话了，你要不会包吧，你就擀皮儿，就这么的啊，一点一点的也学会了。这时候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看着没，这么大的老板也给员工亲自包饺子。这小辉就说了，说我哥一天呐净说笑啊，到啥时候我感谢我哥，来我给我哥夹个饺子，就这么又给我夹了个饺子。完事就问怎么样，我包这饺子味道还行吧。我吃了一口，我说行，挺好吃的。这小辉就说了，你说你倒是平时来呀，你说这么多年让你来你也不来，怎么的，你还怕我给你拽泥里去啊？我说我也忙，这你也知道，再说了你现在药厂这么多事儿，我也没啥事儿，我来干啥呀。

我这至少有10多年、13、14年都没过来了。小辉说，药厂扩建了，过去那个生产线呢是国内的，现在呀我们生产线呢都改成德国的了，而且过去很多员工没有车，现在很多员工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所以呢又盖了很多停车场。我说那好啊，你这规模上来了。他说我一直没跟你说啊，也是我心里比较焦虑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药厂啊只生产一种药，就只生产这个舒心颗粒，最主要的药材就是龙骨。他说我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前几年不就已经下令了吗，说这龙骨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所以几年前就已经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龙骨这药你知道吗，它不像那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对不，那是种植出来的，年年有啊，有的你像那鹿茸它是养殖的，你割了一批它还有一批，年年它都可以再生，但龙骨这药用了就没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这药都是啊数一年之前形成的，所以你用一块它就少一块没了。我们现在用这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但你这一批用完了也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坚持个3年左右。我说市面不是有一些龙骨吗，他哎呦别提了，明天呢我带你上药厂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你明天上药厂啊，看看咱们这龙骨，我们全是大块的，但这东西呀什么都好，就是啥呀少啊，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这是我现在比较焦虑的地方。我说你也用不着焦虑，这日子不是一天天过吗，你过了今天的日子你别愁3年后的日子，对吧，过好眼下，眼下咱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现在药厂效益怎么样啊，这小辉就说到今年舒心颗粒20年没涨过价，但你现在员工工资也不一样了，说我不可能给员工二十年前的那个标准去开工资吧，你还得给员工缴纳保险，一个员工我这边啊至少要得交纳1100块钱的保险，凡是中午我们还得管饭，你像现在你不想8月12号送药吗，我估计呀参与的人少不了，不得几万人参与啊，所以我们都没休息，这几天呢都是加班加点的去生产，中午管一顿饭晚上也得管一顿饭啊，要不然呢生产不出来，所以得加班加点的去干。医院有一批纯药在我们这儿，但我们不能给动啊，都是有批号的，所以你要的呢我们就得加班加点的去干。我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那你们太辛苦了。我说那效益怎么样呢，就基本上收支平衡，因为龙骨这药啊我们多少年前就已经给它准备出来了，讲话了提前存着的，那要是现在存，第一你找不到这样的龙骨，第二你就找到了咱们也给不起人家那个钱，所以眼下的这个龙骨也就够咱们再用3年的。所以孩子也劝我啊，说那个3年后就休息吧，也60多岁了。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66了。哎呦，我说那你今年没过大寿啊，哎呦，他说不过了，原定跟孩子一起上国外，孩子给过，这不走不了了，那就不过了。我说哎呀，这事怨我了，我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这不耽误你了吗。这小辉就说耽误啥呀，你总也不来啊，10多年来一次，你再者说这20来年呢你都没找过我，你都没求过我办过什么事儿，这还是头一次，我怎么的不得全力以赴啊。

所以呢，你和老嫂子来了，明天呢，我带你们到药厂去转一转，啊，咱们在药厂再待两天，然后呢，我再带你们上长白山看一看，他来一趟不容易，走一走看一看，明天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啊，咱药厂的很多员工听说过你，但是都没见过你，有好几个咱们厂子的，因为咱们每年有体检，有的呢是心脏不太好，还有那高血压的，啊，就咱们厂这舒心颗粒，啊，都给他们吃上了，所以现在呀，咱们员工每人每个月，我都给他发上一盒舒心颗粒，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呢就特意留着给老爹老妈喝，有的呢拿回去给老伴儿喝，还有的说给孩子喝。我们生产车间有一个工人，他那个儿子啊就愿意喝那个饮料，就喝那个可乐啊，天天喝。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他到长春、沈阳、北京全去了，啊，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说是什么呢？神经性的，给他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就那脚趾头，大拇脚趾头那都变色了。最后啊，咱们厂子有个老药工说，你不行，给孩子喝点舒心颗粒呗，化化瘀，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呢就申请了一盒舒心颗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这一盒之后啊，明显就感觉那个脚趾头不那么麻了，那挺好啊。紧接着又喝了两盒，后来那个颜色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啊，你还记得不？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咱这有一个20来岁的一个糖尿病的孩子，现在那脚丫子麻，当时你问我说这孩子多少斤，我说得有190斤。你说赶紧的得减肥，啊！现在呢，这个胖已经减下来了，而且可乐也不喝了。他也知道，爱喝也不行，你就再爱喝也得爱命啊！舒心颗粒一天就溜着喝，一天一袋。现在那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咱厂子这些员工啊，谁都想申请舒心颗粒，啊！后来我一想，我就做了个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补贴，你不用申请了，啊，每个月每个人都给你一盒，但是你想多要，说一盒以外的，那你正常得花钱，749块钱一盒。所以舒心颗粒这个药啊，不光是我用，就现在咱们这厂子的员工家属都在用，所以一说你来这个药厂了，又几个老药工都特别高兴。啊，说啥都要见见你，到时候明天啊，你们几个呀见个面，好好聊一聊。另外你说糖尿病那孩子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瘀啊？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要不信的话，你用你这个左手啊，你掐住你右手的这个手指头啊，你掐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就木了。什么叫木啊？木就是没知觉了，知觉感觉不明显，知觉差，这叫木。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于麻来说这还算是轻的，你等麻那就说明这病挺严重了，所以你要发展到木，讲话木个囊的，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有的人脚麻，有的人脚疼，这相对来讲啊还是好治的，最起码他有知觉呀。你要是等到他发木的话啊，你用手一碰什么感觉呀？哎呦，没啥感觉，木个囊的。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那脚丫子热水啊冷水啊他都没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呀挺热了，他觉得不热，不是水不热，是他下肢那个神经不好使了，下肢发木感觉不出来，那说明啥？说明淤堵的太厉害了。

0: 为啥糖尿病人到最后要糖尿病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头坏死了吗？黑了，烂了，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啊！你要不截肢的话，它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烂，就跟咱说那个烂苹果似的，烂手指盖这么大点的一个地上，你是不是得给它抠下去？你要不抠，你看吧，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没有供养了。没有供血了，长时间淤堵不通了，那不就坏死了吗？所以糖尿病人啊，防治并发症，化瘀通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首先得保证你下肢的气血畅通，得保证下肢的经络畅通啊。你要不然的话，你什么营养药也没有用，你到不了这个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不清东西了，一整眼睛特别干涩，有的上医院一查，白内障了啊，要不就是玻璃体浑浊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道不通了啊，这条血管这条经络包括连着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住了，所以营养过不去，输送不上来。你看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又是眼贴，又是滴眼液的，又吃什么补品啊，补血，一点用没有。为啥呀？就是这条道堵了。就跟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买一个新手机老贵了啊，3万、5万、10万、8万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个信号，对不对？那个信号堵了，通不过去，那你这个手机是不是就跟那砖头的一样？人有人说我这手机啊，1200块钱买的老年人用的，但是他就能接收信号，他是不是就能打电话？所以呀、啊，你得化瘀通堵，你得打通这条道，你得让眼睛这个血管啊能够畅通，你得让眼睛这条经络畅通，你得让连接眼睛的这个肝脏的这条管道也畅通，你这么的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为啥大家喝了舒心汤之后，这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反映，就说眼睛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清亮点了，你眼睛啊不那么磨定慌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呢，通了，瘀给它化开了，堵给它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就能避免这个眼病、肾病啊、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血液啊，它就比一般人黏糊啊，就比一般人稠啊，就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要慢，所以你更爱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你的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你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你得喝点舒心汤，因为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本身龙骨就是亿万年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去化瘀，更全面的去化瘀。这机缘巧合，正好呢我就在这个药厂，所以这几天呢大伙有时间，咱们每天呢准时准点的咱们来聚一聚，是吧？我说了，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咱们是免费送啊，免费送。所以这几天有时间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可说好了啊，有需要的你就来。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不要大伙一分钱，免费给你的。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所以8月12号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 最起码治病用药能。

0: 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4: 杨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对我们这病人呢太大爱无疆了，太好了。
3: 也应该的。
4: 我家是内蒙的，我跟姑娘搁这沈阳住呢。我今年80岁了，我叫梁淑清，我是59年结婚的，18，这屋子也小，也招不开我们姐三个，
3: 是吧？
4: 就找这个人，横打竖骂的，家里打，外头打，把我气的这一身病，到现在也不好。这一冬我都没起来，成天背着个小被乎。我这后背一凉，说凉就凉，说热就热。杨大夫给我出出招，我就出汗呐，一直出汗呐，见风就感冒，成天浑身难受，总也不起来。总搁床上躺着。哎呀，我你听你说这舒心汤好啊，我就买了4副。也没有钱。买了4副，我喝到3副上摸着躺着，我就觉着身上是充电呢，是充气儿呢。丝丝的，也不知道是充血呢，怎这么好受呢？也没睡着。
3: 得劲儿哈。
4: 好受了，可好受了。
3: 那就是血液循环开了。那你究竟是什么病啊，大姐？
4: 血糖高。
3: 测过血糖没？多少？
4: 我今儿早上测一下子6.0，反正我天天也不敢吃饱饭，还吃那个代糖瓶。
3: 要是6.0的这个血糖可以，这是空腹的呗，就是啊，是不？
4: 也忽高忽低，说高上也高，头两天高的我也不知道是吃的，孩子们是给我点水果吃。
3: 啊。
4: 我这啥时餐后18点多。
3: 那餐后高。你得还是得注意。
4: 不能不敢吃饭呢，就吃大半饱，吃几口就撂下，吃几口就撂下，不敢吃。
3: 哎，对喽，我跟你说，大姐哈，这个糖尿病啊，你怎么吃呢？是少食多餐，就是一次吃的少一点，但是呢，可以多吃几次，实在不行的话。

0: 话呢，就把那个干粮啊，或者咱吃的那个饭呢、啊，给放在旁边儿。啥时候饿了，讲话就跟小孩吃零食似的，吃上两口。你要指望着说我一次跟那年轻人似的吃饱了，那就容易血糖高了。
1: 那就不行，
0: 对，
1: 不行。
0: 所以叫少食多餐，那就确诊了，那肯定就是有糖尿病。那这糖尿
1: 病
0: 得有多长时间了，知道不？
1: 20年了。
0: 20年了，你现在这个眼睛啊、心脏啊，受损没？
1: 心脏特别不好，成天吃驱动片顶的。
0: 那不行啊，你这怎么的？心前区疼啊，胸口疼啊，
1: 浑身都疼，拿不成个。
0: 做过检查没？说我心电图啊，或者是这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做过检查，有没有堵的地方？
1: 头20年我做过，做回造影呢，还那时候堵的血压是57，还上不去呢。后有我儿子给我拿钱做的造影，和我姑娘俩3.5年封闭不严，想下支架的没下，说那个啥就一根堵住了，个个通开了，不知道我吃啥药通开了，反正我这小药
0: 啊，就是血管有堵的。你当时做造影，那肯定就是说看出有堵的地方了哈。
1: 有2根堵75%，完就最近就没下。
0: 堵到70%就得做支架了。那时候也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儿，跟塞糠似的，是不？
1: 那一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搁床上躺着。
0: 哎呦，那不行。那正常来讲啊，就咱们这个心血管淤堵，那么堵到70%的话呢，就症状很明显了，这就属于什么呢？2级的了，知道吧？就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肯定要支架了。但是你说现在咱说去做支架。一是条件好，二一个身体还得行。你说现在咱说80岁，身体要是不太好，特别囊吧，咱老百姓讲话囊吧，就是特别弱的话，你做支架也是够呛，啊，
1: 做不了了。我兄弟媳妇72年，他也是糖尿病，人家条件好，去下支架去了，头五个家还打扑克呢，到那下支架下进去一个就没了。
0: 你看看，对吧？而且你关键是还有糖尿病呢，对不对？你还有个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打着急上火上来的。你就是以前呢，经常生气呀、生闷气呀、上火呀，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没地儿说去呀，你跟谁说呀？那个时候是谁听你的啊？总是受气、生闷气，最后就一股急火得糖尿病了。啊，所以我为啥我说咱女同志生这病都是打气上来的呢？这一气滞血瘀了，你看把心脏给堵了。本身糖尿病血糖高，它就容易说出现啥呢？血液粘稠，血液这一粘稠，哎，那这个时候呢，它流动就慢，心脏供血就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你看咱心脏瓣膜也受损了。我刚才听你说是3.5年。啊，还出现了个关闭不严，是吧？
1: 关闭不严，
0: 对呗？那有反流，心血管有淤堵，这就是咱说的叫冠心病。适当的家里边啊，多少得备点那个小药，速效救心丸，这有吧？
1: 有，
0: 哎，有就行。当心前区啊、后背啊，或者是牙疼、手指疼的时候呢，赶紧倒出个5-6丸，或者是8-9丸啊，放在舌头下边。丹参滴丸没有那药的话，丹参滴丸也行。你只要是心脏疼的时候，你别往下咽，你搁在舌头底下含着，它救急比你吃下去来的要快。
1: 这一冬我都没出，我就把姐夫吊瓶说堵住了，我就个个赶脚堵着了，那脑袋也不好。
0: 哎呀，因为啥呢？就是现在一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二一个心血管堵的也厉害了。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这个病的治疗，我跟你说，大姐，咱要想慢慢治好的，那就得从化瘀着手，就得化瘀。你舒心汤喝下去之后啊，喝了3-4副药，你就能感觉身体比原来轻松一点了，是不？
1: 我喝到3副上，我没说吗？我搁那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我就觉得身上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充电呢，我心话就是充电呢，是充气儿。
0: 他血脉循环开了。
1: 我姑娘没在家，我一到水池子里一瞅，那不都是碗，我这个刷开碗呢。我姑娘回来了，我姑娘觉着这身上才轻松呀。我个人寻思，哎呀妈呀，我这多少年也没有这个滋味了，这身
0: 是吧？那就是舒心汤的确在你身体里起到化瘀的效果。你把瘀散开，也就是肝脾，那它的功能恢复正常。

0: 正常的把这个血液代谢喽，转化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病才能好，能明白吗？你就像咱农村种地似的，你地你不去养，你说我也不养地啊，我光指望着平时我给它施点这个肥呀、浇点水呀，这庄稼就能长出来，就能丰收，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得把这地养好喽？你地养好了，它肥料足了，不给它施肥，它也照样能长，对不对？
1: 哎呀，这我听你这说，我的心又亮堂不少。要我就说过几天给那个现场的那个苏金
0: 颗粒
1: 给我一份吧。
0: 那肯定给你呀、啊，对吧？无论说从咱们这个病情上来看，还是说从咱们这个条件上来看，那我肯定帮你呀、啊。所以你放心吧，啊，那么高低我得给你争取上一份，咱先别管别的，咱先用上。你用上这个苏心颗粒，它这个一袋药就相当于一副。你看你现在你吃的这三副药，其实就等于咱们这个苏心颗粒一天的剂量，知道吧？它是一副药提取一袋，正常来讲就是这么个剂量。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它药量足，药劲还大啊，那帮助你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我们周身的血管瘀都散开，你就更舒服了。所以说你别着急，这块呢，我到时候跟许阳说一声，给你争取个名额啊。
1: 大夫，我这出汗还有法吗？
0: 出汗你要想治的话，它不是没法啊。你去选啥呢？你选个五味子，中药五味子。你要是有这个猪心汤的话呢，你熬的时候吧，你把这个五味子十颗啊放在这个猪心汤里边啊，一起熬着喝。你说我苏心汤要是没了，我要想管一管我这出汗，好，你可以选这个五味子颗粒啊。五味子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瘀，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身体太虚了，就是糖尿病拐带的身体太虚了。这要是条件好的话，你像咱说的那个玉屏风散都可以喝一喝。玉屏风散它是帮助咱们补气敛汗的啊，所以这就得根据咱情况而定了。那么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啥呀，咱们耐心的再等两天，等到8月12号，我就争取把咱们这个苏心颗粒啊给送到你手上。只要你这个瘀一散开，你什么出汗呐、胸闷呐、什么血糖高啊，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放心吧。
1: 啊，那赶上好嘞。
0: 再等两天啊，老大姐。
1: 哎呀，这求这大夫，我这是心里头还能敞亮点完吧？
0: 没事，你每天呢，你就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心放宽啊，慢慢身体好了就行了啊。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 孤独一人也要坚持。

0: 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1: 这首歌是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9: 第5回，

0: 给黄天霸呀，给师公跪下了。是大人呐、啊，恩公，这扬州地界遍地是贼，您奉旨到这儿做江都县的县令，可以这么说吧，九死无一生啊！啊，这地方匪患成帮、成群的地界，您怎么敢来呢？您是我的恩公，这次我就不打算走了。第一，我不想在江湖上走动，江湖险恶呀。啊，第二呢，我想在您老人家面前听候调遣。我是国家的官人呢，也越祖荣宗啊，万望老人家能收下于我。师公啊，点了点头。这说实在的吧，师公还正需要这样人呢。这师公啊，胆子也不算太大啊，那也成天哆里哆嗦的，这地方老闹劲啊，没闲的时候啊，遍地是贼呀、啊，不少江洋大盗，有不少打家劫舍的，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进来胖长一刀，活得了吗？哎呦，天霸呀，这事情倒是好事情，不过这县衙里头无形当中多了个人，恐怕引起别人的是非口舌。这么办吧，论起年岁呢，你呢找我小，我比你大，那是当然了，黄天霸才20岁啊，我可不是捡你的便宜。师公，我一点俸禄不要，一点钱不拿，一点工钱你也别给，您一天供我2顿饱饭就可以了。我呢为您做事，把你平平安安的这3年保全出江都县，我也就放心了。这爸怎么办啊？以我之见呢，这倒是个好事儿。怎么办吧，我可不是找你的便宜。咱们这县衙之内无形当中多了个人，当然不好说话。你就说你是我干儿子，我是你的义父。你呢，这不就在县衙待下来吗？是吧，等将来有了机会，我上报扬州知府，再给你弄个一官半职的。啊，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公的提案，给黄天霸呀，给师公磕了3头，就在这县衙里当差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把所有这些差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叫过来了。张头、李头，在。老爷，昨天晚上我干儿子来了，你们怎么没报告啊？这俩人互相瞅瞅。互相瞧瞧，您干儿子来了。不太明白，真不知道，可能昨天晚上啊，小子去解手去了，所以呀、啊、没有看见。哎，真是废物，下回不许解手。哎，老爷，跟您当差我们也不能憋死。来吧，让我干儿子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后边黄天霸过来了。往这儿钱包一走啊，这些差人们一抬头，哎呦，怎么了？这举霞村的四掌柜啊，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哎呦，怪不说人施大人赶到江都县，这地方来了几个县太爷，最便宜的是让人把腿削折了走。你看看，人家师的人，你别看其貌不扬，一根头发没有，还眼大眼小，啊，后边一个大罗锅，前边有鸡胸，人家有能耐，整了半天巨侠村的四掌柜的是人家的干儿子，怪不说一到江都县就把那九柱生人给死。
1: 别得了别的了，看吧。
0: 这话又吞回去了，把那九珠僧人给杀了，烧死了，没两下能敢干吗？大伙瞅着全都过来了，哎呦，给大人的干儿子见礼。这都是话吗？这都是，那赶紧起来吧。我姓黄，我叫黄天霸，早就知道您号称为南霸天，对吧？啊，就别提那老茬了。赶紧告诉厨房啊，今天我干儿子来了，是吧？准备点好吃的。就这一句话呀，把厨房大师傅难为够呛。哎呀，县太爷说了，准备点好吃的，吃嘛呀？这是啥也没有啊？怎么办吧？后边有个豆腐房，到后边啊弄了五盘豆腐，整进来啊，溜豆腐、炸豆腐、炒豆腐、咕嘟豆腐、炖豆腐、白菜炖豆腐、土豆炖豆腐啊，没别的，全是豆腐。这把这豆腐端上来，大伙开始吃。黄天霸呀，白天基本上是休息，晚间不睡觉，四外查看呢，以防止大人有危险。这两天我先不能回巨侠村，我在这儿稳稳当当待上两日。这个扬州地界江都县地面可不是静道，也不是太平道。真要是恩公有了三长两短，我对不起我的家父。说这四外开始巡查，一天两天三天，一晃二十多天，风平浪静。这个时节不是吗？大人开始审案子，在这二天当中啊，处理了很多民事纠纷，处理了很多恶霸占人田产这些案子，深得人心呐。整个让江都县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兄弟啊，你看这施大人，你看看啊，这为民做主，你看看那李大主，啊，就那李大财主，今天早晨拉到大堂，让大人一顿板，那把王二他们家占那两亩地给退回去还不说，还赔了300两银子，嘿嘿，真不错，谁敢惹那位啊？结果施大人可不管那个。兄弟，我又听这个事儿，你听是什么信儿？前村的，啊，那李庄的那个，李庄那个地痞不李老二吗？李老二愣看中人赵老汉家那老姑娘了，结果派人去抢去，还没等他到那儿，狮子人派几个差人到那儿，不如分说呀，这顿打呀，那李二痞那不是有名的滚刀肉吗？到大堂上，施大人这一顿放，打服了，现在给监牢里头蹲了呢。你看怎么样？嘿，这二十多天呢，施大人这个案子一点点往下审，整个浪非常顺当，碰着哪儿环节就给破开，碰着哪儿疑难问题，啪就给解开。不管你是官庭显贵，你是什么家有钱的，你家趁的，施大人都敢把你弄到大堂上一顿揍。为民做主啊，老百姓们奔走相告，互相的赞美施工。二十多天过去了，衙内没什么事儿。反正黄天霸可知道，恩公哎，你呀，折腾吧。你别看现在是风平浪静，怎么的？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边呢。嘿嘿，你现在觉得？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弄进来几个，这两天我得格外加小心。另外光我一个人还不行，真要来个五个八个怎么办呢？好汉怕众人呐。跟施大人请假，义父啊，哦，天霸呀，什么事儿你说吧。事情是这样的，这两天晚上啊，我寻风料哨，跑这片宅子，您住的内宅，可有一点，我觉得这一个人人手不够，光我自己还不行。另外我那还有几个磕头拜把的兄弟呢，他们现在也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呢。既然我已经弃暗投
1: 投民了，走正路了，我也不能让我那几个兄弟继续在江湖上为非作歹。我要回巨侠村去，我到那儿把他们几个也劝说归来，也把他们呢劝来，共同扶持，共同保官当差，为百姓除害。不知义父您意下如何？哎呦，好，多多益善。天霸，太好了。怎么办啊？你把他们都请来。另外啊，江都县地面不太平啊，你把他们都请来，将来有机会我都给他们办一官半职的，都成为国家的官员，你看那有多好啊。这是一，二呢，咱们既来了就要百姓做事。你不常跟我说吗？好的拉姆先大头在后边，说不上得罪哪位，半夜来要我的脑袋，一个人不够，那就多来几个。对对对，怎么办？你多人走，我想今天就走。那好办，本县太给你带100两银子。义父，我不要钱。哎，天霸，20几天没回去了，回到巨侠村，见着底下那些人，见着下人要客气点，不要蛮横不讲理。另外20多天没见着了，赏给他们点零花钱，是吧？因为你是官场上的人啊。多谢义父。黄天霸接过这100两银子。黄天霸差这100两银子，这要平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时候，500两都有啊。兜里头没钱不怕，半夜整到哪家去，大户人家一摸就1800两的。但是现在不能了，现在是国家的官人了，虽然不拿国家的工资，但是做的是官差的事。这黄天霸把钱揣到兜里头，带过马来，翻身上马，告诉施公，我去啊3-5天就回来。这儿骑的马除了江都县，就普奔巨侠村，正北20公里地到了。中午到的这个巨侠村呢，这个地方不大，挺闭塞这么一个村子，但是呢这个地方很有名，因为有这哥四个在这儿，这叫物随主贵呀。这哥四个在巨侠村呢，所以这个村子这名自然也是扬名四海。黄天霸溜溜达达就走进来了，离老远了就有不少人打招呼。哎呦，这不四掌柜的吧？哎呦，黄爷您回来了，这20多天您干什么去了？大伙可都盼着您呢。哎呀，哪里哪里，我呀上外办点事儿，这不是吗？刚回来。哎，来来来，给2吊钱茶钱。哎呦，黄爷你，哎呀，我这小子不敢接。这黄天霸往常啊，见着这些人呢，撇着辣嘴啊，瞧不起他们呢。这领不丁的这些人还受不了呢。哎呦，怎么不敢接？拿着拿着拿着，怎么着嫌少怎么着？怎么着？黄爷，您发了大财了吗？哎，别提别的，别提别的，这就进来了，赶着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嚯，一看这个大门呢开。两班坐到20来位，都是粗胳膊根忙丢事，心里吊脚脑瓜门，七个不让份，八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挺胸叠肚，一个个都像凶神复位似的。掐腰板，这黄天霸来到切近呢，一看这些人都像木头似的。几位辛苦辛苦辛苦。瞅黄天霸呀，直么点头。你们怎么了？这是中什么病了？怎么的？我说，请问你，我家大哥在家没？
0: 在。
1: 好，我进去。
0: 等等。
1: 黄大侠啊，黄老爷，是这么事儿，我家老爷说了，您来呀，得往里通禀一声。 哦，那就赶紧往里通禀吧，就说我回来了。噔噔噔噔，这家人跑进去了。黄天霸脚纳闷儿，这我成天在这院出来进去的，谁敢对我这模样？这怎么还像拉架似的呢？一个个瞪老眼珠子，还不敢太瞪，不敢。

0: 燃灯吧，还得愣灯，愣灯吧，还瞅那样锯钉横，锯钉啊，还得外强中干这么装横，这什么毛病？这一个个的，黄泉霸低头一看呢，边上有这么个打手，站着上边掐腰，瞪眼珠子，底下那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顺那裤头脚子直往外淌水，还尿了。黄泉霸一想，我不知道你们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大一刻，就听里边有人喊。老爷有令，有请黄天霸。这黄天霸有点不愿意，咱们是磕头的，我是你的老弟呀，你应该，即便不出来，你得打一请子，怎么还把名字都叫出来了？黄天霸，嘿，黄天霸迈步就进来了。这个贺天宝的家呀阔，这个院里头啊种的都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嘿，这两边厢有50多位家人，一个个全叉着腰板啊，来到头道月亮门这儿，前边站了四个大汉。这个黄老爷、黄大侠、黄祖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想说什么？是这么事儿，我们老爷说了，您来了，让您把那兵刃放到这儿，这是规矩，不让您带着兵刃进去。哦，黄天霸心中暗想：我这哥哥怎么吃错药了？怎么的？我是你磕头的老弟，来到你家，你怎么的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把这兵刃拿下来，拿下来吧。一探手，把压把鱼鳞紫金刀摘下来了，递过去。镖囊摘下来，黄天霸这镖可了不得呀！黄天霸的镖是镖上带瓦龙，瓦龙里边带倒叙钩，倒叙钩上带刀枪刺，中了黄天霸的镖，你别有外号，号的筋骨都刮掉。这黄天霸老黄家的镖打营门三不过，那是武林一绝。把镖摘下来，把甩头也摘下来，英雄长拐下来也递过去。这回可倒好，净身了，身上一点武器都没有了。前边人引路，黄天霸跟随在后，来到前大厅。这个前大厅两边燕翅拍开，一边站8个仆人。连龙挑开，黄天霸迈步进来。正当中坐的是北霸天何天宝，这边坐的是东挡马彪，这边是西挡周正。散凳上坐了几位，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能有那么30几位，高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呀。都带着兵刃，一个个全都不言语，面沉似水，没有言语之声的。黄天霸禀万宝拳：哥哥在上，小弟祝兴给您见礼了。刚要扎背行礼，就在这时，就看贺天宝一拍桌子：来呀，将小儿走狗黄天霸给我绑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六回，上文书啊，咱正说这黄天霸到了巨侠村，来到了贺天宝的家。哎呀，跟往天不一样，这两边给摆上阵势了，一个个狐假虎威，大背往两边站。黄天霸不知道这贺天宝要干什么，来到大厅啊，一看这两边这些人一个个都凝眉瞪目，眼珠都逛逛的，说话都哈哈的。黄天霸禀慢抱拳，可就在这时候，贺天宝一拍这桌子，给我绑上。过去人伸手就要把黄天霸一掸袖子，慢着。大哥，你意欲为何？黄天霸气的是突突。黄天霸，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嗯，我问你，你这二十来天干什么去？你是不是把我们这弟兄都出卖了？你是不是来到我聚贤村？你先来探道，随后大的人马耳道，把我们全都抓住，说讲清楚，还子罢了，要讲不明白，今天就是你的性命。他怎么的？不管怎么磕头了，这磕头如亲兄弟啊，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半截去，语无伦次了都。大哥，你错怪小弟了。大厅的人全听了。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干什么来了？我来劝说你们别在江湖上走动了。大哥，我来的目的是这么回事。这黄天霸由头到尾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啊，是劝说你们归顺施世伦，保官当差，为民除害，保忠良之臣啊。像施世伦这样的好官哪有几个，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哥哥，咱们在江湖上走动，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干一些无人道的事情，被人所骂，被百姓弃

人得走正路。哥哥，小弟今日回来，就是想劝哥哥跟我一同到江都县保官当差，为民办好事。在座的各位兄弟，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有好处。大家何必呢？何必犯一些犯法之事？为什么要做一些坑害百姓的事情呢？万望哥哥听小弟的良言呢。这黄天霸口似悬河呀，当场劝说这些人。哦，何天宝一听赶上不是的，抓不来了。这黄天霸不是奔江都县行刺吗？何天宝也去了，到那让黄天霸给喊回来了。回来之后啊，黄天霸一天没回来，两天没回来，好几天没回来。他底下个管家就告诉贺天宝：“贺爷啊，我看黄掌柜的不一定能回来。我可听着个信儿，说他在衙门里头保官当差了，认那大人为义父，认干爹了。坏了，肯定坏了。这回人家是差官，咱们是贼呀。咱们干些什么事情啊？啊，劫镖强抢，啊，洗大户，绑票。”抓人质，竟干这些，这回不是吗？黄掌柜的一投靠江都县，咱们是准没好。你放心，他得拿咱们去请功去。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哥俩说不能，不能，不能。你放心吧，黄天霸不是那人。20天过去了，黄天霸还没有信。这边贺天宝紧着打发人前往江都县探听信儿，衙门里都有几个人。一打听，黄天霸今天来了。哎呦，何天宝啊，命庄前庄后，村前村后，村左村右，此外把那些庄兵都埋伏跑了，以防止官兵到来。另外这两天呢，他把扬州地面18路水旱2路的贼头全弄到巨侠村来了，以防止不错。黄天霸一进来，贺天宝先来个下马威，结果当场黄天霸把自己的思想一说，贺天宝这活儿落下来了，哦，敢不抓咱们的，是劝咱们归顺大人。他围地上转了2圈，大哥，咱们都是正门正户，为了生活，为了一口饭，大家接受坑害百姓，这失的人是好官，咱们保官当差也能挣上一口饭，而且那在武林史扬名啊。哥哥，您听小弟一句话吧。各位，这贺天宝是听黄天霸的，平日他听黄天霸的。先摆上酒宴，这把酒宴摆上了。这一喝呀，喝到下午。始终这事儿没提。最后贺天宝告诉黄天霸：“天霸，你现在是官人。我们呢还在贼道上走着呢。啊，这事儿呢容我三思。这么办，你先回去，我们哥几个合计合计，城破厉害，我们商量商量。另外在期坐着啊，你们都听了，有愿意跟我们走的，那就一同进江都县，后天来听信儿。如果说不愿跟我们走的，那我也不拦，这将来肯定是得罪人呢，因为各位都有案底儿。是啊，这要失的人折腾出来，恐怕不好办，背不住就抓到哪位头上。那时候你别怪我们弟兄们不讲理，可我呢也不一定去。现在我老弟在那儿呢，日后我老弟得罪了哪位，那就讲说不了了。这里头啊，有这白马胡的4位寨主，紧的福，紧的禄，紧的正。

紧的烧，这可是四合。哎，我们也愿去。不过呢，后天呢，咱们大伙也合计合计。这大伙合计，黄田八一听，好吧，那这么办？后天呢，如果大哥你们觉得奔江都县保官当差可以，你们就一起去。我呢，在江都县衙候等各位，小弟再回了。转身呢，黄田八走了。这黄田八走了，这些人合计，咱们且不提。单说黄天霸回到江都县，天都黑了。这师中师孝啊，这俩仆人呢、啊、跟师公正在书房里头在那嘀咕呢。哎，天霸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得三两天能回来。这两天呢、啊、本县他还挺想他的。嘿嘿，老爷，你还惦记黄天霸呢？他能回来了吗？你这放虎归山呢、啊。一开始他来到这行刺，对吧？让您几句话帮帮帮帮把他罩住了，他不敢下手了。你这那叫杀官夺印呐、啊、那受得了的那个。所以啊，他借机会就跑了，不带回来了。肯定能回来。哎。哎，老爷，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黄天霸又能回来，我们哥俩一年不要工钱。嗯。那他要不回来，本县太加倍的工钱。行，正说到这儿，外边进来报黄天霸回来了。师中师孝哥俩一拨脑袋，得，哎，我们哥俩一年工钱没了。黄天霸进来了，师时文看了看，天霸呀，你不说得三两天能回来吗？怎么回来这样早啊？义父啊，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由头到尾的。给黄天霸救马，如何到举霞村见贺天宝，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好好，如果真要是本县太有福，你那几个弟兄再来帮我的忙，在江都县本县太一定能治理得好，我让他地面太平，老百姓日不息夜不食道，我让他太太平平的。这师公啊心里高兴。第二天早晨，他把黄天霸叫出来了。天霸，你安排一下所有的差人在县衙原地不动啊，收拾收拾，把那个大堂啊那前边的前几梁再刷刷新啊。另外呢，告诉这些差人们到街上买点衣服。哎，我不给他们钱了吗？让他们做点新衣服，先都把账记上，等本县太有钱了再一堆厚，别让他们穿的破头齿烂的。另外告诉师中师孝，你们俩在家看家，我呀打扮成一个买卖掌柜的，你呢扮成一个账房的小先生，咱们两个前去查查民风，查民情，四外走一走。这师公啊打扮成个掌柜的，反正怎么打扮也不像那掌柜的。那师公长这模样，他有点不对劲儿啊，这脑袋一根头发没有，眼大眼小啊，这前边鸡胸，后边还罗锅，走到还一瘸一扁的，闯蓝袍子，背个钱搭子，钱搭前面有四个字儿，才高八斗，后边呢也四个字儿，家臣万贯，这里外他都不对折，牵一匹毛驴儿。这师公到哪儿骑驴，翻身上驴了。黄天霸呢，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的模样，拿个大算盘，就跟这师公出来了。嚯，一看江都县呢，这来是月儿，这地方特别的热闹了。原来这四外无人呢，老百姓都往外搬。不在本地住，因为这地方四外全闹贼。现在截然不同了，怎么的呢？有师公在这儿啊，这地面太平了，老百姓也回来了，水旱马路啊也开了，这水旱的码头人山人海呀、啊，这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一片的繁华景色。这师公啊，骑着驴，黄天霸在后边跟着。溜溜达达在江都县先转了一大圈，差不多一上午了。

做卖的，施工心里挺高兴。天八看着没，这老百姓现在安居乐业了，这就行了。这县太爷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县太爷呀、啊、就心里宽慰。由江都县出来，往西五里地有一大村子叫惠兰村，这个大村子正是扬州到江都的必走之路，所以这地方挺繁华。这个大镇店爷两个到这儿也饿了，天头也正中午，一看有个翠仙楼大酒家。天吧，说实在的，我在北京城一到江都县就没吃过一口肉，头一顿白菜汤菠菜汤啊，可下那天为你迎风吃了一顿大豆，这些日子都没尝到这肉什么滋味。咱们爷俩今天呢改善改善，到这楼上啊弄两个肉菜上来。你不管怎么地吧，这施工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可是黄天霸在后边小伙帅啊，陪衬子呢，那么一瞅就像有钱的模样似的。这炮台上过来了，哎呦爷，您吃饭呢啊？对对对，吃饭。施工啊多人都是笑而言约的，找个地方吧。二楼靠窗户有张桌子闲着呢，坐这儿了。哎，您吃什么呢？我呀来个滑溜肉片，再来个三样，这么说吧，你来四个菜全往肉上弄，别弄别的。另外呢弄点酒。哎，天霸你喝酒不？我少饮点还可以。哎，行，给我们来点酒啊，越快越好。不大一刻，四个菜放在这儿了。哎，跑堂的站在边上伺候着。哎，我说跑堂的，你叫什么名啊？我姓李啊，就是木字底个子字那李。跑堂的我叫李二。李二，哦，李二啊，你在这儿跑多长时间堂呢？哎呦，这儿能有五年了。你觉得现在咱们江都县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太平不？另外这县太爷好不好啊？这施工问这个。哎呦，我说这位客官老爷，您可不知道，原来呀那江都县呢，嘿，没几个人都。那县衙呀都快改庙了。这四外起贼呀，现在只打来了一个施世伦施公师的老爷。爱民如子，治理有方，冤假错案一概平反，有多少好人被去含冤，经他手一办理都重见天日。施公了不得，把施公好顿捧。施公美，哎，是是吗？就在这时候，楼底下一阵大乱，哇，哒哒噔噔噔噔，上了一位扎沙卫郎啊，老三长，哎呀，你黄天霸一甩头，你看这位身高能有八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钉，大嘴上三匹大梁英雄掌，背背一对钢刀，还这对钢刀啊光闪闪冷飕飕寒光洒洒，一看就是一对宝刀。这人腾腾几步就坐到了离施工隔一张桌子那地方，坐那儿。大碗肉大坛酒，快点上，也要赶路。哎，好嘞，我大一口搬上来。我说老三，这地面现在怎么样啊？您指什么地面？这地面不怎么样，地面挺干爽的，没下雨。这两天我没问你这个，就这江都县新来的县太爷怎么样啊？哎呦，您问哪施县太？哎呦，老爷您可问着了，这县太可了不得呀！这县太得这么说吧，那是爱民如子，那。

0: 就得说有不少水旱的这些贼呀，一听说这施世伦仨字儿，吓得是体如塞梗啊！啪！这唐官怎么想的呢？方才那施公问他说：“你的县帖怎么样？”他说：“你夸好。”这一说好呢，结果那饭客呢高兴了。他一想，这位问我也这么说，吃饭你高兴，下回也有回头钱，多来几位。刚说半截，结果就看这大个一扬手，啪嚓就给这老三一大嘴巴，把老三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啪！我槽牙干起来一个，我你打我干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走啊！不行，我腿肚朝前了，提着腿肚过来，怎么的？拿出五两银子来，往这儿一放。你给这给我骂施世伦，骂那施县太，骂上他半个时辰，这五两银子就归你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瓶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前文书咱们说到，这个游手好闲江湖的骗子栾大来到皇宫，见到汉武帝，愣说

自己能求来长生不老之丹。那么这个武帝也就相信了。武帝现在是太盼自己长生不老，一统天下，永远当皇上。这人他就犯着病，总想多活。实际啊，上天给你这生命，让你活多少年的都有定数的。另外，你活那么长时间干嘛呀？人活得有点遭罪，嗯，老百姓有句土话，死了享福。实际啊，谁都愿意多活，老百姓愿意长活，皇上也愿意长生不老，都想多吃几口人间饭呢。武帝就想长生不老，栾大对症下药。武帝一琢磨，这个人能为太大了，啊，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有他，我就能长生不老。一高兴，一跺脚，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栾大。结果纸里包不住火，假的就是假的，他永远真不了。一天两天行啊，连蒙带唬，他得求仙求长生不老之丹，那得需要黄金呢。武帝舍得花钱，给这个栾大一给就十几公斤的黄金，这还不算呢，还给他封地，又封他将军，什么武力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又封他侯，乐通侯，赐黄金万两。可是这丹呢，始终没求来。渐渐武帝明白了，这上当受骗了。后来就找了自己的内臣，这人叫江充，拿现在的词儿来说，他这官职，他就是一个特务机关长。你给我调查调查，这个栾大到底干什么的。这江充就去调查去了。调查完了回来了，往那儿一跪，江充给皇上磕完头，回禀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奉皇上之命前去调查栾大，现已调查清楚栾大简历如下。栾大现年27岁，4月28生人，属红眼耗子的，出生地在长安，小时候游手好闲，他的父亲是掌鞋的，后来掌鞋不赚钱，改为杀猪，杀猪不赚钱就改为缝皮裤，他的母亲给人洗衣服为生。栾大小的时候跟一江湖术士学习卖膏药的技术，在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玩留职地方打个场子，就开始卖大狗皮膏药。他说什么能给人家治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月经不调，没成想给人家治死一个。后来摊了官司跑到江南，遇到一老道说会妖门邪术，栾大拜这老道为师，学的实乃是骗术。在走投无路情况之下，回到京都，听说皇上您要求长生不老之丹，这个栾大冒起生命危险，祸灭九族之危，来到皇宫诈骗皇上。所以皇上，栾大乃是骗子，您是被骗的。如此说来，朕乃是受害者。不错，哎呀，这武帝气的明白了，来呀，把栾大给我绑上，腰斩于市，推出去杀了。这家可气坏了，哪有这么骗呢？结果这边推栾大，他姑娘不干了，汉武帝的女儿长公主来了，爹地，爹地呀，你要如果杀了栾大，女儿岂不守寡？爹地，你饶了栾大吧！住口！再说别的，我连你都斩了。汉武帝急了：“你干嘛呀？我这汉武帝，我还有脸了吗？我啊，好家伙，我求什么长生不老之丹？我把姑娘都搭进去了，姑娘都是牺牲品了。”啊！噗！把栾大腰斩于市，这还不解气呀？把栾大家的九族全给杀了。哎呀，汉武帝心里头啊，这个难过呀。自己为了求长生不老之丹，女儿也搭进去了，钱搭多少那都没什么。你这栾大把我骗的，

我还封他侯，封他将军，连窝火带憋气，还怕大臣们笑话。结果武帝就病了，这一病啊就不能上朝了，就把这事儿，朝中的事儿交给了太子刘据来处理。现在他已经册封了太子，这个太子呢是魏夫人给他生的，这个太子的名字叫刘据。那么这个卫子夫魏夫人就是大将军卫青的妹妹。那么武帝要到这甘泉宫去养病，他病了，他在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大太子刘据找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似乎不放心，你办事一定要谨慎啊，大事不可私自做主，一定要等我回来。嘱咐完了，这太子刘据点头给父皇磕完头，这汉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实际汉武帝跟刘据的关系并不好，这父子不好的原因就是政见不合。这个刘据是卫子夫卫夫人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那么大伙呢都称刘据为卫太子。当时一生这个孩子刘据的时候啊，这个汉武帝因为得儿子那是异常的高兴，当初非常高兴，就在公元前128年的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紧接着刘据就被立为了太子。然而这个刘据的太子地位他并不稳固，在公元前106年，也就是元丰五年，这个大将军卫青病逝。卫青大家都知道，您就看那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头就了解了卫青。卫青那是干国的忠良，那是大汉朝汉武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汉武帝是十分的重用卫青，信赖卫青，依靠卫青。卫青打匈奴那是特别厉害。那么卫青的妹妹给了汉武帝当了老婆了，立了正宫娘娘当了皇后。那哥哥精神，妹妹也跟着精神，哥哥光荣，妹妹也跟着光荣。可是卫青死了，那么这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助，最有力的后援，最有力的靠山，失去了。那么随着这卫子夫年老色衰，这个妇女一过30多岁到40岁50岁，这个面相就改变了，能总那么漂亮？结果这一年老色衰，汉武帝呢这时候已经是移情别恋，他跟一个女的现在是打得火热呀。这个女子叫赵婕妤，那么这个赵婕妤就是钩弋夫人，而且这个赵婕妤呢还为汉武帝生了个男孩。这汉武帝更是高兴，成天就泡在这赵婕妤这宫中，跟赵婕妤那是两个人海誓山盟，海枯石烂，炮炸雷轰都不变心，就发誓了都。所以这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是这个世界想见武帝一面都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时间一长了，两个人就疏远了，这一疏远了就生疑，这一生疑渐渐就生仇。你看这刘据啊，这皇太子一琢磨，你对我母亲这样，这不对劲儿啊！你看我母亲多不容易。所以啊，这个刘据就跟这汉武帝两个人这父子关系就有了矛盾。
而且这个太子刘据和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因为太子嘛，这太子也得管理点国事啊，皇上锻炼他，你得管点事儿，将来我死了你当皇上，你得有处理事务的本领。所以这太子啊和这皇上在处理很多事情上这个想法不统一。武帝呢是用法严，多信任那些酷吏，专门是以法而治啊。你要犯得我手，那就没好，我非把你整死不可。这是武帝。而太子呢宽厚，武帝这边把人抓进去了，太子那边就想办法给平反。哎，爷儿俩就在这上有矛盾。那么武帝坚持是以武力征伐四方，而太子呢则主张以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所以这些矛盾是时常的在呀，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上的沟通，那么他们父子间的疑心也就越来越大。武帝啊就怀疑太子可能要抢班夺权，差我妹死你就想当皇上啊。而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始终父子二人就在这矛盾重重之中相依度过。所以这次汉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临走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大事儿你不要自己做主，得我回来再说。这武帝是紧锁眉峰，瞪个眼珠子把儿子训了一顿，才到甘泉宫去养病。可他这一到甘泉宫啊，坏了，这个病是越养越重，恍恍惚惚晚上丁驾做噩梦，这边上就是高义夫人，高义夫人年轻啊漂亮，这高义夫人紧着安慰他，哎呀，有时候武帝睡觉就通身冷汗，怎么事儿？怎么出了一身冷汗呢？有时候梦中就有人拿刀子要杀死他，哎呀，什么毛病？这武帝就把内臣江冲找来了，这个江冲就是武帝特务机关的一个机关长。皇上，我怎么这精神总恍恍惚惚，浑身骨头疼，晚上睡觉一身冷汗，做梦有人拿刀子要杀我，这怎么事？哎呀，这江冲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万岁呀，是不是您中了巫蛊术了啊？这真的吗？对，以臣之见，您中了巫蛊术啊。那你赶紧给我查查是谁干的。是。江冲走了。什么叫巫蛊术呢？这个巫蛊术啊，就是讲一个木头或者铜制成一个人，小人上边带七个孔，带穴位，你要想咒谁，你要想让谁死，就弄几根针扎到这个七个小孔上，然后在这小人的背上写上你要害的那人的名字，把他埋在地里，一天烧上三张纸，念上七遍咒，不出俩月那人准死。说这是真的吗？这都是迷信，这都是古老年啊一种迷信的方法。那么这个巫蛊术啊，在西汉的时候是非常盛行的，在武帝的早年刚当皇上的时候，就因为巫蛊案他废了自己的陈皇后，把自己的皇后给废了，他愣说皇后要害他啊，实际呢是一个冤案，所以把这个陈皇后他废了。可没想到到了晚年了，自己现在有病，原来是巫蛊术闹的。哎，汉武帝对这件事儿是深信不疑，他就让这个江冲去调查。这个江冲就这小子跟太子不对付，
跟刘据两个人势不两立。这江充啊，办什么？

这事儿太子刘据看他都别扭，江冲这个人是特务机关长啊，那狠呢，抓住人往死了整。太子仁慈啊，就告诉江冲，你这么干可不行，他没多大罪，你为什么要治他死罪啊？你什么意思？几次骂这江冲，江冲呢表面上怕太子，心里就恨你，等着小子，早晚有一天，你别看你是太子啊，我指定我收拾收拾你。哎，这一次机会来了，这皇上得病，江冲愣说有巫蛊术。那么谁给这汉武帝下的巫蛊术呢？江冲啊，回到长安，因为甘泉宫啊离这个长安很远，百十多里地呢，他到长安，回到自己家中，就把最忠实那走狗叫来了。你给我做一个五谷人啊，听见没，快点去，我等了。这就做了一个五谷人。江冲这小子在这五谷人的后边写上汉武帝刘彻，然后扎上了七根针，用布包好了。这小子花重金买了太子府里边的一个奴仆扫荡院的，这小子叫刘三儿啊，那钱的银子是白的，人眼珠是黑的。好家这刘三儿见钱眼开，这江冲就告诉他，你把这东西埋在太子府的后院。这扫荡院刘三儿就把这巫蛊人埋到了太子府的后院。随后江冲就见到汉武帝说，皇上，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害你的人不是别人，是太子刘据呀。何以见到？这小子是编拔造模啊！我已经打定好了，就在他们家后院有个巫蛊人，太子就是盼你早点驾崩，他好登基坐殿。汉武帝一听勃然大怒，下圣旨让江冲带领军队搜查太子府。这江冲这小子来了，把太子府包围了。太子一问怎么事儿，江冲把圣旨拿出来了，搜，乒乒乓乓一搜，他们埋的他能找不着吗？到那就把这人拿出来了。你说什么？太子一看冤枉，江冲，你害我，害你，跟我走吧。这太子可急了，苍狼把宝剑拔出来了，噗，当场就把江冲给宰了。你害我呀，我没干呢。这个太子一杀了这个江冲啊，立刻有人飞报给汉武帝，武帝嗡就起来了，这病班就好了，带领御林军赶回灞水长安。这刘据一看惹祸了，爹回来了，可怎么办呢？真要是如果抓住我，我有口难言呢。紧闭灞水长安的城门，就在城头上，爹，我没干，我没害你，小子，你把门给我打开。一个城头上边，一个城墙下边，爷俩就叫号，给我往里攻。汉武大帝打了一辈子仗，这一声令下，御林军就往里攻。那太子刘据能守住吗？最后是弃城而逃，跑了。汉武帝就下了圣旨，四外缉拿太子刘据。就在各城各州各县各郡画影图形，谁要抓住太子刘据，要官我给万户侯，要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这汉武帝就瞪眼珠子，四外抓儿子，四外画影图形啊，那能抓不住吗？这个太子刘据跑到哪儿去了？跑到了湖县，就藏在一农户家中。一开始这个农户啊也不知道这是谁，以为就是个要饭的呢。现在这太子造的人不人鬼不鬼，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呢。这刘据就说，我是个要饭的。哎，这个老农啊可怜他，说那你就在我家待着吧，就在家中待着，就帮这农民干点杂活。可有一点，这太子跑的时候他有玉佩，身上带一个玉佩，这个玉佩上有刘据的名字。

0: 皱皱的，都有个腔儿。背不住就是逃出那太子啊，可现在寺外画影图形啊，说了谁要窝藏太子，祸灭九族啊！看起来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老农一哆嗦，拿着个玉佩就去举报去了。县太爷一听，我的妈呀，太子在这儿，怎么办？那也得抓呀。怎么抓呀？派兵去抓？拉倒吧，那是人皇上的儿子。那汉武帝把他儿子抓回去一审一问，人家爷俩好了，真要他再当上太子，说当初有个县太爷抓过我，还不得把我整死啊？请吧。就这么的，县太爷坐着轿，带着衙役把这农民家包围住。县太爷进那屋跪下：“太子，我给您磕头了，您呢，请。”刘据就起来了，就明白了，说：“好吧，你到外头等等我，我呢收拾收拾，跟你上轿回京。”这县太爷在外边左等刘据不出来，右等刘据不出来，等不耐烦了，他推门一进来，不看欢子罢了，一看吓得县太爷是如临薄冰。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这个县太爷一进屋，他一抬头啊，哟，太子刘据已然上吊了，一封血书呈在面前。刘据临死的时候咬破了中指，在一个白绫帕上写了封血书啊。这封血书是给他的父亲汉武帝写的，大致的意思内容是：儿冤枉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咱们爷俩只是政见不合，而不能害父亲呢，儿死的冤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万望父皇能把儿的冤案平冤昭雪，调查清楚。这内容就这么个内容。这县太爷赶紧把太子刘据的尸体承殓起来，把这封血书包好，亲自把棺椁押解到京都长安。血书就到了皇上汉武帝刘彻的手中。皇上看完了，外边是儿子的棺椁，验尸都没验，告诉厚厚的安葬。什么叫验尸啊？那得看一看呢，是不是刘据啊？没有，安葬吧。

就因为没验尸，在下一个皇帝，也就是昭帝，在昭帝年间就出了一个伪太子案，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刘彻拿了这封血书，汉武帝看了能有五六遍。这汉武帝他是聪明人呢，看这意思，我儿子是冤案，不想害我，莫非是江充从中捣乱，就命人调查。这一调查，事实就是事实，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结果就把这案子里里外外的调查清楚了，也把太子府里的那个刘三儿，就埋那巫蛊人那小子也找到了，一顿大嘴巴一顿揍啊，这小子招了实话了，是这么回事。你敢？汉武帝刘彻听完了是嚎啕大哭啊，哎呀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活不烂跳个儿子，那么好个儿子是被我逼死的。哎，来人呐，在湖县我儿子上吊的那个地方修筑一望乡台，让我儿子时常的回家看一看。那么汉武帝啊，有时候想刘据啊，就泪流满面，老泪横生，老来伤子啊，那是啊，那最悲的一件事情。这个刘据之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就是皇权的内部斗争，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歪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一直到大统一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这个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就成了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夺权篡位的事件是层出不穷，即便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兄弟互相残杀的事件不绝于始。刘据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咱们现在有这么一句话，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哎，这句话呀很有真理。汉武帝刘彻就是知错必改的人。没什么事儿，武帝就琢磨自己做错了，确实错了。由一个刘据的案子，汉武帝想了好多又好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起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反省思过，他命人造了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很大呀，叫轮台，他就住在这台子上边，反思自己的过去。你看武帝多聪明，自己年迈体衰了，不久于世，我把我一生所做过的事情我回忆一遍，哪是对的，哪是错的，轮台悔过。确确实实，刘据太子的一案对汉武帝的刺激是非常的大呀，也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原来是多欲的，那想法太多，那胃口太大，想抢七个占八个，没完没了，多欲。现在是无为，可以了，不要再多吃多占了。我把我过去所做的错事回忆一下吧，哪些对不起自己，哪些对不起百姓，哪些对不起

其大臣，他在轮胎思过，在公元前89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奉禅，有一天路过一个县城，正晌午的时候，他坐在车里，他觉得累了，他告诉这仪仗队停下。汉武帝由车上下来，就溜溜达达往前走。他这个队伍声势浩大呀，那皇上告诉停下，霎时之间是一点声音没有。武帝往前走，他在出京的时候啊，他就跟这个官员们说了，不要骚扰百姓，我这个队伍走的时候，老百姓该种地种地啊，不要轰的十里八村都没人给我让道，这不行。所以这个田里头还有很多农民在种地，武帝就来到了田间，一看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衣衫褴褛啊，汗珠子直淌啊，拽到地上都八瓣。这农民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跪倒，万岁，赶紧起来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农民苦的这种程度，武帝的眼泪流下来了，把这锄头接过来了。朕这当天子以来，靠的是百姓种的粮食，我吃的是百姓种的粮食啊，可朕一粒米也没种过。今天朕种地，拿起镐头就刨地。随行的官员全过来了，见老皇上老泪横生，不知为什么哭。汉武帝回到长安，立刻下了一道圣旨，免去农民的各种捐苛杂税，不要把些税再压在百姓的头上了，那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另外汉武帝啊还做了一件事，就再也不信什么长生不老丹那些游走的方士江湖术士的骗术了，再也不派人去求什么长生不老之术了，因为这钱呢浪费的太多了，如果把这些钱交给农民们，农民们过得好日子多好啊。那么他就下了一道圣旨，全国发行。这道圣旨啊在哪儿下呢？在轮台上写的，所以这就是史称为轮台诏书。免去老百姓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过好日子，鼓励种田，咱们的衣食父母是老百姓，这是汉武帝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智之事，顺民心之事，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是很明智的，即便年迈体衰，但有一点脑袋还是聪明的，没什么事儿，就在轮台这儿悔过。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检讨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采取了愚民休息、恩富养民的政策，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逐渐的安定了，从而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但是汉武帝在晚年，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他考虑最多的就是皇位的继承人。那么刘据一死啊，也就是大太子一死，他这个皇位现在还没指定谁当太子呢，那皇上没有继承人能行吗？那不行，得有接班人呢。由于他太子的死，他过度的悲伤，所以呀、现在他还不急于立太子。可是现在已经到时候了，自己这么大岁数了，说不了哪一天嘎嘣死喽，自己要一闭眼睛没立太子，这不得大乱呢？所以呀、他底下的四大臣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这四大臣就劝皇上汉武帝，你得赶紧把这大位得定下来。汉武帝一琢磨是时候了，就下了圣旨，决定
利。

刘弗陵为太子。这个刘弗陵是谁生的呢？刘弗陵是高义夫人赵婕妤生的。没说吗？这个汉武大帝跟这个魏夫人在晚年的时候这感情就不好了，魏夫人年老色衰，这汉武大帝就不得意她了，哎，就发现了一个叫赵婕妤的女人，他封她为高义夫人，年轻漂亮，两个人就在一起，这就恩爱上了，水离不了鱼，鱼离不了水了，哎，这个高义夫人赵婕妤还就旁昌给汉武帝刘彻就生了个小子叫刘弗陵。那现在刘据死了，大太子死了，那就得立这刘弗陵为太子，这圣旨啪就宣出去了。哎呀，高义夫人特别高兴。这时候高义夫人多大岁数啊？高义夫人20岁。汉武大帝刘彻多大岁数啊？69岁。这个年龄就差这样。一宣布刘弗陵为太子，高义夫人高兴，这大庆贺呀。晚上的时候汉武大帝也喝了点酒，就刘彻老皇上也喝了点酒，又跟霍光、上官桀、金日丹、桑弘羊又合计了一下国内的事情，这天都就很晚了。汉武帝啊抻了个懒腰，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继续议事。他就回到自己卧室，这皇上和这个高义夫人是分开住的。他回到卧室躺那一会儿，他就坐起来了，穿上了鞋，就带领内侍官到高义夫人那儿去，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就想自己这小老婆了。但是汉武帝刘彻就觉得内心里头隐隐有一点事情，感觉出一点事情还说不出来这个滋味，就封这个太子刘弗陵，对不对？对。但是这刘弗陵他母亲就高义夫人才20岁，将来的皇太后啊，对不对？哎，就在这个问题上，刘彻在脑海之中隐隐的有这么一点想法，所以他就来到了这高义夫人的宫，把门的宫女要往里头禀报，刘彻就一挥手，不必，就迈步就来到院中。单说这高义夫人20岁，儿子当了太子了，那将来老皇上死了，那就是我儿子的天下，能不高兴吗？偏巧啊，前两天有一个内臣送了一个猫，是波斯猫，哪儿产的呢？是伊拉克产的，在外国运到中国来了，这波斯猫，据说这波斯猫是萨达姆他妹妹的猫，那是胡说八道，不可能的啊！反总而言之是伊拉克一个猫，就送到汉朝来了。这个内臣呢就把这个猫送给了高义夫人。哎呀，高义夫人特别喜欢这猫，一看一个眼睛红的，一个眼睛蓝的，哪见过这猫啊？这个猫它怎么不一样呢？通身雪白啊，就搁被窝里搂子。结果这个猫不习惯让人搂，在伊拉克的时候就自己玩啊，伊拉克的人也不搂它，它到中国了怎么的有这么个女的非得搂我呢？啊，这个猫就不舒服，这一不舒服用这爪子这么一搭，结果就把高义夫人这个腮这地方插就划了个口，这高义夫人就一赌气一生气啊，嘣，把这猫抓起来就扔出去了，顺窗户扔出去了，也该着也不怎么地，赵石说你说把猫扒扔出去，那猫它是拽不死的，可拽到边上有个石碑，在他这院子里头是辟邪用的，正好把这猫就拽到这石碑上，啪，脑浆迸裂，把这猫拽死了。偏巧汉武帝就在院里呢，

0: 这猫是在高义夫人屋里扔出来的，拽死了猫。刘彻就站住了，哎呀，这一个宠物啊，这女的咋这么心狠呢？啊，这是未来的皇太后。转身刘彻就走了，回到自己的屋中，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四大臣找来，写了道圣旨，把这圣旨交给了这四个人，你们别在我面前宣读，拿到屋里去看去啊，你们四个合计看怎么办，必须给我办了。这霍光四大臣就拿着汉武帝刘彻的圣旨，找了这么个屋，把圣旨打开一看呀，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即日马上处死高义夫人。这四大臣懵了，这可能吗？写错了？问问皇上吗？哎，四个人跑回来问汉武帝，说您立了太子刘弗陵，为什么要处死他母亲呢？这汉武帝刘彻就说了，思古国家所以乱，有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横，淫乱自救，莫能禁也。你等不闻吕后乎？什么意思呢？咱们想想以往的朝，以往的国家为什么乱呢？就是因为啊，主少，皇上小，母壮，他母亲年轻，结果他母亲年轻就独断专横把持国政，他母亲淫乱，那么女壮就避免不了淫乱，这淫乱国家就乱。我呀立了刘弗陵为太子，将来他是皇上，可他年小，太小，他母亲又太年轻，所以我怕日后高义夫人赵婕妤淫乱国家，就先行斩去，以出后患，立刻执行去吧。是。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四大臣出来，是咬着牙执行了汉武帝刘彻的命令，杀了高义夫人。这位娘娘临死的时候也不明白汉武帝刘彻为什么要杀她。公元前87年的2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卧病在床，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书，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将军、大司马，金日丹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宰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武帝驾崩，葬于茂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的东北。太子刘弗陵继位，也就是汉昭帝。下面我把汉武帝刘彻的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汉武帝刘彻属鸡的，享年70岁，庙号为世忠。他的父亲是刘启，他初婚那年16岁。要说他子女有多少，他有6个儿子5个女儿。最得意的事情是漠北大战大捷，最不幸的事情是把女儿嫁给了栾大。最擅长的是开疆拓土，他出生在公元前156年7月初七，他死那年是公元前87年的2月，他的谥号是孝武皇帝，他的母亲是王挚，后封为皇后，他共有配偶八人，皇后两人，第一个皇后叫陈阿娇，第二个皇后叫卫子夫，他的继位人是刘弗陵，也就是昭帝皇帝。他最失意的是求仙落空，他最痛心的是巫蛊之祸。本篇章评书到此全部结束，我们下一位讲的是昭帝刘弗陵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

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

0: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风吹过大地，风似乎在悲鸣，远处传来零落的更鼓，遥远的就像是眼泪滴落在枯叶上的声音。两人还是面对面的站着，明亮的眼睛里已有了雾，没有星光，没有月色，只有雾。李寻欢突然笑了笑，起雾了，明天一定是好天气啊。是，他只觉得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连声音都发不出。他没有再说第二个字，就转身飞纵而去，只剩下李寻欢一个人，一个人动也不动地站在黑暗里。他的身体与生命都似已和黑暗融为一体。阿飞纵过高墙，才发现冷香小筑那边也有灯火亮着，昏黄的窗纸上映着一个先迁的人影。阿飞的心似在收缩，屋子里的人对着孤灯，似在看书，又似在想着心事。阿飞骤然推开了门，他推开门就瞧见了他旦夕不忘的人，他推开了门就似已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目立在门口，再也移不动半步。林仙儿豁然转身，吃了一惊，娇笑地说道：“哎呀，原来是你呀。”“是我。”

0: 他发觉自己的声音似乎很遥远，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李仙儿拍着胸口娇笑地说：你看你，你看你，差点把我的魂儿都吓飞了。阿飞看了他一眼，你以为我已死了，看到我才会吓一跳，是吗？林仙儿眨着眼，你在说什么呢你啊，还不快进来，小心着凉啊。他拉着阿飞的手，将阿飞拉了进去。他的手柔软，温暖，光滑，足可以平复任何人的创伤。阿飞甩开了他的手，林仙儿眼波流动，柔声地说道：
1: 你在生气呀？是在生谁的气呀？告诉我，我替你出气。
0: 他依偎在阿飞的怀里，他的身子也是那么的柔软而温暖，带着种淡淡的香气，是可令任何男人都醉倒在他的裙下。阿飞反手一掌将他扇了出去。噔噔噔噔噔，林仙儿倒退几步摔倒，他愣住了。过了半晌，他眼泪慢慢的流下，低着头说：
1: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对你有什么不好？你说出来，我被你打死也心甘。
0: 阿飞的手紧握，似一将自己的心捏碎。他已发现林仙儿方才是在看书，看的是经书，少林寺的藏经。林仙儿流着泪说：
1: 那天你去了之后，我左等你不回来，右等你也不回来，你永远不知道我多为你担心。现在好容易等你回来了，你却变成这个样子，我。
0: 阿飞静静地看着他，就像是从未见过他这个人似的。等他说完了，阿飞才冷冷地说道：你怎么等我？你明知我一人入深老三的屋子，就是有去无回了。
1: 你，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白晓生和善恶将少林藏经交给你时，你就要他们在申老三的屋里布下了陷阱。你不但要害我，还要害李寻欢。
1: 啊，你真以为是我害你吗？
0: 当然是你，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知道我会去找申老三。林仙儿以手掩面，痛苦地说道：
1: 哎呦，哎呦，冤枉啊！但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就是梅花道。林仙儿就像突然被抽了一鞭子，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1: 啊，我是梅花道，我是梅花道，你竟说我是梅花道。
0: 不错，你就是梅花道。
1: 梅花道已被你杀死了。你
0: 我杀死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你用来固步一阵，转移他人耳目的傀儡而已。你知道金丝甲已落在了李寻欢手里，知道李寻欢绝不会上你的当，就发觉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了。所以那天晚上你就故意约好李寻欢到你那里去。
1: 啊，那天晚上我的确约了李寻欢，只因那时我还不认得你。
0: 阿飞根本不听他的话，接着说道：你要那傀儡故意将你劫走，为的就是要李寻欢救你，但李寻欢将那傀儡杀死，等到世人都认为梅花道已死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不但要利用李寻欢，也利用了你的伙伴，做了替死鬼。林仙儿反而安静下来了。
1: 好，好，你说下去。
0: 但你却没算到李寻欢突然有了意外，更没有算到会有我这样一个人救了你。
1: 你别忘了，我也救过你。
0: 不错，我若是梅花道，为何要救你？只因那时情况又有了变化，你还要利用我，就将我藏在这里，居然没有人来搜查。那时我已觉得疑心了。
1: 你认为龙啸

0: 云他们也是跟我同谋的人吗？
1: 他们自然不知道你的阴谋，只不过也受你利用而已。何况龙小云早已对李寻欢记恨在心，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他自己。
0: 这些话都是李寻欢教你说的？
1: 你以为天下的男子都是呆子吗？都可以被你玩弄，你心里畏惧的只有李寻欢一个人，所以千方百计的你想除掉他。
2: 阿飞的声音似乎在颤抖，他咬紧了牙关，接着说道：
1: 你不但心黑手辣，而且贪得无厌，连少林寺的藏书你都想要，连出家人你都不肯放过。你
2: 林仙儿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缓缓地说道：
0: 我的确看错了你。
2: 阿飞的嘴唇咬出了血，一字字地说道：
1: 但我却没看错你。
2: 林仙儿说道：
0: 我若说这部经书不是白小生和善恶给我的，你一定不会相信是吗？
1: 你无论说什么我都再也不会相信。
2: 林仙儿凄然一笑：
0: 我总算明白你的意思，也总算明白你的心。
2: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向阿飞走了过去。他走得很慢，但步子却很坚定，像是已下了很大的决心。
1: 风在呼啸，灯光飘摇，闪动着灯光映在了他苍白绝美的脸上，映着他秋水般的眼波。他痴痴地望着阿飞，良久良久。他说道：
0: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是不是？
1: 阿飞的拳紧握着，嘴紧闭着。
2: 林仙儿突然撕开了衣衫，
1: 露出了白玉般的胸膛，他指着自己的心：
0: 听着，你腰间既然有剑，为什么还不出手呢？我只希望你能往这儿刺下去。
1: 阿飞的手已握住了剑把。
2: 林仙儿闭上了眼睛：
0: 你快动手吧，能死在你的手上我死也甘心呐。
2: 他胸膛起伏，似在轻轻的颤抖。他长长的睫毛覆盖着他的眼帘，悬接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1: 阿飞不敢看他，低下头望着自己的剑，无情的剑，冷而锋利。阿飞咬着牙道：你全都承认了？
2: 林仙儿眼帘抬起注视着他，他眼中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幽怨，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恨。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他的眼色更能打动人的心。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悠悠地说道：
0: 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爱的人，若连你都不相信我，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1: 阿飞的手握得更紧了，指节已发白，手背已露出了青筋。
2: 林仙儿还是注视着他，黯然地说道：
0: 只要你认为我是梅花道，只要你认为我真的是那个恶毒的女人，你就杀了我吧，我绝不恨你。
1: 剑罢冰冷，剑罢而坚硬，阿飞的手却开始在发抖。
2: 无情的剑，剑无情，但人呢？人怎能无情？
1: 灯灭了，但林仙儿绝代的风姿在黑暗中却更动人了。他没有说话，但在这绝望的黑暗中，他的呼吸声听起来宛如温柔的细语，又宛如令人心碎的声音。 世上还有什么力量能比爱的力量更大？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面对着自己一生中最强烈的情感，面对着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阿飞这一剑是不是还能刺得下去？剑无情，人却有情。秋季的时光，木叶萧萧，街上的尽头有座巨大的宅院，看来也正和枝头的黄叶一样，已到了将近凋落的时候。那两扇朱漆的大门几乎已有一年多未曾打开过，门上的朱漆早已脱落，铜环也生了丝锈，高墙内久已听不见人声，只有在秋初夏末才偶然会传出秋虫低诉，鸟语低鸣，却更衬出这宅院的寂寞与萧索。但这宅院也有过辉煌的时候，因为在这里已诞生过七位进士，三位探花，其中还有位精才绝艳、盖世无双的武林名侠。甚至就在两年前，宅院已换了主人时，这里还是发生过许多轰动武林的大事，也已不知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江湖高手葬身此地。此后这宅院就突然沉寂下来，他两代主人突然间就变得消息沉沉，不知所踪，于是江湖间就有了种可怕的传说，都说这地方是座凶宅，凡是到过这里的人，无论他是高僧、是骑士，还是倾国倾城的角色，只要一走进这大门，他们这一生就不会有好结果。现在，这里白天早已不再有笑语喧哗，晚上也早已不再有辉煌的灯光，只有后院小楼上的一盏孤灯，终夜不灭。小楼上似乎有个人在日日夜夜地等待着，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在等什么。后墙外有条小小的弄堂，起风的时候尘土飞扬，下雨的时候这里泥泞无法涉足，高墙挡住了日光，弄堂里几乎终年见不到阳光。但无论多卑贱、多阴暗的地方，都有人在默默地活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处可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人生已厌倦，宁愿躲在这种地方，被世人而遗忘。弄堂里有个鸡毛小店，前面卖些粗茶淡饭，后面有三间简陋的客房。店主人孙驼子是个残废的侏儒，他虽然明知这弄堂里绝不会有什么高贵的主顾，但却宁愿在这里等着那些卑贱的过客进来，以低微的代价换取食宿。他宁愿在这里过着他清苦卑贱的生活，也不愿走出去听人们的嘲笑，因为他已懂得无论多少财富都无法换来心头的平静。他当然是寂寞的，有时他也会遥望着那巨宅小楼上的孤灯，自嘲地默想：小楼上的人纵然锦衣玉食，但他的日子也许比我过得还要痛苦寂寞。一年多前黄昏的时候，这小店里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客人。其实他穿的也并不是什么很华贵的衣服，长得也并不特别。他身材虽然高，面目虽也还算很英俊，但看来却很憔悴，终年都带着病容，而且还不时地弯腰咳嗽着。他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孙驼子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他对孙驼子的残废没有嘲笑，也没有注意，更没有装出特别怜悯同情的神色。这种怜悯同情
2: 又是比嘲笑还

药令人受不了。他对酒食既不挑剔也不赞美，他根本就很少说话。最奇怪的是，自从他第一次走进这小店就没走出去过。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选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一碟豆干、一盘牛肉、两个馒头和七壶酒。这七壶酒喝完了，他就叫孙驼子再加满，然后就到最后边的一间屋子里去歇歇，直到第二天黄昏才走出来。等他出来时，这七壶酒也已喝光了。现在已过了一年多，每天晚上他还是坐在角落里的那张桌子上，还是要一碟豆干、一碟牛肉、两个馒头和七壶酒。他一面咳嗽着一面喝酒，等七壶酒喝完了，他就带着另七壶酒到最后那间屋子里，一直到第二天黄昏才露面。孙驼子也是个酒徒，对这个人的酒量他实在佩服得五斧投地，能喝十四壶酒而不醉的人他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有时他也忍不住想问问这个人的名姓来历，但还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即便问了也不会得到答复。孙驼子并不是个多嘴的人，只要客人不拖欠酒钱，他也不愿意开口。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有一阵天气特别寒冷，接连下了十几天的雨。晚上孙驼子到后边去，发现那间屋子的门是开着的，这奇怪的客人已咳倒在地上，脸色红得可怕，简直红得像血。孙驼子扶起他，半夜三更去替他抓药熬药，看护了他三天。三天后他刚起床就又开始要酒喝了。这时孙驼子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找死了，忍不住就劝他：哎呀呀，像这样喝下去呀，任何人都活不长的。这个人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反问他道：你以为我不喝酒啊就能活得成吗？孙驼子不说话了，但自从那天之后，两个人似乎已变成了朋友。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会找孙驼子陪他喝酒，是东拉西扯的闲聊着。孙驼子发现这个人懂得可真不少，他只有一件事不肯说，那就是他的姓名和来历。有一次孙驼子忍不住地问他：哎呀，我们已是朋友了，我该怎么啊称呼你呢？他迟疑了半晌才微笑着回答：我呀我是个酒鬼啊，不折不扣的酒鬼。你为什么不叫我酒鬼呢？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个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所以连自己的名姓都不愿提起，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个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所以连自己的名姓都不愿提起。

0: 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除了喝酒外，他还有个奇怪的嗜好，那就是雕刻。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小刀在刻木头，但孙驼子却从不知道他在刻什么，因为他从未将手里刻着的雕像完成过。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客人，怪得可怕。但有时孙驼子却希望他永远也不要走。这一天早上，孙驼子起床时就发觉天气已越来越凉了，特意从箱子里找了件老棉袄穿上，才走到前面。这天早上也和别的早上没什么两样，生意还是清淡得很。几个赶大车的走了之后，孙驼子就搬了张竹凳坐在门口去磨豆腐。他刚坐下，就看着有两个骑马的人从前边绕过来。弄堂里骑马的人并不多，孙驼子也不仅多瞧了两眼。只见这两个人都穿着杏黄色的长衫，前边一个是浓眉大眼，后面的一个人是鹰鼻如钩，两人额下都留着短须，看来都只有30多岁。这两个人的相貌并不出众，但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却极为耀眼。两个人都没有留意孙驼子，却不时地仰着头向高墙内探望。孙驼子继续磨他的豆腐，他知道这两个人绝不会是他的主顾。只见两个人走过弄堂，突然又绕到前边去，可是没过了多久，两个人又从另一头绕了回来。这次两人竟在小店前下了马。孙驼子脾气虽古怪，毕竟是做生意的人，立刻停下了手。
1: 两位可要吃点什么吗？
0: 浓眉大眼的黄山人看了他一眼，
2: 咱们什么都不要啊，只想问你两句话。
0: 孙驼子又开始磨豆腐，他对说话并不感兴趣。鹰鼻如钩的黄山人突然笑了，
2: 咱们就要买你的话啊，一句话啊，1000银子如何？
0: 孙驼子的兴趣又来了，点头地说：“啊，好好。”他嘴里说着话，又伸出一根手指头。浓眉大眼的黄山人失笑的道：“
2: 这也算一句话吗？啊，你做生意的门槛儿倒真精啊！
1: 这当然算一句话。”
0: 这话刚说完，他又伸出了两根手指头。长着鹰鼻子的人说道。
2: 那你在这里已住了多久的？
1: 20-30年了。
2: 你对面那座宅院是谁的？你知不知道啊？
1: 是李家的。
2: 后来的主人呢？
1: 后来的主人姓龙，叫龙啸云。
2: 你见过他吗？
1: 没有啊。
2: 那么他的人呢？
1: 出门了。
2: 什么时候出的门啊？
1: 1年多以前。
2: 以后有没有回来过？
1: 没有。
2: 你既没见过他，怎会对他知道的竟如此详细呢？
1: 他家的厨子常在这里买酒。
0: 鹰鼻人沉吟了半晌，
2: 那这两天有没有陌生人来问过你的话？
1: 没有，若是有啊，我只怕早就发财了。
0: 浓眉大眼的黄山人笑了，
2: 那今天就让你发个小财吧。
0: 他扔下了锭银子出来，两个人再也不问别的，一起上马而去。在路上还是不住地探手向高墙内窥视。孙驼子看着手里的银子，低声地说道：“
1: 误会呀，误会呀呀，原来有时赚钱也容易得很呢。”
0: 他转过头，突然发现那酒鬼不知何时已出来，正站在那里向黄山人的去路凝视着，脸上带着种深思的表情，也不知在想什么。孙驼子笑了笑：“
1: 哎呀，你今天倒早啊。”
2: 那酒鬼也笑了笑：“昨天晚上啊，我喝得快，今天一早啊就断了粮。”
0: 他低下头又咳嗽了一阵，

0: 然就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是9月14。”那酒鬼苍白的脸上突然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目光茫然，一视着远方，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问道：“
0: 那么明天就是9月15了吗？”
1: 这句话实在问得很多余，孙驼子不禁笑了：“是啊，是啊，那过了14，那当然就是15啊。”那酒鬼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弯下腰去，不停地咳嗽起来，一面指着桌子上的空酒壶。孙驼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哎呀呀，我的兄弟呀，若是人人都像你这儿喝酒啊，那卖酒的也该早都发财喽。”黄昏时，后院的小楼上就有了灯光，那酒鬼早就坐在那老地方开始喝酒了。
0: 今天的酒鬼看来似乎有些异样，他的酒喝得特别慢，眼睛特别亮，手里没有磕木头，而且还特地将他桌子上的蜡烛移到了别的桌子上。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门，似乎在等人的模样。但虚实早已过了，小店里却连一个主顾也没有。孙驼子长长的抻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
2: 哎，看来啊，今天又没有客人上门了，还是趁早啊打烊吧。也好陪你喝上两杯。”
0: 那酒鬼却摇了摇头：“哎，别着急啊。我算定啊，你今天的买卖必定特别好
2: 啊。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会算命。”他果然会算命，而且算得很灵。还不到半个时辰，这小店里果然一下子来了3-4批客人。第一批是两个人，一个是满头白发苍苍，手里拿着旱烟的蓝山老人。还有一个想必是他的孙儿，梳着两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比辫子还要黑还要亮。第二批也是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满脸虬髯，身高体壮，不但装束打扮得一模一样，腰上挂的刀也一模一样，两个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第三批来的人最多，一共有4个。这4个人，一个高大，一个矮小，一个紫面堂的年轻人，在他的肩上还居然扛着根长枪，还有个却是穿着绿衣衫、戴着金银首饰的女子，走起路来那是一扭一扭的，看起来就像是个大姑娘，可论年龄却是大姑娘她妈。孙驼子只怕他一不小心会把腰扭了。最后来的只有一个人，这人瘦得出奇，也高得出奇，一张比马脸还长的脸上生着巴掌般大小的一块青筋，看起来有点让人害怕。他身上并没有佩刀挂剑，但腰间却围着鼓鼓的一圈，而且很触目，显然是带着条很粗很长的软冰刃。小店里一共只有5张桌子，这4批人一来就立刻被全坐满了。孙驼子忙的是团团乱转，只希望明天的生意不要这么好，以免太忙人。只见这4批人都在喝着闷酒，说话的很少，就算说话也是低声细语，仿佛生怕被别人听见。孙驼子只觉得这些人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奇怪，这些人平日本来绝不会到这种鸡毛小店来的。喝了几杯酒，那扛着枪的紫面少年眼睛就盯在了那大辫子姑娘的身上。辫子姑娘倒也大方得很，一点也不在乎。紫面少年突然笑了：“这位姑娘可是卖唱的吗？”紫辫子姑娘摇了摇头，辫子高高的甩了起来，模样看起来更娇。紫面少年笑着说：“就算不卖唱，总也会唱两句吧。 只要唱得好啊，爷们儿重重有赏啊。辫子姑娘的嘴儿微微一抿，
3: 我不会唱，只会说。
0: 说什么呢？说书，说故事。
3: 哦，
0: 那更好了，却不知你会说什么书啊？后花园，才子会佳人，宰相千金抛绣球。辫子姑娘又摇了摇头，
3: 都不对。
0: 我说的是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武林中最近发生的大事儿，保证啊，又新鲜又紧张。紫面少年抚掌笑道：“妙极妙极呀！这种事儿，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喜欢听。哎，你快说吧。”辫子姑娘摇了摇头：“
3: 我不会说，我爷爷会说。”
0: 紫面少年瞪了那老头一眼，皱了皱眉：“那你会什么呢？”
3: 辫子姑娘眼珠一转：“我呀，只会替爷爷帮腔。”
0: 他眼睛这么一转，那紫面少年的魂儿啊都飞了。那绿衣妇女脸早就板了起来，冷冷地说道：“要说就快说啊，飞什么媚眼呢？”
3: 辫子姑娘也不生气，笑着说：“那既然如此，爷爷你就说一段吧，也好啊，赚几个酒钱。”
0: 老头子眯着眼儿喝了杯酒，又抽了口旱烟，才慢吞吞地说道：“你可听说过李寻欢这名字？”除了那紫面少年外，大家本还不大理会这祖孙二人，但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辫子姑娘也笑了：“
3: 我呀，当然听说过，不就是那位仗义疏财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吗？
0: 不错。
3: 听说小李飞刀力不虚发，直到如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躲得开，这句话不知是真是假呢？”
0: 老头呼的一口把烟喷了出来：“你若不相信，不妨问问白小生，去问问五毒童子，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了。”
3: 辫子姑娘笑了：“白小生和五毒童子起飞早就全都死了吗？”“
0: 不错，他们都死了，就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句话。”
3: 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娇小地说道：“我可不敢不相信这句话，不相信这句话的只怕都是傻瓜。”
0: 那面带清寂的瘦长汉子鼻孔里似乎低低地哼了一声，只不过大家都已被这祖孙两个人的对答所吸引，谁也没有留意他，只有那酒鬼趴在桌上似已醉了。老头又抽了两口旱烟，喝了口茶，才接着说道：“只可惜呀，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豪杰如今也已死了。”
3: 辫子姑娘惊讶地说道：“死了？谁有那么大本事能杀死他呀？”“
0: 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有本事杀他的只有一个人。”“
3: 谁？”“
0: 就是他自己。”姑娘听了愣了愣：“
3: 他自己怎么会杀死自己呢？我看他呀，一定还活在世上。”“
0: 哎，就算他还活在这世上，也和死差不多了。哀莫大于心死，可叹呐，可叹，可惜呀，可惜。”
3: 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沉默了半晌，突然就问道：“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称得上是英雄呢？”“
0: 你可听过阿飞这名字啊？”“
3: 好像听过，听人说此人剑法之快，举世无双，却不知是真是假。”“
0: 那我问你，一哭的武功如何？”“
3: 兵器谱中青魔手排名第九，武功自然好得很呐。”“
0: 那铁笛先生、少林新剑、赵正义，这些人的武功又如何呢？”“
3: 这几位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谁都知道的。
0: 阿飞的剑法若不快，那么这些人怎会败在他的剑下？
3: 如今这位阿飞的人呢？

0: 呀也和小李探花一样突然不见了，谁也不知他的消息，只知道他是和林仙儿同时失踪了。
1: 林仙儿不就是那位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林姑娘？
0: 不错
1: 啊。辫子姑娘也常常叹了口气，哎，情是何物，偏叫世人都为情苦，而且还无处去投诉。
0: 那紫面少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说道，闲话少说啊，书归正传，听着，你说的故事呢？老头子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像阿飞和李寻欢这样的人物啊，都已不知下落，江湖中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我老头子还有什么好说的？那面带青印的瘦长汉子突然冷笑一声，嘿嘿，那倒也不一定。哦，阁下的消息难道比我老头子还灵通？那瘦长的汉子目光四转，一字字说道，据我所知，不久啊，就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了。在哪里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瘦长汉子啪的一拍桌子，厉声地说道，就在此时，哈哈，就在此地。这句话说出，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全都脸上变了颜色。那绿衣妇人眼不流动，娇笑地说道，哎呦呦呦，我倒看不出啊，此时此地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瘦长汉子冷笑地说道，据我所知，至少有六个人马上就死在这里。
1: 啊，六个人？
0: 瘦长汉子又喝了口酒，缓缓地说道，白毛猴胡飞，大力神段开山，铁枪小霸王杨成祖，水蛇狐媚和南山双虎韩家兄弟。他一口气说了这六个人的名字，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都已豁然长身而起，拍着桌子骂道，你他妈什么东西，你啊，敢在这里胡说八道。声音最大的正是大力神段开山，此人站起来和半截塔似的。南山双虎韩家兄弟的身材虽高大，比起他来还是矮了半头，他骂了两句不过瘾，又接着说，我看你呀，才他妈是一脸倒霉相，休想活到今天晚上。这句话还没说完，那瘦长汉子只一抬腿，突然就到了他面前，噼里啪嚓的给了他十七八个耳光。段开山明明有两只手，偏偏就无法招架，明明有两条腿，偏偏无法闪避，连头都是被打晕了，连动都不动。别的人也都看呆了，只听那瘦长汉子冷冷地说道，你以为是我要杀你们吗？凭你们还不配让我动手，我这只不过是教训教训你们，要你们说话斯文一些。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慢慢走了回去。铁枪小霸王杨成祖突然大喝一声，慢走，我倒看一看谁要杀我们。喝声中，他一直放在手边的长枪是以毒蛇般的刺出，只见枪花朵朵，竟是正宗的杨家枪法。那瘦长汉子头也没回，冷冷地说道，要杀你们的人就快来了。只见他腰一闪，一将长枪夹在腋下，杨成祖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抽不出来，一张紫面已急得成了猪肝色。瘦长汉子又接着说，你们反正逃也逃不了了，还是慢慢的等着瞧吧。他突然一松手，正在抽枪的杨成祖骤然失去重心，仰面摔了下去，若不是水蛇狐媚浮得快，连桌子恐怕都要被撞翻了。再看他这铁枪竟已成了条铁棍，枪尖已不知何时被人折断了。

听当的一声，瘦长汉子将枪尖插在了桌子上，慢慢的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了下去，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但韩家兄弟杨成祖、胡飞、段开山、胡妹这六个人就没他那么好过了，一个个是面面相觑，俱是面如死灰。每个人心里都在想，是谁要来杀我们？是谁呢？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也不需要长身体了，我们还需要长个吗？
1: 不需要了。
0: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岁数大了，
1: 对，
0: 我们的代谢非常慢，
1: 别给自己找事儿了。
0: 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1: 吃饱。
0: 对，我一顿饭啊，我不怕你笑话，静时我一顿饭就是光是大米饭不算菜啊，我每次都要打8两饭。
1: 哇，老师，
0: 这我上大学啊，真是这样。
1: 你小时候家里养您挺费钱啊。
0: 是，不知道什么叫饱，什么叫
1: 大小伙子。
0: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我现在一顿饭能吃4两就不错了。
1: 嗯，
0: 我相信我再过个5年8年的一顿饭2两饭我估计也都够。为什么？我代谢不出去。
1: 对，上岁数了，一定年龄。
0: 对，这所以说你刚才说了稻米油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分人。
1: 嗯，分人分年龄段来选油，
0: 没错。
1: 那您说到选这个事儿，我昨天上网还特意查了一下，
0: 嗯，
1: 就稻米啊，稻米分很多种，
0: 当然了，
1: 白的、黑的，
0: 嗯，
1: 红米、糯米，好多呀，
0: 还有黑米是吧？
1: 对，这个我们怎么选呢？
0: 嗯、
1: 就选哪个更适合更好呢？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啊，你说的糯米和黑米还没有这样的油呢。市面上我们能接触到的稻米油最常见的就是两种原材料、
1: 嗯、
0: 一个是白稻米榨出来这个油、
1: 哦、
0: 白稻米油。白稻米油好不好呢？也不错，因为它要跟这个橄榄油比啊，豆油比啊，就是同样也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嗯、
0: 它里面呢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植物甾醇啊，谷维素啊，这样的微量元素。
1: 嗯，
0: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品种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来选择的话，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儿，上了年岁的人啊，红稻米油，
1: 嗯，红稻米油相
0: 对
1: 来说更好一些。
0: 为什么？因为红稻米油当中同样富含的这个谷维素和这个植物甾醇要比白稻米油当中含量更高。
1: 对，其实稻米油我们很少听说，红稻米油那更是少之更少了。
0: 这听说的很少是吧？我跟你讲，静时不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了，就连我也说，我跟你说，如果说你早在5到8年前你问我有没有红稻米油，可能我都不知道。
1: 嗯，
0: 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啊，我真正了解这个红稻米油啊是5年前。
1: 嗯，
0: 5年前我才知道这个红稻米油的。
1: 嗯，
0: 也是个机缘巧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下乡主要是进行筛查和普及、
1: 嗯、
0: 尤其是脑梗脑中风的一些常识，包括筛查脑中风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就给这个偏远的地区送温暖嘛。当时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啊一共是24个人，其中有一位是非常让我尊重的一位老教授，
1: 嗯，
0: 张老。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他多大年岁呢？他当时是77岁。
1: 哇，77岁，
0: 你看
1: 还跟您一起下乡。
0: 对呀、啊、
1: 哇，这真让人敬佩、啊、
0: 是不是特别让人尊敬和敬佩的？
1: 是。
0: 但是呢，老爷子自身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就是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呀，他这个睡眠就浅。
1: 那肯定
0: 睡眠就不好。
1: 对，
0: 然后呢，他睡眠一旦不好了的话，再加上年岁比较大了，第二天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乏力呀、啊、疲倦呢、啊、没有精神头这种情况。
1: 就很多退行性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去接受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老教授他一直就有这个睡眠浅睡眠轻的这个毛病。
1: 嗯，
0: 那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只要是出门，只要是出差，他随身一定要带这个谷维素。就是晚上睡眠不好了，哎，就吃2片谷维素。为什么当时非常流行？因为它相对安全。
1: 嗯，
0: 当时咱们这个张老，咱们这老教授啊，他也有这种习惯。
1: 嗯，
0: 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睡眠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吃2片这谷维素。
1: 嗯，
0: 而且很管事儿，我告诉你、
1: 嗯、啊，对症。
0: 对对对，他就是神经紊乱嘛。但是呢，当时我们那次去到井冈山地区之后，出门可能是比较着急的原因，他以为他行李当中带了呢，因为他出门也检查了这个谷维素的药瓶子，他是在包里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晚上这不换了个新环境吗？换了新环境他就睡不着了呗。
1: 嗯，
0: 睡不着了，把这行李打开，谷维素这个瓶子带来了，里头一粒都没有了，他带的是空瓶子。你说这怎么办？没办法，没有吃啊，怎么办呢？就一宿没睡好觉。
1: 嗯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老爷子肯定。

0: 你说
1: 没精神头。
2: 对呀、啊，一点精神头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特别蔫儿。那你说这么大年岁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不行，
1: 去药房买吧。
2: 对呀、啊，我赶快啊，我说别着急，我到咱们镇里头这药房，谷维素非常常见的药、是吧？你放心，我马上给你买两盒过来。结果谁成想呢，我就跑到镇里这药房，谷维素是非常非常便宜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药物啊，任何一个咱就说就是偏远山区的小药房都有啊。但是谁成想啊，我就到人家这个镇里的这个大药房，到里面问了一圈都没有这个谷维素。
1: 那谷维素这么常见的药怎么还没有卖呢？
2: 你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呀、啊、我就跟这个药房的老板我就聊起来了。他说呀，我们好多年没有这谷维素卖了，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谷维素啊在当地啊就没有一个大夫开过这种药，然后就导致呢没有人买这个谷维素这药。然后之前他也进过谷维素这个货，可是到最后一盒都没卖出去，最后放的都过期了。
1: 那没有大夫开过这个药是为什么呀、
2: 啊、
1: 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不愿意开吗？
2: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其他镇上有没有卖这个谷维素的、这个药店的老板非常非常肯定的跟我说肯定没有，你跑了
1: 非常肯定的没有，
2: 你跑了也白跑。
1: 为什么？
2: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啊，然后我们这下乡义诊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我回到县里的卫生站，和他们站长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就说你为什么当地就这么普遍的药谷维素都没有卖的呢？当时这个卫生站的站长听完这个问题就乐了，乐完之后就给了我答案。
1: 什么？
2: 他就说啊。因为当地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人们家家吃的这个油啊都是自酿的，而且用什么来酿的这个油呢？就是这个红稻米，就是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自酿的红稻米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稻米油当中含有这个谷维素，在自家酿造出来这个油里头啊，人家这个谷维素还是天然的，含量又那么高，所以说在当地很少很少有植物神经紊乱呐、功能失调啊、内分泌不平衡啊，比如说精神方面的一些障碍呀、包括神经衰弱呀、就是失眠的这样的问题很少很少。
1: 这回是谜团打开了，
2: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
1: 是不是？
2: 然后我一听，我说：“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领我们的团队，尤其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立项，对，一个课题来立项，专门对这个地区的红稻米进行深入的研究。一研究才发现，哎呦，这里可太了不得了。这么一深入了解呀、哎呦，真是让我打开了一个眼界。就我刚才说了，红稻米当中，我们一研究发现里面的植物甾醇，还有天然的谷维素，包括红米霉素 K， 也就是咱们说的天然的洛伐他丁，我想象不到啊。而且这里面除了这些主要的物质之外，还含有什么呢？丰富的铁元素、磷元素、泛酸、谷胱甘肽，还有这个女同志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这里面都有，包括维生素 A 群呐、B 群呐、维生素 E 啊等等，这些化学元素特别的丰富。
1: 哇，简直就是一个综合营养体呀、
2: 啊！对，综合营养体，真的，庆师你这么形容太贴切了，
1: 是不是？
2: 对，所以说你看，咱就说谷维素，咱们上了年纪人都知道，它功能特别多、特别全，什么改善睡眠呐、缓解焦虑啊、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的等等都可以。好了，人家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量特别丰富，而且是天然的谷维素，不是化学成分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维素对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还有辅助调理的作用。你看，这就是我们市面的谷维素，但是红稻米当中里面含有的是天然的谷维素，更利于我们人体吸收。你说它好不好？
1: 太好了。
2: 另外还有什么呢？植物甾醇。植物甾醇这个名字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听过吧，静止你听过
1: 没
2: 有？没
1: 听过，就很陌生。
2: 陌生是吧？咱不用记这个名，咱们就知道这植物甾醇干嘛的就行了。植物甾醇呢，被我们科研界称之为叫人体生命的钥匙。华盛顿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专家，专门研究这个脂质代谢的，他叫什么呢？他叫理查德奥斯兰。 他就形象的比喻这个

0: 植物甾醇，把它形象的比喻成什么呢？就好比是一辆行驶在我们心脏上的公交车。
1: 哎呦，
0: 这个植物甾醇呢，能够和这个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客进行什么呢？进行较量。
1: 较量。
0: 这个植物甾醇能够和胆固醇交换位置。
1: 嗯。
0: 它可以占座，
1: 把它撵下去。
0: 把座占上了，你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没地方坐了？
1: 啊，
0: 它就下车了呗。你看看
1: 这个成分，那就是专门对付胆固醇的呀。
0: 没错，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种元素。
1: 嗯，
0: 我们说了，它得维持我们肌肉的水平，包括我们的骨骼肌啊，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这个运动肌，是吧？年轻人还得靠它长个呢，对吧？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胆固醇的含量啊，一般要在400到450毫克左右。
1: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0: 对，你要超过这个值了，你看看
1: 生病了。
0: 对，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他就会堆积了，形成血栓斑块了。但是你要超过这个值了，我跟你说，这个植物甾醇它就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它就帮助你把这个胆固醇怎么样给你降解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如果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没有超过400到450毫克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
0: 这植物甾醇好不好？
1: 太棒了，
0: 它是双向调节的一个作用。另外啊，红稻米当中我们研究发现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什么？
0: 就是你刚才不问我说的白稻米榨出的油和红稻米榨出的油我们选择哪个吗？是不是？我说白稻米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红稻米更好。
1: 嗯，
0: 就是因为红稻米当中另外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红米霉素 K。
1: 嗯，
0: 红米霉素 K 我昨天讲了，它又叫什么？
1: 天然的洛伐他汀。
0: 对喽，它就天然的洛伐他汀。白稻米油当中没有这种物质，红稻米油当中有天然的洛伐他汀。那一提到洛伐他汀大家伙不陌生，
1: 降血脂啊。
0: 对呀，降血脂，降胆固醇，然后降低我们的血粘度，然后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还能够升高我们血液当中的铁离子的含量，可以起到补血呀、预防贫血的功效。
1: 嗯，
0: 你把你手头上洛伐他汀拿出来，就这个功能，全
1: 一样的，
0: 全都写在里头了。而且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磷离子、维生素 A 群、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 群，它可以改善咱们人体的营养不良。你比如说夜盲症，维生素 A、维生素 B 缺乏。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如果缺乏的话，还有脚气、脚气病，就这么来的。里面含有的这个，我说叶酸呐、泛酸呐、维生素 E 呀、包括谷胱甘肽呀这些物质，可以说你说红稻米油当中既保留了我们平时食用油的特性，
1: 嗯，
0: 它又起到了保健的作用。你看看这是多好的东西！
1: 但老师，我查了一下啊，
0: 嗯，
1: 白稻米当中它也含有谷维素，
0: 也有
1: 和植物甾醇啊。
0: 对，白稻米当中我也说了，它里头也有一定的谷维素，
1: 嗯，
0: 但是基本含量一般都在3000 ppm 左右。
1: 嗯，
0: 红稻米油利用原生态的制备的这种工艺，它用的是胚胎压榨的技术。我告诉你，它里面含有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我告诉你，有些东西啊，它不是通过科技手段就能改变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植物也是这样，稻米也是这样，正宗的红稻米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说我说红稻米产地一定是江西井冈山这个地区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井冈山地区的这个拿山乡。
1: 嗯，
0: 在当地啊有13个自然保护村，它是特别符合高含量红稻米生长的环境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环境就特殊，它长出来的植物它就不一样。你同样的红稻米挪到别的地方去，挪到东北，你看东北五常大米出名，盘锦大米出名，你种红稻米你就种不出来。
1: 嗯，
0: 你种出来了谷维素的含量也低。就在江西井冈山这儿，因为这个地区啊每年平均的气温呢不高于15.6度，降雨量不高于1856毫米，但是你少了也不行，它还不低于1500毫米，总是在这个中间范围来波动，所以说保证了这个雨水的充沛。
1: 嗯嗯，
0: 啊，它也不涝。
1: 嗯，
0: 然后这个平均日照的时长要达到1500个小时，而且全年没有霜，这个地方没有霜降。
1: 哇，
0: 那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
0: 对吧？植物也是这样，
1: 哦，
0: 是吧？品种也是这样。

0: 我昨天讲了，你用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是不是特别大？
1: 是呢，就是油烟机啊，一个星期就得清理一下，
0: 对啊，
1: 要不然油槽一个月就满了。
0: 那同样啊，那你想一想，
1: 是，
0: 这是你肉眼可见的，
1: 嗯，
0: 在你排油烟机上有这些油渍啊，这个油污的物质，那它跑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血栓和斑块了？
1: 是。
0: 那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都看出来了，
1: 嗯，
0: 是吧？你在你身体当中你看不见的，那不就血栓斑块吗？
1: 嗯，
0: 好了，红稻米油真要是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在炒菜的时候你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得到，它的烟点特别的高，
1: 烟点高，
0: 对，它的油质特别的稳定，是吧、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炒菜，它可以保证这个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食品的新鲜度啊、保鲜度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而且红稻米油你作为这个食用油而言，它为什么烟点这么高呢？说明它产生的聚合物就非常非常少，你就吃完了，你这个锅碗瓢盆，我告诉你，你清洗起来都方便。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生活当中、
1: 哎、点点滴滴就可以收获到健康？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啊，老师，真的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建立起健康的饮食习惯呢？嗯、
0: 对呀、啊。
1: 我们每天都需要用油，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厨房当中不健康的油，把它扔掉。
0: 对，换掉。
1: 换掉。
0: 嗯。
1: 我们同样是用油来炒菜，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功能保健性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形成体内的油脂斑块了。
0: 对呀、
1: 啊、那红稻米油它好就好在这儿嘛。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用。
1: 嗯，
0: 因为这些血栓斑块我们年轻人它可能很容易就降解掉了。
1: 嗯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更重要。
1: 嗯，
0: 所以说俗话说得好，叫开门七件事儿。什么？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没错。那么这些看似是小事儿，其实它都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都是大事儿。油是我们居家不可缺少的物质吧？
1: 是的，是的，
0: 每天都要吃吧。
1: 嗯，
0: 那你这么吃，你可能就吃出毛病来。
1: 嗯、
0: 你换个吃法，你换一种油，同样的价格，你可能对我们身体就吃出益处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我尤其推荐咱们要用上安全健康的红稻米油。
1: 但梁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您说红稻米油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知道
0: 啊？
1: 或者是说他没有进行大力的推广呢？
0: 现在也多了，咱们在超市里也见到很多的稻米油、要么这些稻米油是白稻米油，偶尔有这种红稻米油的，也都是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红稻米油之所以金贵，而且以前人不知道，
1: 嗯，
0: 因为红稻米油，我跟你讲啊，它在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是不能够使用化肥，不能够打农药的。
1: 那它产量很少啊，
0: 绿色无公害，这是标准生产。但是它的问题也来了，你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亩产量是不是非常的低？
1: 太低了。
0: 我告诉你啊，在当地这个红稻米每亩啊不到800斤。
1: 哦，
0: 总量全加在一块儿，一年下来也就4000吨左右。那有人说，梁老师，我在这个超市里见过这种稻米油，见过，确实我在超市里都见过，但是我都不用。
1: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写这个稻米油都是白稻米油，80%都是白稻米油，
1: 嗯，
0: 和红稻米油我刚才讲了没法比，没配。好了，偶尔你能遇到这个红稻米油的话，记住了。它为什么价格标的那么低？
1: 嗯，对、啊、
0: 所以说你看当地产量这么低，它价格能便宜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以前都没见过，现在见过，我告诉你，咱们也得擦亮眼睛来进行选择。
1: 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啊，也就造成了，导致了成品的红稻米油它的产量是更低更低了。
0: 没错，而且我这还只是说了这个原材料一方面的、
1: 嗯、
0: 我跟你说要细说的话，这里事儿太多了，
1: 事儿太多了。
0: 对，你看这个压榨的工艺那非常非常繁琐、
1: 啊
0: 你如果不通过这种繁琐的工艺，它连15%的这个出油率都达不到，
1: 那太少了。
0: 对，你比如说它里面涉及到这个鲜胚制油的技术，比如说分散保鲜呐、啊，集中制取啊，集中提炼呐、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工艺红曲发酵，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这个极其复杂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 那你说了解人肯定少呗，
1: 我们还是梁老师您帮我们选更好一些对不对？那平时我们都需要用油，一定要吃健康性的功能性的油。
0: 对，
1: 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有好处的呢？那为啥不用红稻米油呢？对不对？就是说它价格贵一点咱也认。
0: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像你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你就是给大家伙推广没问题，包括我们合作的厂家也在当地，就是考虑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价格确实有点高，我怕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咱们承受不了。
1: 承受不了那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我们承受不了？
0: 你知道就是在当地啊，就是我们说的家里头自己这个榨的这个红稻米油，家里头自己吃的是吧，留一年的量的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当地老百姓就这种散装的红稻米油，你就得合人民币将近40块钱左右一斤，
1: 散装的都得40块钱一斤，
0: 是不是高？
1: 那这油也太贵了。
0: 这可没算什么包装瓶呢，包装盒呢。我告诉你啊，最大的成本可不在这个原材料上。就像你说的，原材料40一斤左右，我跟你讲，咱们要是追求健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咬咬牙还能够承受得了。你知道要把这个外包装加上了。80%的价格可能来自于外包装上的，那都得加在一块儿，那价格就更高了。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散装的40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咬咬牙可能还承受得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包装加在一块儿，
1: 对呢，其实很多钱啊最后都花到包装上了。
0: 那可不，
1: 就咱都买过月饼都知道嘛，其实那月饼单个的单饼的才多少钱呀，但是包材嫌贵呀。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红稻米油也是，本身它货真价实40块钱左右一斤，如果加上包装的话，那可就高了去了，是不是？
1: 那相当了。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散装一斤40块钱左右吧，勉强勉强还能够接受。
0: 对呀、
1: 对不对？家里边我们用的普通的橄榄油，营养成分还没这个好呢。那一桶也得200来块钱呢，
0: 是不是？
1: 就同样的价格，我们肯定是选红稻米油。
0: 对，
1: 那同样用油嘛，我肯定要用一个对身体更好的红稻米油。

0: 那你说你们年轻人消费观点是这样的，他会对比，
1: 对，
0: 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他可不这么想。咱们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过惯了，都是不是、嗯、还是那句话，给大家伙推荐甄选这个红稻米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价格的事儿，我一定要想办法给大家伙再打下来。
1: 嗯，
0: 因为我就要普通的包装行不行？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你想送人，另当别论，说梁老师我想要一个高档的包装，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如果咱们大家伙就是自己家来用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用那个特别高档的包装。
1: 老师您太好了，您真是咱们自己家人，
0: 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把价格打下来了，
1: 真是、啊、
0: 但是这个给我点时间，我看看最终能敲到了多少钱。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所以说朋友们，咱们也是给老师一点时间，我们呢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改变了我们用油的习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说您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可以呢提前先打个电话，先报上个名儿，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 好,、
0: 哎、你好，
7: 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
7: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0: 哦，要报名是吧？
7: 啊，
0: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啊，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7: 哟，嗯，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嗯，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
0: 对，
7: 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
0: 嗯，
7: 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0: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7: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
0: 嗯、
7: 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
0: 嗯
7: 嗯、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啊。
0: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7: 对呀、啊。
0: 确诊了吗？
7: 对呀、啊，确诊了。
0: 嗯、
7: 但我俩的症状吧，

0: 还不一样。
1: 哦，
0: 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
1: 哦，
0: 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
1: 哦，
0: 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
1: 嗯，
0: 哎呀，一遍一遍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1: 哎呦，
0: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1: 嗯，
0: 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
1: 嗯，
0: 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1: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1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
0: 是啊，
1: 你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0: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0: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
1: 嗯。
0: 那后来我去一打，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1: 对。
0: 是植物神经紊乱，
1: 这是病根。
0: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1: 哦，
0: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
1: 嗯，
0: 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1: 哦，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
0: 对呀。
1: 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0: 啊。这不是你不吃也不行啊，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1: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0: 啊，对呀、
1: 啊、
0: 就是这意思。
1: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
0: 对
1: 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呐、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
0: 嗯，
1: 就你和老伴儿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啊，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0: 那可
1: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0: 哦，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一桶200-300块钱呢。
1: 那得啊。
0: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1: 分人。
0: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1: 那是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啊你放心好不好？
0: 对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

0: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那
1: 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1: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3: 当然信任你了。
1: 嗯，
3: 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知风堂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1: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这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3: 对，正常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去年导致的脑血栓。
1: 哦，突发脑血栓了。
3: 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去年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就怕去年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3: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你说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1: 你看问题来了，
3: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1: 嗯，
3: 然后炒的土豆片了，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1: 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3: 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1: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3: 但是人上四十多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1: 大豆油，
3: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1: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3: 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1: 哎呦，
3: 就半自理那种。
1: 都这么严重了。
3: 因为我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就是 做饭的时候。

0: 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1: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就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0: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着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1: 对。
0: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是红色的。
1: 对。
0: 人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1: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对对。
1: 谷维素听过没？
0: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
1: 嗯。
0: 啊，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嗯。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他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0: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嗯
0: 嗯，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儿，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儿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好？
0: 好好，感谢、感谢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谢谢，再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
5: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1: 哦，要报名是吧？
5: 啊，
1: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5: 哟，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1: 对喽，对，你这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5: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1: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5: 对呀。
1: 确诊了吗？
5: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吧，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

0: 和攥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
1: 哦，
0: 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
1: 嗯，
0: 哎呀，一遍一遍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1: 哎呦，
0: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1: 嗯，
0: 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
1: 嗯，
0: 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1: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1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
0: 是啊，
1: 你一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0: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0: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
1: 嗯。
0: 那后来我去一打，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1: 对。
0: 是植物神经紊乱，
1: 这是病根。
0: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1: 哦，
0: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
1: 嗯，
0: 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
1: 哎，
0: 而且马上就坏肚子。
1: 啊，
0: 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1: 哦，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
0: 对呀。
1: 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0: 这不是也不吃也不行啊，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1: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0: 啊，对呀，就是这意思。
1: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对？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呐、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
0: 嗯，
1: 就你和老伴儿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啊，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0: 那可
1: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0: 哦，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一桶200-300块钱呢。
1: 那得啊。
0: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1: 分人。
0: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1: 那是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啊，你放心，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

0: 好，
1: 是，
0: 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好，
0: 好，再见，
1: 那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0: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3: 当然信任你了。
0: 嗯，
3: 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知风堂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0: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着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是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3: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稻米油都有2年多了，都说起来还是从2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0: 啊。
3: 一路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肾炎导致的脑血栓。
0: 哦，突发脑血栓了啊！
3: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肾炎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就怕肾炎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3: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你说我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0: 你看问题来了，
3: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0: 嗯，
3: 然后炒的土豆片啊，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0: 嗯、哦，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3: 啊、对对，就是说我就是肾炎，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0: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3: 但是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0: 大豆油，
3: 那个、
0: 嗯。
3: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0: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3: 是，可不是咋的呀？完了，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0: 嗯，
3: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0: 哎呦，
3: 就半自理那种。
0: 嗯，都这么严重了，嗯。
3: 我不敢。

0: 吃油锅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1: 嗯，
0: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1: 嗯，
0: 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1: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就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0: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了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1: 对。
0: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是红色的。
1: 对。
0: 人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1: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对对。
1: 谷维素听过没？
0: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紫藤片就吃上管用。
1: 嗯，
0: 啊，就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嗯，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他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
0: 嗯。
1: 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0: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嗯，
0: 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
1: 嗯，
0: 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1: 哎呀，就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好，感谢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给我们讲解了咱们老百姓日常用油的注意事项。
1: 没错，稻米油的选择分人，
2: 分人，
1: 一定要记住
2: 哦，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最好的，
1: 对吧？
2: 嗯，
1: 稻米油我说过适合中老年人，
2: 嗯
1: 啊，年轻人你不一定用这个稻米油。你看前两天不讲过了吗？年轻人小孩他适合用什么油？
2: 嗯，
1: 大豆油。
2: 嗯，
1: 因为大豆油它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2: 多，
1: 相对含量比较高。
2: 嗯，
1: 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人说，哎呀，这都是坏东西啊，不是啊，不是，那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物质。
2: 是的。
1: 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实际上是加速我们肌肉的合成，让我们人长身体的物质。
2: 是的。
1: 所以说年轻人你长身体你就可以用大豆油，
2: 需要需求量还高呢。
1: 对，然后呢，就算它过量了，我们年轻人有很好的代谢的功能，
2: 对，
1: 它能够排出体外的。
2: 对，上岁数不行了。
1: 嗯，岁数大的人呢，岁数大的人你再用这种大豆油，高胆固醇的，高这个饱和脂肪酸的，你本身也不需要长身体了。我们还需要长个吗？
2: 不需要了。
1: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岁数大了，
2: 对，
1: 我们的代谢非常慢，
2: 别给自己找事儿了。
1: 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2: 吃饱。
1: 对，我一顿饭啊，我不怕你笑话，静时我一顿饭就是光是大米饭不算菜啊，
2: 嗯，
1: 我每次都要打8两饭。
2: 哇，老师，
1: 这我上大学啊，真是这样。
2: 你小时候家里养您挺费钱啊。
1: 是，不知道什么叫饱，什么叫
2: 大小伙子。
1: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我现在一顿饭能吃4两就不错了。
2: 嗯，
1: 我相信我再过个5年8年的一顿饭2两饭我估计也都够。为什么？我代谢不出去。
2: 对，上岁数了，一定年龄。
1: 对，这所以说你刚才说了稻米油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分人。
2: 嗯，分人分年龄段来选油，
1: 没错。
2: 那您说到选这个事儿，我昨天上网还特意查了一下，
1: 嗯，
2: 就稻米啊，稻米分很多种，
1: 当然了，
2: 白的、黑的，
1: 嗯，
2: 红米、糯米，好多呀，
1: 还有黑米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怎么选呢？
1: 嗯，
2: 就选哪个更适合更好呢？
1: 首先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啊，你说的糯米和黑米还没有这样的油呢。市面上我们能接触到的稻米油最常见的就是两种原材料，
2: 嗯，
1: 一个是白稻米榨出来这个油，
2: 哦，
1: 白稻米油。白稻米油好不好呢？也不错，因为它要跟这个橄榄油比啊，豆油比啊，就是同样也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2: 嗯，
1: 它里面呢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植物甾醇啊，谷维素啊，这样的微量元素。
2: 嗯，
1: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品种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来选择的话，
2: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儿，上了年岁的人啊，红稻米油，
2: 嗯，红稻米油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为什么？因为红稻米油当中同样富含的这个谷维素和这个植物甾醇要比白稻米油当中含量更高。
2: 对，其实稻米油我们很少听说，红稻米油那更是少之更少了。
1: 这听说的很少是吧？我跟你讲，静时不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了，就连我也说，我跟你说，如果说你早在5到8年前你问我有没有红稻米油，可能我都不知道。
2: 嗯，
1: 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啊，我真正了解这个红稻米油啊是5年前。
2: 嗯，
1: 5年前我才知道这个红稻米油的。
2: 嗯，
1: 也是个机缘巧合，你知道吗？
2: 嗯，
1: 就是当时我们下乡主要是进行筛查和普及，
2: 嗯，
1: 尤其是脑梗脑中风的一些常识。

0: 包括筛查脑中风的这样的患者，就给这个偏远的地区送温暖嘛。当时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啊，一共是24个人，其中有一位是非常让我尊重的一位老教授，张老。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他多大年岁呢？他当时是77岁。
1: 哇，77岁，
0: 你看
1: 还跟您一起下乡。
0: 对呀、啊、
1: 哇，这真让人敬佩、啊、
0: 是不是特别让人尊敬和敬佩的？
1: 是。
0: 但是呢，老爷子自身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呀，他这个睡眠就浅。
1: 那肯定
0: 睡眠就不好。
1: 对。
0: 然后呢，他睡眠一旦不好了的话，再加上年岁比较大了，第二天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乏力呀、疲倦呢、没有精神头这种情况。
1: 就很多退行性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
0: 对，所以说你看老教授他一直就有这个睡眠浅、睡眠轻的这个毛病。
1: 嗯，
0: 那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只要是出门，只要是出差，他随身一定要带这个谷维素。就是晚上睡眠不好了，哎，就吃两片谷维素。为什么当时非常流行？因为它相对安全。
1: 嗯，
0: 当时咱们这个张老，咱们这老教授啊，他也有这种习惯。
1: 嗯，
0: 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睡眠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吃两片这谷维素。
1: 嗯，
0: 而且很管事儿，我告诉你、啊，
1: 对症。
0: 对对对，他就是神经紊乱嘛。但是呢，当时我们那次去到井冈山地区之后，出门可能是比较着急的原因，他以为他行李当中带了呢，因为他出门也检查了这个谷维素的药瓶子，他是在包里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晚上这不换了个新环境吗？换了新环境他就睡不着了呗、
1: 嗯、
0: 睡不着了，把这行李打开，谷维素这个瓶子带来了，里头一粒都没有了，他带的是空瓶子。你说这怎么办、
1: 哎、
0: 没办法，没有吃啊，怎么办呢？就一宿没睡好觉。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老爷子肯定没睡好觉，
1: 没精神头。
0: 对呀、啊，一点精神头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特别蔫儿。那你说这么大年岁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不行，
1: 去药房买吧。
0: 对呀、啊，我赶快啊，我说别着急，我到咱们镇里头这药房，谷维素非常常见的药、
1: 嗯、
0: 是吧？你放心，我马上给你买两盒过来。结果谁成想呢，我就跑到镇里这药房，谷维素是非常非常便宜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药物啊，任何一个咱就说就是偏远山区的小药房都有啊。但是谁成想啊，我就到人家这个镇里的这个大药房，到里面问了一圈都没有这个谷维素。
1: 那谷维素这么常见的药怎么还没有卖呢？
0: 你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呀、啊、我就跟这个药房的老板我就聊起来了。他说呀，我们好多年没有这谷维素卖了，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谷维素啊在当地啊就没有一个大夫开过这种药。
1: 嗯，
0: 然后就导致呢没有人买这个谷维素这药。然后之前他也进过谷维素这个货，可是到最后一盒都没卖出去，最后放的都过期了。
1: 那没有大夫开过这个药是为什么呀、
0: 啊、
1: 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不愿意开吗？
0: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哦、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其他镇上有没有卖这个谷维素的、
1: 嗯、
0: 这个药店的老板非常非常肯定的跟我说肯定没有，你跑了
1: 非常肯定的没有，
0: 你跑了也白跑。
1: 为什么？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啊、然后我们这下乡义诊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我回到县里的卫生站和他们站长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就说你为什么当地就这么普遍的药谷维素都没有卖的呢？当时这个卫生站的站长听完这个问题就乐了。
1: 嗯，
0: 啊，乐完之后就给了我答案。
1: 什么？
0: 他就说啊，因为当地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人们家家吃的这个油啊都是自酿的。
1: 嗯，
0: 而且用什么来酿的这个油呢？就是这个红稻米。
1: 嗯，
0: 就是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自酿的红稻米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稻米油当中含有这个谷维素，在自家酿造出来这个油里头哈、啊、人家这个谷维素还是天然的，含量又那么高，所以说在当地很少很少有植物神经紊乱呐、啊、功能失调啊、内分泌不平衡啊，比如说精神方面的一些障碍呀、啊、包括神经衰弱呀、啊、就是失眠的这样的问题很少很少。
1: 这回是谜团打开了，
0: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
1: 是不是？
0: 然后我一听，我说：“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着

0: 们的团队，尤其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立项，对，一个课题来立项，专门对这个地区的红稻米进行深入的研究。一研究才发现，哎呦，这里可太了不得了。
1: 嗯，
0: 这么一深入了解呀，哎呦，真是让我打开了一个眼界。
1: 嗯，
0: 就我刚才说了，红稻米当中，我们一研究发现里面的植物甾醇，还有天然的谷维素，包括红米霉素 K， 也就是咱们说的天然的洛伐他丁，我想象不到啊。而且这里面除了这些主要的物质之外，还含有什么呢？丰富的铁元素、磷元素、泛酸、谷胱甘肽，还有这个女同志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
1: 嗯，
0: 这里面都有，包括维生素 A 群呐、B 群呐、维生素 E 啊等等这些化学元素，特别的丰富。
1: 哇，简直就是一个综合营养体呀！
0: 啊，对，综合营养体，真的，庆石，你这么形容太贴切了，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说你看，咱就说谷维素，咱们上了年纪人都知道，它功能特别多，特别全。嗯，什么改善睡眠呐、缓解焦虑啊、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的等等都可以。好了，人家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量特别丰富，
1: 嗯，
0: 而且是天然的谷维素，不是化学成分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维素对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还有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嗯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市面上的谷维素，但是红稻米当中里面含有的是天然的谷维素。
1: 嗯，
0: 更利于我们人体吸收。
1: 嗯，
0: 你说它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另外还有什么呢？植物甾醇。植物甾醇这个名字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听过吧？静石，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就很陌生。
0: 陌生是吧？咱不用记这个名，咱们就知道这植物甾醇干嘛的就行了。植物甾醇呢，被我们科研界称之为叫人体生命的钥匙。
1: 嗯，
0: 华盛顿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专家，专门研究这个脂质代谢的，他叫什么呢？他叫理查德·奥斯兰，他就形象的比喻这个植物甾醇，把它形象的比喻成什么呢？就好比是一辆行驶在我们心脏上的公交车。
1: 哎呦，
0: 这个植物甾醇呢，能够和这个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客进行什么呢？进行较量。
1: 较量。
0: 这个植物甾醇能够和胆固醇交换位置。
1: 嗯，
0: 它可以占座，
1: 把它撵下去。
0: 把座占上了，你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没地方坐了？
1: 啊，
0: 它就下车了呗。你看看
1: 这个成分，那就是专门对付胆固醇的呀。
0: 没错，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种元素。
1: 嗯，
0: 我们说了，它得维持我们肌肉的水平，包括我们的骨骼肌啊、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这个运动肌，是吧？年轻人还得靠它长个呢，对吧？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胆固醇的含量啊，一般要在400到450毫克左右。
1: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0: 对，你要超过这个值了。你看看，
1: 生病了，
0: 对，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他就会堆积了，形成血栓斑块了。但是你要超过这个值了，我跟你说，这个植物甾醇它就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它就帮助你把这个胆固醇怎么样给你降解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如果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没有超过400到450毫克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
0: 这植物甾醇好不好？
1: 太棒了，
0: 它是双向调节的一个作用。另外啊，红稻米当中我们研究发现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什么？
0: 就是你刚才不问我说的白稻米榨出的油和红稻米榨出的油我们选择哪个吗？是不是？
1: 嗯，
0: 我说白稻米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红稻米更好。
1: 嗯，
0: 就是因为红稻米当中另外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红米霉素 K。
1: 嗯，
0: 红米霉素 K 我昨天讲了，它又叫什么？
1: 天然的洛伐他丁。
0: 对喽，它就天然的洛伐他丁。白稻米油当中没有这种物质，红稻米油当中有天然的洛伐他丁。那一提到洛伐他丁，大家伙不陌生，
1: 降血脂啊。
0: 对呀，降血脂，降胆固醇，然后降低我们的血粘度，然后这个天然的洛伐他丁还能够升高我们血液当中的铁离子的含量，可以起到补血呀、预防贫血的功效。
1: 嗯，
0: 你把你手头上洛伐他丁拿出来，就这个功能，
1: 全一样的，
0: 全都写在里头了。而且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磷离子、维生素 A 群、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 群，它可以改善咱们人体的营养不良。你比如说夜盲症，维生素 A、维生素 B 缺乏。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如果缺乏的话，还有脚气、脚气病，就这么来的。里面含有的这个，我说叶酸呐、泛酸呐、维生素 E

0: 包括谷胱甘肽呀、这些物质。可以说你说红稻米油当中既保留了我们平时食用油的特性，
1: 嗯，
0: 它又起到了保健的作用，你看看这是多好的东西。
1: 但老师我查了一下啊，白稻米当中它也含有谷维素，
0: 也有
1: 和植物甾醇啊。
0: 对，白稻米当中我也说了它里头也有一定的谷维素，
1: 嗯，
0: 但是基本含量一般都在3000 ppm 左右。红稻米油利用原生态的制备的这种工艺，它用的是胚胎压榨的技术，我告诉你它里面含有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1: 嗯，
0: 我告诉你有些东西啊它不是通过科技手段就能改变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植物也是这样，稻米也是这样，正宗的红稻米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说我说红稻米产地一定是江西井冈山这个地区呢？尤其是这个井冈山地区的这个拿山乡，
1: 嗯，
0: 在当地啊有13个自然保护村，它是特别符合高含量红稻米生长的环境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环境就特殊，它长出来的植物它就不一样。你同样的红稻米挪到别的地方去，挪到东北，你看东北五常大米出名，盘锦大米出名，你种红稻米你就种不出来。
1: 嗯，
0: 你种出来了谷维素的含量也低。就在江西井冈山这儿，因为这个地区啊每年平均的气温呢不高于15.6度，降雨量不高于1856毫米，但是你少了也不行，它还不低于1500毫米，总是在这个中间范围来波动，所以说保证了这个雨水的充沛。
1: 嗯嗯，
0: 啊，它也不涝。
1: 嗯，
0: 然后这个平均日照的时长要达到1500个小时，而且全年没有霜，这个地方没有霜降。
1: 哇，
0: 那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
0: 对吧？植物也是这样，是吧？品种也是这样。我昨天讲了，你用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是不是特别大？
1: 是呢，就是油烟机啊，一个星期就得清理一下，
0: 对啊，
1: 要不然油槽一个月就满了。
0: 那同样啊，那你想一想，
1: 是，
0: 这是你肉眼可见的，在你排油烟机上有这些油渍啊，这个油污的物质，那它跑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血栓和斑块了？
1: 是。
0: 那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都看出来了，
1: 嗯，
0: 是吧？你在你身体当中你看不见的，那不就血栓斑块吗？
1: 嗯，
0: 好了，红稻米油真要是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在炒菜的时候你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得到，它的烟点特别的高。
1: 烟点高？
0: 对，它的油质特别的稳定，是吧？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炒菜，它可以保证这个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食品的新鲜度啊、保鲜度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而且红稻米油你作为这个食用油而言，它为什么烟点这么高呢？说明它产生的聚合物就非常非常少，你就吃完了，你这个锅碗瓢盆，我告诉你，你清洗起来都方便。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生活当中，
1: 哎，点点滴滴就可以收获到健康？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啊，老师，真的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建立起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0: 对呀，
1: 我们每天都需要用油，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厨房当中不健康的油把它扔掉，
0: 对，换掉，
1: 换掉。
0: 嗯，
1: 我们同样是用油来炒菜，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功能保健性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形成体内的油脂斑块了。
0: 对呀，啊，
1: 那红稻米油它好就好在这儿嘛。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用。
1: 嗯，
0: 因为这些血栓斑块我们年轻人它可能很容易就降解掉了。
1: 嗯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更重要。
1: 嗯，
0: 所以说俗话说得好，叫开门七件事儿，什么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没错。那么这些看似是小事儿，其实它都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都是大事儿。油是我们居家不可缺少的物质吧？
1: 是的，是的，
0: 每天都要吃吧。
1: 嗯，
0: 那你这么吃你可能就吃出毛病来，
1: 嗯，
0: 你换个吃法，你换一种油，同样的价格，你可能对我们身体就吃出益处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我尤其推荐咱们要用上安全健康的红稻米油。
1: 但梁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您说红稻米油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知道
0: 啊？
1: 或者是说他没有进行大力的推广呢？
0: 现在也多了，咱们在超市里也见到很多的稻米油。要么这些稻米油是白稻米油，偶尔有这种红稻米油的也都

0: 是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红稻米油之所以金贵，而且以前人不知道，
1: 嗯，
0: 因为红稻米油，我跟你讲啊，它在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是不能够使用化肥，不能够打农药的。
1: 那它产量很少啊，
0: 绿色无公害，这是标准生产。但是它的问题也来了，你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亩产量是不是非常的低？
1: 太低了。
0: 我告诉你啊，在当地这个红稻米每亩啊不到800斤，
1: 嗯，
0: 总量全加在一块儿，一年下来也就4000吨左右。那有人说，梁老师，我在这个超市里见过这种稻米油。见过，确实我在超市里都见过，但是我都不用。
1: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写这个稻米油都是白稻米油，80%都是白稻米油，
1: 嗯，
0: 和红稻米油我刚才讲了没法比，没配。好了，偶尔你能遇到这个红稻米油的话，记住了，它为什么价格标的那么低？
1: 嗯，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产量这么低，它价格能便宜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以前都没见过。现在建国，我告诉你，咱们也得擦亮眼睛来进行选择。
1: 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啊，也就造成了，导致了成品的红稻米油它的产量是更低更低了。
0: 没错，而且我这还只是说了这个原材料一方面的。
1: 嗯，
0: 我跟你说，要细说的话，这里事儿太多了。
1: 事儿太多了。
0: 对，你看这个压榨的工艺，那非常非常繁琐啊。
1: 嗯，
0: 你如果不通过这种繁琐的工艺，它连15%的这个出油率都达不到。
1: 那太少了。
0: 对，你比如说，它里面涉及到这个鲜胚制油的技术，比如说分散保鲜呐、集中制取啊、集中提炼呐、还有一个特殊的工艺红曲发酵，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这个极其复杂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那你说了解人肯定少呗。
1: 我们还是梁老师您帮我们选更好一些，对不对？那平时我们都需要用油，一定要吃健康性的、功能性的油。
0: 对，
1: 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有好处的呢？那为啥不用红稻米油呢？对不对？就是说它价格贵一点，咱也认。
0: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像你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你就是给大家伙推广，没问题。包括我们合作的厂家也在当地，就是考虑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价格确实有点高，我怕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咱们承受不了。
1: 承受不了，那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我们承受不了？
0: 你知道，就是在当地呀、啊，就是我们说的家里头自己这个榨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家里头自己吃的是吧？
1: 嗯，
0: 留一年的量的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当地老百姓就这种散装的红稻米油。你就得合人民币将近40块钱左右一斤，
1: 散装的都得40块钱一斤，
0: 是不是高？
1: 那这油也太贵了。
0: 这可没算什么包装瓶呢，包装盒呢。我告诉你啊，最大的成本可不在这个原材料上。就像你说的，原材料40一斤左右，我跟你讲，咱们要是追求健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咬咬牙还能够承受得了。你知道要把这个外包装加上了。80%的价格可能来自于外包装上的，那都得加在一块儿，那价格就更高了。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散装的40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咬咬牙可能还承受得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包装加在一块儿，
1: 对呢，其实很多钱啊，最后都花到包装上了。
0: 那可不，
1: 就咱都买过月饼都知道嘛、
0: 嗯，
1: 其实那月饼单个的单饼的才多少钱呀？但是包材嫌贵呀。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红稻米油也是，本身它货真价实40块钱左右一斤、
1: 嗯，
0: 如果加上包装的话，那可就高了去了，
1: 那
0: 是不是？
1: 那相当了。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咱普通老百姓，
0: 嗯，
1: 咱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散装一斤40块钱左右吧，勉强勉强还能够接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家里边我们用的普通的橄榄油，营养成分还没这个好呢。
0: 嗯，
1: 那一桶也得200来块钱呢，
0: 是不是？
1: 就同样的价格，我们肯定是选红稻米油。
0: 对，
1: 那同样用油嘛，我肯定要用一个对身体更好的红稻米油。我知道它好，我为啥不用啊？
0: 没错，就刚才你说了，就是好。好一点的橄榄油一桶大概5斤左右也得280-90块钱，
1: 嗯，
0: 那你合一下这个一斤多少了，也得50-60块钱了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原产地的散装的一斤的红稻米油才4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你说你们年轻人消费观点是这样的，他会对比，
1: 对，
0: 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他可不这么想。咱们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过惯了都，是不是？

0: 高档的包装。
1: 老师您太好了，您真是咱们自己家人，
0: 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把价格打下来了，
1: 真是啊。
0: 但是这个给我点时间，我看看最终能敲到了多少钱。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所以说朋友们，咱们也是给老师一点时间，我们呢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改变了我们用油的习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说您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可以呢提前先打个电话，先报上个名儿。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4: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3: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
7: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0: 哦，要报名是吧？
7: 啊，
0: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7: 哟，哎，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嗯，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0: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7: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0: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7: 对呀。
0: 确诊了吗？
7: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吧，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0: 哎呦。
7: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0: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
7: 就是，
0: 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

0: 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1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
1: 是啊，
0: 你一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1: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那后来我去一大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0: 对。
1: 是植物神经紊乱。
0: 这是病根。
1: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0: 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
1: 对呀。
0: 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1: 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这不是也不吃也不行啊，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0: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1: 对呀、就是这意思。
0: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
1: 对，
0: 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呐、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就你和老伴儿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啊，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1: 那可
0: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1: 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一桶200-300块钱呢。
0: 那得啊。
1: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0: 分人。
1: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0: 那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啊，你放心好不好？
1: 对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0: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那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0: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给报个名。
1: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0: 嗯，当然信任你了。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知风堂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1: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这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
0: 对，
1: 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0: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稻米油都有两年多了，都说起来还是从两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1: 啊。
0: 一路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性年导致的脑血栓。
1: 哦，突发脑血栓了啊！
0: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性年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
1: 嗯，
0: 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
1: 嗯，
0: 就怕性年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0: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我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1: 你看问题来了，
0: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1: 嗯，
0: 然后炒的土豆片啊，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1: 嗯，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0: 对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1: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0: 但是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1: 大豆油，
0: 那个、
1: 嗯。
0: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1: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0: 是，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1: 嗯，
0: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1: 哎呦，
0: 就半自理那种。
1: 哎呀，都这么严重了，嗯，
0: 又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1: 嗯，
0: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1: 嗯，
0: 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1: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0: 啊，谢谢了。

0: 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了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1: 对。
0: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就不一样，是红色的，
1: 对。
0: 咱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1: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对对。
1: 谷维素听过没？
0: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就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他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0: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好，感谢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谢谢，再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
5: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1: 哦，要报名是吧？
5: 啊，
1: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5: 哟，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1: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5: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1: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5: 对呀。
1: 确诊了吗？
5: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嘛，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1: 哎呦。
5: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 就是感觉那个。

0: 5天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1: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
0: 就是、
1: 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你一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0: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
1: 嗯，
0: 那后来我去一打，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1: 对。
0: 是植物神经紊乱。
1: 这是病根。
0: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
1: 嗯。
0: 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1: 哦，
0: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
1: 嗯，
0: 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
1: 哎、
0: 而且马上就坏肚子。
1: 啊，
0: 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1: 哦。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
0: 啊！
1: 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0: 这不是也不吃也不行啊，人家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1: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0: 啊，对呀、啊，就是这意思。
1: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啊，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啊、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
0: 哦、
1: 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呢、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
0: 哦、
1: 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
0: 嗯，
1: 就你和老伴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 啊！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0: 那可
1: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0: 哦，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一桶200-300块钱呢。
1: 那得啊。
0: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1: 分人。
0: 所以吧、
1: 啊，
0: 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1: 那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啊你放心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1: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3: 嗯，当然信任你了。
1: 嗯，
3: 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知风堂的香皂我买了，
1: 哎，
3: 推荐都是好东西。
1: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是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3: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稻米油都有两年多了，都说起来好像从两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1: 啊。
3: 然后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肾炎导致的脑血栓。
1: 哦，突发脑血栓了啊。
3: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肾炎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
1: 啊，
3: 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
1: 啊，
3: 就怕肾炎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3: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你说我觉得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我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1: 你看问题来了，
3: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1: 嗯，
3: 然后炒的土豆片啊，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1: 嗯，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3: 对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1: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3: 但是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1: 大豆油，
3: 那个、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1: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3: 是，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1: 嗯，
3: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1: 哎呦，
3: 就半自理那种。
1: 哎呀，都这么严重了，嗯。
3: 又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1: 嗯，
3: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1: 嗯，
3: 就是做饭的时候， 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1: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就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3: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了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1: 对。
3: 然后他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是红色的。
1: 对。
3: 人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1: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嗯，对。
1: 谷维素听过没？
3: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
1: 嗯。
3: 啊，就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啊，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他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3: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嗯
3: 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3: 好好，感谢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给我们讲解了咱们老百姓日常用油的注意事项。
1: 没错，稻米油的选择分人，
2: 分人、
1: 啊、一定要记住、
2: 哦、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最好的，
1: 对吧、
2: 嗯、
1: 稻米油我说过适合中老年人，
2: 嗯
1: 啊，年轻人你不一定用这个稻米油。你看前两天不讲过了吗，年轻人小孩他适合用什么油？
2: 嗯，
1: 大豆油。
2: 嗯，
1: 因为大豆油它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2: 多，
1: 相对含量比较高。
2: 嗯，
1: 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人说，哎呀，这都是坏东西啊，不是啊，不是，那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物质。
2: 是的。
1: 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实际上是加速我们肌肉的合成、
2: 嗯、
1: 让我们人长身体的物质。
2: 是的。
1: 所以说年轻人你长身体你就可以用大豆油，
2: 需要需求量还高呢、
1: 哎、对。然后呢，就算它过量了，我们年轻人有很好的代谢的功能，
2: 对，
1: 它能够排出体外的。
2: 对，上岁数不行了，
1: 嗯，岁数大的人呢，岁数大的人你再用这种大豆油，高胆固醇的，高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嗯、你本身也不需要长身体了我们还需要长个吗？
2: 不需要了
1: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岁数大了，
2: 对，
1: 我们的代谢非常慢，
2: 别给自己找事儿了。
1: 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2: 吃饱。
1: 对，我一顿饭啊，我不怕你笑话，静时我一顿饭就是光是大米饭不算菜啊、
2: 嗯、
1: 我每次都要打8两饭。
2: 哇，老师，
1: 这我上大学啊，真是这样。
2: 你小时候家里养您挺费钱啊
1: 是不知道什么叫饱，什么叫
2: 大小伙子。
1: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我现在一顿饭能吃4两就不错了。
2: 嗯，
1: 我相信我再过个5年8年的一顿饭2两饭我估计也都够。为什么？我代谢不出去。
2: 对，上岁数了，
1: 是不是
2: 一定年龄了。
1: 对，这所以说你刚才说了稻米油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分人。
2: 嗯，分人分年龄段来选油，
1: 没错。
2: 那您说到选这个事儿，我昨天上网还特意查了一下，
1: 嗯，
2: 就稻米啊，稻米分很多种，
1: 当然了，
2: 白的、黑的，
1: 嗯，
2: 红米、糯米，好多呀，
1: 还有黑米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怎么选呢？
1: 嗯、
2: 就选哪个更适合更好呢？
1: 首先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啊，你说的糯米和黑米还没有这样的油呢。
2: 哦，
1: 市面上我们能接触到的稻米油最常见的就是两种原材料、
2: 嗯、
1: 一个是白稻米榨出来这个油、
2: 哦、
1: 白稻米油。白稻米油好不好呢？也不错，因为它要跟这个橄榄油比啊，豆油比啊，就是同样也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2: 嗯、
1: 它里面呢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植物甾醇啊，谷维素啊，这样的微量元素。
2: 嗯，
1: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品种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来选择的话，
2: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儿，上了年岁的人啊，红稻米油，
2: 嗯，红稻米油相
1: 对
2: 来说更好一些。
1: 为什么？因为红稻米油当中同样富含的这个谷维素和这个植物甾醇要比白稻米油当中含量更高。
2: 对，其实稻米油我们很少听说，红稻米油那更是少之更少了。
1: 这听说的很少是吧？我跟你讲，静时不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了，就连我也说，我跟你说，如果说你早在5到8年前你问我有没有红稻米油，可能我都不知道。
2: 嗯，
1: 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啊，我真正了解这个红稻米油啊是5年前。
2: 嗯，
1: 5年前我才知道这个红稻米油的。
2: 嗯，
1: 也是个机缘巧合，你知道吗？
2: 嗯，
1: 就是当时我们下乡主要是进行筛查和普及、
2: 嗯、
1: 尤其是脑梗脑中风的一些常识，包括筛查脑中风的这样的患者。
2: 嗯，
1: 就给这个偏远的地区送温暖嘛。当时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啊一共是24个人，其中有一位是非常让我尊重的一位老教授，
2: 嗯，
1: 张老，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他多大年岁呢？他当时。

0: 就是77岁。
1: 哇，77岁，
0: 你看，
1: 还跟您一起下乡。
0: 对呀、啊，
1: 哇，这真让人敬佩、啊，
0: 是不是特别让人尊敬和敬佩的？
1: 是。
0: 但是呢，老爷子自身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呀，他这个睡眠就浅，
1: 那肯定
0: 睡眠就不好。
1: 对。
0: 然后呢，他睡眠一旦不好了的话，再加上年岁比较大了，第二天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乏力呀、疲倦呢，没有精神头这种情况。
1: 就很多退行性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
0: 对，所以说你看老教授他一直就有这个睡眠浅、睡眠轻的这个毛病。
1: 嗯，
0: 那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只要是出门，只要是出差，他随身一定要带这个谷维素。就是晚上睡眠不好了，哎，就吃两片谷维素。为什么当时非常流行？因为它相对安全。
1: 嗯，
0: 当时咱们这个张老，咱们这老教授啊，他也有这种习惯。
1: 嗯，
0: 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睡眠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吃两片这谷维素。
1: 嗯，
0: 而且很管事儿，我告诉你、嗯、啊，
1: 对症。
0: 对对对，他就是神经紊乱嘛。但是呢，当时我们那次去到井冈山地区之后，出门可能是比较着急的原因，他以为他行李当中带了呢，因为他出门也检查了这个谷维素的药瓶子，他是在包里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晚上这不换了个新环境吗？换了新环境他就睡不着了呗、
1: 嗯、
0: 睡不着了，把这行李打开，谷维素这个瓶子带来了，里头一粒都没有了，他带的是空瓶子，你说这怎么办、
1: 哎、
0: 没办法，那没有吃啊，怎么办呢？就一宿没睡好觉。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老爷子肯定没睡好觉，
1: 没精神头。
0: 对呀、啊，一点精神头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特别蔫儿。那你说这么大年岁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不行，
1: 去药房买吧。
0: 对呀、啊，我赶快啊，我说别着急，我到咱们镇里头这药房，谷维素非常常见的药、
1: 嗯、
0: 是吧？你放心，我马上给你买两盒过来。结果谁成想呢，我就跑到镇里这药房，谷维素是非常非常便宜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药物啊，任何一个咱就说就是偏远山区的小药房都有啊。但是谁成想啊，我就到人家这个镇里的这个大药房，到里面问了一圈儿，都没有这个谷维素。
1: 那谷维素这么常见的药怎么还没有卖呢？
0: 你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呀、啊、我就跟这个药房的老板我就聊起来了。他说呀，我们好多年没有这谷维素卖了，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谷维素啊在当地啊就没有一个大夫开过这种药。
1: 嗯，
0: 然后就导致呢没有人买这个谷维素这药，然后之前他也进过谷维素这个货，可是到最后一盒都没卖出去，最后放的都过期了。
1: 那没有大夫开过这个药是为什么呀、
0: 啊、
1: 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不愿意开吗？
0: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其他镇上有没有卖这个谷维素的、
1: 嗯、
0: 这个药店的老板非常非常肯定的跟我说肯定没有，你跑了
1: 非常肯定的没有，
0: 你跑了也白跑。
1: 为什么？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啊、然后我们这下乡义诊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我回到县里的卫生站和他们站长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就说你为什么当地就这么普遍的药谷维素都没有卖的呢？当时这个卫生站的站长听完这个问题就乐了。
1: 嗯
0: 啊，乐完之后就给了我答案。
1: 什么？
0: 他就说啊，因为当地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人们家家吃的这个油啊都是自酿的。
1: 嗯，
0: 而且用什么来酿的这个油呢？就是这个红稻米。
1: 嗯，
0: 就是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自酿的红稻米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稻米油当中含有这个谷维素，在自家酿造出来这个油里头哈、啊、人家这个谷维素还是天然的，含量又那么高，所以说在当地很少很少有植物神经紊乱呐、啊、功能失调啊、内分泌不平衡啊，比如说精神方面的一些障碍呀、啊、包括神经衰弱呀、啊、就是失眠的这样的问题很少很少。
1: 这回是谜团打开了。
0: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
1: 是不是？
0: 然后我一听，我说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领我们的团队，尤其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立项，对，一个课题来立项，专门对这个地区的红稻米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才发现，哎呦，这里可太了不得了。
1: 嗯，
0: 这么一深入了解呀，哎呦，真是让我打开了一个眼界。
1: 嗯，

0: 就我刚才说了，红稻米当中，我们一研究发现里面的植物甾醇，还有天然的谷维素，包括红米霉素 K， 也就是咱们说的天然的洛伐他丁，我想象不到啊！而且这里面除了这些主要的物质之外，还含有什么呢？丰富的铁元素、磷元素、泛酸、谷胱甘肽，还有这个女同志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
1: 嗯，
0: 这里面都有，包括维生素 A 群呐、啊、B 群呐、啊、维生素 E 啊等等这些化学元素，特别的丰富。
1: 哇，简直就是一个综合营养体呀！
0: 啊，对，综合营养体，真的，庆石，你这么形容太贴切了，
1: 是不是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咱就说谷维素，咱们上了年纪人都知道，它功能特别多，特别全，嗯、什么改善睡眠呐、啊、缓解焦虑啊、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的等等都可以。好了。人家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量特别丰富，
1: 嗯，
0: 而且是天然的谷维素，不是化学成分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维素对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还有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嗯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市面上的谷维素，但是红稻米当中里面含有的是天然的谷维素，
1: 嗯，
0: 更利于我们人体吸收。
1: 嗯，
0: 你说它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另外还有什么呢？植物甾醇。植物甾醇这个名字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听过吧，静石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这很陌生。
0: 陌生是吧？咱不用记这个名，咱们就知道这植物甾醇干嘛的就行了。植物甾醇呢，被我们科研界称之为叫人体生命的钥匙。
1: 嗯，
0: 华盛顿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专家，专门研究这个脂质代谢的，他叫什么呢？他叫理查德奥斯兰。他就形象的比喻这个植物甾醇，把它形象的比喻成什么呢？就好比是一辆行驶在我们心脏上的公交车。
1: 哎呦，
0: 这个植物甾醇呢，能够和这个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客进行什么呢？进行较量。
1: 较量。
0: 这个植物甾醇能够和胆固醇交换位置。
1: 嗯。
0: 它可以占座，
1: 把它撵下去。
0: 把座占上了，你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没地方坐了？
1: 啊。
0: 它就下车了呗。你看看
1: 这个成分，那就是专门对付胆固醇的呀。
0: 没错，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种元素。
1: 嗯，
0: 我们说了，它得维持我们肌肉的水平，包括我们的骨骼肌啊、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这个运动肌，是吧？年轻人还得靠它长个呢，对吧？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胆固醇的含量啊，一般要在400到450毫克左右。
1: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0: 对，你要超过这个值了。你看看
1: 生病了，
0: 对，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他就会堆积了，形成血栓斑块了。但是你要超过这个值了，我跟你说，这个植物甾醇它就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它就帮助你把这个胆固醇怎么样给你降解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如果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没有超过400到450毫克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
0: 这植物甾醇好不好？
1: 太棒了，
0: 它是双向调节的一个作用。另外啊，红稻米当中我们研究发现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什么？
0: 就是你刚才不问我说的白稻米榨出的油和红稻米榨出的油我们选择哪个吗？是不是？我说白稻米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红稻米更好。
1: 嗯，
0: 就是因为红稻米当中另外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红米霉素 K。
1: 嗯，
0: 红米霉素 K 我昨天讲了，它又叫什么？
1: 天然的洛伐他丁。
0: 对喽，它就天然的洛伐他丁。白稻米油当中没有这种物质，红稻米油当中有天然的洛伐他丁。那一提到洛伐他丁，大家伙不陌生，
1: 降血脂啊。
0: 对呀，降血脂，降胆固醇，然后降低我们的血粘度，然后这个天然的洛伐他丁还能够升高我们血液当中的铁离子的含量，可以起到补血呀、预防贫血的功效。
1: 嗯，
0: 你把你手头上洛伐他丁拿出来，就这个功能，全
1: 一样的，
0: 全都写在里头了。而且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磷离子、维生素 A 群、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 群，它可以改善咱们人体的营养不良。你比如说夜盲症，维生素 A、维生素 B 缺乏。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如果缺乏的话，还有脚气、脚气病，就这么来的。里面含有的这个，我说叶酸呐、泛酸呐、维生素 E 呀、包括谷胱甘肽呀这些物质，可以说你说红稻米油当中既保留了我们平时食用油的特性，
1: 嗯，
0: 它又起到了保健的作用。你看看这是多好的东西！
1: 但老师，我查了一下啊，
0: 嗯，
1: 白稻米当中它也含有谷维素，
0: 也有
1: 和植物甾醇啊，
0: 对，白。

0: 稻米当中，我也说了，它里头也有一定的谷维素，
1: 嗯，
0: 但是基本含量一般都在3000 ppm 左右。
1: 哦，
0: 红稻米油利用原生态的制备的这种工艺，它用的是胚胎压榨的技术。我告诉你，它里面含有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1: 嗯，
0: 我告诉你，有些东西啊，它不是通过科技手段就能改变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植物也是这样，稻米也是这样。正宗的红稻米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说我说红稻米产地一定是江西井冈山这个地区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井冈山地区的这个拿山乡。
1: 嗯，
0: 在当地啊，有13个自然保护村。它是特别符合高含量红稻米生长的环境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环境就特殊，它长出来的植物它就不一样。你同样的红稻米挪到别的地方去，挪到东北，你看东北五常大米出名，盘锦大米出名，你种红稻米你就种不出来。
1: 嗯，
0: 你种出来了，谷维素的含量也低。就在江西井冈山这儿，因为这个地区啊，每年平均的气温呢不高于15.6度，降雨量不高于1856毫米，但是你少了也不行，它还不低于1500毫米，总是在这个中间范围来波动，所以说保证了这个雨水的充沛。
1: 嗯嗯，
0: 啊，它还不涝。
1: 嗯，
0: 然后这个平均日照的时长要达到1500个小时，而且全年没有霜，这个地方没有霜降。
1: 哇，
0: 那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
0: 对吧？植物也是这样，
1: 哦，
0: 是吧？品种也是这样。我昨天讲了，你用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是不是特别大？
1: 是呢，就是油烟机啊，一个星期就得清理一下。
0: 对啊，
1: 要不然油槽一个月就满了。
0: 那同样啊，那你想一想，
1: 是，
0: 这是你肉眼可见的。
1: 嗯，
0: 在你排油烟机上有这些油渍啊，这个油污的物质，那它跑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血栓和斑块了？
1: 是。
0: 那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都看出来了，
1: 嗯，
0: 是吧？你在你身体当中你看不见的，那不就血栓斑块吗？
1: 嗯，
0: 好了，红稻米油真要是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在炒菜的时候你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得到，它的烟点特别的高。
1: 烟点高？
0: 对，它的油质特别的稳定，是吧？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炒菜，它可以保证这个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食品的新鲜度啊、保鲜度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而且红稻米油你作为这个食用油而言，它为什么烟点这么高呢？说明它产生的聚合物就非常非常少。你就吃完了，你这个锅碗瓢盆，我告诉你，你清洗起来都方便。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生活当中，
1: 哎，点点滴滴就可以收获到健康？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啊，老师，真的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建立起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0: 对，啊，
1: 我们每天都需要用油，对不对？
0: 对啊，
1: 厨房当中不健康的油把它扔掉。
0: 对，换掉，
1: 换掉。
0: 嗯，
1: 我们同样是用油来炒菜，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功能保健性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形成体内的油脂斑块了。
0: 对呀，啊，
1: 那红稻米油它好就好在这儿嘛。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用。
1: 嗯，
0: 因为这些血栓斑块我们年轻人他可能很容易就降解掉了。
1: 嗯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更重要。
1: 嗯，
0: 所以说俗话说得好，叫开门七件事儿，什么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没错。那么这些看似是小事儿，其实它都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都是大事儿。油是我们居家不可缺少的物质吧？
1: 是的，是的，
0: 每天都要吃吧。
1: 嗯，
0: 那你这么吃，你可能就吃出毛病来。
1: 嗯，
0: 你换个吃法，你换一种油，同样的价格，你可能对我们身体就吃出益处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我尤其推荐咱们要用上安全健康的红稻米油。
1: 那梁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您说红稻米油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知道
0: 啊？
1: 或者是说他没有进行大力的推广呢？
0: 现在也多了，咱们在超市里也见到很多的稻米油。要么这些稻米油是白稻米油，偶尔有这种红稻米油的，也都是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红稻米油之所以金贵，而且以前人不知道，
1: 嗯，
0: 因为红稻米油，我跟你讲啊，它在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是不能够使用化肥，不能够打农药的。
1: 嗯， 色产量很少啊。
0: 绿色无公害，这是标准生产，但是它的问题也来了，你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亩产量是不是非常的低？
1: 太低了。
0: 我告诉你啊，在当地这个红稻米每亩啊不到800斤，总量全加在一块儿，一年下来也就4000吨左右。那有人说，说梁老师，我在这个超市里见过这种稻米油。见过，确实我在超市里都见过，但是我都不用。
1: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写这个稻米油都是白稻米油，80%都是白稻米油，和红稻米油我刚才讲了没法比，没配。好了，偶尔你能遇到这个红稻米油的话，记住了，它为什么价格标的那么低？
1: 嗯，对、
0: 所以说你看当地产量这么低，它价格能便宜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以前都没见过，现在见过，我告诉你，咱们也得擦亮眼睛来进行选择。
1: 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啊，也就造成了，导致了成品的红稻米油它的产量是更低更低了。
0: 没错，而且我这还只是说了这个原材料一方面的、
1: 嗯、
0: 我跟你说要细说的话，这里事儿太多了，
1: 事儿太多了。
0: 对，你看这个压榨的工艺那非常非常繁琐、你如果不通过这种繁琐的工艺，它连15%的这个出油率都达不到，
1: 那太少了。
0: 对，你比如说它里面涉及到这个鲜胚制油的技术，比如说分散保鲜呐、集中制取啊、集中提炼呐、还有一个特殊的工艺红曲发酵，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这个极其复杂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那你说了解人肯定少呗。
1: 我们还是梁老师您帮我们选更好一些，对不对？那平时我们都需要用油，一定要吃健康性的、功能性的油。
0: 对，
1: 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有好处的呢？那为啥不用红稻米油呢？对不对？就是说它价格贵一点，咱也认。
0: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像你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你就是给大家伙推广，没问题。包括我们合作的厂家也在当地，就是考虑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价格确实有点高，我怕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咱们承受不了。
1: 承受不了那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我们承受不了？
0: 你知道就是在当地啊，就是我们说的家里头自己这个榨的这个红稻米油、家里头自己吃的是吧、留一年的量的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当地老百姓就这种散装的红稻米油，你就得合人民币将近40块钱左右一斤，
1: 散装的都得40块钱一斤，
0: 是不是高？
1: 那这油也太贵了。
0: 这可没算什么包装瓶呢，包装盒呢。我告诉你啊，最大的成本可不在这个原材料上。就像你说的，原材料41斤左右，我跟你讲，咱们要是追求健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咬咬牙还能够承受得了。你知道要把这个外包装加上了。80%的价格可能来自于外包装上的，那都得加在一块儿，那价格就更高了。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散装的40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咬咬牙可能还承受得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包装加在一块儿，
1: 对呢，其实很多钱啊最后都花到包装上了。
0: 那可不，
1: 就咱都买过月饼都知道嘛、其实那月饼单个的单饼那才多少钱呀，但是包材嫌贵呀。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红稻米油也是，本身它货真价实40块钱左右一斤、如果加上包装的话，那可就高了去了，是不是？
1: 那相当了。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咱普通老百姓，
0: 嗯，
1: 咱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散装一斤40块钱左右吧，勉强勉强还能够接受。
0: 对呀、
1: 对不对？家里边我们用的普通的橄榄油，营养成分还没这个好呢。
0: 嗯，
1: 那一桶也得200来块钱呢，
0: 是不是？
1: 就同样的价格，我们肯定是选红稻米油。
0: 对，
1: 那同样用油嘛，我肯定要用一个对身体更好的红稻米油。我知道它好，我为啥不用啊？
0: 没错，就刚才你说了，就是好一点的橄榄油一桶大概5斤左右也得280-90块钱，
1: 嗯，
0: 那你合一下这个一斤多少了，也得50-60块钱了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原产地的散装的一斤的红稻米油才4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你说你们年轻人消费观点是这样的，他会对比，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他可不这么想。咱们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过惯了都，是不是？还是那句话，给大家伙推荐甄选这个红稻米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价格的事儿，我一定要想办法给大家伙再打下来。
1: 嗯，
0: 因为我就要普通的包装行不行？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你想送人，另当别论，说梁老师我想要一个高档的包装，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如果咱们大家伙就是自己家来用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用那个特别

0: 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我是沈阳铁西的，
6: 哦，
7: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6: 哦，要报名是吧？
7: 啊，
6: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7: 哟，嗯，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嗯，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
6: 对，
7: 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
6: 嗯，
7: 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6: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7: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
6: 嗯，
7: 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
6: 哦，
7: 尽量给我们争取来。
6: 嗯，
7: 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6: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7: 对呀，
6: 确诊了吗？
7: 对呀，啊，确诊了。
6: 嗯，
7: 但我俩的症状吧，它还不一样。
6: 嗯，
7: 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
6: 嗯，
7: 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
6: 哦，
7: 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
6: 嗯，
7: 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6: 哎呦，
7: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
6: 嗯，
7: 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
6: 嗯。
7: 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6: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
7: 就是，
6: 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1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
7: 是啊，
6: 你一吃了，
7: 啊，
6: 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7: 对呀，啊。
6: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

0: 哎，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1: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
0: 嗯。
1: 那后来我去一大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氧问题啊。
0: 对。
1: 是植物神经紊乱。
0: 这是病根。
1: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
0: 嗯。
1: 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0: 哦。
1: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
0: 嗯，
1: 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
0: 啊、
1: 哎，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0: 哦，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嗯，
1: 对呀、
0: 啊。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
1: 啊！
0: 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1: 这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这不是也不吃也不行啊，你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0: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1: 啊，对呀、啊，就是这意思。
0: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
1: 啊、
0: 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啊，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
1: 啊、
0: 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
1: 哦、
0: 里面富含有铁呀、啊、磷呐、啊、维生素 A 呀、啊、和 B 呀、啊，是吧？
1: 哦，
0: 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
1: 嗯，
0: 就你和老伴儿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 啊，
1: 啊！
0: 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1: 哦、那可
0: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1: 哦，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
0: 嗯，
1: 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
0: 嗯，
1: 一桶200-300块钱呢。
0: 那得啊。
1: 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0: 分人。
1: 所以吧、
0: 嗯，
1: 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
0: 嗯，
1: 哎，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0: 那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
1: 啊、
0: 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
1: 嗯、
0: 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
1: 嗯、
0: 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啊，
1: 啊，
0: 你放心，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
0: 嗯，
1: 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0: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
1: 哎哎，
0: 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好，那
0: 再见啊，
1: 那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0: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 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3: 当然信任你了。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紫红堂的香皂我买了。

0: 哎，
1: 推荐都是好东西。
0: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是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1: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稻米油都有2年多了，都说起来还是从2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0: 啊，
1: 然后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肺炎导致的脑血栓。
0: 哦，突发脑血栓了啊！
1: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肺炎我又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
0: 啊，
1: 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
0: 啊，
1: 就怕肺炎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1: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我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0: 你看问题来了，
1: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0: 嗯，
1: 然后炒的土豆片啊，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嗯、
0: 哦，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1: 啊、对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0: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1: 但是人上市时候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0: 大豆油，
1: 那个、
0: 嗯。
1: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0: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还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1: 是，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0: 嗯，
1: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0: 哎呦，
1: 就半自理那种。
0: 哎呀，都这么严重了。嗯，
1: 因为我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0: 嗯，
1: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0: 嗯，
1: 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0: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就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1: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了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0: 对。
1: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就不一样，是红色的。
0: 对。
1: 以前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0: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对对，
0: 谷维素听过没？
1: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

0: 我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胃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啊，就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它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0: 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这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儿，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儿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好？
0: 好，感谢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再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
6: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1: 哦，要报名是吧？
6: 啊，
1: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6: 哎呦，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1: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6: 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1: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6: 对呀。
1: 确诊了吗？
6: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吧，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1: 哎呦。
6: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1: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 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80了。你说这价药咋吃吧？
6: 是啊，
1: 你吃了、
6: 啊就是、
1: 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6: 对呀、
1: 啊。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6: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
1: 嗯。
6: 那后来我去一打，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1: 对。
6: 是植物神经紊乱。
1: 这是病根。
6: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1: 哦。
6: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
1: 嗯，
6: 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
1: 啊、
6: 哎，啊，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1: 哦，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啊、是吧？嗯，
6: 对呀、
1: 啊。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
6: 啊！
1: 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6: 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6: 这不也不吃也不行啊，人家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1: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6: 啊，对呀、啊，就是这意思。
1: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啊，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对？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
6: 哦、
1: 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啊、磷呢、啊、维生素 A 呀、啊、和 B 呀、啊、是吧、
6: 哦、
1: 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
6: 嗯，
1: 就你和老伴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 啊,
6: 啊！
1: 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6: 那可
1: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6: 哦，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一桶200-300块钱呢。
1: 那得啊。
6: 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1: 分人。
6: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1: 那是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啊，你放心，好不好？
6: 哎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6: 好好好，
1: 哎，
6: 那
1: 再见啊，
6: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6: 哎，再见。
5: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5: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7: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1: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 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

0: 件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1: 当然信任你了。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资生堂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0: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是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1: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道米油都有两年多了，都说起来还是从两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0: 啊，
1: 一路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肾炎导致的脑血栓。
0: 哦，突发脑血栓了啊。
1: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肾炎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
0: 嗯，
1: 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
0: 嗯，
1: 就怕肾炎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1: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你说我们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我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0: 你看问题来了，
1: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0: 嗯，
1: 然后炒的土豆片了，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0: 嗯，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1: 对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0: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1: 那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个大豆油呗。
0: 大豆油、
1: 那个、
0: 嗯
1: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0: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还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1: 是，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0: 嗯，
1: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0: 哎呦，
1: 就半自理那种。
0: 哎呀，都这么严重了。嗯，
1: 因为我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0: 嗯，
1: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0: 嗯，
1: 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0: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就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1: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着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0: 对。
1: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是红色的。
0: 对。
1: 然后就。

0: 过，好像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1: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对对。
1: 谷维素听过没？
0: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
1: 嗯。
0: 啊，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嗯，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它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嘛，对吧？咱得实事求是。
0: 嗯，
1: 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0: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嗯
0: 嗯，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好好，感谢、感谢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给我们讲解了咱们老百姓日常用油的注意事项。
1: 没错，稻米油的选择分人，
2: 分人，
1: 一定要记住，
2: 哦，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最好的，
1: 对吧？
2: 嗯，
1: 稻米油我说过适合中老年人，
2: 嗯
1: 啊，年轻人你不一定用这个稻米油。你看前两天不讲过了吗？年轻人小孩他适合用什么油？
2: 嗯，
1: 大豆油。
2: 嗯，
1: 因为大豆油它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2: 多，
1: 相对含量比较高。
2: 嗯，
1: 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人说，哎呀，这都是坏东西啊，不是啊，不是，那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物质。
2: 是的。
1: 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实际上是加速我们肌肉的合成，
2: 嗯，
1: 让我们人长身体的物质。
2: 是的。
1: 所以说年轻人你长身体你就可以用大豆油，
2: 需要需求量还高呢，
1: 哎，对。然后呢就算它过量了，我们年轻人有很好的代谢的功能，
2: 对，
1: 它能够排出体外的。
2: 对，上岁数不行了，
1: 嗯，岁数大的人呢，岁数大的人你再用这种大豆油，高胆固醇的，高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嗯，你本身也不需要长身体了。我们还需要长个吗？
2: 不需要了。
1: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岁数大了，
2: 对，
1: 我们的代谢非常慢，
2: 别给自己找事儿了。
1: 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2: 吃饱。
1: 对，我一顿饭啊，不怕你笑话，静时我一顿饭就是光是大米饭不算菜啊，
2: 嗯，
1: 我每次都要打八两饭。
2: 哇，老师，
1: 这我上大学啊，真是这样。
2: 你小时候家里养您挺费钱啊。
1: 是，不知道什么叫饱，什么叫
2: 大小伙子。
1: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我现在一顿饭能吃四两就不错了。
2: 嗯，
1: 我相信我再过个五年八年的一顿饭二两饭我估计也都够。为什么？我代谢不出去。
2: 对，上岁数了，
1: 是不是
2: 一定年龄了。
1: 对，这所以说你刚才说了稻米油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分人。
2: 嗯，分人分年龄段来选油，
1: 没错。
2: 那您说到选这个事儿，我昨天上网还特意查了一下，
1: 嗯，
2: 就稻米啊，稻米分很多种，
1: 当然了，
2: 白的、黑的，
1: 嗯，
2: 红米、糯米，好多呀，
1: 还有黑米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怎么选呢？
1: 嗯，
2: 就选哪个更适合更好呢？
1: 首先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啊，你说的糯米和黑米还没有这样的油呢。
2: 哦，
1: 市面上我们能接触到的稻米油最常见的就是两种原材料，
2: 嗯，
1: 一个是白稻米榨出来这个油，
2: 哦，
1: 白稻米油。白稻米油好不好呢？也不错，因为它要跟这个橄榄油比啊，豆油比啊，就是同样也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2: 嗯，
1: 它里面呢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植物甾醇啊，谷维素啊，这样的微量元素。
2: 嗯，
1: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品种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来选择的话，
2: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儿，上了年岁的人啊，红稻米油，
2: 嗯，红稻米油相
1: 对
2: 来说更好一些。
1: 为什么？因为红稻米油当中同样富含的这个谷维素和这个植物甾醇要比白稻米油当中含量更高。
2: 对，其实稻米油我们很少听说，红稻米油那更是少之更少了。
1: 这听说的很少是吧？我跟你讲，静时不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了，就连我也说，我跟你说，如果说你早在5到8年前你问我有没有红稻米油，可能我都不知道。
2: 嗯，
1: 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啊，我真正了解这个红稻米油啊是5年前。
2: 嗯，
1: 5年前我才知道这个红稻米油的。
2: 嗯，
1: 也是个机缘巧合，你知道吗？
2: 嗯，
1: 就是当时我们下乡主要是进行筛查和普及，
2: 嗯，
1: 尤其是脑梗脑中风的一些常识，包括筛查脑中风的这样的患者。
2: 嗯，
1: 就给这个偏远的地区送温暖嘛。当时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啊一共是24个人，其中有一位是非常让我尊重的一位老教授，
2: 嗯，
1: 张老。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他多大年岁呢？他当时是77岁。
2: 哇，77岁，
1: 你看
2: 还跟您一起下乡。
1: 对呀，啊，
2: 哇，这真让人敬佩，啊，
1: 是不是特别让人尊敬和敬佩的。
2: 是，
1: 但是呢老爷子自身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
2: 嗯，
1: 就是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呀，他这个睡眠就浅。
2: 那肯定
1: 睡眠就不好。
2: 对，
1: 然后呢他睡眠一旦不好了的话，再加上年岁比较大了，第二天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乏力呀，疲 疲倦呢，没有精神头这种情况，
9: 就很多退行性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
1: 对，所以说你看老教授他一直就有这个睡眠浅睡眠轻的这个毛病。
9: 嗯，
1: 那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只要是出门只要是出差，他随身一定要带这个谷维素，就是晚上睡眠不好了，哎，就吃两片谷维素。为什么当时非常流行？因为它相对安全。
9: 嗯，
1: 当时咱们这个张老，咱们这老教授啊，他也有这种习惯。
9: 嗯，
1: 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睡眠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吃两片这谷维素。
9: 嗯，
1: 而且很管事儿，我告诉你、嗯、啊，
9: 对症。
1: 对对对，他就是神经紊乱嘛。但是呢，当时我们那次去到井冈山地区之后，出门可能是比较着急的原因，他以为他行李当中带了呢，因为他出门也检查了这个谷维素的药瓶子，他是在包里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晚上这不换了个新环境吗？换了新环境他就睡不着了呗、
9: 嗯、
1: 睡不着了，把这行李打开，谷维素这个瓶子带来了，里头一粒都没有了，他带的是空瓶子，你说这怎么办、
9: 哎、
1: 没办法，那没有吃啊，怎么办呢？就一宿没睡好觉。
9: 嗯，
1: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老爷子肯定没睡好觉，
9: 没精神头。
1: 对呀、啊，一点精神头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特别蔫儿。那你说这么大年岁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不行，
9: 去药房买吧。
1: 对呀、啊，我赶快啊，我说别着急，我到咱们镇里头这药房，谷维素非常常见的药、
9: 嗯、
1: 是吧？你放心，我马上给你买两盒过来。结果谁成想呢，我就跑到镇里这药房，谷维素是非常非常便宜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药物啊，任何一个咱就说就是偏远山区的小药房都有啊。但是谁成想啊，我就到人家这个镇里的这个大药房，到里面问了一圈儿，都没有这个谷维素。
9: 那谷维素这么常见的药怎么还没有卖呢？
1: 你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呀、啊、我就跟这个药房的老板我就聊起来了，他说呀，我们好多年没有这谷维素卖了，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谷维素啊在当地啊就没有一个大夫开过这种药，
9: 嗯，
1: 然后就导致呢没有人买这个谷维素这药，然后之前他也进过谷维素这个货，可是到最后一盒都没卖出去，最后放的都过期了。
9: 那没有大夫开过这个药是为什么呀、
1: 啊、
9: 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不愿意开吗？
1: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其他镇上有没有卖这个谷维素的、
9: 嗯、
1: 这个药店的老板非常非常肯定的跟我说肯定没有，你跑了
9: 非常肯定的没有，
1: 你跑了也白跑。
9: 为什么？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啊、然后我们这下乡义诊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我回到县里的卫生站和他们站长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就说你为什么当地就这么普遍的药谷维素都没有卖的呢？当时这个卫生站的站长听完这个问题就乐了，
9: 嗯
1: 啊，乐完之后就给了我答案。
9: 什么？
1: 他就说啊，因为当地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人们家家吃的这个油啊都是自酿的，
9: 嗯，
1: 而且用什么来酿的这个油呢？就是这个红稻米，
9: 嗯，
1: 就是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自酿的红稻米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稻米油当中含有这个谷维素，在自家酿造出来这个油里头哈、啊、人家这个谷维素还是天然的，含量又那么高，所以说在当地很少很少有植物神经紊乱呐、啊、功能失调啊、内分泌不平衡啊，比如说精神方面的一些障碍呀、啊、包括神经衰弱呀、啊、就是失眠的这样的问题很少很少。
9: 这回是谜团打开了，
1: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
9: 是不是？
1: 然后我一听，我说：“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9: 嗯。
1: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领我们的团队，尤其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立项，对，一个课题来立项，专门对这个地区的红稻米进行深入的研究。一研究才发现，哎呦，这里可太了不得了。
9: 嗯，
1: 怎么一深入了解呀、啊？哎呦，真是让我打开了一个眼界。
9: 嗯，
1: 就我刚才说了，红稻米当中，我们一研究发现，里面的植物甾醇，还有天然的谷维素，包括红米霉素 K， 也就是咱们说的天然的洛伐他丁，我想象不到啊！而且这里面除了这些主要的物质之外，还含有什么呢？丰富的铁元素、磷元素、泛酸、谷胱甘肽，还有这个女同志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
9: 嗯，
1: 这里面都有。 包括维生素。

0: A 群呐、啊、B 群呐、啊、维生素 E 呀、啊、等等这些化学元素特别的丰富。
1: 哇，简直就是一个综合营养体呀、
0: 啊！啊，对，综合营养体，真的，庆师你这么形容太贴切了，
1: 是不是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咱就说谷维素，咱们上了年纪人都知道，它功能特别多，特别全。嗯，什么改善睡眠呐、啊、缓解焦虑啊、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的等等都可以。好了，人家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量特别丰富，
1: 嗯，
0: 而且是天然的谷维素，不是化学成分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维素对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还有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嗯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市面上的谷维素，但是红稻米当中里面含有的是天然的谷维素。
1: 嗯，
0: 更利于我们人体吸收。
1: 嗯，
0: 你说它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另外还有什么呢？植物甾醇。植物甾醇这个名字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听过吧？静时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就很陌生。
0: 陌生是吧？咱不用记这个名，咱们就知道这植物甾醇干嘛的就行了。植物甾醇呢，被我们科研界称之为叫人体生命的钥匙。
1: 嗯，
0: 华盛顿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专家，专门研究这个脂质代谢的，他叫什么呢？他叫理查德·奥斯兰，他就形象的比喻这个植物甾醇，把它形象的比喻成什么呢？就好比是一辆行驶在我们心脏上的公交车。
1: 哎呦，
0: 这个植物甾醇呢，能够和这个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客进行什么呢？进行较量。
1: 较量。
0: 这个植物甾醇能够和胆固醇交换位置。
1: 嗯，
0: 它可以占座，
1: 把它撵下去，
0: 把座占上了，你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没地方坐了？
1: 啊，
0: 它就下车了呗。你看看
1: 这个成分，那就是专门对付胆固醇的呀。
0: 没错，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种元素。
1: 嗯，
0: 我们说了，它得维持我们肌肉的水平，包括我们的骨骼肌啊、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这个运动肌，是吧？年轻人还得靠它长个呢，对吧？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胆固醇的含量啊，一般要在400到450毫克左右。
1: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0: 对，你要超过这个值了，你看看
1: 生病了。
0: 对，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他就会堆积了，形成血栓斑块了。但是你要超过这个值了，我跟你说，这个植物甾醇它就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它就帮助你把这个胆固醇怎么样给你降解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如果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没有超过400到450毫克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
0: 这植物甾醇好不好？
1: 太棒了，
0: 它是双向调节的一个作用。另外啊，红稻米当中我们研究发现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什么？
0: 就是你刚才不问我说的白稻米榨出的油和红稻米榨出的油我们选择哪个吗？是不是？我说白稻米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红稻米更好。
1: 嗯，
0: 就是因为红稻米当中另外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红米霉素 K。
1: 嗯，
0: 红米霉素 K 我昨天讲了，它又叫什么？
1: 天然的洛伐他汀。
0: 对喽，它就天然的洛伐他汀。白稻米油当中没有这种物质，红稻米油当中有天然的洛伐他汀。那一提到洛伐他汀，大家伙不陌生，
1: 降血脂啊。
0: 对呀，降血脂，降胆固醇，然后降低我们的血粘度，然后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还能够升高我们血液当中的铁离子的含量，可以起到补血呀、预防贫血的功效。
1: 嗯，
0: 你把你手头上洛伐他汀拿出来，就这个功能，全
1: 一样的，
0: 全都写在里头了。而且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磷离子、维生素 A 群、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 群，它可以改善咱们人体的营养不良。你比如说夜盲症，维生素 A、维生素 B 缺乏，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如果缺乏的话，还有脚气、脚气病，
1: 哦、
0: 就这么来的。里面含有的这个我说叶酸呐、泛酸呐、维生素 E 呀、包括谷胱甘肽呀，这些物质可以说，你说红稻米油当中既保留了我们平时食用油的特性，
1: 嗯，
0: 它又起到了保健的作用，你看看这是多好的东西。
1: 但老师我查了一下啊，
0: 啊，
1: 白稻米当中它也含有谷维素，
0: 也有
1: 和植物甾醇啊。
0: 对，白稻米当中我也说了，它里头也有一定的谷维素，
1: 嗯，
0: 但是基本含量一般都在3000 ppm 左右。
1: 哦，
0: 红稻米油利用原生态的制备的这种工艺，它用的是胚胎压榨的技术。我告诉你，它里面含有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1: 嗯，
0: 我告诉你，有些东西啊，它不是通过科技手段就能改变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

0: 养一方人。
1: 嗯，
0: 植物也是这样，稻米也是这样。正宗的红稻米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说我说红稻米产地一定是江西井冈山这个地区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井冈山地区的这个拿山乡。
1: 嗯，
0: 在当地啊有13个自然保护村，它是特别符合高含量红稻米生长的环境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环境就特殊，它长出来的植物它就不一样。你同样红稻米挪到别的地方去，挪到东北，你看东北五常大米出名，盘锦大米出名，你种红稻米你就种不出来。
1: 嗯，
0: 你种出来了，谷维素的含量也低。就在江西井冈山这儿，因为这个地区啊，每年平均的气温呢不高于15.6度，降雨量不高于1856毫米，但是你少了也不行，它还不低于1500毫米，总是在这个中间范围来波动，所以说保证了这个雨水的充沛。
1: 嗯嗯，
0: 啊，完它还不涝。
1: 嗯，
0: 然后这个平均日照的时长要达到1500个小时，而且全年没有霜，这个地方没有霜降。
1: 哇，
0: 那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
0: 对吧？植物也是这样，
1: 哦，
0: 是吧？品种也是这样。我昨天讲了，你用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是不是特别大？
1: 是呢，就是油烟机啊，一个星期就得清理一下，
0: 对啊，
1: 要不然油槽一个月就满了。
0: 那同样啊，那你想一想，
1: 是，
0: 这是你肉眼可见的，
1: 嗯，
0: 在你排油烟机上有这些油渍啊，这个油污的物质，那它跑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血栓和斑块？
1: 是。
0: 那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都看出来了，
1: 嗯，
0: 是吧？你在你身体当中你看不见的，那不就血栓斑块吗？
1: 嗯，
0: 好了，红稻米油真要是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在炒菜的时候你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得到，它的烟点特别的高。
1: 烟点高？
0: 对，它的油质特别的稳定，是吧？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炒菜，它可以保证这个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食品的新鲜度啊、保鲜度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而且红稻米油你作为这个食用油而言，它为什么烟点这么高呢？说明它产生的聚合物就非常非常少，你就吃完了，你这个锅碗瓢盆，我告诉你，你清洗起来都方便。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生活当中
1: 点点滴滴就可以收获到健康？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啊，老师，真的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建立起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0: 对呀，啊，
1: 我们每天都需要用油，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厨房当中不健康的油把它扔掉，
0: 对，换掉，
1: 换掉。
0: 嗯，
1: 我们同样是用油来炒菜，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功能保健性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形成体内的油脂斑块了。
0: 对呀，啊，
1: 那红稻米油它好就好在这儿嘛。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用。
1: 嗯，
0: 因为这些血栓斑块我们年轻人它可能很容易就降解掉了。
1: 嗯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更重要。
1: 嗯，
0: 所以说俗话说得好，叫开门七件事儿，什么
1: 柴米油盐
0: 酱
1: 醋
0: 茶。对，没错。那么这些看似是小事儿，其实它都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都是大事儿。油是我们居家不可缺少的物质吧？
1: 是的，
0: 每天都要吃吧。那你这么吃，你可能就吃出毛病来。你换个吃法，你换一种油，同样的价格，你可能对我们身体就吃出益处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我尤其推荐咱们要用上安全健康的红稻米油。
1: 那梁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您说红稻米油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知道
0: 啊？
1: 或者是说他没有进行大力的推广呢？
0: 现在也多了，咱们在超市里也见到很多的稻米油。要么这些稻米油是白稻米油，偶尔有这种红稻米油的，也都是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红稻米油之所以金贵，而且以前人不知道，
1: 嗯，
0: 因为红稻米油，我跟你讲啊，它在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是不能够使用化肥，不能够打农药的。
1: 那它产量很少啊，
0: 绿色无公害，这是标准生产。但是它的问题也来了，你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亩产量是不是非常的低？
1: 太低了。
0: 我告诉你啊，在当地这个红稻米每亩啊不到800斤。
1: 嗯，
0: 总量全加在一块儿，一年下来也就4000吨左右。那有人说说梁老师，我在这个超市里见过这种稻米油，见过，确实我在超市里都见过，但是我都不用。
1: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写这个稻米油都

0: 是白稻米油，80%都是白稻米油，和红稻米油我刚才讲了没法比，没配。好了，偶尔你能遇到这个红稻米油的话，记住了。它为什么价格标的那么低？
1: 嗯，对、
0: 啊。所以说你看当地产量这么低，它价格能便宜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以前都没见过，现在见过，我告诉你，咱们也得擦亮眼睛来进行选择。
1: 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啊，也就造成了导致了成品的红稻米油它的产量是更低更低了。
0: 没错，而且我这还只是说了这个原材料一方面的、
1: 嗯、
0: 我跟你说要细说的话这里事儿太多了，
1: 事儿太多了。
0: 对，你看这个压榨的工艺那非常非常繁琐、
1: 哦、
0: 你如果不通过这种繁琐的工艺，它连15%的这个出油率都达不到，
1: 那太少了。
0: 对，你比如说它里面涉及到这个鲜胚制油的技术，比如说分散保鲜呢、啊、集中制取啊、集中提炼呢、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工艺红曲发酵，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这个极其复杂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那你说了解人肯定少呗，
1: 我们还是梁老师您帮我们选更好一些对不对？那平时我们都需要用油，一定要吃健康性的功能性的油。
0: 对，
1: 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有好处的呢？那为啥不用红稻米油呢？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它价格贵一点咱也认。
0: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像你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嗯、那肯定是
0: 对不对？你就是给大家伙推广没问题，包括我们合作的厂家也在当地，就是考虑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价格确实有点高，我怕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咱们承受不了。
1: 承受不了那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我们承受不了？
0: 你知道就是在当地啊，就是我们说的家里头自己这个榨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家里头自己吃的是吧、
1: 嗯、
0: 留一年的量的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当地老百姓就这种散装的红稻米油，你就得合人民币将近40块钱左右一斤，
1: 散装的都得40块钱一斤，
0: 是不是高？
1: 那这油也太贵了。
0: 这可没算什么包装瓶呢，包装盒呢。我告诉你啊，最大的成本可不在这个原材料上。就像你说的，原材料41斤左右，我跟你讲，咱们要是追求健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咬咬牙还能够承受得了、
1: 嗯。
0: 你知道要把这个外包装加上了。80%的价格可能来自于外包装上的，那都得加在一块儿，那价格就更高了。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散装的40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咬咬牙可能还承受得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包装加在一块儿，
1: 对呢，其实很多钱啊最后都花到包装上了。
0: 那可不，
1: 就咱都买过月饼都知道嘛、
0: 嗯、
1: 其实那月饼单个的单饼的才多少钱呀，但是包材嫌贵呀。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红稻米油也是，本身它货真价实40块钱左右一斤、
1: 嗯、
0: 如果加上包装的话那可就高了去了，是不是？
1: 那相当了。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咱普通老百姓，
0: 嗯，
1: 咱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散装一斤40块钱左右吧，勉强勉强还能够接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家里边我们用的普通的橄榄油，营养成分还没这个好呢。
0: 嗯，
1: 那一桶也得200来块钱呢，
0: 是不是？
1: 就同样的价格，我们肯定是选红稻米油。
0: 对，
1: 那同样用油嘛，我肯定要用一个对身体更好的红稻米油。我知道它好，我为啥不用啊？
0: 没错，就刚才你说了，就是好。一点的橄榄油一桶大概5斤左右也得280-290块钱，
1: 嗯，
0: 那你合一下这个一斤多少了，也得50-60块钱了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原产地的散装的一斤的红稻米油才4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你说你们年轻人消费观点是这样的，他会对比，
1: 对，
0: 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他可不这么想。咱们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过惯了都，是不是？嗯，还是那句话，给大家伙推荐甄选这个红稻米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价格的事儿我一定要想办法给大家伙再打下来。
1: 嗯，
0: 因为我就要普通的包装行不行？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你想送人另当别论，说梁老师我想要一个高档的包装，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如果咱们大家伙就是自己家来用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用那个特别高档的包装。
1: 老师您太好了，您真是咱们自己家人。
0: 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把价格打下来了，
1: 真是啊。
0: 但是这个给我点时间，我看看最终能敲到了多少钱。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所以说朋友们，咱们也是给老师一点时间，我们呢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改变了我们用油的习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说您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可以呢提前先打个电话，先报上个名儿，咱们说 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1: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0: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400-6064-789 400-6064-789。
7: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梁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9: 我是沈阳铁西的。
8: 哦，
9: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8: 哦，要报名是吧？
9: 啊，
8: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9: 哟，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8: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9: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这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8: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9: 对呀。
8: 确诊了吗？
9: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嘛，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8: 哎呦。
9: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8: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
9: 就是、
8: 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1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
9: 是啊，
8: 你一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9: 对呀。
8: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9: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那后来我去一打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8: 对。
9: 是植物神经紊乱。
8: 这是病根。
9: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

0: 岁数上一大一给看的，那个这不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1: 哦，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
0: 啊、
1: 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0: 啊、这不是也不吃也不行啊，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1: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0: 啊，对呀、啊，就是这意思。
1: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啊、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啊，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啊、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呢、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就你和老伴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 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0: 那可
1: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0: 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一桶200-300块钱呢，
1: 那得啊、
0: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1: 分人，
0: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我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1: 那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你放心，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1: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3: 当然信任你了。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知风堂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1: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是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

0: 吧？
1: 对，
0: 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1: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稻米油都有2年多了都。说起来还得从2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0: 啊，
1: 然后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肾炎导致的脑血栓。
0: 哦，突发脑血栓了。
1: 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肾炎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就怕肾炎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1: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你说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0: 你看问题来了，
1: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0: 嗯，
1: 然后对，炒的土豆片了，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0: 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1: 对对，就是说，我就是肾炎，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0: 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1: 但是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0: 大豆油，
1: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0: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1: 是，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哎，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0: 哎呦，
1: 就半自理那种。
0: 都这么严重了。
1: 因为我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0: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就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1: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着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0: 对。
1: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是红色的。
0: 对。
1: 人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0: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对对，
0: 谷维素听过没？
1: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就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0: 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他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用，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1: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0: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儿，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儿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好？
1: 好好，感谢、感谢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谢谢，再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400-6064-789 400-6064-789。
7: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
8: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0: 哦，要报名是吧？
8: 啊，
0: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8: 哟，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0: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8: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0: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8: 对呀、
0: 确诊了吗？
8: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吧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0: 哎呦。
8: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0: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1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你一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8: 对呀。
0: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8: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那后来我去一大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0: 对。
8: 是植物神经紊乱，
0: 这是病根。
8: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0: 哦，
8: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
0: 嗯，
8: 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
0: 啊，
8: 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0: 哦，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嗯，
8: 对呀、
0: 啊。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
8: 啊！
0: 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8: 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8: 这不是你不吃也不行啊，你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0: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骨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8: 啊，对呀、啊，就是这意思。
0: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骨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啊，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 对,
8: 对、
0: 啊？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骨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啊、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
8: 嗯、
0: 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
8: 哦、
0: 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呢、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
8: 哦、
0: 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
8: 嗯，
0: 就你和老伴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骨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 啊,
8: 啊！
0: 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三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骨维素吗？
8: 哦、那可
0: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8: 哦，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
0: 嗯，
8: 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
0: 嗯，
8: 一桶200-300块钱呢。
0: 那得啊。
8: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0: 分人。
8: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
0: 嗯。
8: 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0: 那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啊你放心好不好？
8: 哎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0: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8: 好好好，
0: 哎，
8: 那
0: 再见啊！
8: 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8: 哎，再见。
7: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7: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9: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0: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9: 当然信任你了。
0: 嗯，
9: 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知风堂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0: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着第一道质量观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是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

0: 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
1: 对，
0: 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1: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稻米油都有2年多了，都说起来还是从2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0: 啊，
1: 一路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肾炎导致的脑血栓。
0: 哦，突发脑血栓了啊！
1: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肾炎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
0: 啊。
1: 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
0: 啊。
1: 就怕肾炎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1: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你说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0: 你看问题来了，
1: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0: 嗯，
1: 然后炒的土豆片啊，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0: 嗯、哦，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1: 啊！对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0: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1: 但是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0: 大豆油，
1: 那个、
0: 嗯
1: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0: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1: 是，可不是咋的呀。完了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0: 嗯，
1: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0: 哎呦，
1: 就半自理那种。
0: 哎呀，都这么严重了。嗯，
1: 因为我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0: 嗯，
1: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0: 嗯，
1: 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0: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1: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他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着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0: 对。
1: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又不一样，是红色的。
0: 对。
1: 以前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0: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对对，
0: 谷维素听过没？
1: 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
0: 嗯，
1: 啊，就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0: 啊，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它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

0: 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1: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0: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儿，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儿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好？
1: 好好，感谢、感谢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5: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
6: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5: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8: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首先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给我们讲解了咱们老百姓日常用油的注意事项。
0: 没错，稻米油的选择分人，
2: 分人、
0: 一定要记住、
2: 哦、
0: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最好的，
0: 对吧、
2: 嗯、
0: 稻米油我说过适合中老年人，
2: 嗯
0: 啊，年轻人你不一定用这个稻米油。你看前两天不讲过了吗？年轻人小孩他适合用什么油？
2: 嗯，
0: 大豆油。
2: 嗯，
0: 因为大豆油它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2: 多，
0: 相对含量比较高。 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人说，哎呀，这都是坏东西啊，不是啊，不是，那是我们人体必须的物质。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实际上是加速我们肌肉的合成，让我们人长身体的物质。
9: 是的，
0: 所以说年轻人你长身体，你就可以用大豆油，
9: 需求量还高呢。
0: 对，然后呢，就算它过量了，我们年轻人有很好的代谢的功能，
9: 对，
0: 它能够排出体外的。
9: 对，上岁数不行了。
0: 岁数大的人呢？岁数大的人，你再用这种大豆油，高胆固醇的，高这个饱和脂肪酸的，你本身也不需要长身体了。我们还需要长个吗？
9: 不需要了。
0: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岁数大了，
9: 对，
0: 我们的代谢非常慢。
9: 别给自己找事儿了。
0: 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9: 吃饱。
0: 对，我一顿饭啊，我不怕你笑话，静时，我一顿饭就是光是大米饭不算菜啊，我每次都要打八两饭。
9: 哇，老师，
0: 这我上大学啊，真是这样。
9: 你小时候家里养您挺费钱啊。
0: 是，不知道什么叫饱，什么叫
9: 大小伙子。
0: 对，然后呢，现在你看，我现在一顿饭能吃四两就不错了。我相信我再过个五年八年的一顿饭二两饭，我估计也都够。为什么？我代谢不出去。
9: 对，上岁数了，
0: 是不是
9: 一定年龄了。
0: 对，这所以说，你刚才说了，稻米油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分人。
9: 分人分年龄段来选油，
0: 没错。
9: 那您说到选这个事儿，我昨天上网还特意查了一下，就稻米啊，稻米分很多种，
0: 当然了，
9: 白的、黑的，红米、糯米，好多呀，
0: 还有黑米是吧？
9: 对，这个我们怎么选呢？就选哪个更适合更好呢？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就目前啊，你说的糯米和黑米还没有这样的油呢。市面上我们能接触到的稻米油最常见的就是两种原材料，一个是白稻米榨出来这个油，白稻米油。白稻米油好不好呢？也不错，因为它要跟这个橄榄油比啊，豆油比啊，就是同样也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它里面呢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植物甾醇啊，谷维素啊，这样的微量元素。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完全可以选择。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品种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来选择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儿，上了年岁的人啊，红稻米油，
9: 红稻米油相
0: 对
9: 来说更好一些。
0: 为什么？因为红稻米油当中同样富含的这个谷维素和这个植物甾醇，要比白稻米油当中含量更高。
9: 对，其实稻米油我们很少听说，红稻米油那更是少之更少了。
0: 这听说的很少是吧？我跟你讲，静时，不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了，就连我也说，我跟你说，如果说你早在5到8年前你问我有没有红稻米油，可能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啊，我真正了解这个红稻米油啊是5年前。5年前我才知道这个红稻米油的。也是个机缘巧合，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们下乡主要是进行筛查和普及，尤其是脑梗脑中风的一些常识，包括筛查脑中风的这样的患者，就给这个偏远的地区送温暖嘛。当时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啊一共是24个人，其中有一位是非常让我尊重的一位老教授，张老。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他多大年岁呢？他当时是77岁。
9: 哇，77岁，
0: 你看
9: 还跟您一起下乡。
0: 对呀、
9: 哇，这真让人敬佩、
0: 是不是特别让人尊敬和敬佩的？
9: 是。
0: 但是呢，老爷子自身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呀，他这个睡眠就浅。
9: 那肯定
0: 睡眠就不好。
9: 对，
0: 然后呢，他睡眠一旦不好了的话，再加上年岁比较大了，第二天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乏力呀、疲倦呢、没有精神头这种情况。
9: 就很多退行性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
0: 对，所以说你看老教授他一直就有这个睡眠浅睡眠轻的这个毛病。那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只要是出门，只要是出差，他随身一定要带这个谷维素。就是晚上睡眠不好了，哎，就吃两片谷维素。为什么当时非常流行？因为它相对安全。当时咱们这个张老，咱们这老教授啊，他也有这种习惯。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睡眠如果说 有问题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吃两片这谷维素。
9: 嗯，
0: 而且很管事儿，我告诉你，
9: 对症。
0: 对。

0: 对对，他就是神经紊乱嘛。但是呢，当时我们那次去到井冈山地区之后，出门可能是比较着急的原因，他以为他行李当中带了呢，因为他出门也检查了这个谷维素的药瓶子，他是在包里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晚上这不换了个新环境吗？换了新环境，他就睡不着了呗。
1: 嗯，
0: 睡不着了，把这行李打开，谷维素这个瓶子带来了，里头一粒都没有了。他带的是空瓶子，你说这怎么办？没办法，那没有吃啊，怎么办呢？就一宿没睡好觉。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老爷子肯定没睡好觉，
1: 没精神头。
0: 对呀，一点精神头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特别蔫儿。那你说这么大年岁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不行，
1: 去药房买吧。
0: 对呀，我赶快啊，我说别着急，我到咱们镇里头这药房，谷维素非常常见的药、
1: 嗯、
0: 是吧，你放心，我马上给你买两盒过来。结果谁成想呢，我就跑到镇里这药房，谷维素是非常非常便宜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药物啊，任何一个咱就说就是偏远山区的小药房都有啊。但是谁成想啊，我就到人家这个镇里的这个大药房，到里面问了一圈儿，都没有这个谷维素。
1: 那谷维素这么常见的药怎么还没有卖呢？
0: 你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呀、啊、我就跟这个药房的老板我就聊起来了。他说呀，我们好多年没有这谷维素卖了，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谷维素啊在当地啊就没有一个大夫开过这种药，
1: 嗯，
0: 然后就导致呢没有人买这个谷维素这药。然后之前他也进过谷维素这个货，可是到最后一盒都没卖出去，最后放的都过期了。
1: 那没有大夫开过这个药、
0: 啊、
1: 是为什么呀？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不愿意开吗？
0: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哦、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其他镇上有没有卖这个谷维素的、
1: 嗯、
0: 这个药店的老板非常非常肯定的跟我说肯定没有。你
1: 跑了，非常肯定的没有，
0: 你跑了也白跑。
1: 为什么？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呀、啊、然后我们这下乡义诊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我回到县里的卫生站和他们站长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就说你为什么当地就这么普遍的药谷维素都没有卖的呢？当时这个卫生站的站长听完这个问题就乐了。
1: 嗯
0: 啊，乐完之后就给了我答案。
1: 什么？
0: 他就说啊，因为当地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人们家家吃的这个油啊都是自酿的。
1: 嗯，
0: 而且用什么来酿的这个油呢？就是这个红稻米。
1: 嗯，
0: 就是家家户户都吃这个自酿的红稻米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稻米油当中含有这个谷维素，在自家酿造出来这个油里头啊，人家这个谷维素还是天然的，含量又那么高，所以说在当地很少很少有植物神经紊乱呐、啊、功能失调啊、内分泌不平衡啊，比如说精神方面的一些障碍呀、啊、包括神经衰弱呀、啊、就是失眠的这样的问题很少很少。
1: 这回是谜团打开了。
0: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
1: 是不是？
0: 然后我一听，我说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带领我们的团队，尤其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立项，对，一个课题来立项，专门对这个地区的红稻米进行深入的研究。一研究才发现，哎呦，这里可太了不得了。
1: 嗯，
0: 怎么一深入了解呀、啊、哎呦，真是让我打开了一个眼界。
1: 嗯，
0: 就我刚才说了，红稻米当中我们一研究发现，里面的植物甾醇还有天然的谷维素，包括红米霉素 K， 也就是咱们说的天然的洛伐他丁，我想象不到啊。而且这里面除了这些主要的物质之外，还含有什么呢？丰富的铁元素、磷元素、泛酸、谷胱甘肽，还有这个女同志怀孕的时候要吃叶酸，
1: 嗯，
0: 这里面都有，包括维生素 A 群呐、啊、B 群呐、啊、维生素 E 啊等等，这些化学元素特别的丰富。
1: 哇，简直就是一个综合营养体呀、
0: 啊！啊，对，综合营养体，真的，庆师你这么形容太贴切了，
1: 是不是、
0: 啊？对，所以说你看，咱就说谷维素，咱们上了年纪人都知道，它功能特别多、特别全，
1: 嗯、
0: 什么改善睡眠呐、啊、缓解焦虑啊、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的等等都可以。好了。人家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含量特别丰富，
1: 嗯，
0: 而且是天然的谷维素，不是化学成分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维素对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病变 还有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嗯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市面。

0: 这样的谷维素，但是红稻米当中里面含有的是天然的谷维素，
1: 嗯，
0: 更利于我们人体吸收，
1: 嗯，
0: 你说它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另外还有什么呢？植物载醇，植物载醇这个名字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听过吧？静时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这很陌生。
0: 陌生是吧？咱不用记这个名，咱们就知道这植物载醇干嘛的就行了。植物载醇呢，被我们科研界称之为叫人体生命的钥匙。
1: 嗯，
0: 华盛顿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学专家，专门研究这个脂质代谢的，他叫什么呢？他叫理查德·奥斯兰，他就形象的比喻这个植物载醇，把它形象的比喻成什么呢？就好比是一辆行驶在我们心脏上的公交车。
1: 哎呦，
0: 这个植物载醇呢，能够和这个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客进行什么呢？进行较量。
1: 较量。
0: 这个植物载醇能够和胆固醇交换位置，
1: 嗯，
0: 它可以占座，
1: 把它撵下去，
0: 把座占上了，你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没地方坐了
1: 啊？
0: 它就下车了呗。你看看
1: 这个成分，那就是专门对付胆固醇的呀。
0: 没错，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种元素。
1: 嗯，
0: 我们说了，它得维持我们肌肉的水平，包括我们的骨骼肌啊，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这个运动肌，是吧？年轻人还得靠它长个呢。对吧？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胆固醇的含量啊，一般要在400到450毫克左右。
1: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0: 对，你要超过这个值了，你看看
1: 生病了。
0: 对，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他就会堆积了，形成血栓斑块了。但是你要超过这个值了，我跟你说，这个植物载醇它就开始工作了。
1: 嗯，
0: 它就帮助你把这个胆固醇怎么样给你降解掉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如果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没有超过400到450毫克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
1: 嗯，
0: 这植物载醇好不好？
1: 太棒了，
0: 它是双向调节的一个作用。另外啊，红稻米当中我们研究发现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1: 什么？
0: 就是你刚才不问我说的白稻米榨出的油和红稻米榨出的油我们选择哪个吗？是不是？我说白稻米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红稻米更好。
1: 嗯，
0: 就是因为红稻米当中另外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红米霉素 K。
1: 嗯，
0: 红米霉素 K 我昨天讲了，它又叫什么？
1: 天然的洛伐他汀。
0: 对喽，它就天然的洛伐他汀。白稻米油当中没有这种物质，红稻米油当中有天然的洛伐他汀。那一提到洛伐他汀，大家伙不陌生，
1: 降血脂啊。
0: 对呀，降血脂，降胆固醇，然后降低我们的血粘度，然后这个天然的洛伐他汀还能够升高我们血液当中的铁离子的含量，可以起到补血呀、预防贫血的功效。
1: 嗯，
0: 你把你手头上洛伐他汀拿出来，就这个功能，
1: 全一样的，
0: 全都写在里头了。而且这个红稻米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磷离子、维生素 A 群、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 群，它可以改善咱们人体的营养不良。你比如说夜盲症，维生素 A、维生素 B 缺乏，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如果缺乏的话，还有脚气、脚气病，就这么来的。里面含有的这个我说叶酸呐、泛酸呐、维生素 E 呀、包括谷胱甘肽呀，这些物质可以说，你说红稻米油当中既保留了我们平时食用油的特性，
1: 嗯，
0: 它又起到了保健的作用。你看看这是多好的东西。
1: 但老师我查了一下啊，
0: 嗯，
1: 白稻米当中它也含有谷维素，
0: 也有
1: 和植物甾醇啊。
0: 对，白稻米当中我也说了，它里头也有一定的谷维素，
1: 嗯，
0: 但是基本含量一般都在3000 ppm 左右。
1: 哦，
0: 红稻米油利用原生态的制备的这种工艺，它用的是胚胎压榨的技术。我告诉你，它里面含有谷维素的含量高达18000 ppm。
1: 嗯，
0: 我告诉你，有些东西啊，它不是通过科技手段就能改变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植物也是这样，稻米也是这样。正宗的红稻米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说我说红稻米产地一定是江西井冈山这个地区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井冈山地区的这个拿山乡。
1: 嗯，
0: 在当地啊有13个自然保护村，它是特别符合高含量红稻米生长的环境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环境就特殊，它长出来的植物它就不一样。你同样的红稻米挪到别的地方去，挪到东北，你看东北五常大米出名，盘锦大米出名，你种红稻米你就种不出来。 你种出来了，谷维素的含量也低。就在江西井冈山这儿，因为这个地区啊，每年平均的气温呢、啊、不高于15.6度，降雨量不高于1856毫米，但是你少了也不行，它还不低于1500毫米，总是在这个中间范围来波动，所以说保证了这个雨水的充沛。
1: 嗯嗯，
0: 啊，它还不漏。
1: 嗯，
0: 然后这个平均日照的时长要达到1500个小时，而且全年没有霜，这个地方没有霜降。
1: 哇，
0: 那我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
0: 对吧？植物也是这样、
1: 哦、
0: 是吧？品种也是这样。我昨天讲了，你用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是不是特别大？
1: 是呢，就是油烟机啊，一个星期就得清理一下，
0: 对啊，
1: 要不然油槽一个月就满了。
0: 那同样啊，那你想一想，
1: 是，
0: 这是你肉眼可见的，
1: 嗯、
0: 在你排油烟机上有这些油渍啊，这个油污的物质，那它跑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就血栓和斑块？
1: 是。
0: 那我们用的这个普通的大豆油、玉米油，你炒菜的时候油烟都看出来了，
1: 嗯，
0: 是吧？你在你身体当中你看不见的，那不就血栓斑块吗？
1: 嗯，
0: 好了，红稻米油真要是咱们能够得到的话，你在炒菜的时候你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得到，它的烟点特别的高，
1: 烟点高，
0: 对，它的油质特别的稳定，是吧、
1: 哦、
0: 你比如说你炒菜，它可以保证这个食材的这个原汁原味，食品的新鲜度啊、保鲜度啊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而且红稻米油你作为这个食用油而言，它为什么烟点这么高呢？说明它产生的聚合物就非常非常少，你就吃完了，你这个锅碗瓢盆，我告诉你，你清洗起来都方便。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生活当中、
1: 哎、点点滴滴就可以收获到健康？
0: 没错。
1: 所以说你看啊，老师真的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建立起健康的饮食习惯呢、嗯、
0: 对、啊、
1: 我们每天都需要用油，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厨房当中不健康的油把它扔掉，
0: 对，换掉，
1: 换掉。
0: 嗯，
1: 我们同样是用油来炒菜，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功能保健性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形成体内的油脂斑块了。
0: 对呀、啊、
1: 那红稻米油它好就好在这儿嘛，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用。
1: 嗯，
0: 因为这些血栓斑块我们年轻人它可能很容易就降解掉了，
1: 嗯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更重要。
1: 嗯，
0: 所以说俗话说得好，叫开门七件事儿，什么？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没错。那么这些看似是小事儿，其实它都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都是大事儿。油是我们居家不可缺少的物质吧？
1: 是的，
0: 每天都要吃吧。
1: 嗯，
0: 那你这么吃，你可能就吃出毛病来。你换个吃法，你换一种油，同样的价格，你可能对我们身体就吃出益处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上了年岁的人，我尤其推荐咱们要用上安全健康的红稻米油。
1: 但梁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1: 您说红稻米油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知道
0: 啊？
1: 或者是说他没有进行大力的推广呢？
0: 现在也多了，咱们在超市里也见到很多的稻米油、要么这些稻米油是白稻米油，偶尔有这种红稻米油的，也都是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勾兑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红稻米油之所以金贵，而且以前人不知道，
1: 嗯，
0: 因为红稻米油，我跟你讲啊，它在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是不能够使用化肥，不能够打农药的。
1: 那它产量很少啊，
0: 绿色无公害，这是标准生产。但是它的问题也来了，你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亩产量是不是非常的低？
1: 太低了。
0: 我告诉你啊，在当地这个红稻米每亩啊不到800斤。
1: 嗯，
0: 总量全加在一块儿，一年下来也就4000吨左右。那有人说说梁老师，我在这个超市里见过这种稻米油，见过，确实我在超市里都见过，但是我都不用。
1: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写这个稻米油都是白稻米油，80%都是白稻米油，
1: 嗯，
0: 和红稻米油我刚才讲了没法比，没配。好了，偶尔你能遇到这个红稻米油的话，记住了。它为什么价格标的那么低？
1: 嗯，对、啊、
0: 所以说你看当地产量这么低，它价格能便宜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以前都没见过， 现在建国，我告诉你，咱们也得擦亮眼睛来进行选择。
1: 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啊，也就造成了，导致了成品的红稻米油它的产量是更低更低了。
0: 没错，而且我这还只是说了这个原材料一方面的。
1: 嗯，
0: 我跟你说，要细

0: 一说的话，这里事儿太多了，
1: 事儿太多了。
0: 对，你看这个压榨的工艺，那非常非常繁琐。
1: 嗯，
0: 你如果不通过这种繁琐的工艺，它连15%的这个出油率都达不到，
1: 那太少了。
0: 对，你比如说，它里面涉及到这个鲜胚制油的技术，比如说分散保鲜呐、集中制取啊、集中提炼呐，还有一个特殊的工艺红曲发酵。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这个极其复杂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那你说了解人肯定少呗，
1: 我们还是梁老师您帮我们选更好一些对不对？那平时我们都需要用油，一定要吃健康性的功能性的油。
0: 对，
1: 为什么不用一个对身体有好处的呢？那为啥不用红稻米油呢？对不对？就是说它价格贵一点咱也认。
0: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像你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你就是给大家伙推广没问题，包括我们合作的厂家也在当地，就是考虑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嗯，
0: 价格确实有点高，我怕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咱们承受不了。
1: 承受不了那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我们承受不了？
0: 你知道就是在当地啊，就是我们说的家里头自己这个榨的这个红稻米油、
1: 嗯、
0: 家里头自己吃的是吧、
1: 嗯、
0: 留一年的量的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当地老百姓就这种散装的红稻米油，你就得合人民币将近40块钱左右一斤，
1: 散装的都得40块钱一斤，
0: 是不是高？
1: 那这油也太贵了。
0: 这可没算什么包装瓶呢，包装盒呢。我告诉你啊，最大的成本可不在这个原材料上。就像你说的，原材料40一斤左右，我跟你讲，咱们要是追求健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咬咬牙还能够承受得了。你知道要把这个外包装加上了。80%的价格可能来自于外包装上的，那都得加在一块儿，那价格就更高了。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人家散装的40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咬咬牙可能还承受得了，但是如果把这个包装加在一块儿，
1: 对呢，其实很多钱啊最后都花到包装上了。
0: 那可不，
1: 就咱都买过月饼都知道嘛、
0: 嗯、
1: 其实那月饼单个的单饼那才多少钱呀，但是包材嫌贵呀。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红稻米油也是，本身它货真价实40块钱左右一斤、
1: 嗯、
0: 如果加上包装的话，那可就高了去了，是不是？
1: 那相当了。其实对我来说啊，就是咱普通老百姓，
0: 嗯，
1: 咱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散装一斤40块钱左右吧，勉强勉强还能够接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家里边我们用的普通的橄榄油，营养成分还没这个好呢。
0: 嗯，
1: 那一桶也得200来块钱呢，
0: 是不是？
1: 就同样的价格，我们肯定是选红稻米油。
0: 对，
1: 那同样用油嘛，我肯定要用一个对身体更好的红稻米油。我知道它好，我为啥不用啊？
0: 没错，就刚才你说了，就是好一点的橄榄油，一桶大概5斤左右，也得280-290块钱。
1: 嗯，
0: 那你合一下，这个一斤多少了？也得50-60块钱了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原产地的散装的一斤的红稻米油才4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你说你们年轻人消费观点是这样的，他会对比，
1: 对，
0: 但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他可不这么想。咱们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过惯了都，是不是？嗯，还是那句话，给大家伙推荐甄选这个红稻米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价格的事儿，我一定要想办法给大家伙再打下来。
1: 嗯，
0: 因为我就要普通的包装行不行？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你想送人，另当别论，说梁老师我想要一个高档的包装，你单独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如果咱们大家伙就是自己家来用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用那个特别高档的包装。
1: 老师您太好了，您真是咱们自己家人。
0: 是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把价格打下来了，
1: 真是啊。
0: 但是这个给我点时间，我看看最终能敲到了多少钱。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所以说朋友们，咱们也是给老师一点时间，我们呢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改变了我们用油的习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说您想用上红稻米油的话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可以呢提前先打个电话，先报上个名儿，咱们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的营养品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现在吃没了，怕 淘了好。

0: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2: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064-789 400-6064-789。
6: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我是沈阳铁西的。
7: 哦，
8: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7: 哦，要报名是吧？
8: 啊，
7: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8: 哟，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嗯，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7: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8: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7: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8: 对呀。
7: 确诊了吗？
8: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吧，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7: 哎呦。
8: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7: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
8: 就是、
7: 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1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你一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8: 对呀。
7: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8: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那后来我去一大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7: 对。
8: 是植物神经紊乱。
7: 这是病根。
8: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7: 哦，
8: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7: 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
8: 对呀、
7: 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8: 这么回事啊？
7: 对呀、
8: 这不是你不吃也不行啊，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

0: 稻米油呢。
1: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谷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0: 啊，对呀、就是这意思。
1: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
0: 对，
1: 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谷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呢、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就你和老伴儿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谷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啊，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谷维素吗，
0: 那可
1: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0: 哦，那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一桶200-300块钱呢，
1: 那得啊，
0: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1: 分人，
0: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我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1: 那是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 啊你放心好不好。
0: 对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那
1: 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去报个名。
1: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3: 当然信任你了。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知风堂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1: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是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3: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吃这个红稻米油都有2年多了，都说起来还是从2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1: 啊。
3: 以后就在医院的病房。

0: 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性年导致的脑血栓。
1: 哦，突发脑血栓了啊。
0: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性年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
1: 啊，
0: 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
1: 啊，
0: 就怕性年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0: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1: 你看问题来了，
0: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1: 嗯，
0: 然后炒的土豆片啊，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1: 嗯、哦，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0: 啊，对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1: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0: 但是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1: 大豆油，
0: 那个、
1: 嗯
0: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1: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0: 是，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1: 嗯，
0: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1: 哎呦，
0: 就半自理那种。
1: 哎呀，都这么严重了。嗯，
0: 因为我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1: 嗯，
0: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1: 嗯，
0: 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1: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就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0: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了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1: 对。
0: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就不一样，是红色的。
1: 对。
0: 以前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1: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对对，
1: 谷维素听过没？
0: 是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
1: 嗯，
0: 啊，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啊，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它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0: 对对对。

0: 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儿，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儿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儿的，好不好？
0: 好好，感谢、感谢杨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再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6: 400-6064-789 400-6064-789。
7: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8: 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
8: 我在你这报个名吧，我要用那个红稻米油。
1: 哦，要报名是吧？
8: 啊，
1: 您这样啊，就是都是给我出难题的。这两天报名啊，在场外呀、咱们这个统计一下就行。因为我现在呢是想给大家伙争取，给大家伙去选这个红稻米油。但是目前呢、我挑了几家这个有质量保障的吧，价格都太高。所以说我现在也在发动我身边的人帮大家伙找这个性价比好的红稻米油呢啊。
8: 哎呦，梁老师，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咱们不需要啥好包装啥的，也不是、要什么大款，追求那些面子啥的。咱这些人吧，年纪都大了，就追求的就是实惠嘛，是吧？就是健康嘛。
1: 对喽，对，你这是话说的太在理儿了。咱们年纪大了，忙碌了一辈子了。到了晚年了，不就是健康吗？是吧？
8: 就是啊，就是啊。哎，梁老师啊，这个红稻米油的事啊，你就费费心，尽量给我们争取来。现在就反正我家是特别需要啊，就我和我老伴儿现在就是一个病，就是植物神经紊乱呀。
1: 你和老伴儿都是植物神经紊乱呢？
8: 对呀、
1: 确诊了吗？
8: 对呀、确诊了。但我俩的症状吧，它还不一样。我呢是那个血压波动。站着和坐着那个量血压就没有一样的。那个降压药我还不敢吃。哎呀，一阵一阵的头晕迷糊。眼睛看人都有重影。
1: 哎呦。
8: 我一天到晚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还有那个手心啊就突然的就出汗。就是感觉那个五心发热，哎呦可难受了。
1: 哎呦，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这个一般的降压药还真不能用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还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血压波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植物神经混乱的患者，你比如说他站着量的时候，哎，血压高160甚至180，可是一坐下来量坏了，就变成120-80了。你说这降压药咋吃吧？你一吃了你吃不对了，你这不就低血压了吗？对不对？
8: 对呀、
1: 所以说咱们啊，你要不吃还不行，不吃的话180了都，你这个血压太高还会导致脑出血，你这不两头为难的事儿吗？是不是？
8: 就是这样啊。哎呦可不是嘛、这不纠结了好几年呢。那后来我去一打才知道，你不是单纯的血压问题啊。
1: 对。
8: 是植物神经紊乱。
1: 这是病根。
8: 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骨维素。我老伴儿影响的就是那个胃肠神经。他那个胃肠神经紊乱
1: 哦，
8: 哎呀，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厕所。比方说你个大热天的吧，撩一下衣服，肚子马上就有反应，而且马上就坏肚子。这吃了好几年的这个泻立停也不好。后来也是上医大给看的，那个植物神经紊乱也是给开的那个骨维素。
1: 大夫都给你们开的骨维素是吧？
8: 对呀、
1: 其实提到这个骨维素啊。 就是咱们要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它的这个功能特别多
8: 啊。
1: 但是后来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跟你说啊，是药三分毒啊，
8: 这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8: 这不是也不吃也不行啊，人家所以这不才着急用这个红稻米油呢。
1: 就是就这两天听我节目知道了，我说的这个红稻米油当中富含谷维素高达18000 ppm 啊。
8: 啊，对呀，就是这意思。
1: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还真是啊，红稻米油当中的谷维素它是绿色安全的，对吧？它是油啊，我们正常这个做饭炒菜呀、家里吃饭你都得吃油啊，对不对？你平时在吃饭当中就把这个谷维素补充到身体当中了，符合咱们人体的吸收。另外最主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我说为什么让大家我选择红稻米油呢？啊，里面独有的这个红米霉素 K，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红米霉素 K。然后再加上好的红稻米油啊，里面富含有铁呀、磷呐、维生素 A 呀和 B 呀，是吧？就是维生素的，吃的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你在这个同样是红稻米油当中，多种维生素都给你含里头了。
8: 嗯，
1: 就你和老伴儿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就是你就把这红稻米油用好，用好之后你吃的这个谷维素你甚至慢慢都给我减下去，就不用用了。但是我得说，好的红稻米油可不是杂牌子的红稻米油啊，好的红稻米油你吃到3个月左右，你看吧，这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啊。你不就缺谷维素吗？
8: 那可
1: 红稻米油当中都给你包含了啊。
8: 哦，那那好好好，那我家孩子这不是总给我们买那个橄榄油啊，
1: 嗯，
8: 说比那个大豆油营养成分高，
1: 嗯，
8: 一桶200-300块钱呢，
1: 那得啊，
8: 我这还不如你讲的这个红稻米油好呢，
1: 分人，
8: 所以吧，我这就决定了，我家里的油都换掉，就用红稻米油，
1: 嗯。
8: 哎，梁老师啊，这个价格你就尽量给争取吧，如果价格争取不下来呢。我没事，我们也用。
1: 那两回事儿，人家你这家庭条件好的可以用，但是还有这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呢，是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橄榄油，还有大豆油，还有这个红稻米油，它分人群。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给大家伙找了很多厂家的，尤其是那种优质厂家的红稻米油啊，价格都太高。我呢还是要找一个性价比好的。一定是大家伙普通老百姓能够常年用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炒菜的用油，咱们没必要花大价钱。然后呢它还具有功能性，让咱们平时就是长长久久的都能用好，都能给它用上。我再给大家伙找这个呢啊，你放心好不好？
8: 对呀，那太好了，梁老师啊，你那个这么着吧，反正不管争取下来还是争取不下来，我先报个名。我觉得这个事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呀，这都像您这么想，我跟你说这就对了，是不是？好，你就关注我节目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8: 好好好，
1: 哎，
8: 好，
1: 再见，
8: 那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
8: 哎，再见。
7: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5: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7: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你好，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9: 我想要这个红稻米油，就想在你这里给报个名。
1: 哦，也是想报名这个红稻米油的。这个，首先我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因为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想要报名，想要得到，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感谢大家伙。
9: 当然信任你了。你看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些脂肪糖的香皂我买了，推荐都是好东西。
1: 所以说啊，健康全球购啊，咱们这个惠民的这个平台啊，产品质量观那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会严把这第一道质量关的，尤其是咱们是一个健康平台，就是帮助大家伙收获健康的，你这个质量毋庸置疑，这必须得保障的。很多厂家都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确保这个价格观，就是你发现没有，没给大家伙推出一款好的产品，这个价格一定是控制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对吧？
9: 对，
1: 咱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能用得上的，把高端的好产品 变成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产品，对吧？
0: 对对对，是，可不嘛，都是大好人啊。我跟你说梁老师，其实我

0: 这个红稻米油都有2年多了都。说起来还是从2年前说起，那不是在家里那时候干着活呢，都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然后就啥不知道了。
1: 啊，
0: 然后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然后大夫告诉我这是血压高，性年导致的脑血栓。
1: 哦，突发脑血栓了。
0: 啊，我理解了，我血压高我知道，性年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平时我就不咋吃肉。
1: 啊，
0: 那个腻的食物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吃。
1: 啊，
0: 就怕去年导致脑血栓，一直挺注意的。我说咋就脑血栓了呢？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平时咱也不吃荤腥，也不吃肉，油腻的食物咱还挺注意的，怎么就这个脑血栓了呢？那我问问你，每天你炒菜做饭的时候用不用油吧？那油不就是脂肪吗？对不对？你油用的不对的话，油要是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同样会导致我们血液的粘稠。
0: 是，可不嘛，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也没啥文化，就想着少吃肉，做菜它不放肉，它也就是它不香啊。我然后我就想办法，我就说多放点油。
1: 你看问题来了，
0: 油就放的多了就习惯了。
1: 嗯，
0: 然后炒的土豆片了，然后炒熟了上面都起泡那种。
1: 嗯，成油炸的了，你这，哎呀。
0: 对对，就是说我就是去年因为平时做菜油太大给导致的。
1: 嗯，不是这个油用的多导致的，我告诉你啊，是你用的这个油的品质的问题。你之前都吃什么油吧？你跟我说说。
0: 但是人上岁数了吧，也没改啥习惯，就用那大豆油呗。
1: 大豆油，
0: 那个、
1: 嗯
0: 啊，大豆油不好吗？那个
1: 大豆油，全国人民都在吃大豆油，是吧？啊，你说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啊。但是啊，大豆油啊，我跟你讲，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平均1000克大豆油当中含有9000卡的这个热量，你说多高吧？而且这个大量的食用这种大豆油，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容易导致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过剩过多，它会堆积。那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这个代谢能力就差，就下降，你这个过多的胆固醇，过多的脂肪酸，你代谢不出去，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话，是不是就引起这个高血脂了，高血糖了，高血压了，造成动脉硬化了？那你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了，最终导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啊，你知道吗？啊，
0: 是，可不是咋的呀。反正这回住院也给我了很大的教训。
1: 嗯，
0: 哎呀，这一个来月还导致这个右侧身体半身不遂了。
1: 哎呦，
0: 就半自理那种。
1: 哎呀，都这么严重了。嗯，
0: 因为我不敢吃油了嘛，做菜基本上都是白水煮着吃。然后我姑爷就看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不行，然后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来了。
1: 嗯，
0: 还突然买了红稻米油。
1: 嗯，
0: 就是做饭的时候，用油我也不吃那种。
1: 就分开做了呗，是吧？你不能走两个极端。你白水煮青菜那也不是人吃的，该用油还是用油，但是把这个油换成这个功能性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油，那就可以了。是吧？你这真是给吓坏了，当时。
0: 吓坏了，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说，你吃这个油不光吃了香，对你的病还有好处呢。
1: 对。
0: 然后把那个油壶拿来让我看，一看那个颜色就不一样，是红色的。
1: 对。
0: 以前就没见过，还让我看那什么谷维素的含量是18000那个。
1: 哎。我告诉你，这谷维素含量这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对对，
1: 谷维素听过没？
0: 是就是说谷维素，我知道啊。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乡里的大夫就给我开那个谷维素，吃过那个止疼片，就吃上管用。
1: 嗯，
0: 啊，就这样吧，反正就生活上就吃那个红稻米油嘛。
1: 啊，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因为你这个红稻米油，它毕竟是一个炒菜做饭的油，你说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是它给治疗过来的，这个不现实。但是红稻米油你平时用好了，确实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病现在恢复成这样就是红稻米油给治的，那你不瞎说吗？对吧？咱得实事求是。
0: 嗯，
1: 那个红稻米油记住了，为什么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呢？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80%以上的疾病都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把这个红稻米油换成咱们日常的用油的话，它等于说改变了你的

0: 生活习惯。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油呢？是吧，价格还一样，它不形成这个油脂，不形成斑块，这红稻米油多好啊，适合中老年人啊。
1: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再说也不能老麻烦孩子那个同学买，人情也不好还，那你就帮我们争取争取吧。
0: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伙，尽量把这个事儿给大家伙办好啊。你就关注我节目吧，如果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好，感谢、感谢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汤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汤生产成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啊，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说师傅啊，你看到了吗？你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您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师傅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 你让多少人看到了

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啊，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子一道子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10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给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她挣那个昧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子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就不灵活了，这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啊，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10多公里，我这腿呀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啥，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的。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舒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
有几次啊

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她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大林呐，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啊，外边啊都说我老太太黑啊，说我老太太不是个东西。哎呀，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处了个对象，想在市里买个房安个家，那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给他使劲吗？我家祖传的这个方子他就是治荨麻疹的，你像过去一过敏了就赶紧吃那个普洱米或者苯海拉明。他就跟我说我这个秘方啊其实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啊，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他说我心甘情愿地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嗯，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路路通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用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1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堂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10个药厂的负责人，几10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3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1天3次用药，
一天两次。

量的，一天一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一天三副药，就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你得给我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呀？有没有这个能力呀？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呀？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百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三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三次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两次，还有呢一天服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一次，那他就用一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一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两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呀，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三袋，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
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一盒药去到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十块二十块的。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啊。所以当时这会呀、啊、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嗯，小辉啊他叫王辉，过去呢是被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啊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啊、空气那个好啊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3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2块，我们都精确到角，一副药合着12.2块，我相信就这个钱你谁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块钱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块钱左右，所以啊、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块钱，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2块，一副药提取一袋舒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啊，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就得3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2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

说一天一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一个半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一袋都在六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九颗，因为丸药啊，一丸最沉的才六颗，不超过九颗。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颗，半袋都得有7颗，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啊都是单独定制的，多花了300多万呢。你正常规格1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了，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块2毛钱，45副那就是549块钱，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块钱，就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块钱，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透明化。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他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块钱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啊，过去老人讲了，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喽，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它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无菌。他说我再带你们呢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就大概上啊分为8个车间8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

颜色不正的地方，块儿呢太小的，我们就直接给它筛选出去了。我说那筛选出来的你就扔了吗？这个工厂师傅就说了，我们得集中销毁，不能扔，因为你扔完呢，有人专门等着在那捡，然后呢，他扭头他就拿到一些中药铺、一些中药房，当成中药饮片，就再次给卖了。所以我们都给集中销毁。你像这个丹参，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他说峨眉山不有两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理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理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呢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所以丹参就要入心化瘀。所以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啊，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咱们这个沙参呢颜色比较黄，而且中间有芯儿，这切片呢看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边缘呢有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厉害呀，你这不愧是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的沙参颜色黄，而且颜色要正。沙参一般不分南沙参和北沙参嘛，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这个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北沙参。那如何鉴别呢？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对，南沙参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啊，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北沙参用的又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脑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说实话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那一栏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产量比较低更贵，所以很多的时候啊用那个南沙参去替代。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说舒心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说明人家办事还是很认真的。所以药厂一共八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炼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这么一共是八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这药。这不这几天呢老伴跟着我半夜坐火车又没有座，这一路啊奔波劳累着了，有点不太舒服。这前天晚上小辉给拿来一盒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前天晚上吃了一次，昨天算是吃了一天，今天

0: 吃了一次了，今天呢就感觉精神头就感觉特别够用。要不老伴儿说这个心脏啊有点突突啊，完这脑袋疼，我估计啊可能是那天半夜折腾的啊。火车上呢也没有座，也没有休息好，岁数大了休息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两天的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是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8月12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8月12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丹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谢谢。哎呀，不就是好，
1: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0: 我是烟台的。
1: 啊，这烟台和大连的口音差不多。
0: 我听你讲的，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个哈，这次讲的太好了，这一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1: 是，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0: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1: 嗯，
0: 这个我呢就是说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运动过缓，就是这就是4-5次吧。
1: 嗯嗯，
0: 都到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了，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1: 哎呦，那不行。
0: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是有机会就还那个嘛，叫起搏器。
1: 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0: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根底下相信这个中医。
1: 是
0: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吃西医。吃他这个助调的这个肾脏药，没吃什么，一直
1: 坚持到现在。啊，就
0: 强心
1: 药。
0: 现在吧，就是说都60了岁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儿哈，还有我就开始心了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紧紧，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
1: 嗯嗯
0: 啊，又隔了几年以后哈，就是说有一次就晕倒了，就晕倒了吧，这不最后上医院赶回来去检查，他说我有过脑肠梗，这不脑肠梗当时我也没觉得，也没怎么地，再就是这个心了就开始以后，就是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讲话，就可能是想活那么得这么一个毛病哈，
1: 怕动静。不能着急上火，是吧？
0: 啊，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过什么东西一点，我就吓得哆嗦，就满身喘，就因此就
1: 神经衰弱，
0: 喘多。
1: 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慌。
0: 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哎，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嘴也不能说，脑子好像空白似的哈，就是心里头特特慌的要命，检查吧，说是二度心衰，就拿东西不能。
1: 二度心衰。
0: 啊，对，二那什么也不能拿。
1: 什么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
0: 啊，得19年，19年以后。
1: 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呀，它不平度了，平级。
0: 啊。
1: 以前呢是1度、2度到3度。
0: 啊，对，
1: 三度就很厉害了。
0: 啊，
1: 那现在是评级了，就是1级、2级、3级和4级。
0: 啊，
1: 那么像你这二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呢、
0: 啊、
1: 心慌啊，浑身没劲儿、
0: 是
1: 不？
0: 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这种。
1: 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3级心衰。
0: 哦，哎，丹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3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了，都喝的够好了。我
1: 是
0: 怎么回事啊？我这个那个前胸后肋后背都疼了，以前就是吃这个加维烧药丸，觉得缓解，哎呀好一点。
1: 你看，
0: 哎呀，今年呢又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福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你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心脏引起，这不喝舒心汤，我现在喝了10多副了。
1: 感觉咋样？
0: 原先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
1: 啊，那就挺好呗。
0: 我这个疼法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就是这个前肋、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颈这啥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1: 你记住大姐。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淤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淤。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味逍遥丸。

0: 以前管用，对不？那是干啥？
1: 啊、对对，
0: 他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瘀的吗？
1: 啊、
0: 对不对？哎，疏、
1: 啊、
0: 肝理气、散瘀的，啊。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瘀和堵造成的。
1: 是哈。
0: 哎，身体里有瘀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啊、
0: 那咱们用这苏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啊，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瘀和堵、
1: 嗯、
0: 那么龙骨呢，它除了能重镇安神之外，它能化我们无形之瘀，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
1: 啊
0: 嗯，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苏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儿，
1: 大效果了，真好，
0: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
1: 哎，我可不用找谁了，
0: 哎，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苏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儿，你喝一喝。
1: 好，
0: 嗯，
1: 好。但是我还有个事，范林老师啊，
0: 你说，
1: 就是你看，我就吃喊你说，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0: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
1: 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出汗。
0: 你这个出汗呢，你是平时出汗不？
1: 平时也出汗，就是一着急就出汗，一遇事儿就出汗，他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
0: 啊，是吧？那你汗量就大。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啊，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经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呀、啊、都得疏通开。
1: 宝贝老师啊，
0: 嗯，
1: 我两天不是有那个颗粒吗？
0: 嗯，
1: 就是看颗粒，你给我报一份吧。
0: 行行，我说了，8月12号都给你争取上，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
1: 谢谢哈，
0: 好，再见。嗯，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啊，
0: 你好。
5: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0: 好
5: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金强，今年69岁了。既然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0: 可以。
5: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0: 嗯。
5: 还有这个腔梗。就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现在这个腔梗不太严重哈，
0: 嗯，
5: 但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0: 啊。这老百姓讲话了，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5: 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
0: 嗯嗯。
5: 而且不但是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老婆
0: 啊，有心脏病。
5: 对呀，这个心脏一直都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只要一难受的话，哎，它保准那个脑袋逃不掉，啊，
0: 连着的
5: 犯病
0: 啊，
5: 啊，一连串的，
0: 嗯，是，
5: 啊，后来吧，我这不到医院去一查，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0: 嗯，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啊，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到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啊、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5: 有，
0: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5: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走路急了，活动快的话，
0: 嗯，
5: 他就这个心慌就发闷，
0: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5: 哎呀，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嗯，
5: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
0: 嗯嗯，
5: 这不喝完2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
0: 嗯。
5: 有食欲了，感觉，
0: 嗯，挺好。
5: 哎，用的第三感觉，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0: 是，
5: 不那么发胀了。
0: 哎呀，
5: 哎，等到用1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啊也减轻了，
0: 嗯，
5: 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
0: 看看
5: 这不前几天，大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
0: 嗯，
5: 我这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啊，又住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这不又坐车又折腾回来，
0: 嗯，
5: 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2-3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这个心脏就是没难受，
0: 啊、
5: 嗯、啊，这个头也没晕没疼，
0: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呀、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淤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5: 还有这个胆囊炎哈，
0: 啊，
5: 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算喝完的这个舒心汤之后啊，
0: 嗯，
5: 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怎么每次疼的时候啊，不那么严重了？
0: 嗯，
5: 以前疼的时候我得怎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0: 啊，
5: 你看现在哈，他就那么一阵，而且就很快就过去了。
0: 胆囊炎也得注意点，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啊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 那咱们用的这个书写

0: 菌汤，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啊，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在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那我们通过咱们这苏心汤，通过这种通瘀化瘀，就减少了它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能促进消化了，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1: 对，
0: 哎，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就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1: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咱这个苏心汤这个虫药的话，我想着要是能用上的话，那个效果肯定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苏心颗粒呀、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1: 是是，我最高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0: 对吧？
1: 跟那个产品的比，
0: 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1: 啊，行，我知道了。
0: 好了，
1: 你也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嘞，好嘞。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人人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在今天又相聚了。那么这两天呢，我来到了咱舒心汤的制药厂，亲眼见证了舒心汤生产成舒心颗粒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震惊不已呀，心情也可以说是无比的激动。我昨天甚至一度激动的都掉下了眼泪。我说师傅啊，你看到了吗？你老人家虽然不在了，可您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药方，师傅在我心里跟我父亲一样重要，甚至说比我父亲还要重要。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医人最看重什么吗？不是挣了多少钱，也不是有了多少荣誉，而是你帮了多少人，你治好了多少人，你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作为中医大夫，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药能被认可，这是最高兴的。你记住，心里敞敞亮亮的比啥都强。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学生、给我徒弟说的一句忠告：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这条路？你既然选择了做大夫，大夫是治病救人的，所以你无论干啥你得心正。我师父就说过这话，说治病救人救的是谁呀？其实救的是你自己。你看似救的是患者，其实救的是你自己。救人一次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一次福报。那反过来，你看那些个千方百计算计人的人啊，祸害人的人，他不仅自己没有好下场，他儿女也都没有好下场。就过去呀，我们那个供销合作社 有一位姓潘的老太太，她有一方子，主要是治疗啥的呢？荨麻疹，这东西啊，它一起是一片一片的，一吹风就厉害，一见风了，那个疹子就一片一片的，哎呦，瘙痒的难受，有的那挠的一道的一道的的，挠的那是遍体鳞伤。就这老太太啊，有个方子，就治这病厉害，但是呢，她怕那方子泄密呀，所以这老太太就把这个药啊，给它碾成粉末了，完用纸给你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你正常来讲，谁也不告诉，这无可厚非，但是你不应该卖那么贵呀。就那个年代，一个人平均的这个工资啊，也就20块钱，他那一包呢就要3块钱，那得连续喝上10几包。所以这周围啊，很多人在背地里就说这老太太黑啊，那心太黑了啊，这老太太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赶得也巧，有那么一天呢，这老太太就进药回来，在那个山路上啊走着呢，正好啊那个过道有点窄，哎，赶巧呢就有一户人家牵那个毛驴子从那儿过，就那天吧也不知道怎么地了啊，那毛驴子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一下子就惊着了。那在农村的都知道啊，那毛驴子给你来上那一下子不得了啊，所以那毛驴子惊着了，从这老太太身边一过，就踢了老太太一脚，虽然说没伤咋地，但是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啊。你想在农村是不是，那讲话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啊，说这老太太你看作损啊，你看那挣那个昧良心的钱，怎么样让驴给踢了吧，看着没，就这么的一传十十传百，哎，慢慢的这话就传到老太太耳朵里去了，别的不快，就传话把子可快了。结果呢，这老太太就生气，没多长时间呢就脑梗了啊，有一半身体呀、就不灵活了，所以一下子啊又炸锅了，又传开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家里人啊就找我，因为十里八村啊也没有一个会针灸的，那个时候呢我师父岁数也挺大了，就找到我了。我打心眼里不爱去，为啥呀，就我这个腿不行，一天呢得往返10多公里，我这腿呀、吃力。但是呢家属说的挺恳切啊，都十里八村的，没办法，咬着牙去吧。这老太太在床上躺着呢，其实被驴踢那一下吧并不算伤，就是老太太心里啊她憋着这口气，她就觉得委屈啊，所以呢这口气啊就憋在心里了，那这股火呢憋在心里，最后脑血栓了，因为气滞血瘀啊，所以这血一下子就淤在脑袋上了。我就开始给他开方，完了之后顺带着针灸。那个时候龙骨就不好买，就得上市里的药铺去买去，那个时候市里啊就有一家医院有这药，所以这老太太连喝舒心汤，外带着呢扎针灸针，慢慢的就见好。后来呢有几次啊给老太太感动了，天下着大雨我都去，就冒着雨啊，那山路不好走，尤其下大雨，这我都来了。老太太合计我都不能来了，所以感动了。慢慢的呢这老太太说话也清楚了，也能下地了，自己个儿呢活动活动也能走了，那剩下的就是她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了。后来呀、有一天这老太太就说大林呐、这也算是咱娘俩有缘啊，外边啊都说我老太太黑啊，说我老太太不是个东西，哎呀

儿子还没娶媳妇呢，处了个对象，想在市里买个房安个家。那你说我这当妈的能不给他使劲吗？我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它就是治荨麻疹的。你像过去一过敏了，就赶紧吃那个普洱敏或者苯海拉明。他就跟我说，说我这个秘方啊，其实就一味药，药不在于多，在于精。你把耳朵贴过来，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方子呢是人家祖传的，我不能说给人家治了病，完事呢我就跟人提什么要求，对不对？我说不用不用。老太太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这人实诚，干啥都一根筋，这性格能成事儿。她说我心甘情愿的告诉你，你把耳朵贴过来，其实里边就一味药，路路通。你要知道这药了，那就很简单了。你不用磨成粉，我磨成粉呢是怕别人知道，你就不用了。你直接就路路通熬药就行，一次15颗，谁有这方面的病，你就开给他，指定好使。你别说，确实好使。这药厂厂长小辉儿，他就有荨麻疹，他免疫力不行。他说：“我以前呢没有荨麻疹呢，打有了这个病开始，他说我就身上起这玩意儿，所以啊我就让他喝这个路路通。哎，你别说，当天晚上喝完那疹子就没出，后来呢又连续让他用了5天，就再也没出过。可能有人说了，那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路路通怎么就对症呢？这个荨麻疹呢，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啊，现在呢，又有说是什么呢？免疫力的问题。其实荨麻疹就是瘀。你看为啥有高烧退了之后出疹子的？就是因为热出来了。所以荨麻疹你看是皮肤的问题，其实是体内瘀的一种表现。这种瘀表出来了，所以为啥用路路通啊？你就听这药名吧。路路通也是活血化瘀的药，所以吃上它就见好。虽然说老太太把这个秘方给我了，但是呢，我从来没用这个秘方挣过钱。谁有需要我就告诉谁。后来呢，这老太太这病慢慢不就好了吗？就把这个传下来的秘方啊，改成1块钱一包了。打那之后啊，也都说这老太太好了。后来这老太太活到了90多岁，那这就是福报。所以我常说，医治有缘人。你像咱们之间是不是缘分？你就包括我跟那个厂长啊，小辉之间，如果没有当初我给他父亲治病，我们也不会认识。我们不认识，也就没有今天的舒心堂药厂。因为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院长要通过这个舒心汤开招商会的，我不讲了吗？当时来了几十个药厂的负责人，几十家药厂啊要投这个标。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农村走出来的，在来北京之前，我是在哈尔滨中医院的，在哈尔滨中医院之前呢，我是在鹤岗工农区卫生院的。而师傅老人家传下来的这个方子，我不能给人家糟蹋了啊！所以当时我提出3点要求：你要能做到，那这个药我就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了。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让患者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的，1天1次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的量啊，是1天3副药，就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我还是那话，浓度决定药效，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你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变相的加大了药量，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们厂的龙骨那个中药饮片，
你得给我

看，从品相上，从品质上，从色泽上，得我定。因为啥呀？这是这个方子的核心药，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就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什么？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在医院，这叫开展三期临床，先让人用。你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让病人先用药，先有效果？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啊？有没有这个能力啊？那这药行不行，得老百姓说好才行啊。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担当的能力？就啥叫担当的能力啊？就是你能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是有成本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你说说我听听，我看看你有没有担当。结果呢，当时就我说完这话，那台底下就炸锅了，很多人当时就不干了，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啥呀？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完了之后，人家直身起身走了啊，人家不跟你竞标了。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我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百块的，有没有就想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这台下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这话来就像小孩似的。人讲话了，这老头叫杨什么，你也不懂啊。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他们看似比较苛刻的条件，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通过这个药去挣钱。可能我说这些呀，有些兄弟姊妹们听得云里雾里啊。我这么解释吧，就是说一天用药三次这件事，你看你治病，你吃药一天三次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得多，这是肯定的，对不？你这样的药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啊都是一天服用两次，还有呢一天服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越降低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你比如说舒心颗粒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用一副药提取就可以了，对不？用一副汤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你一天要是服用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无形当中就多了两副汤药的成本？是不是成本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什么？当然是量大了对病人患者是好事啊，意味着效果好啊。但是反过来对药厂来讲呢，意味着一个是成本你增加了，对吧？成本增加了，另一个是什么呢？不好销售了。你成本增加了，你卖的就得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第二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龙骨这药啊得我看。这要求呢，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那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它就得出去批去，那这就容易造成龙骨的这个材质啊参差不齐，甚至说你根本就不好把控了。第三呢，我提出说敢不敢前期临床，不要钱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批临床呢就得是几万人啊，几万人咱就不说多给吧，你就一人给到三袋，是不是也得给出几十万袋？这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你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做不成啊，那谁会干呢？最后一点啊，我提出一盒药去到成本少加一点钱，你挣个10块20块的。人讲话了，忙活啥呢啊，不挣钱就在这白忙活啊。所以当时这会呀、啊、也就不欢而散了。那院长当时就说了，说你这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小辉他父亲呢正好是我的一个病人，就这么的认识了。
小辉儿啊，他叫王辉儿，过去呢是被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就后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房子都是人家建的，那么再后来呢，就退出房地产这个行业了，也正好是因为他有了病，他说我现在就非常踏实，心里非常敞亮啊，在这通化青山绿水是吧，这水啊都是长白山下来的，你看远处这山这天，哎呦那个蓝呐、啊，空气那个好啊啊，你在市里你是享受不到的，我现在开药厂我心里边特别敞亮，我药厂全年就生产这一种药舒心颗粒，其他任何药我都不生产，就生产这一种。他说现在北京抓一副舒心汤大概得多少钱呢，我说那得看龙骨这药真不真，因为现在对中药饮片的要求达不到成药那么高的标准，所以龙骨这药啊你就拿其他的骨头代替也给你算成是龙骨了。他说那你就按真的算大概要多少钱一副药，我说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有的一副药啊23块钱，有的呢19块钱20块钱就能抓下来。我们病友患者还有说是什么呢，说30多40多的啊也有，你像云南新疆就这部分听众啊，说这个龙骨这药啊花多少钱你买不着，你如果说托人买那你还得加上运费，这一副药大概都得在50-60左右了。这个时候小辉就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为啥说我心里敞亮啊，因为跟谁我都讲实话，我们药厂拿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你像丹参沙参啊，这我们自己的，不仅好而且还便宜。龙骨啊这是20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就开始储备这龙骨，那个时候我们上辽宁啊，辽宁恐龙化石是最多的呀，所以恐龙化石博物馆就在沈阳，所以孩子放假了有的时候呢我陪孩子去沈阳，我到那沈阳四台子恐龙博物馆我都激动，我心里合计这得多少龙骨啊，太好了啊，这如果都入药这得治多少人的病啊。但是几年前已经不让开采了，你之前用的也就用了，你再往后呢就不让你开采了，所以这也是我的忧虑，3年后怎么整。但就像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呗，先把今年过好，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所以我们这一副舒心汤大概核算完是12.2块，我们都精确到角，一副药合着12.2块，我相信就这个钱你谁也拿不下来。小辉说这话我信，因为大家也抓药，正常一副药都是20块钱左右，就这龙骨这一味药你就得占到17块钱左右，所以啊，有的人你看抓那一副药多少钱呢，8-9块钱，我只能说不对。所以小辉说这一副药我们药厂大概核算完是12.2块，一副药提取一袋舒心颗粒，完完整整的提取。他说大林哥啊，当初你提出这个要求现在想想就过分，你这要求啊就像患者福利一样，别人一盒药30袋装的，我们一盒药呢就得45袋装，因为一天是3副，所以一天就得3次用药，半个月的治疗量，你如果说一天2次用药那就25天左右，如果说到后期说一天1袋用药，那这一盒大概能用到1.5个月，你包括剂量上就所有的颗粒药1袋都在6颗左右，最多的也没超过9颗，因为丸药啊一丸最沉的才6颗，不超过9颗。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这一袋好家伙14颗，半袋都得有7颗，这一袋药能毁人家2袋药。所以因为你这个要求，我们的机器设备啊都是单独定制的，
多花了300多万呢。

你正常规格一分钱你都不用多花，人讲话呢有现成的模具，你这个量是单独的一个量，所以生产线就得单独走，得单独做呀，那就多花了300多万块钱。更绝的是现在所有的医院呢都是什么呢，先用后付钱，先试用，所以你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累死我们了，这一盒药大概需要45副舒心汤，那一副舒心汤成本12块2毛钱，45副那就是549块钱，每一盒药算上人工水电保险上税，每一盒药我们加上200块钱，就是明账，所以医院每一盒药749块钱，随便看随便查。为啥我这心里敞亮啊，透明化。所以昨天小辉啊领着我们去药厂啊去参观，正好在二道江，他那个位置啊底下就是长白山水源地，你像我们喝的水农夫山泉还有泉阳泉，这都是长白山的水，你像农夫山泉有8-9块钱10多块钱以上的矿泉水，那就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你像咱们生活用水那一吨才多少钱，这一瓶就10多块钱以上，因为是长白山山脉里的水所以贵。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药厂它在那个二道江莲花路啊，过去老人讲了这个地方为啥叫莲花路啊，因为它底下正好是长白山水脉，这个水脉啊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所以这叫什么莲花区，水特别好，你发现水好的地方它都养人。这昨天呢跟小辉药厂走了一圈，比20年前大多了，比那时候好多了，有独立的办公楼，有独立的生产车间，全是无菌操作，有单独的这个食堂，有员工宿舍。我先去的办公楼，一楼有一面荣誉墙，全是这些年舒心颗粒获得的荣誉。我进他办公室一看，好，很气派，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说你这地球仪挺好啊，你这是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小辉就跟我说，这是市里送的，药厂年年先进企业啊，行业标兵，所以送个大地球仪。他说你喝口茶水，我带你上车间咱看一看。我说先不喝了，咱走吧，回来再喝。他这个生产车间呢是单独的一个无菌车间，老大了，用的全是德国系统。首先你看进车间之前呢你得先登记，你就厂长进车间你也得登记，谁来的都登记，这是规矩。然后呢工作人员呢给你拿上几套这个防护服，你首先得把鞋换了，然后就是全身消毒，穿上防护服。它这个防护服啊是什么样的呢，属于连体的，就是整个脑袋上戴的那个帽子和那个鞋呀它都是一体的，这个防护服把鞋和脑袋呀就全都给你包裹在里边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防护里边，戴上一次性手套，这样呢你才能进入这个厂区，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啊。这个小辉就说，我们不仅生产用水是36层净化，就我们现在车间空气都是德国的这个空气净化系统无菌。他说我再带你们呢挨个车间的参观参观，就大概上啊分为8个车间8个厂区，所以说是什么呢，八关打造舒心颗粒，打造精品好药。第一关带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车间，什么车间呢，叫药材的优选区，里边摆放着都是舒心颗粒所用到的龙骨、丹参啊、黄柏、牡蛎，就这么几味药材。车间工人呢正在挑选，你比如说龙骨块特别小的就不要了，颜色上特别深的呢也不要了，虽然说是10000年形成的化石，但有的地方呢还是不能入药，你比如说黑的地方

你像这个丹参，你看我们选的这个，不是那种特别粗的，因为特别粗的那多数都是种植的，我们这个丹参呢都是野生的，峨眉山野生的这种丹参。我说峨眉山我去过呀，那猴子了不得呀，厉害呀。他说峨眉山不有两件宝吗？一个树上精，一个地里精。树上精就指这猴子，这地里精呢？就是峨眉山的野生丹参，你像这丹参，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选的，不是那种特别粗的，特别粗的那种啊，都是种植的，虽然长得不粗，说着呢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你看这种是种植的，种植的丹参呐长得粗，但你看颜色，还是野生的颜色比较红，暗红，但你再看这种植的。这颜色就不行，你这么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所以丹参就要入心化瘀。说你看大林老师又拿出另外的一个药，这是沙参。大林老师，你发现没？就咱们的沙参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我得拿起来看看。啊，我拿起来一看，我说咱们这个沙参呐，颜色比较黄，而且中间有芯儿，这切片呢。看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边缘呢有种祥云。他说：“大林老师，你厉害呀，你这不愧是行家。咱们这沙参呢，比一般市面的沙参颜色黄，而且颜色要正。沙参一般不分南沙参和北沙参嘛，我们用的都是北沙参。我说那你们这个药材上会有标注吗？他说会呀，我们药材上会标注的。”药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的写着呢，北沙参。那如何鉴别呢？这个南沙参上面开的是紫色的小花，北沙参上面开的是黄色的小花球，而且参的颜色也不一样。这南沙参它是巧克力色的，北沙参呢它是黄色的。有人说南北哪个好啊？怎么说呢？那得看你干啥用。你比如说，我为了煲汤，我养生，那南沙参在南方用的比较多。你如果说我是为了治病，我想把它入药治病，那一般北沙参用的又比较多。一般南沙参呢，它偏于补，而北沙参呢，它偏于化瘀，偏于清心热、清恼火。这是南沙参和北沙参的一个区别。说实话，他们挺认真。为啥我特意问一嘴，用的北沙参有没有标注啊？他说舒心颗粒，说明书成分那一栏特意给标注上了，用的是北沙参，因为北沙参产量比较低，更贵，所以很多的时候啊，用那个南沙参去替代，所以我就特意问了一嘴，说舒心颗粒有没有标注？有标注，说明人家办事还是很认真的。所以药厂一共8个区域，分别是药材的优选区、炮制加工区、精品提炼区、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药品包装区、药品检验区，这么一共是8个区域，也可以说舒心颗粒八关打造：药材优选关、炮制加工关、精品提取关。浓缩成型关、干燥关、制成颗粒关、药品包装关、检验关，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的药。这不，这几天呢，老伴儿跟着我半夜坐火车，又没有座，这一路啊奔波劳累着了，有点不太舒服。这前天晚上，小辉给拿来一盒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前天晚上吃了一次。昨天算是吃了一天，今天吃了一次了，今天呢就感觉精神头就感觉特别够用。要不老伴儿说这个心脏啊有点突突，完这脑袋疼，我估计呀可能是那天半夜折腾的，火车上呢也没有座，也没有休息好，岁数大了休息不好不行啊，所以心脏啊也不得劲儿了，脑袋也不得劲儿。这吃了2天的舒心颗粒，好过来了，所以这药。

0: 真好，我没有必要骗咱大家伙啊，对不？因为大家也得去试用，对不对？好不好你用上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这几天呢，咱大伙有时间呢，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一起过来聚一聚，争取8月12号给咱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的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咱们就聚一聚，咱们争取8月12号啊，给大伙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第一呢，想帮帮有需要的人，因为是纯公益的，免费送，不收大伙任何人一分钱，就是免费送，免费给你。第二呢，你看看这个舒心颗粒跟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在效果上究竟有啥不一样，到时候啊，一个人我送你几天的用量，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跟您通话都非常激动，谢谢。哎呀，不就是好？
0: 我听你这口音，你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4: 我是烟台的。
0: 啊，这烟台和大连这口音差不多。
4: 我听你讲了，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个哈， 这次讲的太好了，再听你讲课，我懂得了不少的道理。
0: 有的时候啊，就得想开，这人活一世，他就不容易。身体咋样啊？
4: 啊，我就是对跟你讲讲我这个身体状况哈。
0: 嗯。
4: 这个我呢，就是说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叫运动过缓，就是就是15次吧。
0: 嗯嗯。
4: 都到做那个背那个动态心电图啊，到夜间了，他就是凌晨的时候都是30次。
0: 哎呦，那不行。
4: 对呀，当时的时候都是说。就有机会就还那个叫起搏器，
0: 按那个心脏起搏器，就是刺激我们那个窦房结的。
4: 对呀，我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按，他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人哈，就是瞧不起这个西医，从根底下相信这个中医，
0: 是
4: 啊，所以说有些病吧，也没说是吃西医啊，吃他这个助调的。这个肾脏也没吃什么，一直
0: 就强心药。
4: 现在，
0: 现在
4: 吧，就是说都60了岁以后哈，那个突然得了个怪病哈，就是一到吃饭这个点儿哈，还有我就开始心了晃，跳的要命。要是不吃上这个饭吧，手都尖尖，这个就拿不住筷子，碗都拿不住。又隔了几年以后哈，就是说。有一次就晕倒了，这不最后上医院赶回来去检查，他说我有过脑肠梗，这不脑肠梗当时我也没觉得，也没怎么地。再就是这个心了就开始以后，就是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讲话，就可能是想火么得这么一个毛病哈。
0: 怕动点，不能着急上火是吧？
4: 啊，对。哎呀，吓得听见声音，我就害怕；没见声音，掉过什么东西一跌，我就吓得哆嗦，就满身喘，就因此就
0: 神经衰弱，
4: 喘多。
0: 对，在这个西医啊叫神经衰弱，在中医呢叫心悸啊，心慌慌。
4: 再就是说一遇事吧哈，就是这样。哎，就不能讲话了，头也发麻，嘴也不能说，脑子好像空白似的哈。就是心里头特特慌的要命，检查吧，说是二度心衰，就拿东西不能。
0: 二度心衰。
4: 啊，对，二年什么也不能拿。
0: 什么时候查的？得有时候了吧？
4: 啊，对，19年，19年以后。
0: 是因为现在这个心衰呀，它不平度了，平级。以前呢是1度、2度到3度
4: 啊，对，
0: 三度就很厉害了
4: 啊。
0: 那现在是评级了，就是1级、2级、3级和4级。那么像你这二度心衰是平时感觉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浑身没劲儿
4: 是
0: 不？
4: 就是胸闷、气短、心慌这种。
0: 那应该要是按现在来评级的话，应该属于3级心衰。
4: 范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以后啊。第三天我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了，都喝的够好了。我
0: 是
4: 怎么回事啊？我这个那个前胸、后肋、后背都疼了。以前就是吃这个加维烧药丸，觉得缓解，哎呀好一点。
0: 你看，
4: 哎呀，今年呢又吃它，哎也不缓解也不好。无意当中我就是有福啊，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呀，你讲座讲的说是前胸后背疼。半天都是心脏引起，这不喝舒心汤，我现在喝了10多壶了。
0: 感觉咋样？
4: 现在我就这个症状啊就没有了。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还出现这个症状。
0: 那就挺好呗。
4: 我这个疼法就是男性他穿着走的那个疼法。就是这个前肋，左面后右面后背整个肩颈这啥都疼。哎，现在几乎没有了。
0: 你记住大姐，这个气血呀、气儿啊，在走的过程当中，哪儿疼了啊，哪就有淤堵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淤啊、堵啊还没有完全通开。所以还得继续加强，给我们进行通淤。你为啥说吃那个？我刚才听你说吃那个加瑞逍遥丸以前管用，对不？那个是干啥？
4: 对，
0: 它那个不就是帮助我们散淤的吗？对不对？疏肝理气散瘀的所以说呢，你这主要就是还是瘀和堵造成的。
4: 次哈。
0: 哎，身体里有淤有堵了，完了之后血脉不通了，才导致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咱们用这舒心汤呢，刚好能够帮助我们化瘀通堵啊。你像这黄柏，它通的是我们血管里的淤和堵，那么龙骨呢？

0: 他除了能重任安神之外，他能化我们无形之余，所以我们身体必须得保持经络气血的畅通。你只有畅通了，不堵了，这个人他才舒坦。所以我们常说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得把这个瘀散开。所以你喝了这段时间的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咱们再喝点。
1: 这都大效果了，真好。
0: 是不是？那就对症了。
1: 哎，我更不用找谁了。
0: 找对方法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咱们有那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点，你喝一喝。
1: 好。好。但是我还有个事，范正老师。
0: 你说。
1: 就是你看，我就吃寒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把这个药加点药里头？
0: 总出汗，身上冒汗呐。
1: 啊，对，我现在和你讲话呀，我就出汗。
0: 你这个出汗呢？你是平时出汗不？
1: 平时也出汗，就是一着急就出汗，一遇事就出汗，它就和伏天一样，就往下滴那个汗。
0: 啊，是吧？那你汗量就大。你要说汗大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买这个五味子颗粒。你汗量大的话呢，那就跟你心脏有关系啊，因为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呐，你心血就不足，就容易加重心脏病。再一个，为什么总是出汗呢？经络气血不通，所以主要问题还得是疏通，把咱们身体周身的经络气血呀、啊、都得疏通开。
1: 老师啊，我两天不是有那个颗粒吗？就是看颗粒，你给我包一份吧。
0: 行，我说了，8月12号都给你争取上，都能喝上，而且那时候都是免费喝，你就放心吧啊。有问题咱再联系。
1: 谢谢，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啊。
0: 你好。
5: 哎呀，你好，很高兴哈，跟你通上话。
0: 好
5: 啊，这样我先介绍我一下自己，我是江苏淮安的魏金强，今年69岁了。既然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分析分析，指导指导。
0: 可以。
5: 首先，我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这个腔梗，要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现在这个腔。

0: 伤口不太严重哈，
1: 嗯，
0: 但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头发晕，特别是都犯病的时候啊，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啊，就眼瞅家里那个天花板啊、这个灯啊、这个床啊、沙发啊、什么东西的，总之吧，我能看到的东西哈，它不是就说那静止不动，它都一直在那晃悠。
1: 啊、哦，这老百姓讲话了、天旋地转那种感觉了啊。
0: 对，就稍微一动啊，感觉还恶心，而且吧，这个脑袋里面还感觉到嗡嗡的响，就好像好多只蜜蜂在我脑袋里炸锅里一样的，嗡嗡嗡嗡的。
1: 嗯，
0: 而且不但它响，还疼啊！我还有那个心律失常，老婆
1: 啊，有心脏病。
0: 对呀、啊，这个心脏一直都砰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我发现哈，我这个心脏只要一难受的话，哎。他保证那个脑袋逃不掉，啊，
1: 连着的啊，
0: 啊，一连串的，
1: 嗯，是，
0: 啊，后来吧，我这不到医院去一查，
1: 嗯、
0: 说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心脏病导致的。
1: 嗯，的确有这么个说法，因为你心脏啊，它是往外射血的，你要是心脏病，啊、你包括说心律不齐呀、啊，咱们说本身心脏收缩能力降低呀、啊，它往外射的这个血就少。而且这脑袋呢，它又到最高处，所以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而且你这个脑供血不足，根据你这个描述，天旋地转晕，有没有出现这个胳膊呀或者腿上发麻？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
1: 那你得注意啊。咱们说这脑袋上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供血不足，那你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确跟我们这个心脏是有关系的。平时心慌胸闷的厉害不？
0: 哎呀，就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都落地了，活动快的话，
1: 嗯，
0: 他就这个心啊就发闷，
1: 是吧？那你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嘛。
0: 哎呀，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你这就叫冠心病。嗯，
0: 听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自己抓那个舒心汤。
1: 嗯嗯，
0: 这不喝完两天，就感觉这个胃里面它就开始热热乎乎的了。
1: 嗯，
0: 有食欲了，感觉。
1: 嗯，挺好。
0: 哎，用的地方感觉怎么这个脑袋清亮了，不那么发沉了，不那么发晕了，
1: 是
0: 不那么发胀了。
1: 哎呀，
0: 哎，等到用一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晕减轻了，脑鸣啊也减轻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心脏也跟着好了，不像以前那么乱蹦了。
1: 看看
0: 这不前几天的林老师，我跟你说，我妹妹家孩子结婚哈，
1: 嗯，
0: 我这不坐车，跟着接送到他家以后，我又坐了一晚上。哎呀，当时参加完婚礼，这不又坐车又折腾回来。
1: 嗯，
0: 你说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两三天，这个药啊，当时我也忘记吃了。但是哈，你说奇怪不奇怪？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就是没难受
1: 啊、
0: 嗯、啊，这个头也没晕没疼。
1: 因为本身你脑供血不足也好，
0: 哎、
1: 你这个心脏病出现的心律不齐啊，出现的冠心病啊，其实这些不都是咱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淤堵吗？尤其咱说那个腔梗，那就是小血管先堵上了。这不就是淤住了堵住了，舒心汤干啥的？里边丹参是专门化咱心淤的，那北沙参是专门化脑淤的，那就解决你心脑血管不通的问题啊。这心脑血管一通上了，这血能供应上去了，那自然而然就舒服啊。
0: 还有这个胆囊炎哈，
1: 啊，
0: 平时啊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哎呀，或者吃点鸡蛋啥的，通的就是我一脑袋的汗。哎呀，你看我现在打方。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之后啊，
1: 嗯，
0: 这个胆囊炎这个犯病的次数也少了。他那么每次疼的时候啊，不那么严重了。
1: 嗯，
0: 以前疼的时候我得这么弯着腰捂着肚子的
1: 啊。
0: 你看现在哈，他就那么一阵，而且就我们很快就过去了。
1: 胆囊炎也得注意一点。胆囊炎呢，多数情况啊都是什么呢？胆道胆管里边有结石了，所以使我们这个胆汁啊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消化道，胆汁分泌不足。啊，说白了，这个问题还是淤住了，
0: 嗯、
1: 就是由于有这个结石，那、把我们胆管给堵住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么胆汁分泌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你虽然说它没有化石的功效啊，里边又没有鸡内金呐、又没有什么海金沙呀，它化不了石，但是呢，它能通瘀啊。它整个通瘀的过程，其实就减少了这个结石对我们胆囊壁的这种刺激。你别忘了，它局部有炎症，它会出现什么呢？红肿。这一肿本身这个胆管就小啊，那么它在一肿呢，是不是就更小了？ 哎，那我们通过咱们。

0: 这苏新昌通过这种通于化于，就减少了他的这种什么呢炎症的产生，所以这个胆管啊就通畅一些，胆管一通畅，胆汁就能分泌过去，所以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能促进消化了，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
1: 对，
0: 哎，把身体里的这个淤堵都给它顺畅开了，心脑供血足了，咱说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它也不犯毛病了，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1: 是，我关键现在我心里有底气了，不那么害怕了。咱这个苏心昌这个虫药的话，
0: 嗯，
1: 我想着要是能用上的话，
0: 嗯，
1: 那个效果肯定更好。因为什么？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技术生产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它药量特别足。你现在熬的是一副要熬三次，正常咱们这个苏心颗粒呀、啊，它是每一袋就是一副药，而且一天用三次，而且它这个剂量呢是14克的一袋，你想想。这个药效浓度足，药效决定这个效果啊，对不对？
1: 是是，我最高的那个药剂啊，药效肯定没有你那个，
0: 对吧？
1: 跟那个虫品的比，
0: 嗯，所以别着急了，过两天呢，我给你争取点，该报名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把名额争取上就行了。
1: 啊，行，我知道了。
0: 好了嘞，
1: 千万多保重自己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嘞，好嘞，
0: 嗯。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说什么门当户对，廊桥廊街说什么郎才女貌和百年，说什么媒妁之言，夫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祈祷，我火我祈。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气流动，多多啊卷。

是。

0: 些大道上赶场。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1小时内，运动前热身10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